0: 挤奶器，大大解放了劳动力。如今18年过去了，通过陈刚良的不懈探索，不仅让驼奶保质期从7天延长到6个月，还带动上千户牧民致富，有人一年就能靠卖驼奶赚300多万。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陈刚良是怎么在大漠里闯出一片天，带着牧民过上好日子。
1: 哦，二棍好，加个十吧。好，加个十，加个十。
2: 这个骆驼挺大的，
3: 骆驼吃得好。吃得好，
2: 吃得好是吧？
3: 你看你来的时候那么大是没有了噻，三千个木器全部吃完了，
2: 全部吃完了是吧？
3: 10个月吃完了。
4: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县的大漠深处，一家家养殖骆驼的牧民们每天忙着给骆驼挤奶，给当地的驼奶加工企业提供奶源。
5: 老李他来了是吧？
6: 我在那。
7: 哎，以前我们牧民挤呢。就是站在旁边，用手工那么挤的。那么骆驼数量多起来了以后呢，太累了，太苦了，所以我们经过了大半年的研究，做成了一个小型的骆驼专用的挤奶器，然后把这劳动强度降低了，生产力解放了。
4: 机械化的挤奶设备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牧民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牧民家的这台小型骆驼挤奶器就这位老人提供的，他叫陈刚良，是当地一家驼奶加工企业的创始人。
7: 这里最多的人一年能够赚个300多万了，最差的都是20-30万。一家，
8: 一个小工厂，
7: 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公司还赚不了那么多钱。
4: 巴赫提努利比坎跟丈夫阿尔棍阿勒甫，从2011年就开始养骆驼了，如今他家已经有了300多峰骆驼。
9: 一天总共能是多少呢？
10: 150多公斤来
9: 着。一天150公斤。
4: 按照公司每千克30元的收购价，巴赫提努利比坎家卖驼奶每天就有4500元的收入。
9: 现在两口子忙不过来，
10: 忙不过来，雇了两家人。
9: 啊，雇人是怎么雇啊？
10: 一家是10000块钱一个月。
9: 一家10万块钱，两口子来挤奶。
10: 两口子来挤奶。
9: 一个月10万块钱。
10: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高了呀，现在。
4: 面对每年上100万元的收入。42岁的巴赫提努利比坎难掩自己心中的喜悦。
10: 我们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现在车也买上了，在县城楼房也买上了。
9: 对。
10: 就我们买了个别墅嘛，190多平方的，今年准备装修。现在我们都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年是高兴得很。
4: 在福海县的另外一处骆驼养殖地。牧民哈纳提马木提加2024年新增了不少小骆驼，他正忙着给自家刚刚产崽的骆驼妈妈们喂草。车刚一停稳，这些骆驼妈妈们就毫不客气地一拥而上。哈纳提马木提对这些骆驼妈妈和小骆驼照顾有加。
9: 这出生多久啊？
11: 几个月？10天。
9: 10天，10天的样子。
11: 10天到1个月。
9: 这小骆驼挺可爱的啊！今年产了多少个？
11: 25个。
9: 每年都产这样多吗？
11: 去年小，今年更多。
9: 去年少，今年多。
4: 从2019年开始养骆驼。哈纳提马木提加现在养了100多峰骆驼，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很快他家挤奶的骆驼就会达到50峰左右。哈纳提马木提对增加收入心中充满了期待。如今仅在新疆福海县， 养骆驼的牧民就已经达到了420多户。
12: 现在养了多少头骆驼啊？
13: 谁？
12: 我这倒是不太
13: 一百头。
12: 一百多头啊？能产多少奶？现在一天？
13: 100多。
12: 100公斤。100公斤。
14: 对生活满意吗？现在？
15: 没。我们原来放牛放羊嘛，那时候现在放了多少？
14: 之前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生活。
15: 没有想。
4: 这些世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怎么也没想到，曾经作为交通工具的骆驼，如今却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更改变了他们世代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这变化要归功于陈刚良，这位从浙江远道而来的创业者。
16: 这个价不错
17: 啊，
16: 这份在新疆是不是比较正常呀？
17: 正常呀，
16: 经常这样。
17: 哎呀，大的时候你根本站都站不住，要那么走。
18: 今天报最大的，是8级，
17: 啊，房子都吹来了。
4: 2024年已经66岁，对新疆的驼奶产业一腔热情的陈刚良，47岁之前不仅对新疆不太了解，与有着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更是毫无瓜葛。
13: 嘉兴那个地方就是以水乡为主的，到处都是河。后来高考恢复，然后上了浙江农大，学了遗传专业。
4: 10多年前，陈刚良还在浙江省嘉兴市从事奶牛养殖行业，如今为何来到新疆大漠深处与骆驼结下不解之缘？这事儿还得从10多年前陈刚良在国外的一次旅游经历说起。
13: 所以当时我们在迪拜，就是在沙漠上旅游，看到了这个骆驼。迪拜的温度，夏季这个气温度要达到50度，这个沙漠地温要达到85度左右，但这个骆驼呢还跑得很快，我们人已经气喘吁吁了，那觉得这个动物特别神奇。
4: 随后陈刚良花了1年的时间，对国内外的骆驼产业进行了考察。
13: 穷的地方，非洲就把骆驼肉啊就能够当一个食品。
4: 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陈刚良发现哈萨克牧民历史上就有用驼奶治病的传统。
13: 从民间了解到这个骆驼奶啊能治病。
4: 发现商机的陈刚良动心了。2006年，临近半百的他不顾家人和朋友们的反对，只身从江南水乡来到祖国西北边陲，开启了他的另外一种人生。
13: 对我来说，财务已经自由了，你说钱有啥用？能够为这个产业做点事情，能够让老百姓从此以后通过卖驼奶能致富，真正脱贫，过得美好的生活，那多伟大的事情。
4: 抱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陈刚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开发驼奶的工作当中。
13: 一开始研究骆驼，我住在牧民家里1个多月，有时候住在驼圈。人家好多人都说，哎，那个浙江人已经疯掉了，已经变疯子了。他说怎么待得住，我们都待不住。
4: 同时陈刚良也感受到了与江南完全不同的气候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13: 我第一次过来，我看到就是个羊毛衫的，放在柜子里面干，我觉得很神奇，干爽。但哪知道第二天嘴巴都裂缝了，咳痰咳出来里面血了，还以为是个肺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南方人过来，一下子真的适应不了。
4: 然而跟严酷的气候环境相比，在生产上陈刚良遇到的挑战更大。
13: 南方是奶牛场，它是规范为挤奶，那边有电，它可以制冷，而且有的甚至这个奶牛场就在隔壁。但是这里最远的地方要相差500多公里， 你硬到这里都要10个小时了。

0: 所以这些问题能这么解决。
1: 要想长距离运输并保证驼奶的质量，刚挤出来的驼奶必须得马上降温。
0: 那后来我们就想，就是给他搞冰箱，冰箱有一些电源问题，没电，那就再用太阳能，让它挤下来的奶都控制在10度以下。
1: 通过这样的方式，从牧民手中把合格的驼奶收上来以后，加工过程中如何延长保鲜期，仍然是陈刚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0: 这如果是按照鲜奶的做法，那保质期只有7天，那当时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你发到那边都5-6天了的，所以你这个产品成不了商品。
1: 经过全面检测，陈刚良发现导致驼奶快速变质的物质叫芽孢，用135摄氏度的高温持续15分钟可以杀死芽孢，但这样同样也就杀死了驼奶中的一些抗体和活性物质。
0: 如果我们把抗体保留不了，这个驼奶有意义吧？不是跟牛奶一样了吗？无非就蛋白高个20-30%，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为了清除芽孢，陈刚良带领团队尝试了各种办法。
0: 当时我们收了奶，做一批倒一批，
2: 那你把芽孢去掉，它过几天又坏了呀。
0: 应该有500多吨奶，这在搞实验上搞的，那500多吨奶也了不得呀，好几百万人。
1: 2009年，在一次开车去乌鲁木齐请教专家的路上，陈刚良遭遇了车祸。
0: 老天爷保佑我，最后翻了车了以后，虽然一个肋骨断了，但其他损伤都没有。
1: 只休息了2天，陈刚良就跟没事儿一样又投入了研究。对于陈刚良的执着，很多人不理解。
0: 我们家属亲戚都劝你，就是你别搞了，亏掉点就回家吧。好，浙江还有企业，技术还能当老板，又没关系的吧？你说我住在这里的吧，对女儿也好，对家里老伴也好，我是欠他们，他们也需要陪伴，但是两边闲着，我能舍弃一个小家，小家2-3个人3-4个人，这里是2-3万的人，那的比例是10000倍啊，所以我觉得值得呀。
1: 执拗的陈刚良并没有放弃。
0: 如果不搞，我们前功尽弃。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愿望都化成泡影。如果我们坚持一下，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咬着牙坚持，一直要搞到走投无路的，搞到我没钱了，搞到我没精力了、没命了，那没办法。我相信坚持一定会成功。
1: 18年来，陈刚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新疆度过的。
0: 你看，我就住在办公室前面办公，后面睡觉。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5个月的努力，经历了104次的实验，陈刚良最后用物理的办法，通过滤网清除了芽孢，成功将不超过1周的驼奶保鲜期延长到了6个月。
0: 7-8个人都抱在一起，激动得了不得，对吧？就把根本问题解决了。
1: 随后，陈刚良带领团队规范挤奶流程，设立冷链运输系统，同时又建起了以专卖店为主的全国销售网络，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带动驼奶产业发展了起来。
0: 现在我们带动了附近5600户脱贫致富了。我们现在有2800多个专卖店，解决的就业也超过3000。
1: 为了进一步扩大产能，带动更多的牧民过上幸福的生活，陈刚良又投资建设了骆驼现代产业园。目前驼奶加工车间的施工已进入关键时期，陈刚良来工地了解进展情况。
3: 现在装这块区域呢，这块是那个灌装间嘛。
1: 现代化的乳品车间将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数字化控制

0: 技术，建成后可以大大提高产能。陈刚良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待。
1: 估计在六月份试产，我们生产能力是每小时加工驼奶十吨。
0: 眼下新的乳品车间马上就要投产了，为了给新车间投产寻求人才方面的支持，陈刚良决定回一趟家乡浙江省嘉兴市，首先来到自己一手打造的奶牛场。
1: 你也从事这个行业了是吧？
2: 对
1: 啊，挺好挺好。
0: 当年建设的奶牛场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陈旧，但因为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即便在环保要求极高的浙江，仍然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1: 我们这里就是把那个废水的话通过处理以后变成有用的水。
2: 是的，这个水相当干净，天晴的时候小朋友都在这里戏水。
1: 浙江这方面还是领先一步。
0: 大学毕业的陈刚良在嘉兴市农科院工作了十多年之后，就辞职下海做起了生意。靠着独特的眼光和当年经商的大好时机，陈刚良做服装纺织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3: 所以在那几年呢也赚了一些钱，按照现在的语言说已经财务自由了。但是在赚钱的过程中想想觉得很鸡血，你毕竟是个商人，觉得以前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学个农业，学费有用吗？是吧？啊，
0: 不甘心丢弃专业的陈刚良于是和几个朋友合伙经营起了一家奶牛场。彼时家乡正在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陈刚良在养殖奶牛的同时花大力气处理粪污污染，整治环境，取得了较好的经验。
1: 吃了以后呢，
3: 生态跟经济怎么和谐发展，浙江搞了好多事情，典型的点带动面，经济发展了，生态点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经验很好。
0: 在浙江老家寻访对接了技术人员后，陈刚良就匆匆赶回新疆，那里还有一件他十分牵挂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四月底的新疆福海县天气乍暖还寒，刚从浙江老家返回新疆的陈刚良一大早就乘车赶往200千米外的吉木乃县，那里正在建设一座万驼园。
3: 它是三个乡镇的交界处嘛，如果搞成功了三个乡镇，2000多名牧民能解决就业问题了，能够真正的就是脱贫以后不返贫，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0: 2019年，陈刚良和当地政府合作启动吉木乃万驼园建设，希望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把发展产业和生态建设统筹规划，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造一个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典范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新疆地区的驼奶产业。
3: 今年准备这个槽种多少啊？
2: 好，我们这边三个自己种的大概是2000亩地，然后剩下的那边可能要种2万亩，2万到3万亩。
3: 槽开始长出来了啊！
4: 可以了。
3: 啊，这多少距离有？
2: 18，是我们调的18，但是有断行
3: 啊，
2: 因为是硬波行情嘛。
3: 对，
2: 就是硬波行情，
4: 走进去，
3: 还这样。
0: 5年时间，陈刚良先后购买了107台大型喷灌机。利用政府的引水工程，采用喷灌加硬波草籽的办法，在这里已经改造了7万多亩的荒漠草场，
2: 面积大得很。对，我们说最北边就到那个沙窝子边了，
4: 10公里。
2: 你这样子看感觉距离短，但是你跑起来可是长。
3: 跑起来很远了。
2: 老师，你们时间不太好，你要在晚上一个月，过来看看那个就是到1月中旬。
5: 瞧也长起来了。
0: 还在草场边上修建圈舍，邀请牧民过来养骆驼。
3: 夫妻两个一家子来养骆驼，公司发工资，然后呢有效益分红。我们1期2期的牧民，一年夫妻两个收入已经超过10万了。
6: 我这趟的成活率几乎是100%。
4: 几乎100%是吧？
5: 就是两个难产死掉的，因为下来的就死胎，只要生下来我全弄活了。嗯，只要出生是活的，全活了。
4: 啊，嗯，那你这个经验好好的，要传授传授的。
0: 看到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圈舍里的大小骆驼都生长良好，陈刚良感觉安心了许多。
1: 一开始困难很多，要解决什么问题？水的问题，要10多20公里把水引过来。第二个事情，牧民那边，他从养羊养牛开始，你要转变了他来养骆驼，让他接受这个东西。第三个事情，这一片沙漠挺麻烦，它风一来，你种的草就又吹掉了，那就需要做好多工作了。啊，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年的坚持，陈刚良的努力终于又开出了希望之花。
1: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改善生态，我们把沙漠变成绿地，所以沙漠也是金山银山。后面我们的信心更大，我们接下还有37万亩，要同样的方式去改变它。我们浙江也是用示范村来带动全面的美丽乡村，所以现在我就把浙江的经验传到新疆，尽我自己微薄之力，也打造几个典型。
0: 夜幕降临，附近的牧民邀请陈刚良去家里做客。
1: 啊，做东家，哎，钱越来越多，以后儿孙满堂，哦，越来越好。
0: 为了迎接陈刚良的到来，好客的主人早早就准备好了哈萨克美食。
1: 这个好吃啊，
0: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女主人一时兴起跳起了哈萨克舞蹈。
1: 好。
0: 清晨走出帐篷的陈刚良又迎来了他来到新疆后新的一天，眺望着远处的朝霞，内心无比感慨。
1: 我回想在新疆曾经痛苦过，艰苦过，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过，今天看我放弃了好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我将会继续努力，把我毕生的经历，我要献给边疆地区，让边疆更稳定，让边疆的老百姓更富裕更幸福，

0: 个范儿你。
1: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想带您认识几位乡村能人。先看云南大理南涧的彝族村寨，当地的彝族跳菜简直绝了，被誉为东方饮食芭蕾。陆丽华一家四代人同台表演，有手托菜盘稳如泰山的手工，有牙咬40斤桌子起舞的口功，还有身姿优美的头功，每一招每一式都透着千年的传承。

0: 看得人眼花缭乱，连连叫好。再看江苏徐州沛县曹家班，六代人坚守唢呐手艺，线下演出火到需要提前2年预定，线上直播更是圈粉近100万。曹家班不光会吹传统曲子，还能混搭电音，把老唢呐玩出了新花样，这可太潮了。接下来请跟着我们近距离感受这些绝活的魅力，看看这些民间能人如何用初心守手艺，用创新传古韵，把老传统玩出新风尚。
1: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的彝族村寨，在数千年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风俗，跳菜。跳菜被誉为东方的饮食芭蕾，这里无论是婚嫁喜事还是节日庆典，当地的彝族村民都会用跳菜这种传统的民族舞蹈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0: 卢丽华作为家族第六代传人，和家里的长辈们一起都在为千年一族跳菜不遗余力的付出。他们致力于保护和传播南建彝族传统文化，更把跳菜跳出了国门，让世界感受到跳菜的魅力。
1: 哎呦，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啊，真的是让我大饱眼福啊。
2: 那我们南建的跳菜啊，它是音乐、舞蹈、杂技、饮食文化融为一体的传统的民族文化。
1: 哇，这么多元呢、啊、
2: 对对，
1: 我就说嘛，咱们民族文化其实总能给人震撼，因为有视觉的冲击力，舞蹈非常的精美。那您身边这几位是？
2: 这位是我的爷爷，他是国家级的传承人。
1: 哦，爷爷好。
3: 哦，好。
2: 另外那边是我的叔叔，也就是爷爷的儿子。
1: 哦，叔叔好。
2: 这位是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姑父。
1: 姑姑姑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这位呢是我的女儿。
1: 哦，
5: 你好姐姐。
1: 你女儿这么小就会跳菜啊？
2: 对呀，我们南建呀是跳菜艺术之乡，那会走路呢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
1: 哦，那您这都是唱跳担当啊。
2: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1: 哦，所以说您刚刚这个表演是一个四代同台的一个表演
2: 啊。对，
1: 太厉害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除了感受到特别精美的舞蹈之外，我还感受到了特别欢乐的一个氛围。我想问问爷爷，咱们一般什么时候会跳这样的舞蹈啊？
3: 我们农村呢在节日喜事都跳菜。啊，
1: 怪不得这么欢乐。那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真的是把吃饭的仪式感给拿捏住了。
5: 对啊，如果你来到我们南建的话，我们如果给你跳着上菜的话，那是我们对贵宾的尊重。
1: 哦，等于是我今天也是体会到了一次贵宾的待遇了。
5: 对呀、啊、对对，
1: 真的是太荣幸了。其实这次我来到咱们南建，就是想沉浸式的体验一把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
2: 哎，可以呀。哦，我们南建的跳菜呀有口功、手功还有头功，你看你想体验哪一种？
1: 想想啊。嗯，成年人不做选择，我全都要，
6: 全都要。
1: 啊，那走吧，老师们，一块去学吧。
2: 走，
1: 走，走。
0: 南建跳菜的手工，在跳菜时，跳菜人左右手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分别成一个倒锥形支撑菜盘，在跳菜过程中，脚步忽高忽低，动作张弛有度，但托盘里的菜却四平八稳。
1: 鲁爷爷，想问问您跳菜跳有多少年了？
3: 跳了46年。
1: 46年啊、嗯、那您一定是有点童子功在身上的。那它难度在哪里呢？
3: 盘子呢，它里面都是重菜，那一定要握稳了手里的盘子，基本上我们就是再高那也不好看，再矮也不好看，就是保持在我们额度里。你看你试啊，不然的话你试了几遍以后，你肯定是大腿子都会酸，
1: 对，肌肉酸痛
3: 啊，它的弹力就靠我们这个大腿的伸缩和降动和筋伸。
1: 哦，
3: 没有这个腿上的功夫那绝对是不行。
1: 对，而且这个腿上的功夫一定是长年累月咱们童子功积累下来的。
3: 哎，
1: 谢谢鲁爷爷。那我接下来我就去找姑姑和姑爹了。鲁爷爷再见，拜拜。
0: 南建跳菜口功，在跳菜时，跳菜人要用牙齿咬住摆菜的桌子，桌子会层层叠加，三张桌子的重量达到40斤，跳菜人牙齿咬桌，跟着音乐舞动，桌上的菜纹丝不动。

0: 好，你好，你好。
1: 我看您二位搭档特别特别默契啊，
2: 是吗？
1: 对，想问问您夫妻档搭档了多少年？
2: 搭档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2: 对，
1: 有一个小好奇的点想问一下您，您二位是怎么相识的呀？谁追的谁？
2: 让他说吧。
3: 你说，
1: 别不好意思嘛。我猜猜。
2: 好，
1: 我猜猜啊，是姑爹先追的姑姑。
2: 猜对了，猜对了。
4: 我们是。因为这个跳彩成就了我们的婚姻，也是成就了我们的家庭。
1: 对，您二位是因为跳彩结缘的，不跳不相识了，属于是。那想问一下姑姑，您觉得姑爹他跳彩厉不厉害？
4: 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5: 挺厉害的。
4: 对，让他给你展示一段，
5: 哎，
4: 好不好？考验一段他的力量，跳彩的力量，好不好？
5: 好。
1: 我想问问您，这3张桌子大概多重啊？
3: 这3张桌子加起来整个有40来斤吧。
1: 40多斤，那加上这个水桶呢？
3: 20多斤，可能得60多斤。
1: 60多斤啊。

0: 害了。那我想试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小的这张吧。
0: 先从小的开始啊。
2: 对对对，给你上。
0: 好，
2: 小心了啊。
1: 哇！哇！哎呀，拉嘞拉嘞，拉拉哎呦哎呦啊飞！哇！走两步，大吧，嘿嘞！
0: 很难受的，因为真的咬的时候你整个腮帮子都在用力，
1: 还有点酸啊。就
0: 对，这项技能必须牙口好才能胜任。
1: 对呀、啊、首先是牙口要好、嗯、其次就是平衡。
0: 是，那今天关于牙齿咬合呢，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想要考一考姑爹的一个牙齿咬合力。秘密武器来喽，这个可是咱们当地的野生的硬皮核桃，跟咱们纸皮核桃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梆梆硬。所以说啊，您觉得这样的咬核桃的挑战您敢不敢挑战？
1: 试一试看吧。
2: 那你们两个就比赛一下吧。
0: 好，我们上道具。36个核桃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准备挑战了。
2: 谁先玩谁就赢了。
0: 好，谁快谁就赢，我同意。
2: 3、2、1开始。

0: 您比起来，我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牙齿好的咬合力千万不要尝试，要不然你会得到惨痛的代价。
2: 其实这不算是什么，主要是最难的是叠罗汉还有辛苦钻石这样。
0: 哇，迫不及待想要看您展示一下了。
2: 好的，
0: 好，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2: 好。

0: 星猴钻石的时候是云南的14个碗，现在已经6个、8个，不同程度的碗技艺上面增加。这样，
1: 想问一下您啊，咱们现在从4个碗到8个碗，相对来说难度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它主要是整体的平衡要掌握。
1: 原来如此，我决定给您再上一个小难度，咱们加一点水，这样水一晃，观众们就知道了您的平衡难度到底有多高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咱们挑战一下。
0: 好的。
1: 经过一轮精彩展示之后，咱们的水这么的完好哦，给姑爹点掌声、哦、太棒了。
2: 谢谢。
1: 我想问问姑姑，在这练习的中间，姑爹有受过伤吗？
2: 有，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南京跳菜嘛，它练得特别的苦，最严重的一次就是2013年参加那个亚洲艺术节的时候，就练这个点罗汉的时候，几乎是抹出那个血泡，但是抹出血泡也不能停，因为要把这个南京跳菜展示得更好一些，他对你不容易，
1: 不容易，
2: 确实特别的心疼他。
1: 是。谢谢和姑姑和姑爹，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挑战还有展示。那我接下来就去找鲁丽华老师了，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能教给我。
0: 好的。
1: 好，再见再见。
3: 南涧跳菜头功，跳菜时讲究舞姿优美，左摇右晃，身动但头稳，十分考验跳菜人的身体协调和平衡能力。
4: 我们这个跳菜呀，它首先要掌握的是平衡。您看，像这样跳的时候，我们的上半身都是不动的。
1: 是的。
4: 对，一定要找到这个点，然后这个点的中心点是在这里，腹部。对，
1: 哦、腹部。
4: 然后打开，像我们说的五谷丰登啊，那些都是要用到手、头、口这些。您看上面是平衡的，那下面我这个点一定要撑住，然后我的脚就可以随意的走动。
1: 对，
4: 哎，
1: 而且我发现您运动起来特别有韵律美。哎，我是只能做到不掉，但是感觉还是很僵硬。
4: 你已经很棒了，像我都学了好多年了才学到这个程度。
1: 啊，感谢罗老师。其实我刚刚您在表演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伴随着您头饰沙沙作响，您的衣服实在是太精美太精致了。
4: 我的这套衣服呢，是我外婆留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传给我的。这套衣服啊，已经是100多年的历史。
1: 100多年了，算是一个传家宝了哈。
4: 对，算是传家宝了。那以后长大妈妈传给你好不好呀？
5: 好呀好呀，妈妈。走啦，那边使命要开始啦。
4: 哎，我们那
5: 边走吧，
4: 喜宴要开始了，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1: 好呀，
4: 我们南京的最高礼节跳菜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好的，赶快走。

船有来路，城之去向，传承不在一朝一夕，贵在点点滴滴的坚持。传承从来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更是代代人。

羽凡为什么大展歌喉？唱得真不错啊！等等，现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现场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0: 王老师您好。哟。大老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的唢呐，
1: 咱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2: 时间很久了，70多年了吧？
1: 70多年了，
2: 我爷爷传过来。
1: 哎，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2: 还是那个老味儿。
1: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这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2: 基本上会吹喇叭，嗯，都可以会吹笙。伴着就这几个人，嗯。放下这个唢呐，不能闲着。
1: 那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2: 嗯，差不多吧。
1: 就都会。

0: 达子哥你好棒呀！来来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1: 来不了。
0: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铜的，是不是曹老师？
2: 很多年了。
0: 叫什么？
2: 也叫号吧，土号吧。
0: 哦，号。
2: 在农村呢，就是接新娘子。
3: 它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它是在街上，我展示一下，是这样的。
0: 哇，这么长。
3: 对。
0: 这得有
3: 一米多。
0: 一米多。
3: 一米多，一米多。
2: 可以试一下，印上那俩一起号。
0: 好，好干这个单会是不是？
3: 展示一下。
0: 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2: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有四五岁吧。
0: 达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3: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
0: 哦，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1: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0: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哈。那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小时候学艺，刚学唢呐，一直到后来，有个什么样的故事没有？
2: 啊，第一次让我爷爷让我学，我感到。也很开心，我很喜爱。真正学起来感到很难了，有时候放弃不想学了。我爷爷的意思呢，人家还是想要让我学这个。嗯，
0: 您大概学到几岁的时候，爷爷就说不错，还是比较有天赋的。有没有到了几岁突然觉得开窍了？
2: 两年多吧，又感觉能吹了，能吹曲子了。那是有刚上学吧，逢星期天跟着上事儿。上就是他们会上假期吧、
0: 对，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2: 都是他定我们这个班的多半年之前都定了的。
0: 哦，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的时间更长是不是？
2: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0: 上家里
2: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几十里路都填不明，都到我家就给我们联系，
3: 就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他也怕我影响我们休息。
0: 嗯，
3: 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B 桌子是提前两年订的，印象最深，两年前都开预定了。
0: 两年前就订好了这个日子。
3: 对。
0: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咱最火的一场还记得吗？
2: 差不多这个一个院子，就是墙上。都站的都说的都吃着大板凳嘛，都看。
1: 他是附近好多的村庄的人
0: 一起来。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3: 对，大家在一起都想，你看从小学这个门艺术，不能丢了吧？大家都聚到一起，进行再尝试一下在线上直播。直播起来的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边留言，都说。都认我爸，你爸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0: 对对对，
3: 给多少人接我新媳妇啊？
0: 嗯，
3: 就说曹师傅啊，我又好久不见你了，又好久没看到你了，
0: 是啊，
3: 非常想念。
0: 嗯，
3: 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你结婚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吹的唢呐，都有。
0: 对对对，
1: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0: 行，那曹师傅一会儿您去吗？
2: 那一定
0: 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2: 好。
0: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2: 对对，
0: 您带路。
2: 好
0: 好好。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3: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的一个指挥
0: 啊、
3: 平常呢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0: 热场，理解了，就是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3: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应该曹干来写。
0: 哎，曹干，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1: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在我的这个黑板上。
0: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
1: 可以啊。
0: 就比如说
1: 来个影视剧系列。
0: 啊，系列都可以啊。
1: 对，
0: 我本来只是想给你写几首，就咱们写个系列都行是吗？
1: 对，
0: 来，
3: 行，赶紧写吧。
0: 那我先来写一个，写一个我今天来的路上就在放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闯出个通天大
1: 通天大道。
0: 好，
1: 对，
0: 通天大道，哎，把我喜欢的排到第一个。青城山下白，那个叫啥？
1: 可以，那个是白娘子传奇。
0: 白娘子，嗯，啊，前世今生，小哥哥你博学，前世今生，还有那个包青天里那个叫什么？
1: 汪超马
0: 啊，对，汪超和马憨，
1: 对对，可以。
0: 这个又叫啥？小哥哥们，
1: 包青天，对。
0: 行，我发现了，我这点子大家都会。好，陶干，你再帮我补充补充，把咱今天节目单好好编排编排，主题就是影视剧大集合，怎么样？啊，可以吗？
1: 这个容易，这个容易。
0: 那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4: 是。
0: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4: 好。
5: 这是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伙们啊，给我们的捧场。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为什么说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这样一个篝火的场景？然后我听说，因为你跟篝火有一段奇妙的缘分。
1: 嗯，是的。是的，
0: 能讲讲吗？是跟嫂子的爱情故事吗？
1: 没有。嗯，我小时候就是我父亲，嗯，他年轻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县里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百人唢呐，嗯，他那时候表演的风格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领先，一个创新，在我心目中有特别好的一个印象。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会好好吹唢呐。感觉到这个一个是有意思，我们家族传承，感觉到会吹唢呐也会得到很多人的一个瞩目的目光。
0: 那曹老师当时儿子那么小的年纪有这种感觉，您在台上表演，他在下面自己心里默默许愿，下来您父子俩交流这事儿了吗？他跟你说他的这个小小的愿望没？
2: 他跟我很喜欢，他愿意学，
0: 他愿意学。
2: 对，
3: 我那时候还小，虽然没能参加这个篝火晚会，但是经常听我父亲还有我哥，每次说的我心里都非常的激动。
0: 唢呐对于咱们家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
2: 这个唢呐呢，就是养活我们几代人。一直在传承。
1: 将来不管孩子可能不会从事工作，但是小孩一定要会，一代一代都要这样传承下去。
0: 对，所以曹老师，你看，我觉得咱们家这一代一代的人对于唢呐是非常深的感情。有没有人有时候会说这个唢呐有点老套了，有点过时了，放下它吧？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2: 说什么都有，不过呢，我们得还是想把这个唢呐继承下去，传下去，把这事做好，坚持下去。
0: 对，所以现在咱们无论是开直播，还是在线下继续表演，还是我们跟很多新潮的元素去结合，就是为了吸引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都来喜欢唢呐。
1: 年轻人知道了，这门艺术才会更好的传承。
0: 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唐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2: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只有更新。更多年轻人能接受，喜欢。
0: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是啊，所以可能刚才很多人也没有看到咱们在线上的这个电音的这个环节哈。要不咱们这样吧，趁着我们小伙伴都在，咱们能不能来一段？
1: 能。

0: 欢，我觉得你也可以参与一下。我觉得你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1: 咱们歌也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没问题。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眼下乡村文旅热度居高不下，但很多人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越来越多的小众宝藏目的地被发掘出来。如果你刷到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名单，别觉得离自己很远。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在这份名单上的浙江龙泉溪头村。这个宝藏乡村是真的值得你放进旅游清单的地方。溪头村给我留下的印象，用一句话总结起来就是：非遗不是老古董，而是新潮牌。这里的千年龙泉青瓷窑还在烧，但玩法全变了。村里最年轻的匠人22岁，一边玩泥巴，一边搞直播，把青瓷卖到了海外。如果有一天你去看开窑，估计会比拆盲盒还刺激。但溪头村给大家的审美震撼还远不止于此。你见过山沟沟里藏着建筑大师联名款吗？溪头村请了8个国家的

0: 11位设计师用竹子、石头、废弃的匣钵盖了一组超现实建筑群，白天像元宇宙，晚上像赛博世界。拍照发朋友圈，没人会觉得你在乡村。西头村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没想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长出了自己的未来感，有文化，有审美，有生态，有烟火气，还很会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旅游推荐官去浙江西头村走一走，看一看。
1: 大家好，我是西头村文旅推荐官江潇雨。这里距离上海500多公里，距离北京1500多公里，是一个远离都市的隐秘村落，但它的开放和好玩又会令都市人心生向往。西头村究竟有什么魅力呢？那就由我来带你揭秘一下。
2: 欢迎来到西头村。
3: 欢迎你们来到宝西里。
1: 谢谢。
2: 干杯。
1: 首先带你感受的是西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
4: 西头村属于浙江省龙泉市宝西乡辖区，宝西乡坐落于浙江省西南的浙闽交界处，位于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之源。西头村就藏在宝西乡的山林深处，它青山相拥，古韵悠长，是一个具有14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其实西头村不是现在火起来的，它以潮流闻名的出圈故事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
5: 有资料记载哈，大家最着迷青瓷的时候，用黄金跟它等同兑换的，你说是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4: 张希是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技艺研究会会长。作为西头村的原住民，每次说到龙泉青瓷，他都倍感骄傲和自豪。
5: 陶瓷呢，在10000年前全世界有文明的地方的同时都在创造了陶瓷，但是在3000多年前，只有中国人把陶瓷再往前延伸的走了一步，创造出了青瓷。
4: 原始青瓷在中国商代中期出现，湿釉不均匀，釉色不稳定。随着烧制技艺的不断进步，龙泉青瓷到宋代发展到鼎盛，釉色以粉青、梅子青著称，达到湿釉如玉的效果。
5: 这个呢，就是一个粉青色的观音瓶，你看鲁卓釉它是非常的内敛、很含蓄的。好的作品呢，它不但是要很好的一种设计，然后还要一种类似玉的这样的釉色。
1: 对，真的是，哇哦，好漂亮啊。
4: 龙泉窑青釉瓷器统称为青瓷。青瓷的青不是单纯的绿色，它既可以是山脉的石青、苔藓的碧绿，也可以是小溪的幽青、树崖的嫩绿。这些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自然之色，清新淡雅，充满生机。古人曾赞叹：“一抹梅子青，夺得千峰翠色来。”青瓷的东方之青，是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
5: 这个龙呢，是宋代之后的龙，五爪龙。嗯，这件作品就是点彩玉壶春。点彩在龙泉窑这个元代的时候是非常盛行的一种装饰手法。龙泉窑有一个高超的技艺叫薄台厚釉。
1: 哇，你看这莲花瓣真的非常的清晰。
5: 对对对，非常的通透，
1: 薄的像纸一样。
5: 看这件作品就更能体清楚来，你看釉水积淀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厚，
1: 真的
5: 就像玉一样，
1: 很润。
5: 对，
4: 因此当中国青瓷通过海上贸易大量销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等地时，贵族们都将类玉、似玉、圣玉的青瓷视若珍宝，并送给他一个时髦的雅称。
5: 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巴黎的市长他的女儿结婚，当时呢有个阿拉伯的商人就送了一件这个龙泉青瓷给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呢他不知道龙泉青瓷叫什么东西。在他的家里呢有一个歌剧正在表演，这个男主角呢叫雪拉童，男主角他的衣服啊，碧青的衣服的颜色呢跟这个青瓷比较接近。市长呢他灵机一动就叫雪拉童，雪拉童。后来这个雪拉童的这个名字呢就驰名了欧洲，成为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
4: 这就是制造潮流的地方。曾经时髦的雪拉铜就是由这些古龙窑生产而来。西头村有七座古龙窑，是世界保存完好的最大古龙窑群所在地，堪称龙窑界的顶流。作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古龙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跨越千年的国潮地标。这些依山而建的古龙窑宛如巨龙盘踞，由下至上气势恢宏，长度一般在20米以上。龙泉窑是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之一。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全球首个陶瓷类项目人类非遗。西头村不仅是近现代龙泉青瓷的传承地，更是青瓷爱好者的潮玩圣地。那么，潮流爱好者们是如何用它烧制青瓷的呢？

0: 哇，这个颜色好特别啊，好像蒂芙尼蓝。
1: 这个款式的话，它其实是年轻人用的比较多的这种香薰的器具。我们龙泉传统的天青釉能够融入在现在的生活场景当中，整个器型呢是不规则的，也希望年轻人们能够在这个器物上面感受到我们龙泉青瓷的一些创新性。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一套对杯，那我们龙泉青瓷的受众呢，其实还有很多这种结婚的伴手礼的需求。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爆品，会有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子的款式，因为它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喝茶，然后也可以当烛台，它的实用价值非常高。
2: 金红阳是西头村最年轻的青瓷匠人，今年22岁，他将传统工艺与当代潮流完美融合，烧制的青瓷不仅深受年轻人喜爱，还成了海外直播平台的香饽饽。
3: One is the plumery green, another one is pink blue.
1: 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茶叶罐，然后是在我2023年全程烧制龙窑的时候，去进行的一个创作。它是一个果盘，然后它里面是有一种大象可以踩在水里面的天然的感觉。
3: A big elephant foot.
0: 今天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1: 我们整个直播状态，然后呢，直播的销售额都非常好。我也希望把我们更新潮的一些产品能够带给更多的海外的观众，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非遗。
2: 古老的龙窑正焕发新潮魅力，千年窑火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这令我们的推荐官对古龙窑惊叹不已。
4: 站在这里就感觉自己像穿越了一样，被千年历史的潮流冲击和震撼着。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体验一下龙泉青瓷的制作了。
5: 超难的，歪了
4: 啊，失败。
5: 那他是感觉没有底的。
2: 金朝军是西头村金品窑第八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推荐官在他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杯子的手工拉坯成型。
6: 好，
5: 哇，我们来展示一下，成功啦。
2: 然后经晾干湿釉就可以装窑。
6: 这个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小杯子。
4: 这就是龙窑的窑头，从这里把火烧起来以后呢，然后等温度到达1300度，再通过旁边的头柴口一节一节往上烧，一共要烧制差不多1天1夜的时间，再经过2到3天的冷却才能开窑。
7: 良辰吉时已到，开窑。
2: 西头村每年都会举行20多场不灭窑火龙窑烧制活动，并融入点火仪式、开窑仪式、线上拍卖等环节，吸引近20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8: 好，谢谢。
2: 龙泉青瓷出窑的成果是3分人力、7分天成，精品率一般只有20%，所以每次开窑就是像在开盲盒一样，令人既紧张又期待。
4: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我们看一下，哇，没想到我之前自己做的青瓷烧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好特别，超美的。
6: 对于你亲手做的这件小杯杯，你喜欢吗？
4: 哇，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啊，
6: 喜欢就好。粉青釉水呢，适合你们女孩子。那天上釉的时候，我特意用了这个粉青的釉水，所以呢，今天烧出来更美。古法烧制，用的龙泉柴烧窑呢，我们是成功率是只有40%。你这个呢，就是在40%的里面，就是算好的了。
4: 嗯，很幸运，真的。可以这么说，青瓷既是我们的村潮，也是我们的国潮。在让乡村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潮的路上，如果一个标签不够，那就再来一个。接下来带您看看我们的先锋前卫建筑潮。
2: 这是西头村的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西头村出圈的标杆之作，用10多年打造完成。它一共有16个造型独特的单体，由8个国家的11位建筑大师联合创作。第一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此举办，这是世界上规模宏大的竹建筑群之一。这些古村落里的超现代设计仿佛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让西头村充满了创新的潮流美学。
4: 建筑师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子、石头和大量青瓷烧制所用的废弃匣钵等建造，设计了这座主建筑群。我们用最乡土的材料、最前卫的线条，在最偏远的山乡做了最世界的表达。
2: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由精品酒店、书吧、游客接待中心和共富超市等组成，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西头村在乡野里搞了场竹子元宇宙，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山神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巨大竹堡。白天是侘寂风，晚上灯光一开，秒变赛博风。西头村不普通，这里就是被竹海托起的潮流艺术盲盒。
4: 你们看这两栋建筑的外形，像不像我们大概的青瓷？它是德国建筑设计师安娜海瑞格用竹和夯土建造设计的青年旅社。这一栋是中国设计师杨旭的设计，看它的窗户像不像一个个龙窑的头柴口？这是日本的国宝级建筑大师魏延武设计的当代青瓷艺术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不规则的墙面撑起一个巨大的水平屋顶，在现在看来，整个设计的先锋感依然在线，太漂亮了。
2: 西头村每一栋竹建筑的设计都独具一格，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弯曲的古龙窑，它们是隐居山林的艺术民宿，也是农田之间的自然憧憬。用竹和瓷对话，浪漫的线条谱写出新鲜的韵味，青瓷与青竹交互生长，构建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独特样本。
4: 竹建筑不光好看，还很好住。哇哦，看看这里的软装，时尚新潮，简约而不简单。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和朋友逃离都市的繁华，去感受现代乡村带给你的舒适惬意，来这里小住几天再合适不过了。
2: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以潮流先锋的设计感出圈，它成了西头村文旅发展的新爆点，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0: 在国际足建筑群拍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就是我们的网红双螺旋桥，也叫时光隧道。桥的一头是竹建筑，另一头是传统村落，它代表着我们文化基因的延续，也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1: 大水车，
2: 哇，好清澈！
0: 干杯！
2: 干杯！
3: 位于浙闽边界的古村西头村，除了独一无二的青瓷文化和青竹建筑，这里还有一条有故事的河流，它的名字叫宝溪。
0: 你想不到吧，正是这条有故事的溪流推动了西头村的另一种潮流，我愿意把它叫做生生不息生态潮。
3: 宝溪溪流淌的泉水是推动水队的动力源，即使到现在传承了千百年的瓷土粉碎技术，依然要用到水队。这样粉碎后的瓷土经淘洗沉淀，才能获得拉坯用的瓷泥。宝溪溪它既是青瓷文化的缔造者，同时也是西头村水生态治理的见证者。聊起20多年间看到西头村越变越美，西头村村支书曾志华每次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
0: 我们这里有活水进村的水跟宝溪溪是同一个水系吗？
4: 是同一个水系。我们谋划了一个百年回望工程，工程呢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百年生态，让我们的水回到百年前的清澈模样。我们首先把所有的瓷土加工厂呢做了搬迁整转，让水变清，然后呢我们也投放了很多这种大石头，让鱼有窝的同时，让我们的河道更生态，活水引到村庄来，流遍村庄的角角落落，让村庄显得很灵动。第二部分呢，百年乡愁，我们打造记忆中的木桥、记忆中的水车、记忆中的乡愁小道。而且这个水呢，除了观赏的作用呢，它还有消防等等功能。整个村庄因为这个活水呢，会变得生活非常惬意，很宜居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3: 把宝溪溪的水引入村庄，西头村全体居民集思广益，打造生态潮村，共绘水美家园。这就是西头村别具一格的活水进村公园，它占地2000多平方米，村民们恢复生态河床，将亭台、木桥、水车、溪石、绿化带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水画卷。大街小巷里的亲水小景融入了青瓷特色，不仅营造出独特的和谐村貌，更提升了乡村的吸引力。
0: 一条河从牛奶河变成清澈见底会呼吸的水，我们当时全村人都出力出工。以鱼护溪是我们的公约，溪头村的鱼只许放不许捞。现在很多游客到我们溪头村来看的不是山不是水，而是我们的鱼。
5: 好漂亮的鱼，开放啦，开放啦。
4: 我们这里的鱼哈，
0: 对，
4: 我们叫它三高鱼。
0: 那真的有点，
4: 就是说是
0: 看起来非常的肥美。
4: 我们这周附近的村民哈，他就一直去投喂它。
0: 对对对，
4: 就是有些鱼的肥的不成样子。
0: 是不是还有游客啊？他们也
4: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里的鱼，我们号称什么呢？就是三高鱼，就也是代表我们西头村生活水平的鱼啊。
3: 西头村的玻璃水宝溪绿让人心驰神往，走了还想来，来了不想走。西头村曾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最美森林乡村等荣誉。村内还有宝溪湿地、萤火虫基地、荷花基地等水域风光，这里被青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92%，空气和水质常年保持优等，是1270余种生物的家园。叶茂林荫翠盎然，一汪清水迎客来，也正是西头村用潮流生态理念打造出的美丽乡村现实场景。
0: 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有前面三条够不够？当然不够，我还向大家强推西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网红太空舱基地，还有最值得一进到底的精品民宿。
1: 在那里坐一坐，
6: 小鱼。
1: 其实。
0: 来，马上带你进入西头村的多元气象生活潮。
3: 西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就是这里的龙窑宴十大碗，道道菜名都和龙窑有关，他们是窑工最喜欢的菜品，也是西头村人宴请宾客的席上佳肴。虽然食材源自乡野，但都是山泉水浇灌，简单烹饪就能俘获味蕾。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我们龙窑宴里最受欢迎的三道美食。这一道呢是叫龙窑碗饼，它是用我们本地的土豆然后煮熟以后呢压成饼再炒制而成的。因为烧制青瓷的时候呢，我们要在青瓷的下面放一个碗饼，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就跟我们的碗饼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把它称作龙窑碗饼。就跟普通的土豆会不太一样，非常的鲜美。这一道呢是叫窑柴滚滚，窑柴滚滚呢是我们本地的黄果跟一些配菜炒制而成的。黄果其实它跟年糕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是我们用粳米和山上的草木灰呢去共同制作，它摆在碗里呢就跟我们的一捆捆的窑柴非常的相似，也寓意着财源滚滚。它的味道吃起来就是跟年糕相比更加的软糯。第三道菜呢我们是叫做片片碎瓷，是采用我们本地的就是清明前的一个鲜笋，然后跟我们的肉去炒制而成。为什么叫它片片碎瓷？因为每一窑它总有一些产品烧制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匠人们他就会把它给砸碎，所以的话我们叫它片片碎瓷。真的是太好吃了，因为我们本地的这个笋啊果然是不一样，你们一定一定要来尝一下哦。在我们西头村最简单的食材也会吃出山珍的感觉，住方面就更不用说啦，你不会想到在小山村里还藏着趣味十足的特色民宿吧。
3: 西头村的鸿耀太空舱基地是浙江省龙泉市首个新型智能移动生活区，这些移动式太空舱厢式房色彩时尚，线条圆润饱满，既有房车的经典韵味，又汲取了航天飞船轨道舱的灵感，极具科技魅力。其内部空间、客厅、卫生间、卧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九个太空舱都配备独立小院，和三五好友烧烤聚会，或是等夜幕降临听夕观星，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与奇妙。
0: 快来木星发个呆，再来水星摸个鱼，来火星谈个恋爱，哇哦，这也太可爱了吧。
3: 除了科技感十足的住宿体验，你还可以在西头村扎进古窑里，这里整体都是由清代龙窑遗址改造而成，是龙窑青瓷活的博物馆。在这里游客既可观赏青瓷与千年文化对话，
0: 清代古窑烧出的梅子青捧在手里感觉好珍贵啊，
3: 又可以肆意任性玩个泥巴，
6: 什么
3: 还可以大口呼吸享受西头村专属甜丝丝的风。在远离都市的西头村，你还可以到充满现代感的民宿里寻找非一般的住宿体验。
0: 家人们快来，我带你们 room tour 一下。
3: 瞧，我们的推荐官已经忍不住带我们玩起了一镜到底。
0: 我们可以看到二楼的地面呢，它是采用这种石板和软石的一个结合，走起来呢有点像户外的意境。果然是在瓷艺村大师村的这么一个民宿，它的青瓷的一个作品真的是随处可见，总共是四层楼的这么一个结构。这边请。哇哦，这间是一个亲子房，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儿童区，有儿童床品，还有一些帐篷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种可爱的造型。哇哦，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美，我们可以看到望眼过去就是我们的著名的竹建筑文创基地啦，真的是可以是一个远眺的非常好的空间，去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种哇，就是非常清新的感觉。
3: 太空舱用科技感对话星河，古窑里回荡着千年窑火的密语，而现代民宿的东方元素里藏着年轻人向往的乌托邦。在西头村，时光被折叠成诗，它朝向山水，也超越古今。这里执着不固守，新潮不浮夸， 每一处细节都是一场跨界实验。你可以住进风景的褶皱里，让西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先锋前卫建筑潮、生生不息生态潮和多元趣享生活潮成为你最时髦的生活主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听完刚才的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西头村更加向往了。这座藏在浙西南群山深处的千年古村，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最美乡村。在这里可以听溪水潺潺，品青瓷文化，享受醉气悠然的山野慢生活。这样的西头村绝对是所有人心中向往的世外桃源。逛完了美景美色，再来说说美食。您听说过用木头棒子敲出来的鸡肉吗？在四川雅安，一只鸡能切成上百片，片片均匀，秘诀就是一把刀配一根棒。还有广西平乐的鸭嘴鱼，您可能更想不到鱼鳃竟然能变成一道美味。而浙江嘉兴的南湖菱得划着木桶去采，跟螃蟹搭在一起鲜得掉眉毛。从麻辣鲜香的棒棒鸡，到酸辣开胃的金汤鱼，再到时令的蟹粉菱角，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尝尝这几个最地道、最有烟火气的时鲜美味。
11: 四川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饮食文化。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平乐人巧思烹出一道道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浙江嘉兴，大运河流过，滋养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12: 我尝尝这个味道。
13: 哎，可以可以，
12: 好
13: 好好的，
12: 我快尝一尝，
14: 巴适，
12: 好不好？
14: 真巴适。
11: 加入哪三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15: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16: 特别香，
15: 金黄色的。
16: 对对对。
11: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12: 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百足的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11: 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说起吃鸡肉，几乎每个四川人都能如数家珍：辣子鸡、头笋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 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8: 鸡肉1块钱一片，买鸡肉。
13: 可以尝一下。
5: 可以可以，随便管。
14: 叔叔你好。啊，这是卖什么呀？
8: 这个就是棒棒鸡。
14: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5: 可以可以，
14: 好不好？
5: 啊，好的。
16: 哇，快尝一下。哦，
8: 巴适，
5: 好不好？
8: 真巴适。
11: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7: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拿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
11: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17: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5: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17: 啊，就白水煮。
11: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1/3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酸盐，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3天3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5: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17: 我们云南人叫对窝。
5: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11: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1个小时才完工。
5: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就更浓郁了。
17: 海椒面中好了，没中花椒。
11: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1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17: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这个就是跑山鸡，煮来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清新，知道不？
5: 太香了！
17: 你要不把它晾着了才能够吃。
11: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 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18: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14: 哦，就这样敲啊？
18: 哎，
14: 哦，好好好，
18: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的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二个是顺利。
11: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19: 厚薄均匀，
11: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

0: 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1: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2: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切了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好好、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道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2: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10片、8片、3片、5片买来吃、
1: 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2: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0: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3: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4: 这个快乐。
3: 哎，你看，哇，
4: 鱼骨头啊，
3: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0: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鱼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5: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
0: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当地人喜爱。要想在食堂中顺利捕获到鸭嘴鱼，李大哥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3: 好，咱用这拦网就相当于给它赶到那头去，
5: 把它赶到前边，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3: 来
5: 来喽，
3: 慢慢的啊，不急，这活不是着急干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把空间缩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5: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它那个鱼身子，
3: 它就跑不了，
5: 它就跑不了了。
0: 李大哥说呀，鸭嘴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3: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5: 这个快乐。
3: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5: 好抓。
3: 哎，你看，哇、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哈、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特别光滑。
0: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5: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0: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5: 要把这个鱼啊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3: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5: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0: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剪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5: 那现在这样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3: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5: 能吃，
4: 绝对不能浪费、
3: 也能做个菜哈。
0: 取出中段鱼。

0: 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1: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0: 原来啊，鸭嘴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部分取出备用了。
2: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1: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0: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道鱼肴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1: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2: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0: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1: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2: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1: 特别香，
2: 金黄色的。
0: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灯笼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十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2: 李大哥，哎，这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1: 是的，没错。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0: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两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五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1: 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山胡椒油。
0: 带有浓郁辛香气味的山胡椒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独特香气的山胡椒油。这种生长于平乐深山的植物，当地人喜欢用来做日常烹饪时的调味油。李大哥准备用珊瑚椒油为金汤鸭嘴鱼继续提味，强化其辛辣醇香的独特风味。
1: 加一点点，
2: 哎，等等，
1: 这个菜已经可以了。
0: 金汤鸭嘴鱼制作完成，那么一鱼三吃的另外两道鱼肴又如何烹制呢？将备好的鱼中骨切断，腌制后下油锅炸至焦香酥脆，一道椒盐鱼骨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该烹制鱼头和鱼尾了。李大哥说，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要连同鸭嘴鱼的鱼嘴一起来烹制。难道这鸭嘴鱼的鱼嘴也能吃吗？将鱼头、鱼尾斩成小块，与鱼嘴一起下油锅煎制，再倒入青红椒丁和适量啤酒调味，烧至收汁即可出锅。一道红烧鸭嘴鱼，咸鲜味美，开胃又下饭。鸭嘴鱼一鱼三吃，美味上桌，众人开始大快朵颐。最令我好奇的是，这鸭嘴鱼的鱼嘴看上去质地坚硬，该怎么个吃法呢？
1: 就是从那个软骨那边咬一口。哇，
3: 好，
2: 相当于我刚才是只给它撕开了。
3: 对了，
2: 里边这才是能吃的了啊，跟那个脆骨一样，嚼起来这个口感一定挺爽。
0: 精心烹制的三道鸭子鱼美味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这让李大哥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研发新菜。
2: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个顶个肥，而且感觉他们在里面特别的活跃。
0: 浙江嘉兴四诗四画，船游春秋水，鲁窑吴越风，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细细的廊棚间，一道道令人食欲大开的时令美食，起一个鲜字了得。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深得食客们青睐和追捧的时令之鲜，会定时登上嘉兴人的餐桌。那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2: 顾大姐，我来找您了。
4: 小特，你来了。
2: 采的是菱吗？
4: 南湖菱啊，嘉兴南湖菱。
2: 您那是坐在一个桶里采吗？
4: 是啊，小菱桶。
2: 在这个桶里能控制了平衡吗？不会翻吗？这个桶
4: 稳定得重稳，不要紧的。
0: 一群身着兰花布衣的菱娘坐在椭圆的菱桶里，三三两两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绿的菱叶间，双手翻开浮在水面上的菱叶，指尖轻轻一掐，躲在叶子下的菱角就被采摘下来。顾金英，采菱队菱娘，每到南湖菱收获的季节，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
2: 我看这是有一个啊，那我试试啊，尽力而为。
4: 两个手趴在小菱桶中间。
2: 小菱桶中。
4: 这样子爬就行了。
2: 不是，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啊？
4: 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2: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4: 对，这样子就行了。
2: 哎呦呵，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4: 不要紧，咱小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
2: 哎，别动啊，别动。
4: 好，那个小松松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哎，不要紧的，重往两个手是爬在这里。还有一个手趴在菱桶上，趴在菱桶，还有一个手趴在菱桶，
2: 不敢，不敢，
4: 放手放要不要紧的，好，中稳了，
2: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了，飘了，飘了。
0: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菱桶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菱桶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菱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菱桶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菱叶采摘菱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2: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菱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4: 我们习惯了。
2: 这个南湖菱怎么采啊？一般
4: 拿起来就是摘一下就行了。
2: 我看看，我看看，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菱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4: 南湖菱就是圆圆的。
2: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大姐，我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4: 厉害，棒棒的。
0: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5: 采呀采呀采青菱，美丽在心里撒成深。
0: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食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2: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6: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6: 不是，没事。
2: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6: 我先插这个竹竿。
2: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6: 不深的，不深的。哎呦，放心，
2: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0: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荷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下好地笼后等待约一个小时， 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2: 唐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6: 可以啊。
2: 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顶个肥。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6: 欢湖蟹。
2: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0: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清灰，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还有焦香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灵搭配呢？
3: 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灵宴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0: 每年到了南湖灵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做上一桌南湖灵宴，邀请采灵队员们一起品尝。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2: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7: 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0: 汾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包南湖灵了。南湖灵切开一个小口，顺着开口向下包。南湖灵剥开外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2: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7: 专门拆蟹。
2: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7: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我们把这个蟹脚一只只脚给它去掉。
2: 啊，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都给推出来了。
0: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湖灵，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五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鲜灵。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湖灵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湖灵，清香扑鼻，百香果拌南湖灵，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采灵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湖灵宴正式开席。
2: 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4: 不休息了，晚上还有采灵了，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清鲜的。
2: 哎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
4: 干杯！
2: 干杯！
4: 彩虹铃呀，彩虹铃，嘚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0: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灵队又出发了。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每年南湖灵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湖灵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灵队员们。 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8: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许月用一年时间接过父亲接力棒。许月看到有机食品的广阔市场前景，带领村民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申请有机认证，让猪肉的价格翻番。但是好景不长，猪肉价格走低，饲料成本走高，连续两年的亏损让许月不得不开始思考转型。然而他的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无花果长在树上的糖包子。无花果种植有哪些技术要点？无花果主要有哪些种类？国内常见的无花果有哪些品种？有什么特色？家庭阳台或者小菜园能种无花果吗？无花果为什么又叫糖包子？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

0: 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大家好，我是凤婷。她曾经是宝马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23岁的那一年，年薪就拿到了20多万。但是她却放弃宝马厢车，回到家乡通州区火线镇东四庄村养起了猪。最初回家只是短暂的打算，但是这一回去就一直坚守到了现在。当初的养猪场已经发展成为集蔬菜种植、新品种培育、乡村文化教育、农产品网络集约式销售、残疾人公益服务等乡村产业集群。2021年，他被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妇联评为北京市休闲农业十大杰出创业女庄主之一。
2: 可能就大概2-3个月的时间，我就已经很入角色了。
3: 是什么让他这么快进入了角色？
2: 前一段时间吧，就是还会跟大家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但是就是后来的话，就慢慢的就退出去了，就不关注了，也不再联系大家了。
3: 他为什么渐渐远离了原来的朋友圈？
2: 河边上把车停在那，自己就掉眼泪，跟那哭。
3: 是什么让他委屈到掉眼泪？
1: 许悦你好。
4: 主持人好。
5: 那具体是什么事儿让你决定不行，我不回去了，我要留下来做好？
2: 我觉得这就是我爸的艺术。可能就大概2-3个月的时间，我就已经很入角色了。
5: 入了什么角色？就不再着急着把它卖掉吗？
2: 就是入了自己是一个猪场的老板的角色。
5: 你这个反差大，这个投入角色也快啊。
4: 还好吧，现在想想，我爸还是比较厉害的，我觉得这一点。
5: 就是让你在潜移默化当中慢慢的认可了你的这个现状，认可了你的身份，只朝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把这个事儿干好，是这意思吧？
4: 嗯，对。
2: 我印象当中，我一个人200斤的猪，然后呢，我一个人我能分半扇猪，就是我把那个半扇猪，然后来分割，然后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正规啊，那个时候，然后就想象那个时候剔骨，然后切肉，然后我们凌晨跟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干到4-5点钟，然后早上起来接着去送货，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我现在想想仍然很美好。
5: 你之前是手里拿着口红，拿着眉笔，现在换成了屠刀，这是一种什么转变？
2: 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个条件嘛，因为也干不过来，肯定都得上嘛。就自己，我还是拿的可准了，你要是1斤2斤的肉，那刀下去可准了，好提炼的。
5: 这都是练出来的啊。
2: 对。
5: 有没有对之前的这种生活有留恋呀？毕竟你那时候的日子还是无忧无虑的，挺小资的，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方面都过得挺好的。
2: 肯定是，就是再回来的时候，前一段时间吧，就是还会跟大家保持很密切的联系，然后会关注一些我们圈内的一些这个整个这个车的一个上新啊动态什么的。然后但是就是后来的话就慢慢的就退出去了，就不关注了，也不再联系大家了，或者大家叫我聚会的话也不参加了。
5: 为什么呢？
2: 怎么说呢，就是回来以后吧，首先第一我肯定不化妆了，因为你化妆的话没必要，也没人看。然后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就是那个时候的养猪场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标准化的养猪场，那个时候都是那种，我记得当时我爸那都是棚的，就是用塑料布的那种，然后只要我一进到那个猪场里边，就是猪圈里边，就是那个沼气的那个味道啊，它就是它渗到你的头发里，渗到你的汗毛孔里，就算你比如说你想参加聚会，你去洗澡。洗完澡换身新的衣服，你身体的皮肤上仍然带着那种臭味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脸热吧，就那种人，就是我觉得我怕大家会笑话我，或者是真的确实是 觉得跟大家有很大的差距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因为圈儿也不一样了，他们谈论的我也接不上话了，所以慢慢的就不太愿意跟大家一起有接触了。
1: 那个时候面对这种落差，心里会不会难受？除了这种落差，驻场的难题应该也不少吧？
2: 其实落差吧，就是肯定是有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落差，当时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嘛，毕竟我那是我选择的。其实还好，就是吃苦吧。其实真的当时，我现在想起来自己心里还是挺波动的。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刚回去也年轻，根本就你支持这些工人干活啊，真的你都支持不动他们。就是我说话是任何分量都没有的，然后呢我就自己去干，然后我就觉得每天有干不完的活，然后我那时候我记着我是104斤，我要扛80还是100斤的那个豆粕和玉米，我那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四肢都是抬不起来的那种状态，就每天都盼着天黑然后就能休息了。然后其实这些我觉得我也能接受，但是我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时候就是跟我父亲的分歧，就是当我管员工的时候他认为我是错的，然后当我说这个方向我说这个事儿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他说应该是那样做，就是我当时特别委屈，就是你把我叫回来了，你让我来帮你，就是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你还按你自己的方向去做，那这样跟我不回来有什么区别？那时候开了一辆，我爸回来之后奖励我一辆夏利，那时候就开着我那3辆夏利，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戴着墨镜就到我们那个主场旁边会有一个那个，我们当时有一河，就河嘛，河边上把车停在那儿，自己就掉眼泪跟那儿哭，哭好了之后回来了之后继续工作。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有历史不上，然后又有那么生活又有那么多，工作上有那么多不如意，我就觉得很自己从精神上从身体上很崩溃的一个状态。反正现在想想真的就还是那段时间还是很让我觉得我自己很辛苦的很委屈的一段时间吧。
5: 后悔吗？
2: 现在肯定不后悔，当时肯定后悔，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撑也得撑着。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2: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夹着把那个钱给我爸爸摔在茶几上，我爸你看了吗？我一下子卖了你小3倍都多。
3: 他用什么方法把原本卖1000块钱的猪肉卖到了近3倍的价格呢？
2: 应该是1年左右的时间把那个猪场交给我了。
3: 回乡仅1年，父亲就把一直割舍不下的猪场全权交给了他。这个当时的农业小白究竟做了什么，让父亲彻底退休了呢？
5: 所以这个矛盾，你们父女俩的这个矛盾持续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够，就是说能够达成一致啊，或者说父亲对你有所改观啊，是在什么时候？
2: 我们吵的还挺多的。应该是1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猪场交给我了。就是当时是怎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猪啊，就因为当时传统养猪都是用这个玉米，
5: 嗯，
2: 用豆粕，用麸子，就是吃粮食为主，
5: 嗯，
2: 半年到7个月这个一个小猪就出来了，
5: 嗯。
2: 然后呢，我们家的养猪呢，就是什么呢，我爸爸是把玉米啊大部分换成了玉米秸秆，
5: 嗯，
2: 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他要做养猪场，就是他这个专利技术。当时就是一是呢，就是能够就用玉米秸秆替代玉米，这个饲料成本降低了，
5: 嗯。
2: 第二呢，就是节约了这个，就是当时为了环保嘛，因为你很多那时候我们家农村种这个玉米的话都是给它点了嘛，
5: 嗯，
2: 就是直接烧了嘛，
5: 对对对，
2: 直接烧了嘛，它对空气也有污染嘛，
5: 嗯，
2: 然后当时他就为了推这个，所以他养了猪。后来呢，我就发现别人用6到7个月出来的猪，我们家用1年，
5: 嗯，
2: 就是说饲料成本虽然降低了，但是我们养殖养了1年才出来，
5: 嗯，
2: 我们所有的成本都增加了，但是呢。
5: 嗯，
2: 当时最早的时候我们卖是卖的整头整头的猪，那个时候我们收我们猪的人的那个时候叫猪经济，
5: 嗯，
2: 他呢比如市场上8块钱一斤的猪他去收，那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猪就能卖到7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家6、7个月出来的猪，那个猪的后臀尖就是很肥的，
5: 嗯，
2: 很大的，
5: 嗯，
2: 我们那个后臀尖就是尖的，卖相就不好看，
5: 嗯，
2: 所以就是别人家的猪都没有了才想起来上我们家收猪，别人家猪给8块就给我们家7块。所以当时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您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死的循环，
5: 嗯，
2: 你的人工成本高，你的养殖周期长，
5: 嗯，
2: 然后呢你所有的这个猪你还卖不上价去，
5: 嗯，
2: 然后呢等于你光饲料成本降低了是没用的，
5: 对，
2: 我们还会越来越赔钱，
5: 嗯，
2: 所以我说我当时跟我父亲这个就针对这个猪这一块儿，
5: 嗯，
2: 我们就吵了很多次。后来我说那这样吧，我当时背着我爸爸，就是瞒着他，我就给这个猪做了一个有机认证。
5: 嗯，
2: 当时有机认证，我现在忘了花了是2万还是3万块钱。
5: 嗯，
2: 我爸一下子跟我急了，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2、3万块钱咱们家得养多少头猪才能卖出来？
5: 嗯，
2: 然后。我说我是有道理的，我说有机认证，
5: 嗯，
2: 我要能把这个猪卖整头猪变成分割，
5: 嗯，
2: 分割完了之后我能卖这个就是嗯就是卖猪肉，
5: 嗯，
2: 我们要做有机猪肉，
5: 嗯，
2: 哎，后来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我第一头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是一头猪也就卖个10来块钱吧，1000块钱左右。然后那头猪我第一个有机猪卖的时候卖了3700块钱，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
5: 就
2: 我啪着把那个钱给我爸爸放在拽在茶几上，
5: 嗯，
2: 我说爸你看了吗，
5: 嗯，
2: 我一下子卖了你小3倍都多。然后呢我爸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5: 对，你是怎么做到的？
2: 我说我这就是什么呀，我把你的这个猪肉把它打成品牌，
5: 嗯，
2: 注册了商标，
5: 嗯，
2: 注册了有机认证，
5: 嗯，
2: 我把它放到超市里去卖了，
5: 嗯，
2: 我当时我前臀尖后臀尖是28一斤，
5: 嗯，
2: 五花是38一斤，金牌是58一斤，我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
5: 嗯，
2: 就是我一头猪把它分开了卖了，卖了有机猪肉，而且很多人都认可，后期我就把它做成礼盒了，我们就去销售了，
5: 嗯，
2: 然后从那以后我发现我爸爸对我很多的改观，就认可了，
5: 嗯，你是怎么想到把猪分开了做成包装了去卖的呢？
2: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功
5: 啊，
2: 但是

0: 真的就是想试一试，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别的出路了。因为我联系了那么多家的这个屠宰场也好，还有这个就是收的这个猪的这些人来讲，他都不能给我们高价格。那我们家里边其实当时我爸养了9年猪、10年猪了，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不吃外边的猪肉的，因为我们家的猪肉口感特别好。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么好的猪肉，我为什么不让大家吃呢？我不打自己的品牌呢？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赌我也赌一把，就是这样的，然后就给他就进行了分割，进行去销售。
1: 没想到就成功了。
0: 对对对，那个时候真的很骄傲的。
1: 就是，也就是说，其实你父亲虽然说咱们养的这个成本呀、时间呀都不占优势，但是按照你父亲的那种叫什么饲料专利技术养出来的猪，它的猪肉的品质确实是不错的，是吧？
0: 非常好，真的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就是我父一辈小时候家里边春节宰那个猪的那个味道特别好吃，它那个肥肉啊，就是肌间脂肪，就是我们当时拿到普尼去检测，这个肌间脂肪含量特别的高，而且的那个就是您知道咱们吃那个牛排，它的那个就是肥肉里边那个肉的那个纹理特别清晰，肥瘦相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哎呀，可香可香了。
1: 现在被你说的嘴里面有口水了 所以你就
0: 对，
1: 是冲准了这一点，然后你觉得肯定有市场，是吧？
0: 我相信只要抓住大家的这个口味是肯定没问题的。
1: 你把那钱，这个甩给爸爸的时候，你爸爸当时是什么反应？
0: 我爸就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爸当时说了一句："还能卖更贵，我们这个猪还能更贵，
1: 哦，太
0: 挺
1: 可
0: 可
1: 爱了，
0: 爱的。
1: 挺可爱，
0: ”
1: 挺可爱。所以那个时
0: 对，
1: 候，等于是你第一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然后开始这个让父亲开始信任你，是不是？
0: 对，
1: 一年之后，你父亲就真的退出猪场，不再管了吗？
0: 对，就是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后来就是我再让我爸去猪场的时候，我说："爸，你看啊，就您有时间您去猪场转一转，就猪场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然后我当时我爸爸说："我不去，我在那10年了，我再也不想进那个门了。
1: 他已经够够的了，如果
0: 够够的
1: 够
0: 了，
1: 够的了，
0: 对。
1: 他当时退出的时候，除了说这句话，还对你说别的了吗？
0: 当时我爸其实我就觉得他其实真的是一个，虽然没有太多的这种知识啊，但是我爸爸其实真的，是非常有担当的。因为当时我爸也跟我说，我说其实我年轻吧，然后我也没有多少经验。其实我爸真正就是，不在这儿做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很害怕的，因为毕竟，
1: 主心骨
0: 对，
1: 退出了。
0: 对对对。对，其实到后期我们磨合的还是挺好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爸是为了甩锅还是怎么着，我爸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记得都特别深刻。我爸说："你放心大胆去做吧，做对了是你的，做错了是我的。"对，就这句话其实对我影响很大。包括现在我对我同事，只要我相信他，我让他做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跟他说这句话。我说："你放心大胆去做吧。"我觉得这句话的分量。虽然他不是很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我始终都有后边有一座大山，我有所依靠，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动力，也让我能坚持很久。对，
1: 我理解一下这句话，其实是一是给了你一种信任感，让你放手去搏去干，另外也给了你一种安全感，是吧？
0: 对对。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5: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0: 你跟着父亲这短暂的，就是说在猪场里面共事的这一年，你从父亲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0: 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我爸爸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做事情啊，就不是说回猪场，就是从我参加工作，我爸一直在跟我说，这个人吃亏是福，就是无论你做什么，就是你就算你吃亏了，你也一定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我们一个经验，一个教训。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首先我们不能去蒙人，不能去害人，不能去骗人，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做最基本的一个基础。那我觉得我父亲对于我的影响的话呢，就是为什么能让我做了这么多年农业我仍然在做，就是我觉得我从血液里的这种，我觉得应该是他很多东西我是有遗传的，就是我爸爸这种执着和对农业的这种情怀，我觉得真的是感染到了我，让我觉得作为农业从一个很排斥这样的一个行业，到我接受它，到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很大声的跟别人讲，我说我是做农业的，我以前养猪，我现在搞种植。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农业人我很骄傲，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变，它改变了我的一生，它改变了我很多的就是观点。我觉得无论从我的工作上还是说从我的生活上，我觉得他是我真的是我一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老师。教会了我很多。
10: 亦父亦师啊。你提到说这个父亲就是为了推广他的这种发明专利，去这个养猪坚持了9到10年的时间，我那时候就觉得挺感动的。因为之前看你的资料的时候，我也看过你父亲的照片，在照片当中你父亲是一个比较消瘦的那样一个形象，我就在想也可能是那些年做农业的过程当中把身体给熬坏了，是不是？所以他的这种
0: 对对对
10: 坚守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打动人的。
0: 对对，
10: 老一辈农民的这种执着呀、朴实啊、踏实啊，应该在我们新一代农人身上有一个体现，有一个这个传承哈。
0: 对对对。
10: 所以通过这次把猪肉分割售卖的成功，你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0: 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现在的一个方向和思路就是我也希望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用可能大家会用90%的时间去工作，用10%的时间去思考，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50%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往往会更好的效果。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就是做的越多，可能你如果你不去学习不去思考问题的话，你可能跑偏的就越多。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其实不光是就是北京，去全国各地 大家都会看到很多直播，就是助农。为什么要去助农？那是因为大家农民都会很认真的、很努力的去种好自己的东西，养好自己的东西，就是养好这个农产品，种好农产品。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我要怎么去销售，我要怎么去规划，我要怎么去打造我自己的品牌，我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的产品给它提高附加值，让他们更有这个价值。那么其实，更多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生产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做农业人，大家都很辛苦、很累，然后又赚不到很多钱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大家停下脚步，该让自己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让自己思考的时候要思考。更主要的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不光是学习技术，更多的是给自己注入更多的新鲜的、更多的新的这种的理念和这种知识。我觉得知识改变命运，这肯定是对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努力去学习，让自己，学到的更多，让自己看到的更多，然后呢，把很多事情变成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打法，然后去做。我觉得慢慢慢慢的，就无论是谁，他都能把自己的产品打造好，卖好。
10: 我觉得刚才许悦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要不断的学习，打开眼界，然后用50%的时间来去思考，不光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但是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的农民朋友可能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生产上，他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了，所以更加需要像许悦这样的带头人。啊，像许悦这样的领路人来指引大家，带领大家前进。所以我觉得农业也是一个要这个分工明确的、分工细化的，未来的这样一种这个更加规范的职业方向是应该有的，对吧？
0: 应该要有的，对，是的。
1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许悦看到了有机食品的广阔市场前景。2009年12月14号，许悦联合5家农户在通州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北京畜牧园农业专业合作社，又申请了有机认证，让猪肉的价格一下子就上来了，农户的经济效益也提高了。但是好景不长，从2014年开始，猪肉价格持续走低，饲料成本持续走高，连续2年的亏损，许悦不得不考虑转型。他的转型之路会顺利吗？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放弃白领甘做泥领的女庄主许悦的返乡创业故事。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0: 大家好，我是凤婷。每到无花果上市的季节啊，看着一个个鼓鼓囊囊、皮色青绿当中泛着丝丝紫红的无花果呢，我们总是忍不住要掰开果肉，然后咬上一口。其实，无花果不仅仅是好吃，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无花果。无花果种植有哪些技术要点？无花果有哪些种类？我们将要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现代都市农业研究所研究员马红英。马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那么在之前节目时间里，马老师介绍了无花果味道非常的鲜美，营养也很丰富，它是集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为一体的，备受大家喜爱。 很多人甚至把无花果当成了养生水。

0: 水果。除此之外，无花果树比较好养，那么无花果种植有哪些技术要点呢？
1: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无花果的果园呢，我们建议是建在这个地势高、排水呢比较良好、能生长茅草的这个滩涂的这个地方，或是在那个海地内侧的坡地这样的种植。在春季栽植呢，生长的效果那是最好的，种植密度呢，可以根据当地的这个立地条件呢、种苗的价格以及当地的这个农户的管理水平和这个种植技术等等来决定它这块儿。另外在这个整形修剪当中呢，应做到这个灵活修剪、长远的这个考虑。我们呢生产上呢是建议三稀三密，三稀呢就是指的是上稀下密、外稀内密、大枝稀小枝密这样的一个修整的口诀。在土壤管理这块呢，应做到的深翻呢进行改土，与中耕的松土这样相结合。由于无花果的这个需水量大，但它又不是那个不耐涝，所以呢应当运用多种的灌水方法，并采用这个明沟与暗沟排水等相结合的全面的这个排水体系。另外在病虫害防治这块呢，无花果的病虫害呢相对较少，除这个桑天牛啊和疫病对其呢危害较重外呢，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病害，像有锈病啊、铜枯病啊、炭疽病和线虫病的危害。但随着树龄的增长呢，田间呢由于枝条的生长呢会出现这个郁闭啊这种程度增加的情况，病害的发生呢和危害呢也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在病虫害防治这块呢要加强一些重点的管理。
0: 那无花果都有哪些主要的种类呢？
1: 是这样的，无花的种类呢特别丰富，像无花果呢，它来源于是桑科的植物的灌木或小乔木。有记载的呢，无花果呢已有这个800多个品种，多数呢产于是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而且在这些地区呢，绝大多数的品种呢都是蝉类的品种，只有长在像我们天津地区啊、河北地区这种温带地区的呢才是落叶的品种。中国无花果的栽培品种类型呢也分得比较丰富，像有普通类型的、中间类型的，还有斯密尔纳类型的和原生类型的4种。该物种呢也是品种非常繁多的，常见的我们像比较耳熟能详的，像什么布兰瑞克呀、蓬莱柿啊和青提等这种。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国内常见的无花果有哪些品种？有什么特色？为什么山东威海人常说吃青皮无花果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新疆的无花果主要是哪个品种呢？那国内常见的无花果有哪些品种呢？分别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国呢目前呢有记载呢有将近120多个品种，以山东东部和新疆南部种出来的无花果的口感呢为最佳的。目前上我们市场上常见的栽培品种呢有以下几个品种，应用最多的呢是波姬红这个品种，它是1999年的春天呢通过山东省的这个林科院呢从美国引进的一个品种，果形比较大，果色鲜艳，成熟果呢是长卵圆形的，紫红色，有蜡质光泽，果肉呢是浅红色的中空。秋果的单果重呢能达到这个60到90克，最大的单果呢能达到110克左右。波姬红呢可以说是一个大果型的鲜红色的这个无花果的优良品种，夏秋果呢兼用，以秋果为主，然后果肉呢微中空，果呢是浅红色或红色，味道呢比较甜，品质呢比较上乘，食果的部位呢也比较低，是一个丰产的无花果的品种。可溶性固形物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含糖呢能达到16%到20%。再有一个品种叫做日本紫果，是1997年的时候呢从日本福岛地区

0: 是呢，引进的新品种紫果进行的试摘的，果实呢是扁卵圆形的，平均单果重呢是58克左右，成虫果呢是这种深紫色的，果皮呢具白色的这个果粉，果茎呢不明显，果柄呢比较短，然后呢果木呢是红色，果肉是鲜红色，然后它的果实的果肉比较致密，汁多甘甜味美，还有丰富的这个硒元素的含量。 第三种呢，就是紫色的波尔多这个品种，单果质量呢在16克左右，横径呢是2.7厘米左右，纵径呢是3.7厘米左右，果皮呢颜色呢是紫黑色，下果呢是6月下旬的时候呢开始成熟，秋果成熟期呢是8月中旬到10月下旬，青皮这个品种呢果实呢是扁的倒圆锥形的，果皮呢颜色呢是成熟后是黄绿色。 果肉颜色呢，反而是那种紫红色，下果呢是80到100克，秋果呢是小一点，40到60克，含糖量呢能达到18%以上。青皮的这个秋果呢是8月中旬成熟，10月呢中下旬呢采摘基本就结束了。第五个品种呢就是斯特拉，这个是下果应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仍以秋季呢这个秋果为主，结果能力比较强，实果的这个位置比较低。 将近就是在2到4节的时候就可以接触果实，基本上是每一个枝节呢都一个果实，丰产性非常好，单果重呢达到60到120克，果顶部呢是平而向下凹一线一点，果木呢也比较小，果类呢不明显，果成熟期呢比较短，早熟下果成熟期呢是7月中旬，秋果呢是8月上旬开始成熟。 这个斯特拉呢是优系呢为夏秋果兼用的这个品种，具有这个品种矮化、早产、丰产、外观美观呢美丽啊什么果实大、品质优的这个特点，在这个潮湿多雨地区呢难得的一个抗病防裂的优异品种，也是抢占我们早期的无花果鲜果供应市场的优良品种。还有呢像布莱瑞克果实呢是长卵圆形的，果柄呢短。
1: 单果重呢60到80克，果肉呢是红褐色的，有特殊的芳香的气味，品质也比较高。无花果呢一年呢是产2次果，以下果或是秋果，一般呢下果呢比秋果的那个单果质量要大一点。上面呢就是我介绍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无花果的市场上供应比较多的一些品种，主持人。
2: 这个说法估计大家也都听过啊，说这个山东威海人。
0: 说这个吃青皮无花果只有0次和无数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也请马老师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山东威海地区呢，这个日照呢比较充足，降水呢适中，无霜期呢比较长，昼夜温差呢也比较适中，丘陵啊、滩涂啊这个资源呢比较丰富，这样的地理环境呢也为我们无花果的种植呢提供了自由生长的这个广袤的天地。 于是呢，那个威海呢成为我们国家数一数二的无花果的这个产地。前几年呢，还成为这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威海的无花果呢，有100多年的栽培历史，是全国最大的青皮无花果的产区。在威海的每年的秋天呢，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吃青皮无花果开始的。今天的青皮无花果呢，可以说是非常诱人的。 首先呢，从它的外观上呢看的是一身翠绿的皮囊，光看着呢就忍不住呢想尝鲜。透进一闻呢，清香四溢，成熟度呢也非常高。摸起来这个软软的，从这个无花果的这个果木起步这个位置呢，还能看到一些隐约的有糖浆的那个反光的这种状态，真的是说很难让人呢不爱这种果实。掰开后呢。 无花果的果肉呢是鲜红欲滴且多汁流密的这种状态，咬上一口呢，这个蜜糖的芳香啊和清甜的汁水呢，瞬间呢就将把我们的这个舌头的味蕾呢可以俘获，还带着一丝呢属于大自然的特有的清新的这种味道，是一种其他的水果无法找到的这种独特的这个味道吧。所以说呢，我们一尝到这种果实呢，恨不得一下子呢吃上这个4、5个才比较过瘾。 所以说，当地人都有一种说法呢，吃无花果，吃这个青皮无花果，是青皮无花果呢，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这种说法，也就是说，要不你就没吃过，一旦你要吃上的话，
2: 就会爱上，
0: 忍不住要吃无数次。
2: 对。
1: 那马老师您看这个它这个青皮无花果，如果我们一般的人不了解

0: 解的去到当地，可能会以为是还没成熟的一个表现哈。
1: 对，
0: 嗯。
1: 有这种那个错觉给人。
0: 刚才您也提到说，山东威海是全国最大的青皮无花果的产区，这和当地的一个自然的气候条件呀、等等的也是有关系的哈。
1: 是。
0: 那我们新疆的这个无花果的品种主要是哪几个呢？除此之外，无花果还有哪些品种？尤其在我们国家种的比较好的还有哪些品种？
1: 像我们新疆的这个地区呢，尤其在南疆的时候呢，它这个新疆这个枣黄品种呢，分布在南疆的各地，也是当地的主栽的一个品种吧，也是新疆南部这个特有的一个品种，为夏果和秋果呢兼用的一个品种，但不宜在新疆以外的地区栽培。这种新疆枣黄这个果实呢比较大，扁圆形，单果呢平均呢能达到53克多。最大的能达到69克，完全成熟后呢，果皮呢呈黄色的，有白色的椭圆形的果点，果肉呢是淡黄色，肉质呢是柔软味甜，品质呢是中上。夏果大致在7月中旬成熟，秋果呢是8月中旬开始成熟。此外还有金奥芬啊、巴劳纳、丰产黄这些品种。下面我介绍一下另外3个品种。像金奥芬呢，它是夏秋果兼用的品种，以秋果为主，果实呢特点呢是个儿大，卵圆形，果茎呢比较明显，然后果皮呢是金黄色，有光泽，像涂了一层蜡纸。单果重呢达到70到110克，最大的呢能达到160克，将近3两多的质量。果肉呢是淡黄色的，果肉呢比较致密，果呢比较甜，而且汁多。第二个品种呢，就像巴劳纳这个品种，是一个鲜食采摘和加工型的这个优良品种，是采摘园的这个首选品种。巴劳纳呢是夏秋果兼用的品种，尤其夏果的丰产性呢比较强，果实呢呈香蕉型的，成熟期呢是6月下旬到7月上旬，重量呢能达到80到160克，最大的甚至能达到300克左右，将近6两的这个重量，甜味呢稍微差一点。秋果呢是长卵圆形的，成熟呢是8月上旬至10月下旬，重是50到70克，果皮呢呈这个淡黄褐色或茶褐色的，果肉呢甜味比较浓，糯性呢强，有丰富的那个焦糖的香味儿，鲜食味儿道呢比较浓郁，风味呢是极佳的。这个品种呢是枣果枣风性比较强。扦插育苗呢，当年呢就可以进行结果并成熟，内糖汁呢也可以大量的结出果实，比较适合高密度种植的一些地区，坐果结味也比较低，丰产性也比较好。还有一个品种叫做丰产黄，单果质量呢是22克多，纵径4厘米，横径呢是5厘米左右，果形呢是指数0.82，果期一般是6到11月。另外呢，我们不同的地区呢，根据栽培目的不同呢，还可以选择其他很多的无花果品种，如红果一号，它这个抗寒性呢，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适宜在像一些盐碱地啊、沿海滩涂呢栽培，结果呢比较早，产量高，果实呢香味浓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17%以上。另外作为加工品种呢，进行加工性呢也比较好，适合制作成多种的保健的食品和饮料。瑞抗一号呢和凝选一号呢，抗寒性是比较中等的，抗病力及耐盐力呢比较强，果实也大，风味也比较好。既是优良的鲜食品种呢，也可以作为加工品种进行生产。无花果的另外一个新品种，像彩翼，是中国呢3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花果品种之一，具有丰产性好、品质优良、抗性适应性强等优点，其树势中等，果实呢是卵圆形的，单果呢是30到70克左右，果肉致密，味比较浓甜，品质也比较优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家庭阳台

0: 或者小菜园能种无花果吗？在家盆栽无花果叶子长得挺好，可就是不挂果，这也该怎么破？无花果为什么又叫糖包子？无花果是怎么繁殖的呢？它好种活吗？那家庭阳台或者是小菜园能种无花果吗？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无花果的枝条呢极易生根，也很容易发生这个根面繁殖苗木时啊扦插呀、压条啊和分株啊这种方法呢都可应用，所以生产上呢大量繁殖苗木呢都用扦插法，成活率呢也极高，所以说无花果呢是极易养活的，在养护的时候呢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呢生长速度呢也比较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呢也比较强，分枝的能力比较强，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浇水呢就可以了。在养殖无花果树的时候呢，要用土层深厚、疏松肥沃和排水良好的沙质的土壤作为基质。如果是那个地栽的这个无花果树呢，也需要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适量的基肥，以提高这个土壤的肥力。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阳台上呢，适合种植的水果其实不多的，因为阳台的独特的这个小环境以及它这个面积决定有些大型的水果树是不能在阳台上种植的，而无花果呢是非常适合庭院啊、阳台啊、家庭种植的一种水果，喜欢吃的人呢觉得它非常美味甜蜜可口，不喜欢吃的呢觉得它呢也不过如此，不过无花果的这个营养价值的丰富，还可以晒成干，还可以煲汤，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无花果呢成熟了以后呢，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真的很新鲜，也很甜很好吃，所以呢庭院种植这个果树呢，我建议大家选择无花果这种比较皮实的果树。
0: 那盆栽无花果应该怎么养呢？怎么才能顺利的吃到我们自己种出来的这个无花果呢？
1: 盆栽果树的种植呢我们要注意下面几点，首先呢是光照，在阳台上呢养殖无花果呢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光照，如果养殖在阳台的角落呢长时间无法接触到阳光的照射就会影响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要使其呢尽量多接触充足的阳光，最好可以放在呢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这样呢就可以多结出来无花果的果实了。第二点呢就是水肥的要求，水肥呢主要是为了促进无花果的生长，定期施肥，合理浇水，浇水的话呢需要保持水分充足，在夏季的时候呢应该多浇水，施肥呢可以促进果实的生长旺盛，但是最好根据枝株的生长的状况来进行，还有呢如果发现盆土呢变得比较板实了，最好呢及时进行这个松土啊以后再进行施肥这个处理。再有就是这个像白粉虱啊这种虫害的一个防治这块，在阳台上养殖的时候呢很容易引来一些白粉虱啊这样的小飞虫，这些害虫呢会使无花果的叶子呢长时间危害以后发生脱落，并且容易落果，及时进行喷洒农药进行防治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四点呢就是防鸟偷吃，像小菜园养殖无花果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值得大家非常注意的问题呢，就会招来很多小鸟，小鸟呢就会吃掉这些果实，可以做一个小型的稻草人呐、或是挂一些塑料的这个飘带呀、对小鸟呢起到一个警吓呀、驱避的这么一个作用吧。在果熟成熟之前呢我们可以套上这个果实专用的食品袋，防止这个鸟呢进行偷吃。好，主持人。
0: 那这个无花果的结果期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也是秋天结果吗？
1: 是这样的，无花果呢可以从春天就开始结果，一直结到秋季，有的品种呢它的采收季呢是非常长的。在夏天结的果实的数量呢相对就比较少，主要在秋季大量的结果。
0: 那如果是我们家里的这个阳台啊或者小菜园种植的无花果可以越冬吗？就是它这个耐寒性怎么样呢？
1: 其实有些无花果的品种的耐寒性还是非常强的，像我们天津地区呢陆地种植的大多数品种呢都是可以进行安全的越冬的。
0: 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有很多人在家里他盆栽的这个无花果哈叶子长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不挂果或者说挂果非常少，这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1: 是这样，主持人，无花果种植呢想多挂果呢其实要进行及时的修剪的，果树的修剪呢对它这个 果实的丰产性呢起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首先呢是无花果具有新枝开花结果的特性，新枝条呢一旦开始生长呢就会开始结果，水肥足的时候呢一片叶几乎就是一个果，可以一直结到枝条的这个顶部，所以当年萌发的新枝条呢都要保留下来，不宜修剪掉。若是枝条过于密集的呢，或是不需要枝条，也最好呢在结果后呢再把它剪掉。第二点呢，就是在冬天的枝条呢顶部有来年夏天结果的那个芽，也尽可能不修剪，以免影响这个结果。第三点呢，就是对于衰老的枝条呢，一般呢就是3到5年呢就要修剪更新一次，从早春修芽之前呢进行修剪。
0: 无花果为什么又叫糖包子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含糖量非常高吗？这是不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高血糖的患者是不太适合吃的呢？
1: 无花果呢除了好吃，营养价值呢也非常高，含糖量高呢但热量并不高。新鲜的无花果呢含糖量呢可以达到16%到20%，但无花果的那个热量呢并不算太高，有100克呢65千卡这样的热量，和猕猴桃呢是几乎是相当的，只比苹果呢梨呢稍微高一点，但是它呢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能改善像便秘啊。无花果的膳食纤维高呢，约有100克之内呢有3克这样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我们促进这个肠道蠕动啊改善便秘的隐藏的一个高手吧。但是作为糖尿病人呢，我建议就是无花果呢一次食用不要太多，要少量多次的食用。
0: 好的，感谢马老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最近有一部电影，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没有顶流明星，没有宏大的特效场面，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着高口碑硬是杀出重围，成了这段时间大家热议的话题。这个电影打动我的不只是剧情，还有那些藏在镜头角落里稍不留神就会错过的潮汕风物，像一颗青绿的橄榄，一碗姜薯甜汤，一罐跨越山海寄回家乡的咸猪肉，这些扎根在岭南烟火里的寻常吃食本身就是故事，是阿嬷没有说出口的等待，是游子藏在心底的牵挂。有影评人说，读懂这些风物，就读懂了潮汕先辈下南洋的风雨征程，更读懂了广东人藏在烟火里的处世风骨。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借着这部电影跟您一起聊聊潮汕的味道。第一个绕不开的就是橄榄，电影里橄榄反复出现，阿嬷坐在老屋门口，手里捏着一颗青橄榄慢慢地嚼，那个镜头很长，他没有说话，但你能感觉到他嚼的不是果子，是日子。在潮汕人生活里，橄榄是逢年过节待客闲谈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入口青涩，你得耐着性子嚼一会儿，回甘才会慢慢地从喉咙里泛上来。有一期美食节目专门讲过橄榄，有一段话我特别喜欢，说橄榄生吃苦后回甘，生津润喉，稍作处理便是下饭利器，腌制调味便是甜蜜小食，搭配上乘海鲜又能荣登大雅之堂，最终蜕变成人见人爱、滋味万千的吉祥果。一起来听听。
3: 橄榄家族庞大，遍布世界各地的亚热带地区，中国南方是大多数橄榄的故乡。潮州的西美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橄榄树密布山头，百年橄榄树

0: 随处可见。
1: 这些就是甘榄树，从进我们村里一直走进来就全部是甘榄，因为从小的时候家里都是靠这些甘榄，像这一棵就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么大的，这么粗壮的。
0: 桃三李四橄榄七，橄榄需要在母树上孕育7年左右才能成果，10月份相继成熟，朱旭云要赶在入冬之前将橄榄采摘下来。橄榄一般高挂在10几米高的树上，所以要想摘到它，可要花费一番功夫。
1: 朱师傅，我们有一棵橄榄，你去帮忙采摘一下好不好？
2: 可以啊，早上还是下午啊？
1: 现在去啊，我要去做油橄榄，现在去采摘。
2: 可以啊，现在有空啊。
1: 好，那就拿梯子，我们去采摘。
2: 可以，
1: 谢谢。
0: 一般村民可不行，高大的树木非专业师傅不可，技术好的以此为业，师徒相传。朱旭云找到的是村里手艺最好的采摘师傅朱明群，他从17岁开始干采摘，已经40多年。要想够到橄榄，需要借助一种特制的梯子，它长25米，用竹子做成。长长的梯子在朱明群身上变得轻巧灵活，一番闪转腾挪就来到了橄榄园。
1: 到了上面这个梯子它是游来游去的，专工师傅看着它就没什么，但是我们外行的看着就觉得会挺怕的。
0: 摘橄榄是当地农民多年来传下来的老手艺，摘橄榄的师傅不但需要身手矫健，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攀爬技巧。
2: 好嘞，行进进进啊，卡点进啊，进行进啊，这些卡头屋的都往这一种安年乐住安尼来点，不然呢，一卡就能拔了，卡拔个安尼啊，点进啊。
0: 架好梯子，朱明群抬步而上。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梯子越往上晃动幅度越大，掌握身体的平衡越发重要，每爬一步篮子也随之一起升高。朱明群越爬越高，逐渐到达树的顶端，在风大的天气，柔性的梯子晃动得更加厉害，需要将梯子绑在树枝上，从而增加安全性。采摘时要不断变换方向，以保持全身的平衡。在潮州农村，像朱明群这样爬高摘橄榄的师傅大多已经年过花甲，这项古老的技艺已经濒临失传。从小就喜欢爬树的朱旭云对这项职业充满了敬意，正所谓美味险中求。橄榄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风味旅程，先在小溪里冲个凉，出水后颜色金黄，风味诱人，直接生食是最地道的潮州吃法。区分是否是潮汕人，一颗生橄榄入口便可见分晓。
1: 像是这些颜色看起来很黄，就已经成熟了，很好吃的，现在这样最好。
0: 外地人初尝，清苦酸涩的味道充斥口腔，不得不敬而远之。潮州人却认为这才是细嚼后回甘最美的铺垫，并且还有润喉生津的作用。橄榄在水果家族中的地位也不容小觑，它的含钙量是香蕉的20倍，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10倍，在潮州甚至有人把它直接榨汁喝。如果生吃无法让人彻底爱上橄榄，没关系，百变的橄榄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不，朱旭云和母亲就要对橄榄做一番处理，他将完成一次小小的转变。好搭档南江前来相助。南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食材，和生姜属于同一个家族，但南江性格温和，能中和橄榄的苦涩，和橄榄天生是绝配。
1: 那南江跟那个辣椒还有盐还有糖要再去锤到脆了，要把那橄榄也下去锤。
0: 不断的冲捣，让橄榄硬韧的表皮变得柔软，才能让各色滋味在短时间内混为一体，

0: 芝麻、香菜混入其中，再加入香油一起搅拌，味觉的力量再次加强。经过一番锤炼，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橄榄伞。关于橄榄伞的出现，在潮汕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早些年，潮汕男人外出谋生打工，家中的女人为了让男人回家能吃上一口新鲜的橄榄，便用盐和南姜把橄榄腌制起来，这样既改善了橄榄的口味，又让这种独特的口味延续四季。从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朱旭云学会了做各种橄榄杂咸、橄榄伞、油橄榄、橄榄菜，他们可是下饭利器，当之无愧是潮州杂咸的门面。
1: 这纯手工的，
2: 嗯，口感还可以，早上用来配那个稀饭很好吃。
1: 嗯，对，小孩子也挺喜欢的。
3: 现在我自己做的，觉得还挺满意的，也有我妈以前做的那种味道，然后做到现在我也有做了十来年了，还可以，自己觉得还可以，还挺骄傲。
0: 潮州的巧手资娘总能够利用橄榄烹制出花样百出的橄榄杂咸，以前他们用这些杂咸来送粥果腹，现如今橄榄家族的这些小小杂咸已经成为香饽饽，被大家视为潮味十足的原香味道。刚刚落地吃鲜，会让人品尝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滋味。橄榄的潜力可不仅如此，做成小食蜜饯会收获更多粉丝，但橄榄秉性顽劣，要想让它变得服服帖帖，还要找到那个最懂它的人。
4: 我从小就很喜欢这橄榄，经常爬到树上去摘橄榄下来吃，然后吃完有时候也拿这个橄榄里面的核也可以吃，很香的。
0: 橄榄的味道伴随着杨金展的童年时光，对橄榄的脾性杨金展了若指掌，他希望把橄榄的味道和营养发挥到极致。如今已经50多岁的他，选择花费3年的时间建了一座2层的橄榄小屋。
4: 我自己照这个样子啊，主要就是就地取材嘛，把那些半废品啊什么都通过自己想象随意造起来的。我院子里面有10多棵橄榄，这些都是橄榄，这些都是橄榄树，大概有40多年了，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外婆给我一枚小小橄榄，有时有酸，有时有酸。
0: 杨金展利用这座橄榄小屋就地取材，制作各类橄榄小食，甘草橄榄、桦皮橄榄、酒制橄榄、香黄橄榄，橄榄小吃可甜可咸，当然也可以辣。最近他准备制作一种辣味的香黄橄榄，橄榄的外皮坚韧，油盐不进，想要征服它可不容易。但是杨金展却有一身以柔克刚的功夫。
4: 我家里的客人比较多，经常他们都是来这里，我义务给他们按摩。
0: 看他的手法还有他的架势，就知道他对中医养生精通几分，对于橄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简直了如指掌。自古以来，中国的古籍药典里总会有橄榄的身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橄榄生食，煮饮，并消酒毒，解鱼毒，嚼之咽之，治鱼骨梗喉，开胃下气，止泻，生津液，止烦渴，治咽喉肿痛。所以杨金展特别希望把橄榄的神通发挥到极致。倒入坛中加入盐，杨金展用冲捣的方式将橄榄坚硬的表皮变得软烂，让盐充分渗入，
4: 用劲的搓搓搓到20多分钟以后，可以拿起来看，你拿起来看看皮破了没有，皮破了它的表面比较粗糙，这样的盐分可以渗透进去，以后可以腌制它的盐分才能够进去的更快。
0: 一周之后，橄榄的颜色加深，但是它的肉质依然坚韧。杨建展又拿出了第二道杀手锏，柴锅大火猛蒸，只需蒸半个小时，橄榄表皮变得不再倔强了。
4: 太早了，它就比较硬，又太烂也不好，又口感感觉到刚刚好，主要就去掉了橄榄的苦涩味。
0: 此时橄榄最强的盔甲已经卸掉，要想在味道上做文章，就要借助其他几味佐料。杨金展早有准备，
4: 那些小小的辣椒，一个很小，俗称就是猫鼠牙，它特别辣的，最辣的一种辣椒啊，金不换啊，这些就是我们当地的特有的。就那边还有种了很多香黄啊，只有用到的。
0: 取老香黄的酸，南疆的辛，金不换的清香，十多种材料一起研磨成粉，不同的味道和成分彼此影响，彼此激发，产生了神奇的反应。
4: 主要的提高这个橄榄的食用价值，还有开胃啊什么功效。腌制了十多天，然后就拿出去晒。
0: 最后等待橄榄的就是一场舒服惬意的日光浴。当然，要想成为一颗功夫傍身、神通广大的橄榄，还要经受千锤百炼，这就是多达九次的蒸煮、浸泡和晾晒。三个月以后，橄榄的脾性终于变得平和。橄榄小屋内充满了醇厚甘香的味道，当然，伴随着橄榄小吃的完成，小屋的人气也旺了起来。闲暇时间，杨金展经常在这里呼朋唤友，大家聚在橄榄小屋品尝橄榄、喝茶唱戏，这里也成为村民们休闲活动的中心。橄榄小屋里各种口味的秘制橄榄也成为大家心心念念的味道。
4: 橄榄有潮州话有个，它就是欢迎宾客来的意思，就是宾客来了，我们会拿出这些橄榄来招待客人。
0: 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福建下四州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潮州话槟榔与槟来谐音，所以自古以来潮汕人有用槟榔待客的礼仪。20世纪初，槟榔产量骤减，潮汕人发现橄榄与槟榔形状和味道相似，就用橄榄取代了槟榔招待客人。在潮州民间婚宴上，橄榄也成了必不可少的吉祥果。婚礼当天，新郎新娘都会端一盘青橄榄迎客，油亮青皮橄榄象征爱情长青，同时也寓意新人能够像橄榄树一样结满爱情果实，祈愿多子多福。橄榄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既可以是很接地气的大众零食，还兜兜转转走进城市餐厅的厨房，可以和高端的海鲜食材搭档，成就经典的潮州菜肴。潮州菜以烹制海鲜见长，龙虾、鲍鱼、海参、绞螺这些高端食材都可以和橄榄搭配，甚至橄榄还可以反客为主。如何搭配，这其中的讲究可多了。都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潮州，橄榄就有幸遇到一位伯乐，厨师谢子贵就是一位伯乐。他对潮菜有着几十年的研究，当然对橄榄的宠爱也是人尽皆知，与他形影不离，哪怕喝茶也要吃几颗橄榄。
5: 一般都是功夫茶配那个橄榄啊，客人来了就可以品尝品尝。
6: 在潮州菜里，橄榄跟海鲜是最好的搭配，把橄榄的回甘味融入在汤中，喝了还想喝。我用橄榄抓菜抓了40多年。
0: 正所谓一鲜二肥三当食，十月正是绞螺最肥美的季节，谢子贵决定做一道橄榄绞螺汤。

0: 选择中等个头的角萝，最重要的是檀香橄榄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将角萝洗净，切头去尾，只留下最紧致精华的萝肉。火腿瘦肉切成小块，再放入檀香橄榄，注入鸡汤后蒸30分钟。潮州菜非常注重雕花工艺，每个潮州厨师都是雕花的好手，一把用顺手的小刀就成了潮州厨师的标配。虽然橄榄是一个特别有内涵的食材，它的果肉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还有多种矿物质，但是橄榄的外表实在有些普通。最近谢子贵一直想通过雕花给橄榄美颜一下，但是橄榄皮薄肉硬，无法雕刻，这让谢子贵犯了难。东方不亮西方亮，潮州能人辈出，没想到小小的橄榄核竟然成了很多雕刻者的新大陆。
1: 那能为做该做做做给督促大一个也得就写写。
0: 昆武村的郑良书是非遗工艺核雕的传承人，走进陈列室，作品《广济桥》被他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其他作品无不精致绝美，这些可都是用小小的榄核雕刻而成的。
2: 那这个难度很大吗？
1: 这种难度特别大。那这种榄核它的硬度比那个木头还硬。
2: 硬得多。
1: 是硬得多。
0: 橄榄核雕刻选用的是乌榄，它的核大，利于雕刻。
2: 特别是我现在我那餐厅那里有做了橄榄冻酒螺，我一定用这种去点错点错一下。
1: 点错呢，就像这种呢。
0: 郑良书给谢子贵挑选了一件名为虾蟹篓的作品，镂空装的竹篓中雕有一只螃蟹，另一件为鱼桥耕读，造型惟妙惟肖。这两件作品搭配海鲜菜肴，简直再合适不过。有了橄榄核雕的加盟助兴，谢子贵心里也有了底气。橄榄绞螺汤，螺肉鲜嫩，橄榄的挥发油成分已化作味道潜入汤中，汤清又不乏鲜香，入喉清爽，甘香润肺。喝着营养美味的汤，橄榄核雕也为品尝平添了几分雅趣。与此同时，为和鲍鱼相遇，小橄榄正经历一番苦修。花生油熬煮，再加入芥菜叶，8个小时的熬煮，直到周身乌黑油亮，香气馥郁。橄榄菜煎鲍鱼，榄菜点缀其中，咸香酥软。橄榄伞蒸鳊鱼，鲜嫩诱人。在潮州，如果把各式橄榄聚在一起，搭配高端的海鲜食材，可以做出上百道菜品，集咸、酸、甜、香各色滋味，食后回味无穷，丝汁顿生唾液，说尽了橄榄的百般风情。这就是橄榄家族在潮州的风味故事。作为一颗小小的橄榄，在这里诞生，也在这里遍地开花，生出千万种味道。苏东坡曾这样评价橄榄：待得微甘回齿颊，已疏芽密十分甜。也许橄榄的风味人生就像给你的第一印象，青绿苦涩毫不起眼，仔细品味却味道悠长。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你看，一颗小小的橄榄，从青涩到回甘，从乡野到宴席，像不像一个人经过磨砺沉淀最终通透的过程？电影里的阿嬷就是这样的，丈夫远走南洋，她一个人守着老屋，熬过漫长的别离，熬过清贫的岁月，熬过桥劈迟来的无数个日夜。她没有怨愤，始终温和，这份苦难里的从容就像橄榄，先苦后甜，沉淀回甘。 说完橄榄，再说说油柑。很多人写成柑橘的柑，其实正确的写法是甘甜的甘。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解释过，油柑初尝酸涩，是因为含有大量鞣酸，会在舌尖形成短暂的涩感。但你继续嚼，唾液慢慢稀释了涩味，回甘就上来了。广东汕尾的油柑还有个逆袭的故事呢。前些年油柑很不起眼，但当地种植户没有放弃，他们想方设法改进品种，钻研反季种植。后来茶饮市场爆火，油柑成了网红水果，最高时卖到100多块钱一斤，真替果农们高兴啊。他们说，我们这边是先苦后甜，虽然是涩，但以后它很回甘。走，我们也去汕尾看看这油柑的逆袭之路。
6: 这种果子种起来也非常省事儿，基本不用浇水，也不怎么修剪枝条，抗病虫害能力非常强，关键是还可以带来不错的收益。
7: 你那个按十亩来算的话，我纯利润还可以达到起码还有5万。一年实实际际去在地里干活的话，可能不超过70天。
6: 一年劳作不到70天，还不需要干太多活，即使一斤卖1元多钱，每亩地最少也能净赚5000元。汕尾市华侨管理区的绝大部分农户家里都种着这种果子。
8: 我们这边呢是先苦后甜嘛，虽然是涩，但是以后它就很回甘。我们这边就是这一盆水土养一盆人啊，就喜欢做人味道。
6: 高国华的出现让当地的种植户每年还可以多赚一次钱，且卖价翻倍。如今他拥有1500亩基地，还带领周边200多村民进入这个行业。不仅如此，培育的新品种白玉油柑一斤能卖到130元钱，价格翻了几十倍。这小小的果子到底是个啥呢？油柑学名鱼柑子，是一种药食两用水果。《本草纲目》中曾有记载，初入口时味道酸涩发苦，继续咀嚼就会满口生津，有一股清爽的甘甜回荡于喉舌间。它适应性强，种植难度不高，苗种下去只要成活了就不用再浇水，每亩地的管理成本也就800到1000元左右，产值至少8000元钱。广东种它比较多的地区在潮汕。
9: 它这个东西很省人工的，你看村里面那些人，他们一家两公婆嘛，在农村地方还两三个小孩，然后他只要管个7、8亩整10亩，对他一年的生活成本就够了，他在我们当地的生活就很安逸。
6: 他花费4年时间培育的品种更是卖出了前所未有的高价。记者好奇，这一斤100多元钱的果子到底长啥样呢？要想种这130元一斤的油柑，就得先去找另外一样东西。
10: 这下过雨，这个地有点滑。
7: 对，我要小心，把脚打横的跑。哎呦！
10: 哎呦，慢点。
7: 这边很滑的，站到。
11: 这片也就在。
6: 究竟是何物隐藏在这茂密的油柑园里？它又有什么奇特之处，能给他们带来如此高价的果子？
7: 自己不来看的话，都不会发现到这棵树的存在的，因为它这个地方又难走。平常我们以前呢，管油柑的时候，都很少往这种角落的地方走。
6: 这是一棵野生的油柑树，从外观上看，它平平无奇，到底特别在哪里呢？
11: 看现在这一株也是一起的嘛。
7: 然后这里长的是一边是大的甜的，一边是又小又酸的。
10: 啊，还真是这两个。
7: 这个个头都差，已经差很多了。
10: 但是你去尝。
7: 我两个我都尝，这个很酸涩的，吃不了了。
10: 好酸涩啊！确实有点酸涩。
6: 同株果树上长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果子，小果十分酸涩，几乎难以下咽，而大果却是开启财富的关键。
10: 是以前从来没有尝过的、
7: 以前从来没有尝过。
10: 你们自己的品种也没有？
7: 自己都没有。
6: 从未尝过的口感让他眼前一亮，他联合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花费4年时间培育出了新品种，取名为白玉油柑。它作为鲜果食用，售价高。

0: 高达100多元一斤，而此举也让他在油竿圈里打响了名气。
1: 好像目前我们这边就还没有白叶油竿，他就有高手，这个是商业机密。
0: 接下来他做的一件事儿，不仅让农户一年多赚一次钱，油竿的价格因此还翻倍了。通常情况下，油竿在8月份成熟，采收期相对集中，市场销售压力比较大。当地老一辈的人很早就钻研出了反季种植技术，2月下旬至4月收成，以此能够避开竞争。然而过了当年的春节，他却发现反季果非常少。
2: 早期有些农户呢，他就习惯性的去专业的去做一个季度的果子，然后后面有一些他是也是担心说我做了反季，然后也没产量，没产量，有些因为技术的问题，有些人他不熟悉嘛，然后不敢去尝试。
0: 虽然大家都知道反季果价格更高，但谁都不愿冒着风险尝试，大多数选择了安稳的赚钱。渐渐的，掌握这项技术的人越来越少。然而富贵险中求，他开始尝试做反季油竿。正是这份坚持让种植户后来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财富。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不断试验改进反季种植技术。最初一棵果树只能挂果20斤，连续亏了2年后技术才算成熟，反季果的产量终于超过了正季果，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
3: 本来产一季的东西，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反季，本来产2斤，这样子的话经济效益是翻倍的。对，而且反季的话只有我们这边有的情况下，它的价钱也会相对正季来说会更高。
2: 那时候反季节的果子会比较不愁卖，等于说你正季果结的产量多，你的效益没有反季节的效益高。
0: 反季果的价格要贵上一倍，这就是他为什么坚持反季生产。技术稳定后，他把果园一半的面积种反季油竿，如今当地农户已经全部种上了反季果，到了8月份仍然可以采收一小部分，这样每年就多赚一次钱。
4: 像我这边的话就主打是反季的，因为这个油竿果它一年可以做2季，然后我这边呢做的反季的产量比较高。
0: 种植户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种植的反季果竟然迎来了巨大的机遇。当年3月，一款饮品突然火爆市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随后几天，大家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一天之内相继接到了很多电话，对方开口就问：“你有油竿吗？”
5: 火了之后，就是茶饮都在找这个果。
1: 去年只有反季的时候，只有我们这里有，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0: 这款饮品的做法其实很简单，油竿去核榨汁，再配以茉莉绿茶，即可塑造出极为特别的味道。出厂发色之后就能回甘，味道十分清爽。有人说一生就像油竿茶一般，先苦后甜。谁都没想到油竿饮品能受到消费者如此热烈的追捧，为了能够及时分得市场红利，众多商家纷纷入局，相继推出了油竿产品。油竿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众水果迎来了高光时刻，成为茶饮行业争先抢购的对象。绝大部分的油竿在8月成熟，当时刚刚4月初，只有当地种植的反季油竿可以采收，量比较少，于是采购商们蜂拥而至来去抢货，价格从1元多一斤涨到10几元甚至几10元。
2: 那个时候的果子，只要你有果，不管你价格多少，我好多客户是先打钱不问价，只要你给我果子就行，价格你随便开。那个时候
3: 那不是一天一个价，有可能是一个小时过后它又是其他一个价钱，一斤去到了可能最高去到差不多50块钱一斤，
5: 就7块、8块、9块、10块、11、12、13、14，就一直升到40。对，天天涨，可能是上午下午都不一样。
0: 正是由于他坚持推出反季油竿，才使得当地的种植户赶上了这波热度，卖了个好价钱。 幸运背后是他多年在这个小果子上进行的创新探索，让他抓住机遇脱颖而出。油柑这个沉寂了几十年的小果子终于有了破圈的一天，受到热烈追捧。无论是种植户、采购商还是茶饮店，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赚到了钱。更多的年轻人在看到发展后也纷纷回到了家乡，助力这项传统产业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创新。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颗油柑从无人问津到身价百倍，像极了潮汕侨胞的奋斗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潮汕古厝的节目，聊到了汕头澄海的陈慈宏故居，那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的家，占地25000平方米，有506间亭房，被称为岭南第一侨宅。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些华侨回乡建的宅子大量使用了从海外运回来的水泥、瓷砖、玻璃，屋顶有拉丁字母的石膏线，窗户是罗马柱和西式窗套，但整体格局还是潮汕传统的四马拖车四点金。这大概就是潮汕人骨子里的东西，务实、内敛、不善言辞，所有的思念、担当、赤诚从不挂在嘴边，而是藏在实实在在的付出里。
8: 作为潮汕地区华侨厝的集大成者，陈慈宏故居被称为南国大观园，有着岭南第一侨宅的美誉。房主人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及其家族。陈慈宏故居占地约2.5万平方米，始建于1910年，至1939年仍未完全竣工。故居由四座大宅院组成，506间厅房，彼此连片，鳞次栉比，规模居岭南侨宅之首。考察组最先看到的是廊中地，宽阔的前程，数座颇具气势的建筑并排，外观上整体呈现出传统民居的格局。穿过刻着廊中地的门楼，透过大理石地面折射出的光斑，可见屋顶的拉丁字母石膏线与潮汕嵌瓷在光影中浑然一体。带着异域色彩的几何图形与潮汕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和谐共处。门窗装饰采用的西方石膏泥塑和罗马柱，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整个建筑中采用的釉面砖品类花色众多，为建筑群中门斗、墙面、地面铺上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图案，历经百年仍色彩鲜艳。
9: 我们看到了这个门呢很特别，首先这个门在潮汕古民居中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石雕大门，我们看到了上面有一个比较精巧的石雕，是一个清供的造型，但这里呢应该是潮汕当地人用来敬香敬门神用的。这里呢有一个门挡，有了这个门挡不影响屋内屋外的通风透气，但是同时呢又把屋内屋外做了一个隔离。整个门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门。我面前呢就是陈慈宏故居的一个窗户，非常特别，上面呢有带着欧式的一个窗沿，还有一个窗套，实际上都是用的是潮汕本地的一个营造法式灰塑，使用了一个欧式
8: 气派且颇具规模的二层，
9: 起到了通行、观察、防御的作用。 这里呢是陈慈鸿故居的山。

0: 这里呢一览无余。
1: 专家告诉队员，华侨楼与传统民居的，而华侨楼则是部分开放式，故而设计者于洋楼屋顶设置西式瞭望台和红砖人行道，兼具防御与观景功能。考察中，队员发现陈慈鸿故居大量使用了水泥、地砖、玻璃等建筑材料，而这些材料在当时都需要从海外运输过来，数量之多，耗费之大，令人震惊。然而华侨厝之所以作为潮汕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因为使用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建筑材料，而是在融入西方建筑理念的同时，还针对当地的地理气候与环境做了许多适应性的设计。其中很多独具匠心的细节，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赞叹。
2: 欧洲的建筑材料还有一些建筑的样式，在陈慈鸿这边就能看到很多的印记。下面地基非常复杂，又解决地基问题，水泥跟花岗岩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第二呢，就是由于我们潮汕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非常炎热还多雨，所以外围的窗跟一些廊道的窗利用了欧洲的窗，可以调节室内的气流方向，让这个室内能更好的一个安居空间。
1: 交流中，队员得知陈慈鸿故居建筑群最令人惊叹的是营造之时无图纸建造的细节。工匠们依靠房主的口述反复推敲，追求慢工出细活，部分墙体反复拆建，最终成就了这座迷宫般的建筑群。看着眼前规模如此宏大、中西装饰精美绝伦的古建筑群，考察组不禁有个疑问：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背景，才成就了这座岭南第一侨宅的盛名？潮汕传统民居的精髓与西方建筑美学、南洋实用主义又是怎样实现完美融合的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在陈慈鸿故居周边展开走访。在距离故居不远处的一个手工作坊中，考察组见到了正忙碌中的叶立宏师傅。
3: 丰溪瓷烧制技艺呢，它从明末清初已经有了。丰溪瓷主要有三大类，一个日用瓷，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花瓷，还有一个彩瓷。那现在手上在做这朵花呢，是属于丰溪瓷的通花瓷。通花瓷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通，一个就是花。花就是手上捏的瓷花，手捏的肯定会有手指纹，像后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的手指纹的呈现。然后正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用工具刻画出来的，它每一种花花式它都不同，它会有纹路，所以你根据纹路用这工具去把纹路刻出来。镂空的用工具就用这个刀，然后在上面刻，不能斜刀，一定要直刀。如果斜刀呢，你到时候整个花廊都倾斜，还有视觉不好看，所以你用刀一定要用直刀。然后里面有那些小小点点那些泥巴呢，你要把它去干净，然后它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做完这镂空以后呢，上面就是贴着瓷花，往花与花之间贴上去，它肯定有空隙的。然后这些小缝呢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小花还有这叶片怎么去把它穿插上去，把它遮满，然后它烧制出来以后里面才不会空的。
1: 叶师傅告诉队员们，唐代潮州就已经开始了初具规模的瓷器生产。作为潮州制瓷工艺代表的丰溪瓷，远销海内外。

0: 古代潮州也成为了我国陶瓷重要出口基地之一。便利的海上交通不仅繁荣了海上贸易，也催生了当地海外移民的风潮。由于潮汕地区田地稀少，大量难以向土地讨生活的潮汕人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前往东南亚谋生。清代大批潮汕人于澄海、樟林等地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到南洋等地谋生，开拓基业，俗称过帆当帆客。
1: 这只名为红头船的远洋商船呢，是在康熙年间呢，由于开放了海禁，为了方便于登记管理和收税，各省的船只呢都标以不同的颜色。广东呢南方属火，故而标了红色，所以在船头、船尾和桅杆上呢都标了红色。到了清乾隆和嘉庆年间呢，樟宁古港呢达到全盛期，被总称为粤东的通洋总会，红头船呢就成为潮汕地区的象征。
0: 樟林古港地处闽粤水陆交通要冲，明代就是海防重地，清康熙年间开始兴旺，当地商人纷纷造船出海进行远洋贸易，潮汕经济由此繁荣。专家告诉队员，潮汕地区和东南亚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较为相似，帆客过帆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改善了自身的窘境。自古以来，潮汕人凡于外面事业有成，都会返乡营建屋宇。澄海、樟林也由一个滨海村寨渐渐发展成为历史上的粤东第一大港。
1: 这里呢展示的就是侨批，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侨批。
0: 潮州话中信叫做批，外出谋生的华侨寄回的家信与钱款就叫做侨批。侨批是华侨与故乡亲人坚韧的纽带，也是海外华侨艰难创业、生活艰辛的记录。出外发家之人讲究叶落归根，回祖上起厝，以光宗耀祖，造福子孙后代，建祠堂、起大厝，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考察中，队员发现，华侨厝与潮汕传统民居相比较，建筑整体上颜色更加鲜艳亮丽。同时，两者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建筑规模的差异。潮汕传统民居往往只有一层，充其量屋内有小阁楼，但华侨厝常常是二层甚至数层的建筑设计，外观上更加气势磅礴。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专家告诉队员，之所以华侨厝能够在建筑规模上超越传统民居，关键因素就是水泥的使用。19世纪，世界建筑史上开始使用钢筋水泥，潮汕地区华侨利用水运，将作为建筑材料的舶来品水泥、钢筋运回家乡营造民居。与传统民居所使用的蚝壳粉粘剂相比较，华侨厝使用了大量水泥，利用水泥交结碎石形成的混凝土硬化后强度较高，能够抵御粤东沿海地区海风的侵蚀。也正因为如此， 华侨簇才能够实现多层的建筑设计。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潮汕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成熟，华侨簇作为潮汕古民居建筑的重要类别，见证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南胜里位于樟林古港出海口冲积形成的布袋围区域，是古港商贸繁荣的直接产物。华侨海外发迹后，选择于此兴建宅地，形成了庞大的侨宅群落。从高空俯瞰，南胜里建筑群以四庆堂祠堂为中心，周围分布大量房屋。
1: 我前面的建筑呢，是汕头市澄海区的
2: 四庆堂。
1: 这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了，有着精湛的传统的嵌瓷、石刻、石雕和木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了带有西洋元素的瓦当和地砖。由此可见呢，整个
2: 四庆堂呢，
1: 应该是清末中西合璧的大型建筑。
0: 考察后，队员发现，整个南胜里建筑群包含了潮汕地区典型的四点金、四马拖车等民居结构。四庆堂采用四马拖车格局，两侧大夫地则为四点金形制，保留了潮汕地区独有的建筑特色。漫步于南胜里街巷，建筑群大量采用石雕、木雕、描金漆画、灰塑、嵌瓷，并且做工细致，精雕细琢。门楼石雕刻画竹，嵌瓷窗楣色彩灵动，是潮汕传统民居装饰的经典之作。街巷之中的一座小屋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只见一群职工正在飞针走线，他们手中所刺绣的手巾繁复精致，多层镂空的技法变化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图案。
3: 我6岁开始就随母亲学习这个抽纱技艺了，我8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补贴家用了。其实在我们当地的女孩子8岁基本都开始要随着母亲来学习绣艺的。潮州抽纱已经成了我们当地的妇女必须掌握的一个普遍的技艺，也成为了我们潮州这边千家万户的女性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副业。
4: 姐姐这个家庭可是开门。
0: 所谓潮州抽纱，是以棉、麻、发丝、玻璃纱为面料，用白色或淡浅色纱线绣制，按一定图案抽出布料中的某些经纬线，以针线缝锁抽口，再加花纹刺绣。
3: 咱们潮州抽纱是清代远洋的贸易，是洋人把抽通的技法呢传进来，跟咱们这个潮州刺绣相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潮州抽纱。潮州抽纱这个技法呢，它的难度非常非常高，可以说潮州抽纱是集所有刺绣技法之大成。而目前呢，潮州抽纱保留下来的针法有几百种。这就是我们抽纱中的绝活，就割窗，也就薄窗。顾名思义，割窗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范围用蜡线把它先扎织扎起来，就稳固之后，把这整个这个圆里面的这些面料把它剪掉、割掉。蜡线卷之后，就开始行根，一个一个的花瓣，用线来把它挽起来。它是技术难在它必须一气呵成。这8个花瓣呢，我用一根线，不能断也不能接，这一根线太短中间就会接，所以又算好这个线。
4: 绣的时候手饰就不能拉得太紧。

0: 拉得太紧，绣到中间这根线会给绷的就会断了，那就重新来了，废掉了。然后也不能太松，换太松它就绣起来塌下去也不好看。师傅在带徒弟学这个的时候，他们要凭感觉去体验，可以说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
1: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的海外贸易不仅仅将潮州地区的诸如风西瓷等特产出口，还将西方的建材以及西方特色的图案和纺织技艺带到潮汕，不仅丰富了潮汕民居的建筑材料，并让居住于此的人们多了一些营生收益。
2: 南胜里除了清末的华侨创的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很现代化的一种配备，除了跟水有关的防洪堤、排水沟还有分洪闸之外，它还配备了自己的自来水厂跟发电厂。其实南胜里清末开始呢，它就是已经一个现代社区的模型。
1: 海外华侨有很强的家乡观念，慷慨解囊，捐资帮助家乡建设，对建学校和办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尤为热心。潮州人原喜异国他乡，无论贫富贵贱，总不忘反哺故国乡土，一份份情结凝聚在千千万万封岳阳的侨批中。通过这些家书汇款，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汇入本土，建大厝，造桥路，福荫乡里。奇源古村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奇源主人郑志勇早年在泰国谋生，凭借勇气与智慧开拓出一片天地后，回国支援家乡民生事业，为教育兴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返乡置业的潮汕华侨大都如此，他们捐资兴办学校。正是在华侨的助力下，潮汕地区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考察至此，队员感受到潮汕华侨厝作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既保留了潮汕民居建筑的精髓，如形制布局、传统工艺，又通过西式结构、国际化材料和功能转型，突破了传统民居的局限，将异国的砖瓦与故土的情怀融铸一炉，瓷砖、玻璃与本土的灰塑、木雕相拥，恰如游子心中根与远方的对话。漫步其间，既能触摸到远方的风情，

一座被精心守护的老宅也是这样。如果你有机会去潮汕，不妨亲自尝尝那颗鲜涩厚甜的油柑，去老厝的屋檐下坐一坐，喝一杯功夫茶，也许你会发现，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味道和建筑，其实就是阿嬷没有说完的话。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乡情，今天为您播出一栋楼的臭味疑云。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亲子鉴定后。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尹媛。邻里乡情，为您讲述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故事，探讨解决邻里矛盾、维系邻里关系的智慧方法。北京石景山某小区一栋居民楼里异味弥漫，蚊蝇滋生，半夜猫叫不断。22户居民集体抗议，矛头指向一楼住户曹某，他在屋里养了几十只猫。邻居说生活已被严重影响，曹某却感觉非常委屈。他说一方面养猫是为了镇宅，另一方面这些猫大多是收养的流浪猫，他尽力打扫，但房子通风不好。双方僵持不下，22户居民联名起诉。最终这起邻里纠纷是如何解决的？当个人饲养宠物的自由与邻里安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如何划出边界？法官又是如何用共情打开当事人的心结，让几十只猫顺利搬家，化解这场持续数月的邻里风波？邻里乡情，一起来听一栋楼的臭味疑云。
3: 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个小区，2025年夏天以来，居住在这个小区某栋楼的不少居民发现，有一股异味不知道从何而来，在整栋楼弥漫开来。
4: 味儿啊相当大，居民们来不来去的走，闻见的呛鼻子。这夏天嘛，也招来了不少的苍蝇蚊子的。
3: 这一栋楼有18层，居民们逐渐发现，味道应该是来自于低层而非高层。因为越靠近低层味道越明显，
5: 底层的都没法待，更说没法待。
3: 这是住在1楼104房间的王阿姨，她说暑假她刚好身体不适住院了，没在这里住，也就不知道这件事。等她9月份回来之后，发现在她家里能闻到很明显的臭味，特别是靠近门的位置味道很刺鼻。
6: 哎呦，那味儿那窜的呀，满那

0: 蒸发一再一蒸发，哎呦个，我这门都不敢开，就一直就关着。来的这门我都给封上了，窜往屋里窜的太味儿了，这个。
1: 王阿姨很快发现，味道可能来自于隔壁的103室，和猫有关。因为有时候晚上王阿姨休息，还能听见猫的叫声，
0: 叮了当啷的，它那个晚上都叫唤，尤其是那个在厕所们都听得真真的呢。
1: 但是王阿姨说，住在103的邻居她认识，她记得对方并不养猫，她也曾敲门想问问情况，但没人回应。王阿姨还留着邻居的电话，她就打过去问，对方解释说她搬走了，有新的住户搬了过来。因为味道一直很大，王阿姨又几次敲门，终于有人开门了。王阿姨注意到新住户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一名女子，紧接着她看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这个住户家里竟然养了许多只猫。
0: 开门敞出一小份儿来，那屋里满都是，哎呦，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少只，反正满都是来回窜。
2: 王阿姨敲开了隔壁的门，他说新邻居的家里啊养了至少几十只猫，看起来困扰了整栋楼居民好些日子的异味就应该出自这里。那么这个住户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只猫呢？事情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1: 王阿姨说，她当时看到隔壁住户不大的客厅里全是猫，上蹿下跳，当即就劝说对方不要在家里养那么多猫，尤其是味道已经明显影响到居住在周围的邻居了。
0: 太影响了，太味儿了。我说你要养一只，我都不管你，我都不问，我问这个嘛，我说你现在影响到我了。
1: 不仅是王阿姨，这栋楼的其他居民听说这事儿后都有些担心。因为103室养的猫不是几只，而是几十只，数量这么多，实在是超乎想象了。
3: 粪便、拉尿的肯定都在屋里头啊，它这味儿肯定，它又少了，它没什么味儿，这一多了，跟猪圈似的，那味儿肯定又大呀。
4: 从电梯上一直传到楼上，我住15层都能闻到那个味儿，相当大，公共卫生也差呀，招那么多蚊子。
1: 那么能不能和这个住户商量一下，让他别养这么多只猫了呢？王阿姨又和103的住户沟通了几次，对方说只是暂住在这里，很快就会搬走，至于具体什么时候搬走，对方没给准信儿。眼看着一天天过去了，103的住户一直没搬，味道也一直很大。
0: 我找他好几回，我也觉着挺贫的了，老找人家说都邻居，我说这也贫了，可怎么办呀？
1: 2025年10月，这一栋楼的多个居民将问题反映给了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听说103室养了几十只猫，也想上门核实一下。
5: 这个接到这个诉求以后，然后我们也是组织，然后就到他们家去，然后呢去以后呢敲门，也是去了多次也是没有敲开门。
1: 103的住户没有开门，那么有没有别的方式能联系到这名住户呢？社区工作人员随后查到103室的户主姓赵，社区书记随后给赵某打通电话。赵某告诉田书记，现在住在他家里的是他的好朋友曹某，曹某确实是带了一些猫住在那里，这件事他是知情的。
5: 处了很多年的这么那个好朋友，来在他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借住嘛，就是也没有收房租，根本也不是租赁的关系。
1: 赵某还说自己身体不好，具体的事情还是得通过居住在103室的曹某去处理。在赵某协调下，社区工作人员终于见到了曹某，这是他们当时拍下的曹某的照片。曹某的态度倒是不错，但要说到如何解决，曹某就说得再等等。
5: 有几次也是跟居民一起，我们在楼道里进行谈，他也说哎呀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大家，我再找地儿了，会搬走的，说也是这种态度。
1: 那么曹某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只猫，为什么不去解决问题呢？曹某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曹某说事情是这样的，他从小受家人的影响很喜欢猫，他自己本身也养了十几只猫。曹某儿子也很喜欢动物，有次在路上看到了一只流浪猫，就想带回家，不过那次曹某没答应。
6: 我不敢救助，我就怕收不住，但是他认识我了，他一见到我吧，有一天刮着大风，哎呦，我跟一个雪球一样跑过来，哎呦，真可爱，我心里有点酸，因为我家里当时有两只就是品种比较好的猫， 哎，我就没往家带，后来让车撞死了。就到现在说的这件事儿，我都流眼泪。
1: 曹某说，那次没有救助流浪猫，结果猫死了，他一直引以为憾。后来他的儿子再往家里带流浪猫，他没再反对过。他觉得收养流浪猫本身就是行善积德的事情，是好事。
6: 所以我就好生带着吧，因为我觉得孩子他有一个好的愿望，我们家长应该支持，不应该说反对。后来他去南方工作了，这些都留给我了。
1: 曹某说，家里的猫越来越多，数量达到了60-70只。至于具体多少只，曹某自己都没有数过，也数不过来。曹某强调，虽然他养的猫数量多，但他都照顾得很好，卫生也没什么问题。此前他一直在另一处居住，没产生过什么纠纷。至于为什么搬到103市来，是有原因的。曹某和户主赵某是多年来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有什么事都会互相商量。这几年里，赵某经历了不少变故，总觉得家中气氛冷清。后来赵某听说猫能添阳增气，便想在家中养一些猫。曹某说，他得知了赵某的想法后，为了帮忙才带着自己的猫搬到了103室。
6: 我们就了解呢，说猫可以改善风水，所以去那儿暂住的。本来想住一个月就走，就是提升一点阳气，完了就装修嘛。
1: 邻居们得知了曹某的这个解释，都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0: 他说的养猫是镇宅，我说你相信这个？他说的我相信，我说我不相信这个，镇什么宅呀？我说的在这儿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明白。
1: 而对于邻居们反映的异味问题，曹某说，自从入住后，他一直挺注意卫生的，平时除了他自己清理，还请了专门的保洁，每天上门打扫卫生。但是可能因为房屋通风不畅，还是产生了味道。曹某说，有问题了，他并没有回避。因为猫平时都在客厅，他自己在卧室，有时敲门声他确实没听见。邻居社区几次找他沟通后，他就想着带猫搬走。
6: 我说是我的味儿，我说我马上就要走呢，我不会常住的，我说请大家担待一下。
1: 法官实地调查，确定侵权事实，
7: 就一股刺鼻的气味就传来了。
1: 深入沟通，让他卸下心防，做出让步。
0: 今天的都
8: 还有没？
9: 有多少个？
0: 30。
1: 曹某一开始告诉周围邻居说他10月底之前会搬走，但是他食言了。
5: 最开始可能说的是10月底，就是我们也是电话联系啊，沟通啊，包括房主啊，包括现住人啊，沟通说是10月底，到10月底我们也算你这个日子，也没有搬走。
1: 曹某为什么没有按时搬走呢？他解释说，一开始他是找了一个地方，说好10月底搬过去，但是对方临时变卦，这也弄得他措手不及。天气也慢慢冷了，想找一个合适的能接纳这么多猫的住处就更不容易了。
6: 既然我是能够收留流浪猫，我肯定是拿自己的收入贴出去，我搜衣节食给他们，我肯定不是坏人，咱们有事肯定要沟通。
1: 或许曹某是面临了实际的难处，但是对住在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味道始终难闻，有些居民开始急了。
5: 个别的居民有一些这个情绪啊，包括像往门口就扔垃圾啊，或者说也就是见到本人以后就发生一些就口语上的这种冲突，也产生这种。
1: 曹某说，本来双方再次沟通好，他会在11月15日之前搬走，他正在加紧找地方，但是竟然有人趁他出门的时候把房门的锁眼给堵上了。
6: 食堂堵锁眼，我是倒垃圾去回来发现的。我穿着单衣服出去的，结果我就发烧了。你说我60岁的人，我在外边冻了3个小时。
1: 曹某觉得其他住户不够通情达理，但其他住户说是曹某失信在先，双方的矛盾逐渐加深。最终，罗阿姨他们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曹某尽快迁出猫只，停止侵害。很快，这栋楼的22户居民集体签字，准备提起诉讼。
10: 居民自发的完了以后联合，因为多次给他调解不起作用。
1: 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社区也将这个情况上报。石景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掌握这一纠纷后，牵头协调处理。
11: 区综治中心积极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先后多次组织属地街道、社区、法院、公安、司法、信访、动物防疫等部门 多次开展会商研判，就是最终呢，我们确定多部门联合敦促、相互帮扶的一个工作思路。
1: 因为多名居民也到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随后也和法官进行了座谈。法官姚元说，接到案件后，他们也去实地走访过，发现味道确实刺鼻，可以初步确定103是曹某的养猫行为已经侵犯了其他住户的权益。
7: 刚走到楼道里啊，就一股刺鼻的气味就传来了。期间这个居民在等电梯的时候呀，不是戴着口罩呀，就是捂着鼻子。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相邻关系的规定呢，从这个案子呢，其实属于这种事实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一个正常人去到那儿一看就知道，这个确实是对邻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事实清楚，但处理起来未必容易。法官提出，如果案件进入到实体审理的程序，耗时会较长，也不利于矛盾的化解。法官建议开展调解，让曹某主动搬离。不过，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原告等人表示，他们对曹某早就不信任了，他们不认为调解能有用。
7: 直接判他，让他马上把猫牵出，然后呢，我就让这些工作人员跟他解释，咱们什么都有一定的程序，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程序正义，牵出肯定没问题，但时间上肯定不能像您说的那样。
1: 法官也和原告多个居民细致沟通，告诉他们，走审判程序的话，需要给曹某答辩期，即使法院判了，曹某还享有上诉权，后续将面临一系列问题。目前的情况看，调解是最好的选择。
7: 第一是时间短啊，第二是可以实质性的化解纠纷，减少双方的矛盾。第三呢，你诉讼成本少呀，你就不用诉讼了，你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1: 最终原告答应可以先调解，法官建议采用背对背的方式调解，原告与被告不见面，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原告沟通进展，法院这边去做曹某的工作。法院特邀调解员给曹某打去了电话，耐心地听取了他的想法。
8: 说他这些猫其实都是一些流浪猫，那我不可能就是抛弃他们，我要把他们养老送终。其实阿姨，我觉得他也付出了挺多的，经济方面呀，包括精力啊什么的。
1: 调解员的理解也让曹某打开了话匣子。对于调解员提出的将猫咪送去动物保护组织等机构，曹某说不行，他不能和这些猫分开。曹某也说了自己面临的实际困难。从调解员沟通的情况看，法官认为曹某内心是很爱护这些猫的，这就有了进一步沟通的基础，因为调解对于处置猫咪来说也是最有利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官给曹某打了个电话。
7: 你说你爱猫，到时候这个案子咱调解不了的话，立案了以后进入强制执行阶段，那你的猫产生应激反应了怎么办呀？你不是还爱猫吗？猫跟你的孩子一样，你肯定不希望猫受到伤害。我说再说了，你看看房东大姐，她把房子免费给你住，你跟她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她以后在这个小区怎么处啊？她跟邻居怎么处啊？
1: 对于曹某提出的其他居民曾经采取不恰当的措施给她施压，法官也明确表明了态度，这样的行为是欠妥的。
7: 她给我们反映这事儿之后呢，我们就立刻跟这个社区还有物业人都反馈了，我们维权一定要合法，不能以暴制暴，不能以违法行为然后来制止违法行为。
1: 调解员和法官跟曹某的两次深入沟通让曹某受到了触动。曹某告诉法官，他一直在积极联系搬离的地址，但是其他居民不信任他了，也不给他时间。法官建议曹某可以做一些破冰的举动表达诚意。
7: 他说怎么做呀，取得他们的信任。我说取得像信任很简单呀，你先把一部分猫牵出呀，牵出去啊。
1: 对于这个建议，曹某表示可行。他说家里刚好有一些流浪猫没有做绝育，他可以先将这一部分猫送去宠物医院过渡一阵子。11月27日，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帬助下，曹某先牵出了25只猫送去了某宠物医院。
0: 好了，都齐了，
9: 全部都是吧？
0: 今天的都
12: 齐。还有没
9: 有多少个？
0: 小30。小30个。
1: 一纸协议明确迁出期限，
7: 那最晚不就是12月19号吗？
1: 猫咪搬家矛盾终于化解。
13: 哎，好漂亮啊。
1: 曹某主动搬出了部分猫只，这是一个不错的进展。 法官那边趁热打铁，继续跟进曹某选址的事。得知有了眉目后，法官组织双方在社区开展。

0: 进一步调解。12月6日，法官在社区见到了曹某。
1: 我感觉啊，他可能是需要有人去跟他共鸣，去理解他啊。当我们去表示，其实我们家里也养猫，我家里养两只猫，我助理家里也养了一只猫，然后跟他产生共情了以后呢，他其实更能听进去你说的话。
0: 法官跟曹某说，爱护动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要建立在不妨碍其他人的基础上。经过法官的释法说理，曹某最终答应在12月19日之前将剩下的猫只全部迁出。其他居民也都表示认可，双方签下了协议书。
1: 签了调解协议，我们放在书面上的，对于王某他们来说，他们就认为有一个保障吗？那最晚不就是12月19号吗？
0: 曹某会不会再次食言？如果他不搬，又该怎么办呢？综治中心牵头各部门再次开会，做了各种预案，工作人员也保持和曹某联系。欣慰的是，曹某很快表示，他找好了一处郊区的平房，户主同意他养猫，就在12月19日那天搬走。地方是有了，但曹某跟法官提出，他需要一些猫笼。
2: 法院跟我们社区进行沟通以后，我们就给街道上报了以后，街道就是应该是当天的晚上就40个猫笼子就给准备好了。
0: 12月19日这天，工作人员早早地来到社区，曹某自己找好了一个能运宠物有保温层的车。曹某说，家里的猫认生，最好由他在家里把猫装进笼子，其他人在屋外帮忙。
3: 我们给您运。
4: 16只吗？
3: 还有吗？
5: 有的里面有俩。
0: 从早到晚忙活了将近一天，几十只猫被悉数装好，准备送往新家。
6: 哎，好漂亮啊！
7: 是能看出来这些猫其实阿姨是在照顾的，而且猫其实说实话，它那个猫养的还可以，挺好的。
8: 我看一笼子一笼子都是挺大的笼子，往外运，分几次运走了。
9: 大姐，算完了吧？
10: 完了。但是我不能100%白打过啊！是不是聚义的？万一要是再用搬家，
11: 我肯定得那什么。
12: 看着是没有了，
11: 看着是没有了，留个粮食我。
0: 法官最后进屋查看，确认曹某已经将所有猫只迁出。法官同时注意到103室残留的味道还是不小，法官提醒曹某后续还得做好散味的工作。曹某如今将猫咪安置在了郊区一处平房。
13: 幺幺，小幺可乖了，小幺啊，这个泡泡，看泡泡。
0: 这是曹某给我们发来的猫咪现在的视频。他说，现在的地方独门独院，不会打扰到别人。虽然地方偏远，公共交通没那么方便，但是对猫咪来说更自在了。
13: 因为它房间大，白天呢那猫也出去晒晒太阳，我经常开门嘛，它平房，所以就没有那个气味产生了。
0: 曹某搬走了，对于这个小区的其他住户来说，困扰了几个月的异味难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14: 现在呢几乎就没什么大味了，我们挺高兴的。
1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习老师，我们注意到哈，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哈，曹某在不大的空间当中养了几十只猫，最终呢，原告是以相邻权受损提起的主张。所以什么是相邻权？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好这个权利？
16: 其实相邻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民事权利啊，在我们法律上应该叫做相邻关系。因为它不只限于权利，它实际上是包含着双方的权利和什么呀义务，也就是说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所谓相邻关系呢是相互紧邻的不动产的权利人相互之间呢要给对方提供必要的什么呀便利，不侵害对方的正当的合法的利益，而对方呢也反过来也要为你提供必要的便利。如果没有超过一定的范围呢，在一定范围之内邻居相互之间反而是有什么呀容忍的义务啊，比如说我们家里炒菜，虽然出来的味道不太好闻，但是一般来说不会过于那个刺激对方，对吧？
15: 对。
16: 但是在本案中呢，我们看到了饲养的猫咪太多了，
15: 对，
16: 释放的味道乃至于它的这个噪声产生的，就会给邻居造成了重大的不便，形成了生活上的困扰， 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不动产的这个权利人呢，就是像本案里边的房屋的所有人等等，就可以要求他什么呀，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啊，甚至造成损害，可以要求相应的这个赔偿。
15: 如今宠物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重要的陪伴，但随之而来的邻里矛盾、公共空间纠纷也愈发频繁。有的人啊喜欢宠物，有的人无感甚至排斥。那么饲养宠物需要注意些什么？让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0: 在北京市某小区里，我们就见到了一名女士，她说她对气味很敏感，偏偏邻居总在楼道遛猫遛狗，她觉得这很影响生活，但又没法干涉。
4: 那猫味儿狗味儿全都有，你说你能居住吗？你说你怎么说，跟他说了管用吗？不管用，人不觉得这有味儿。每天我一回家跟进了大象馆一样。
0: 这名女士还说，这些年能屡屡看到犬只伤人的新闻，她认为很多饲养者还是不够小心。
4: 你养猫养狗可以，那是你的爱好，你要伺候它呀，你伺候不了它别养啊。
0: 居住在石景山区这个小区里的张先生，他就养过十几年的狗，他说他能理解主人对宠物的感情，他认为如果真的爱宠物，就要文明的去养，不给周围人带来麻烦。
8: 现在一般都挺自觉，都拉着屎，养宠物还是文明养犬呗，猫也是别养太多了，尽量而为呗。
0: 针对饲养宠物引发的诸多问题，现行法律也明确了权责的边界，让解决纠纷有法可依。比如动物防疫法明确规定，饲养犬只必须申请登记，携带犬只出户的必须采取系犬绳等措施。2026年1月1日施行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进一步细化，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填补了此前仅靠民事赔偿的治理空白。至于养猫，目前没有要求强制办证，但养猫同样受到民法典、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约束，种种规定不是为了限制养宠，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同一空间里和谐共处。
1: 养宠物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爱心影响到别人，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
0: 石景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投入实体化运行半年多以来，也化解过多起涉及宠物的纠纷。工作人员提醒，爱宠的权利不该建立在牺牲他人安宁的基础上，对宠物负责，为他人着想，这才是文明养宠该有的模样。
5: 特别是扰民，这已经成了我们一个类型比例比较大的一类纠纷，也倡导咱们居民在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注重文明礼仪，大家共同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15: 徐老师哈，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那么除了类似的我们说这种散发的气味，那这个当中我们还有可能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16: 原则上嘛，就是你养宠物这个是你的个人的自由，
15: 对，
16: 法律规定的界限呢，就在于你不得侵害他人的正当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和这个公共安全。所以呢，我们法律就会关于那个什么饲养那个这个危险性的动物，一般来说针对这些，比如说巨型犬啊，其他危险动物有这个规定，必须取得相应的这个饲养的许可证，
15: 对，
16: 必须要采取相应的防护的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这个饲养动物呢也有特别的这个规定，第89条专门针对饲养动物有这个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呢违反法律违反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那么我们轻则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啊，像本案里边啊，我们要停止侵害，啊，排除妨碍，对吧？那个甚至就损害赔偿，这是民事责任。比较严重的呢，可能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就会涉及到行政处罚，包括罚款，直至行政拘留，甚至如果情节严重啊，那么饲养的一个动物给他人造成人身重大伤害，等等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依法依规饲养自己的宠物。
15: 今天的案例呢，讲的是关乎群众生活的身边事儿，事情不大，但是背后是法治对民生细节的守护，是社会治理中法理情的有机结合。还提醒我们，文明社会的底色正是每个人 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与边界的敬畏。无论是养宠物的行为还是日常的起居，都要在法律框架内兼顾他人的感受，才能让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情延续，让社区成为守望相助的幸福家园。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7: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男子离婚后发现儿子不像自己，怀疑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另一名老人六十大寿之时，竟有陌生女人上门寻亲。两个案子都因血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法院能否帮他们解开亲子关系之谜？法律讲堂今天为您播出亲子鉴定后。
18: 傍晚时分，东北的一个村子里，邻居们吃了晚饭，坐在门口乘凉，此起彼伏的蛙叫声伴随着阵阵的晚风，惬意而又美好。就在此时，突然传来了小孩的哭喊声，大家伙循声望去，发现在街角的老何家门口，一个男子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一边砸门一边嚷嚷着：何晶晶，你给我开门，你说明白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而男人手中抱着的孩子在不停地哭泣着。男人这么一喊，街坊邻居赶紧围了过去，哟，这不是老何家的女婿赵刚吗？这个时候门开了，开门的正是赵刚的妻子何晶晶。孩子一看见何晶晶，伸手够着找妈妈，哭喊声也更大了。何晶晶心疼地接过孩子，一边哄着小孩一边说：赵刚，我已经跟你离婚了，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丢人现眼。既然已经离婚了，赵刚为什么带着孩子找上门来，还说让何晶晶解释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呢？这呀，就要从二人的婚姻说起了。
17: 几年前，何晶晶和男朋友分手后，在父母的撮合下相亲认识了赵刚。两人年龄相仿，又都到了成家的年纪，于是两个月后便闪婚了。然而这段婚姻却并未持续太久。
18: 结婚以后啊，何晶晶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就这样，从结婚到生孩子一年的时间，赵家是双喜临门。可是呢，孩子不到两岁，两个人就离婚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性格不合。何晶晶性格外向，总喜欢跑出去玩，即使生了孩子依然是经常和朋友唱歌跳舞逛酒吧。而赵刚呢，是个内向的人，平时就喜欢宅在家里。时间久了，赵刚总是觉得何晶晶不够爱他，心思不在他的身上。而且呢，后来赵刚知道了何晶晶在大学的时候处过一个男朋友，两个人感情很深，所以呢，赵刚总是疑神疑鬼，怀疑何晶晶和前男友是藕断丝连。何晶晶也受不了赵刚的猜疑，两个人就经常吵架。于是孩子两岁多的时候，何晶晶提出了离婚，她和赵刚签了离婚协议。因为孩子太小，何晶晶又坚持要孩子的抚养权，赵家最终让步了，只要何晶晶同意定期让他们探望孩子就行。既然两个人是和平离婚，赵刚离婚后又为什么带着孩子找上门来呢？这事儿啊，就得从一张照片说起了。
17: 一天，赵刚收拾旧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他随手翻看，一张照片映入眼帘。赵刚看着照片上的男人，突然发现儿子和这个男人很像。赵刚心里不禁有些发毛，难道儿子和这个男人有什么关系吗？
18: 赵刚就把这件事呢告诉了自己的朋友，让他帮自己分析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朋友呢就告诉他 说这可不能马虎啊，你最好去做个亲子鉴定，得确定一下这个孩子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呀。于是呢，趁着再去探望孩子的时候，他。

0: 悄悄地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论果然跟他猜的一模一样，这小孩啊竟然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回想起这么久的隐瞒和欺骗，让他怒火中烧，就想找上门去理论，于是呢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最终在邻居们的劝说下，赵刚离开了何家，但他临走时撂下一句狠话：何晶晶，你等着，这事儿没完。赵刚是越想越生气，这些年来赵刚视孩子为己出，离婚的时候还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就算和何晶晶离了婚，但每个月都是按时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从孩子出生到现在，他对孩子付出了所有的爱，可是呢如今发现孩子却不是自己的，这让赵刚无法接受。可孩子既然不是赵刚的，那是谁的呢？原来啊，在和赵刚结婚之前，何晶晶刚刚和前男友分手。
1: 何晶晶和前男友王大鹏是大学同学，两人上学期间相恋，打算毕业就结婚。可王大鹏的母亲却不同意这门亲事，他嫌弃何晶晶是外地人，便给王大鹏介绍了新的女朋友。令何晶晶没想到的是，王大鹏竟然妥协了，并向何晶晶提出了分手。
0: 但是呢，她和前男友分手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只是她当时不知道而已。何晶晶闪婚嫁给了赵刚之后，就以为自己怀的是丈夫赵刚的孩子，把孩子生了下来。可是呢，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赵刚会因为一张老照片发现了孩子的真正身世。不久以后，赵刚把何晶晶起诉了，请求法院确认赵刚与孩子没有亲子关系，要求何晶晶返还抚养费10万元，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但是庭审中，面对赵刚拿出的亲子鉴定结论，何晶晶却不愿承认。他说：“这是你单方做出的亲子鉴定，我不承认。”何晶晶坚持说孩子是赵刚的，还申请了重新鉴定。可之后呢，何晶晶却不愿意出面配合鉴定了，既不选择鉴定机构，也不接收法院的通知，导致呢他申请的亲子鉴定无法继续。那么何晶晶坚持说孩子是赵刚的，但是又不配合做亲子鉴定，这种情况下怎么确定孩子到底是谁的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亲子关系的推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9条规定，父或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并以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等，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在本案当中，何晶晶虽然不认可赵刚所提供的亲子鉴定报告书，声称啊孩子就是赵刚的，但是呢却又拒绝重新做亲子鉴定，那么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最终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赵刚跟何晶晶的孩子之间不存在生物父子关系。既然孩子不是亲生的，何晶晶还欺骗了赵刚，赵刚就没有法定的义务去抚养妻子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所以呢法院判决何晶晶要返还赵刚垫付的抚养费。法院参照近年来当地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及共同抚养孩子的期间，酌情确定为3万元。而何晶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赵刚与他人生育一子，既违反了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也与公序良俗相悖，导致赵刚误将非亲生儿子当作亲生儿子去抚养多年，严重的伤害了赵刚的感情，也给赵刚造成了较大的精神损害。所以呢，法院酌定判决何晶晶要赔偿赵刚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并且赔偿亲子鉴定费3000元。案件的审理告一段落，一切貌似回归到了原点，何晶晶带着孩子独自生活，何晶晶与赵刚闪婚又闪离，虽然孩子不是赵刚的，但是啊，赵刚对这个孩子也倾注了一个父亲所有的爱，何晶晶自知理亏，很快的就履行了判决。

0: 比如说确定的赔偿义务。而这几年的婚姻带给赵刚的伤痛，恐怕只有交给时间去慢慢治愈了。朋友们，刚刚的这个案例啊，是父亲起诉请求确认和孩子不存在亲子关系，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也和血缘关系有关，却是女儿要确认和亲生父亲存在血缘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人从小跟母亲长大，从没见过亲生父亲的。多年后，母亲道出女人身世，女人决定去寻找父亲。当她找到父亲时，才发现父亲早已成家生子，她还能否与父亲顺利相认？亲子鉴定后，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家住在东北的林建国迎来了他的60大寿。林建国早年下海经商，打拼积攒下了不少家业，近几年啊退了休，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他呢则隐退生意场，回老家建了几间大网房，平时呢就住在这里，过起了田园生活。这次啊，林建国过60大寿，儿女们带着孩子都赶回来给他庆生，众人正把酒言欢，可这个时候大门口进来了一个女人，满院子的人却没有一个认识她。林建国迎上去问，您是哪位呀？女人犹犹豫豫的小声说道，我找林建国，我是他的女儿。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向了这个女人，林建国赶忙把这个女人拽进了屋，进一步说话。林建国60大寿，突然来了一个女人来寻父认亲，这有些不寻常啊。那么她到底是不是林建国的女儿呢？一切就得从林建国年轻时的感情经历说起了。林建国从小家境优越，父母啊是开大饭店做生意的。林建国从小呢学习一般，但是很有经商头脑。20出头那年，饭店来了一个服务员，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聪明伶俐。这个女孩叫赵梅，赵梅青春靓丽，明眸皓齿。林建国呀，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女孩的一颦一笑都那么迷人，他对赵梅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1: 自从认识了赵梅，林建国就经常去饭店，只为见赵梅一面。在他的追求下，赵梅渐渐对林建国产生好感，两人暗生情愫，便偷偷谈起恋爱。
0: 因为啊，赵梅心里有顾虑，她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和林建国相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自己在林建国家的饭店打工，却和少东家谈起了恋爱，她怕别人说闲话，所以呢平时非常的低调。但是林建国却拍着胸脯说，小梅你放心，我一定会娶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做通我爸妈的工作，让我爸妈同意我娶你。就这样，两个人就这样小心翼翼地相处着。可是呢，林建国和赵梅搞对象的事儿还是传到了林建国父亲的耳朵里。哎呀，这林父非常的生气，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将来他是必定要继承家里的产业的，那他的伴侣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个当服务员的呢？在他看来，赵梅就是想和林建国谈恋爱，那是动机不纯啊，想借着林建国飞上枝头变凤凰啊。所以呢，林建国的父母啊就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林建国也多次跟父母发生争吵，甚至扬言哪怕什么都不要也要跟赵梅结婚。可他越是这么说，林父越是觉得这小子只顾儿女情长不争气，气得林父是直跳脚啊。林建国的父亲赶紧辞退了赵梅，还断了林建国的零花钱。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林建国和赵梅相爱。
1: 林建国得知赵梅被父亲辞退后，索性和赵梅商量一起去南方打拼。赵梅同意后，两人决定以私奔的方式来反抗父母。殊不知真正的考验正在不远处等着他们。
0: 赵 梅对林建国能放弃家庭优越的经济条件带他远走高飞而感动不已。二人来到外地以后，赵梅向林建国承认，我们说好要永远在一起，你在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两个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私奔在外的两个人确实度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时光。那段时间啊，两个人租了一套简单的房子，赵梅呢在附近的餐馆打零工，林建国就去工厂上班。白天两个人为自己的小家奋斗，晚上呢回到温暖的出租屋里面，他们觉得啊幸福又满足。可好景不长，自小娇生惯养的林建国渐渐无法忍受这样清苦的生活，尤其是在工厂里面经常要加班，自己呢打工赚的钱还没有平时父亲给的零花钱多。而且啊，因为是外来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呢又经常被厂里的一些老员工欺负，他少爷脾气一上来动不动就辞职了，以至于最后周边的工厂都没有几个愿意接受他的。到后来赵梅也忍不住经常要埋怨他，林建国呢心里渐渐的就开始动摇了。他本可以不过这样的日子，随着两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不稳定，生活都过得紧紧巴巴，林建国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隔三差五的争吵。最后一次争吵以后，林建国抱怨地说道，要不是因为你，我根本不会过这样的日子，我真是后悔死了。说完便拿起床上的背包夺门而出。赵梅本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出去透透气就回来了，可是没有想到林建国再也没有回来，这段轰轰烈烈的感情就这样惨淡收场，两个人再也没有了联系。
1: 林建国受不了清苦的生活，于是他抛弃了赵梅，独自回了老家。可现如今突然有位中年女人找上门来，声称是他的女儿，难道说这个女人真的是林建国与赵梅的骨肉吗？
0: 这个女人叫徐芳。原来啊，当年林建国离开以后，赵梅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初林建国和自己海誓山盟，说一定会保护赵梅，但是后来林建国却一走了之，这让赵梅伤透了心。赵梅知道林家反对她和林建国在一起，而林建国已经退缩了，丢下他一个人回了家。性格要强的赵梅不想依靠林建国，于是呢她愣是一个人把孩子给生了下来，是个女孩，长得和赵梅很像。从那以后，赵梅就独自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生活工作，早晚打两份工，省吃俭用把女儿抚养长大了。这个女孩就是徐芳，她是赵梅和林建国的女儿。既然是赵梅和林建国的女儿，她为什么姓徐呢？这呀就要说起另一个男人了。在女儿三岁的时候，赵梅认识了前夫徐宁。那个时候啊，她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经常是下了班之后匆匆忙忙赶到幼儿园接女儿，孩子呢总是在幼儿园的保安亭里面等妈妈来接她。徐宁就是幼儿园的保安，无论多晚他都会陪着孩子等赵梅来接他。赵梅租的房子就在女儿幼儿园的附近，有的时候呢赵梅还会做些家常菜给徐宁送过去表示感谢。时间一长，赵梅跟徐宁就熟识了，徐宁对赵梅产生了好感，他觉得一个女人单身带着孩子不容易。而赵梅呢，和林建国分开以后受伤很深，一直很封闭自己，其实她也需要有个人嘘寒问暖，也很渴望被爱。与当初和林建国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相比，徐宁对她的好让赵梅觉得踏实又有安全感。于是两个人交往一年以后就结婚了，婚后赵梅还让女儿跟了徐宁的姓，这就是为什么徐芳没有跟随赵梅姓赵的原因。可是呢，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就以离婚告终了。为什么呢？原来啊，结婚之后徐宁一直想和赵梅要个自己的孩子，可是呢 赵梅却不想再要孩子了，她总怕委屈了女儿芳芳，夫妻俩就因为还要不要一个孩子而产生了分歧，最终啊，她还是选择了离婚，带着女儿一个人生活。其实徐芳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家庭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可是自己没有。小时候呢，她也总问赵梅，妈妈，我爸干啥去了？可是每每问到这个问题，赵梅都很难过，甚至后来赵梅索性回答，孩子，你爸死了，你没有爸爸。见一提到爸爸的事儿，妈妈总是很伤心，后来呢，徐芳也就不问了。那如今徐芳又为什么找到林建国要认父亲呢？其实啊，这并非是赵梅的决定，而是徐芳坚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徐芳从小就没有父亲的陪伴，后来呢，继父徐宁进入了他们母女的生活，他一度以为自己有父亲了，尽管那不是亲生父亲，但是呢，徐宁也给了他缺失的父爱。可后来徐宁也离开了他们，这让徐芳的心里啊一直有一种执念，他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问问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为什么不要自己这个女儿。他多次恳求赵梅说出亲生父亲的信息，但是呢，赵梅始终不愿开口。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含辛茹苦抚养大的女儿却一门心思要找那个他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父亲。直到徐芳长大成人以后，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母亲赵梅这才终于理解了女儿的心理。成家以后，徐芳把对父爱的渴望渐渐地转移到了丈夫的身上，她对丈夫极其的依赖，过度的索取关爱和保护，一旦得不到回应就会大发雷霆，觉得丈夫啊不爱自己，甚至呢时刻盯着她，生怕丈夫也会跑掉。后来呢，徐芳的丈夫因为无法忍受她的性格，选择和她离婚。赵梅也很后悔，她不应该剥夺女儿寻找父亲的权利，不应该把自己和林建国的恩怨施加到女儿的身上。于是呢，赵梅就把徐芳的身世告诉了她，还拿出了保存多年的一张林建国的照片，然后呢，提供了当年和林家的一些信息。几经辗转以后，徐芳找到了林建国，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当年林建国和赵梅分开以后，终于和父亲低头，又回到了家族企业上班。在父母的撮合下，他娶妻生子。其实啊，他内心里对赵梅有愧疚，也曾经想回去看看赵梅，看看她到底过得好不好。可是男人的尊严又让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呢，这一错就将近40年。如今林建国看到徐芳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眼熟，其实啊，徐芳长得很像母亲赵梅。林建国看到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听徐芳讲起赵梅和他寻父的经历，林建国泪流满面，他坚信徐芳就是自己的女儿。可是呢，林建国的儿女们却不同意了，他们认为徐芳这个时候出现那是什么来意啊，分明就是算准林建国年纪大了，他要回来争家产的。你说是女儿就是女儿了吗？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和我父亲有血缘关系呢？就这样，徐芳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父亲，但是呢却认亲受阻，林建国的儿女将徐芳赶出了林家。于是呢，徐芳就把林建国还有自己的母亲一并起诉了，要求确认与林建国存在亲生的父女关系。那么徐芳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确认亲子关系之诉。民法典第1073条第二款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虽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的保护，但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本案当中， 徐芳提供了母亲赵梅与林建国恋爱同居的一些证据，并向法院申请进行了亲子鉴定，确认与林建国有血缘关系。最终，法院依法支持了徐芳的诉讼请求，确认林建国系徐芳的生物学父亲。在判决送达以后，林建国主动找到了徐芳，提出愿意配合他去变更姓氏，希望能在自己有生之年里尽最大的努力弥补对他的亏欠。徐芳眼含热泪的点点头，他终于找到了亲生父亲，还好这一切都为时不晚。而赵梅看到他们父女相认，心里啊也终于释怀了，他恨了林建国一辈子，到这个时候才算真正放下恩怨。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涉及的法律点都与亲子关系有关。案例一当中，婚姻里妻子和别的男人生了孩子，而丈夫呢却被蒙在鼓里，法院判决妻子要返还前夫抚养费，还要支付精神抚慰金。案例二当中，女儿和亲生父亲失散多年，最终女儿通过诉讼确认了她与父亲存在父女关系。亲情可贵，血浓于水，亲情是人世间最宝贵的情谊，让我们珍惜亲情，守护亲情，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营养又健康的水果——牛油果。这颗外表坑坑洼洼的果子，自从成为了网红超级水果之后，围绕它的江湖传说和硬核冷知识，哎，真不少。它有着7000万年的古老身世，曾经与恐龙同行。它外表粗犷，口感独特，曾经被吐槽又贵又难吃。它漂洋过海来到咱中国，却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里扎下了根，长成了带动一方致富的黄金果。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甲水，聊聊怎么把牛油果从洋果子变成中国产。牛油果 15% 的脂肪含量到底是健康油脂还是脂肪刺客呢？这颗从孟连山头走出来的绿胖子到底能不能扛住市场的苛刻选择呢？
3: 牛油果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水果，有人说它是超级食物，也有人觉得它卖得有点贵，味道却不怎么样。这个从墨西哥高原火到全球餐桌的小众水果，到底藏着多少我们还没有说完的话题。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王甲水研究员，欢迎王老师的到来。王老师，其实我们知道牛油果的原产地不是中国，墨西哥、秘鲁、智利很多地方都盛产牛油果。那么中国市场上见到的牛油果是以进口的牛油果居多，还是国产的牛油果也有不错的表现？
4: 现在的牛油果应该在国内呢都是以进口为主的，主要是哈斯这个品种。然后我国的呢牛油果呢大体上的生产期是这样子的，在海南主要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些品种是大果型的，另一个呢，主要的全国呢比较集中的产区呢，那就是在孟连，他们的这个产区主要是在10月底到次年1、2月份这样子，总体上集中在12月份比较多一点。我国这个生产时间就是集中在这两个时间段吧，零星的一些像广西的也可能在8、9月份。全球90%以上的牛油果，就是进出口的牛油果，几乎是以哈斯这个品种为主。在云南像孟连种植的它都是以这个哈斯为主的，但在海南呢主要是以这个像我们这科院自己培育的海牛一号二号这个品种居多。
3: 据说牛油果的祖先大概要上溯到7000万年以前，那个时候据说牛油果是靠着大树懒这些当时生存在地球上的巨型的哺乳动物，靠它们来传播种子得以生存，是这样子的吗？
4: 这是据我了解和相关的文献查阅嘛，大体上是这样子的，他们通过这种大树懒相当于是把整个牛油果吞食了以后呢，就一直迁移，通过迁移的方式呢，然后把这个种子排出来，然后这样子慢慢的传播。我们所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墨西哥系、危地马拉系、新几内亚系，几乎都是这个情况，从他们吞食以后，通过迁移的过程，因为这种高山啊阻碍，不断的就是形成了这种，因为气候呢也形成了不同

0: 常的园艺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型的哺乳动物的迁徙过程，然后吞食，然后以粪便的形式和粪便一起排出，然后发芽，然后形成了不同的这个起源，就是所谓的园艺种吧。
1: 我在猜想，是不是那个时候在地球上植物果实的种类并不是很丰富？因为我觉得从牛油果的外形来看，它看上去并不是很有诱惑力。
0: 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植物，应该也是不少。但是呢，牛油果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含油量啊、蛋白含量啊，还有维生素群体比较多。这个哺乳动物选择它，可能有效的补它身体所需的一相关的营养，因为可能它几乎不含六碳糖，就是没有甜味。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可能不太喜欢，但是对于动物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有油嘛，油脂含量高，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这我就理解了，因为那些大型的哺乳动物，它们需要的能量应该确实是比较的多。
0: 对，嗯。
1: 王老师，在自然界的植物，比如说像辣椒，它其实原本会通过它的辣味来尽量的避免动物的靠近，但是也有的植物，它却希望动物来靠近食用，共同的完成它的一个生存的轨迹。我想牛油果就是这个样子。那随着大树懒这些巨型的哺乳动物灭绝以后，牛油果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它的种子又靠什么传播呢？
0: 是这样子的，牛油果呢，其实前期可能就需要这些比较原始的一些哺乳动物来传播，但是呢，就是后续的，据我们相关的文献查阅呢，就是说，比如说像玛雅人啊这些中南美洲的一些原始的，相对于说比较早的一些人类吧，他们呢是就在可能很早以前，可能10000年以前，他就相关就有意识去种植和使用牛油果的一种方式吧。比如说，在相关的一些考古的状态中，他们发现，在他们居住的山洞的旁边，他们会有意的选择那些果实比较大的，然后可食率比较高的牛油果去食用和种植。然后再往后呢，通过牛油果呢全球的传播呢，其实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大航海时期，通过这种新大陆的发现，然后逐步的通过这种传播的方式或远洋航海的过程呢，逐步的传播到世界各地。比如先从中南美洲，比如说从墨西哥、危地马拉、新群岛传播到，像往上到美国，下面到智利，然后又到了欧洲啊、非洲啊，然后到亚洲，还有到南美洲，其实通过这种方式让牛油果的全球来传播的种植的。然后到了差不多到本世纪初的这个状态呢，就是在1900几年状态呢，它就相当于说是逐渐形成商品了。商品的过程中呢，慢慢的就在各个国家呢开始流行吃牛油果了，然后这个呢就以商业行为在各个大洲开始以商业化的种植，可能就形成了这种现在这种比较大型的大规模的种植牛油果的这种模式。
1: 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食用牛油果的呢？
0: 这个呢刚才已经也聊过了，我们的相关的查阅呢可能在10000年前吧，就是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就南美人开始食用的牛油果，这牛油果呢。我们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市面上这个哈斯呢，可能看上去它有点皱皱巴巴的，上面有些坑坑洼洼的这种皱皮状。因为牛油果的这个呢，其实它的种类和资源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有果形是甜形的，有茄子状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葫芦形的、梨形的，它的形状是非常各异的，还有一些没有种子、有种子的，还有一些是光皮的。有成熟后果皮是红色的，有绿色的，还有偏黄的，还有褐色和黑色的。其实这个对于人类的去使用的过程中呢，一方面它可能会被这种果实，因为它比较大，就是有的果形是比较大的，它可能就有意的去看着一个比较大型的果实，人会去发现它会尝试它好不好吃。也许就是说一直有这么一个误区，一个什么的误区，就说是不含糖，但是呢，它其实呢。让其他的不是中国这种饮食习惯，它可能有相关的一个口感，他们是喜欢的。比如说尝起来有一些油的味道啊，可能是通过这种所谓的这个口感上，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吃上是一种所谓说的这脂肪这种香气啊，或者怎么样来选择的，没有特别的香味，可能还是因为这种营养啊，或者是口感上，让人选择，也可能很早很早以前。人的选择，他的过程中，比如说他就是没有食物来源，他们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吃，而且有饱腹感，然后对他们来说，每天可以。

0: 种相关的能量，让他们每天都有很好的营养来源，有力量，所以他们会选择。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是变成西方人在选择。西方人选择的原因呢，那可能说，比如说西方人喜欢吃，像美国人和欧洲人喜欢吃黄油，而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品种呢，味道呢和黄油有点相似，可能会让他们更加喜欢，可能是慢慢的形成了这样一个饮食的一个状态。
1: 刚才您说了牛油果，它的原产地也好，还是它的发展也好，基本上是在美洲这些地方。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吃上牛油果的呢？
0: 我国是吃上牛油果什么时候呢？是我们有文献记载的和记录呢，是1918年，我们台湾省最早是从引进了牛油果种植，后面就在比如说广州啊、福建啊这样的大规模的是有所引进，然后呢，上个世纪呢就是50、60年代，就是我们热科院吧，大规模的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一些资源，慢慢的就是像是80年代左右吧，我们开始在广州啊，在兰州就是我们的海南开始规模化的一些商业化生产，然后慢慢的就在全国就是开始种植了。真正的其实国产的牛油果最早吃到的呢，可能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海南的儋州这些地方就开始有一定的商业化的种植。再往往这几年呢，比如说就广西，比如说种过哈斯，也有一段曾经也是商业化种植。近10年以内呢，就像我们在云南的孟连地区开始比较规模化的种植，可能有个10几万亩的种植，所以总体上是，就这么个一个发展状况。就是近几年那个牛油果呢，市面上我们可以吃到了很多很多一个国产的牛油果。
1: 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王老师，您研究牛油果多长时间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关注到牛油果的呢？
0: 我开始做牛油果的时候，最早开始算到是应该是在2012年左右。我们开始做资源的收集，以这类作物资源收集开始做牛油果的一个相关的资源的收集，一直做到现在吧。我们差不多从18年左右，我们就逐渐的以牛油果为单一研究对象，形成了一个这个现在我们有一个院的创新团队，就是热科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创新团队。
1: 那王老师，您觉得就是从过去的我们比较少的关注到这个牛油果，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认可牛油果了，并且去不断的培育研究它，市场也不断的在发展。您觉得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呢？
0: 是大家不太关注牛油果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来讲的，我感觉第一方面呢，这个它的价格呢相对比较高一点，这个确实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价格比较偏高一点。第二个呢，因为牛油果呢它不含这我们有甜味的六碳糖，就像果糖啊、葡萄糖含量很低，所以呢没有甜味，中国人可能吃起来就很难接受。然后这几年呢，随着我们对这个健康的营养的一些认识吧，和一些对这个生活的质量提高方面吧，逐渐的对牛油果的这个营养价值有很大的一个认知了，所以大家会去选择吃牛油果。一方面呢，就是它因为它含就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可以降低，可以对心血管啊、肝脏啊这个有相关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它的里面比如说蛋白含量还可以达到2%。就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水果，另外呢，它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它的叶酸含量很高，还有丰富的其他的维生素群体，所以总体上，一方面呢可以给对这个比如说心血管啊有疾病的预防和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作为这个婴幼儿、孕妇的这个辅食，不仅是补充了这个叶酸，另一个也是能很好的去降低一些不饱和脂肪的摄入引起的不必要的一些的那种疾病，同时可以有效的去补充孕妇啊、婴幼儿的这个维生素群体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能量，还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保健作用，也是让消费者呀、能够充分认识到牛油果的这些保健啊、营养的价值，所以大家会去逐渐的去接受这个牛油果，然后喜欢去吃了牛油果这个方面。
1: 刚才您介绍说，牛油果主要在海南、云南这些地方去引进种植，尤其是云南。比如说，我们很多引进的品种都在云南， 先去示众，并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么，是不是这个在云南示众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云南的气候比较适宜呢？
0: 当然，这个很多水果呢，其实在云南都表现出来不错的一个效果。最早的引进，可能刚才也讲过，可能像牛油果的最早的种植呢，可能在海南比较多。但海南呢，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少，那云南呢，一方面它的气候呢，它是多样化比较多，而且呢，土地的资源比较丰富，另外呢，它的相关的一些气候条件也比较适宜，所以也就是促进了这个牛油果的一个。在云南的一个发展，比如说还有它的土地资源也比较丰富，所以这个呢，相关也是他们发展这个产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我觉得水果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国外的这个原生品种来到中国，会不会容易引起水土不服？牛油果的引进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0: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您说的这句话特别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好的水果肯定在原产地，原产地的东西肯定就是它有它适宜的环境是最好的。当然，这个产业的发展它可能要需要走出去嘛，或者是引进来的这个方式。这牛油果到了中国以后，它也存在这种问题，比如说牛油果像哈斯这个品种在海南的表现就不是很理想，因为它需要一个比较稍微偏凉爽的一些气候。当然也要及时调整，比如我们现在平时选育这个海牛一号、二号，它就比较适合海南种植，然后再加上相关的配套技术，它也会慢慢引导让产业向好的发展。海南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这种种植过程中，因为栽培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客观因素，比如说消费群体不是很多，然后或者说是运输情况，因为我在海南前期出过这种种植面积过大、销售滞销的问题，但是后来经过这几年。品种选择对，栽培管理比较科学，现在再加上我这个比较高效的物流，这个牛油果呢在海南呢发展就是比较好一点。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失败的案例，比如在广西也曾经种过，当然也存在一些病虫害的防控的问题，导致这个产业出现了问题。现在我们说的关注的孟连这个产业一样，它也存在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这个也是通过这种科研支撑啊，企业的不断努力，政府的支持，也在逐渐的给予改善或是改进，促进这个产业的不同进步、不同发展，然后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这样子。
1: 王老师，您刚才反复提到了海牛一号和二号，就是我们现在研制的这两个品种和这个哈斯比较有什么不同？差别明显吗？
0: 这两个品种呢，就是要看区域，因为它呢有它的优点，哈斯有哈斯的这个特点和优势。比如说，哈斯这个豁芽期比较长，还有一个是主流品种，干物质含量和含量比较高，这是世界上就相当于说市场上世界上主流的品种。但是哈斯在海南的这个环境呢，种植可能会因为高温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产量偏低、高温落果，然后高温重发率比较低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海牛一号、二号呢，它具有一个高产，产量比较高，每亩地这样子有将近1吨以上的这个产量，而且呢，相对来说成熟期在海南比较早，可能7、8月份这个已经开始上市了。哈斯呢，可能在海南的上市期要拖到11月或10月这样子，所以上市期比较早。另外呢，这个含油量偏低一点，略微有点甜味，也就是说可能比较适合国人的一些口味。就比如说吃起来有偏向水果，因为含水量高嘛，然后有点像水果，好多人是比较喜欢的。当然，这个不能代表全部，因为很多人也喜欢吃哈斯，有人喜欢吃海南这些品种。第二呢，就是因为呢这几年的价格也不错，相对说每亩的产值都在3万元以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吧。
1: 您刚才说这个哈斯品种，它适合在冷凉的地区，是吗？
0: 对，温凉地区吧，这样子相当于说，它的适宜温度其实就是在28度、25到28度这个之间比较合适一点。太热了会让它的产量可能会出现一些落果，或者产量会下降一些。在海南，比如说它的产量一直就很难提升。
1: 说到牛油果适宜种植的区域，就不得不提到云南的边陲明珠普洱市孟连县。提到这个国产的牛油果啊，可能大家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孟连县。王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孟连县是一个什么样的县城？ 我听说那里有一个非常出了名的植物叫龙血树，而且据说孟连县有一个美称，它是龙血树的故乡。
0: 孟连这个呢，是我国牛油果的这个现在最大的一个

0: 生产基地吧，它全县可能有将近13万亩。孟连呢是一个傣拉瓦的一个自治县，它傣语叫水鸟道的好地方，龙血树资源就比较非常丰富。他们是一个边陲，它和缅甸接壤，是一个边境重镇吧。除了这个牛油果，还有其他的像咖啡呀、茶叶呀、橡胶树啊、甘蔗都是比较物质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孟连呢和其他的云南省的其他地方可能又不也不一样，总体上孟连还是有相对说。境内呢，就是咱们整个县内的这个土地还是比较相对说比较平整，高山比较少，平壤还是稍微多一点，山体呢就不是那么陡峭。其他呢，就是说比如说气候啊、土壤啊、降水啊，这个气候还是对这个土壤啊、对牛油果种植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
1: 那这个龙血树，它除了在孟连县资源丰富，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牛血树里面有个血蕨，它是云南百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所谓这个成分吧，
1: 您刚才说了，在孟连的产业中，咖啡、茶叶、甘蔗、橡胶，这些云南传统的经济作物都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那为什么，或者说孟连是怎么跟这个牛油果相遇的呢？
0: 孟连和牛油果相遇呢，其实他们最早的牛油果种植呢，是就在整个孟连县我们寻找过，最早的一棵树呢，可能就是。就是上个世纪，可能1980几年的时候就有树引到孟连了，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要待考证，是相对比较早的。但孟连真正和这个牛油果结缘呢，那可能还是要感谢他们当地的一个企业家叫齐家柱，他是最早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的。然后孟连牛油果的发展呢，他有很大的功劳，他慢慢的从小面积种植，然后慢慢的发展，逐渐的发展现在这么大的面积。当然，过去的有很多企业进驻吧，这个也是助阵了现在孟连的发展。当时孟连呢，也是因为刚才提到的气候，它整体的气候啊，气候条件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的这个牛油果种植的。总体上是在和美国和墨西哥相对来说在同一个纬度上，气候的条件吧，也是促进了这个孟连和牛油果之间这种缘分的这个结缘吧。
1: 刚才您讲了这个孟连啊，气候适宜，适合种牛油果。其实不仅是孟连，据我了解，云南大部分地区不仅气候适宜，盛产水果，而且近几年也成功的引进了不少的特色水果，比如说榴莲啊、蓝莓啊、山竹啊。和传统的作物咖啡、茶叶、甘蔗比较，和现在新近流行的这些引进的水果新品种比较，孟连引种牛油果的优势在哪儿呢？
0: 孟连牛油果的优势，我感觉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作为企业引进，他们发展牛油果，牛油果在这个种植过程中产生了很好的效益，因为牛油果的价格、亩产效益还是比较高的，同时也能够在消费振兴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它也是一个健康国际性的大水果，可能相关的这些。政府呢会把它重心以打造牛油果这种模式来发展乡村镇，就是一县一业或者说一个重点产业，他们可能是看到这个方面，而且也有这个试种成功的案例，他们会坚持做这个事情。孟连的牛油果的种植，当然是它引进以后，最早引进开始，我们就已经到孟连去当地的调查研究。近几年来，我们在孟连呢县里和我们参加了专家工作站。我们会定期的每个月吧，我们定期每个月都会去孟连做相关的技术指导，以整个市场销路等方面都会给孟连提供的技术支撑。我们计算了一下，去年我们将近有108天的时间在孟连做这个技术支撑，比如说是主管牛油果生产的相关的这种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包括里约的技术人员以及。像产投公司的一线工人，每年都会做相关的相对应的一些技术支撑培训。当然，我们第三个方面也会不断的去更新技术。比如说，我们去年在高效栽培方面，我们在相关的荷载基地里面，我们把这个产量提供了，他们给今年的数据还没统计出来，至少有将近10倍以上的产量的增加。
1: 这些年，牛油果的产量也逐渐的提上来了，也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品种，牛油果的发展越来越好。 王老师，就是您在研究和开发这个牛油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给我们讲讲。
0: 开始刚刚做牛油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去做技术推广，比如说海南的牛油果开始大家不套袋，就是按照正常的模式来管理，虽然价格那时候也很好，然后我们就说你可能套袋可能增加这个商品性，后来他们有的农户听，有的农户不听，我们就给他套上袋，就是我们会主动给他套，我说你套了，如果这个果不好，我们就买下来。然后经过这一年一两年的示范呢，就相当于后面呢，就农户就会突然接受，他们统一去买袋子，因为我们给他套上袋以后，他价格都特别好，就是他们会互相的这种对比，然后他们就互相非常认可我们这个技术，就把它往前推进的过程中，老百姓呢会有很多质疑，但是呢，通过我们这种不断的去给他们传授的时候，他会逐渐的接受你，他会感觉到你就是有技术的。然后现在我们去产区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热情，一到了他们就说，哎呀，家里有什么水果了，来吃吃吃，来喝个茶什么的。其实也能从侧面就表现出来，老百姓我们对他们有技术支撑了，他们就会更加的从内心的对我们特别的喜欢吧。
1: 他们从质疑到相信，现在估计是彻底的服了，是吧？
0: 也不是彻底服了吧，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嘛，我们就感觉很满足了吧。
1: 牛油果进入到中国需要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因为它的口感啊，它的味道啊，好像不是特别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但是它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也是您提到的牛油果，它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2%，并且它还含有这个叶酸，很多的营养物质。不过也有人质疑牛油果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主要的脂肪含量高达了15%左右，甚至有的人说它是植物肉食，脂肪刺客。那您觉得牛油果算不算一个健康的食物呢？
0: 健康的食物就是我前段时间也是在有人也在问我这个问题。首先呢，牛油果呢，就是说是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水果，因为它这个大家可以上网也好，还有用这个相关的 AI 的软件也好，可以搜到牛油果的很多的这种营养的成分。它确实含脂肪，比如说是15%，可能是哈斯，也有含量低的。刚才我们说的海南品种，就是感觉一号、二号以后，它也是只有5%到6%。当然有高的，可能达到20%多的脂肪，但它脂肪里面60%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是对人体是好的。另外蛋白那个也是优质蛋白嘛，当然还有很多维生群体。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健康这个状况呢？第一，我们现在比如说它不含糖，当然我们就不用大量的摄入糖，但是平时水果里面都是含糖，那就是说我们要什么事情都要适中的去食用。牛油果的时候，我们就说健康的一些做那个健身的人也和我问这个问题。我说，首先你不能吃饱饭了以后再去吃这个东西，那相当于你已经把足够的能量摄入了。人的每天他一定要消耗能量的，一定要摄入相关的这种碳水呀、蛋白呀这些东西，那不可能不摄入。如何把它看作？就是我，比如说我用它做代餐，我就吃牛油果，比如说我一天吃200克、100克、200克，或者我吃一个。哈斯这种吃200克、250克到300克的，我吃一个，这一克我一天的能量或者我一天的维生素或蛋白我足够了，我不要再摄入太多的其他的。这么个理解是健康和不健康的问题。当然你是不能说大量的吃，就是你大量吃任何的水果，它糖量很高嘛，是不是？我们现在不要摄入糖，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说，比如说健康的脂肪、优质的蛋白，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是对牛油果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价。我是这么理解。当然，你说是有油，那有油那肯定是你说会发胖吗？那国外的相关的文献的研究啊，以这个牛油果为主要的这种代餐来使用的过程中，它其实对女性的这个减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会不会有塑身，可以把这个皮下的深层脂肪进行这个相关的交换也好，或者相关的消耗以后，达到一个塑身效果？这是有相关的文献的这个报道和研究的。所以，这个健康的水果，我感觉是。大家一定要分开看，你怎样食用是健康，对吧？你大量的食用，那肯定会有一个问题。但是确实，牛油果有一个好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吃牛油果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吃点牛油果，它有个饱腹感，它油性很高，会饱腹感，它确实会减少你其他食物的饮用。比如说我饱腹感了，我会不吃东西了，那我能量够了，我营养够了，才能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吧。
1: 随着大家对牛油果的认知越来越科学， 我相信牛油果的市场会越来越好。那就目前而言，我们现在市场上的牛油果，王老师，我们国家现在一年大概会吃掉多少牛油果？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
0: 牛油果是这样子的，我们国内呢是这样子的，去年来说，我们海关显示的进口是将近是6.5万吨吧，这是海关的进口的。孟连和全国的其他地方的牛油果，大体上的牛油果的产量是可能有个2.5万吨左右吧，就这样子，总体上是这么个水平。其实加起来是将近有万吨鲜果的这个消费额。但同时呢，我们国内呢还有一个逐渐在不断增加的，就是那个果泥，就是我们农业里面增加的那个果泥。果泥的，我们去年通过这种统计来说，它有将近1万吨的果泥的进口量，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国内大体上就是以这么个一些鲜果的9万吨，然后加上果泥的1万吨的都是这个水平。
1: 我大概记得最早牛油果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好像是一斤要卖到100元，确实比较贵，加上味道也还不是被接受，所以就会被吐槽又贵又难吃。那现在的价格呢？您觉得现在的价格算是比较亲民的吗？
0: 就是现在牛油果的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我感觉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因为为什么牛油果整体上全球的牛油果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同步的，就是它是一个类似硬通货的一种水果吧。因为总体上这个价格来说，就是我们和像美洲、像欧洲，我们在超市的价格来算的话，和我们国内销售的牛油果价格差不多，这是一个环境。另外呢，确实是因为现在国产牛油果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产量产能可能还是比较少，还是依靠进口比较多，这会也会造成了我们这个牛油果这个价格的一个高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其实说其他的，当然也有比牛油果更贵的水果。相对来说，我感觉牛油果现在这个价格有一定的空间，随着这个面积增加会有一些稍微的波动，但是后续的这个价格我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它的栽培管理和这个种植的管理水平和投入的融资，相对于其他水果是要高一些的，所以这个价格还是相对合理。
1: 我还有一个关于牛油果比较想知道的问题是，你看牛油果也不甜，可是为什么这个口感比较单一的水果，它能席卷咖啡、奶茶、轻食、烘焙，成为了年轻人的这种顶流食材呢？
0: 年轻人喜欢牛油果呢，就是第一方面呢，可能他们接受的新鲜事物比较多，或者是通过这种网络了解到国外的一些饮食的一些不同的特色的饮食，或者说他们去过国外旅游，或者在国外待过，他们会把这种地方的一些饮食方式带回了国内，逐渐的喜欢上，作为一种潮流喜欢。另外呢，一个我感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牛油果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百搭的一个水果。它可以通过，比如说添加一点彩虹，或者添加一些，比如说是酸奶什么，通过这种相互这种搅拌打，形成一个非常非常让消费者特别喜欢的这种味道。就比如说我们说青草味也好，或者是说它特有的味道也好，会变成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适合年轻人喜欢的一种味道。这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消费者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原因吧。
1: 目前我在市场上见到的牛油果大概有2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买到的这个牛油果需要回家放一放才能吃，就是我们有一个后熟的过程；也有一种呢，在超市买的时候会看到那个标签上，它会标注着树上熟。那怎么来判断这个牛油果是生是熟？这个树上熟的牛油果有吗？
0: 牛油果呢，就是它是典型的戊戌叶变型果实，所以原则上它是应该是拿回家，它有一个后熟的过程，这是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完全严格意义上树上熟的牛油果应该是不存在，这个是应该是大家说的树上熟，可能会可以理解成它在树上的成熟度更高，比如说成熟度高了，我拿回家可能短暂的一两天它会熟。可能纯度不高的话，它可能放要放时间长一点，就这么个理解方式可能比较合适一些。
1: 那既然没有这种树上熟的水果，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买的这个牛油果成熟了，它可以吃了？
0: 是这样子的，第一呢，比如说是哈斯这个品种呢， 国内的牛油果呢，一般像孟连，他们会要求干物的含量达到24或是24以上，它就相当于说是呢，它程度不比较高，他们有严格的这种，比如说通过这种相对应有品牌的或者有地理标识的，授权的一些，就它会有严格的要求出来的。它是比如说它已经树上熟了，然后它这个品种，他们一般是这样，树上成熟度高的话，它比如它的气孔会变成一些。看上去它有气孔，上面有一些像麻点一样，不是虫点，有一点那种麻点的样子。它的气孔有点老化，就是比较熟了。然后另一个方式呢，就是你从超市里买到，最好是比较好的，超市买到呢，就国产的话，买到以后拿到牛油果，它会有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比如说它青色，然后慢慢它有点红褐色出来，然后再变成深褐色，然后完坏掉。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这个红褐色和黑色之间，这个就是有一点，有一半黑的，一半红褐色的时候，摸上去稍微有一点软的时候，这时候食用是最好的，就是口感也不会坏，口感最好。当然也这里面有，我也和大家普及一个，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买到的牛油果它不熟，它可能成熟度不够，一直放永远放不熟，一直成熟不够。另外，因为它有一个从国外进口，它有个长途运输的过程，它可能。采收的程度不是很够，另外它又没一些保鲜剂，熟成那种僵尸果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稍微有国内的牛油果或者有品牌比较好的牛油果去选择，这样子会减少这种踩雷的状况吧。
1: 很多的热带水果都不适合放冰箱。那如果牛油果没有吃完，或者买的比较多，怎么保存？它需要放在冰箱里吗？
0: 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的。牛油果的和其他水果不太一样，因为它还有一点热带水果的性质。就是我们建议说，牛油果的时候，你如果是家里使用啊，不用买太多，超市你经常有销售嘛。一方面呢，你就拿到牛油果以后，它快要变色的时候，放到你的冰箱里。但是呢，我们家里的冰箱一般是4度，如果放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引起相关的一些冻害，或者比如说我们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有黑丝，纤维会变成褐色。一方面呢，如果不是果本身的有相关，比如地处病的原因造成的黑丝，往往是因为放冰箱里温度太低了引起的这个病害，就冻害嘛。因为我们建议是温度更高，在8度左右，放在8度以上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我们家里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冰箱不可能这个温度，一般4度多一点。所以就是说是最好是我们建议说，要么你放冰箱里面，短期内放没问题。牛油果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海南的大果星，它怎么判断熟不熟呢？就它会那个整腔比较大，它会有离核，你摇一下它有晃晃的声音，那树上的这个程度已经够了。然后它这种果呢，它不会变色，它就是本来黄绿，但就是这种绿色或者偏黄一点，稍微软一点，你稍微摁一下软，这时候切开就可以吃了。就是不同品种有不同的这种判断方式。刚才主要是市场常见的肯定就是哈斯了，一般现在。稍微好的一些牛油果的销售，他会在里面告诉你这个牛油果是怎么样的程度可以吃，颜色怎样或者怎样，他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的。
1: 我听明白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个牛油果觉得味道不够好，可能还是因为你的保存方法不对，是吧？
0: 一方面方法不对，另一个方面可能还是这个你买的果可能本身的这个质量不好，比如说上次这个偏吃的有点偏水啊，可能就是那进口的这个果啊。就是成熟度不高，或者是它质量不行，也可能是影响这个原因。那牛油果，如果你吃起来有点偏硬或者偏苦的话，那就是因为可能成熟不够，方法不太对。
1: 刚才我们说了牛油果，它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顶流的食品食材。那除了我们把牛油果当做水果来吃，牛油果的深加工，比如说在护肤啊、辅食赛道上啊，您觉得还有多大的这个产业的空间呢？
0: 这个空间还是很大，就是我们国内是在刚刚起步嘛，这个因为种植啊，这产业都在起步过程中。放眼这个全球来说，其实牛油果的这个当前这个产业的前端，产业的延伸还是比较长的。我们一直说呢，牛油果呢，它是兼容了这个粮油果蔬的特性，比如说果呢就是水果了，当水果吃；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油。我们一般的可以，因为它含有脂肪嘛，可以榨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和比如说就它像我们说的橄榄油类似，我们可以作为凉拌，也可以炒菜。炒菜呢，因为它甜点又很高，所以它也比较健康。 好在的就是这种只用油的特性。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我们说的刚才说到这个冷饮一样，其实冷饮中国的市场非常大，

0: 据我了解，是因为现在很多冷饮店没有上牛油果这个产品的核心原因是我们的供应，就是我们的供应的这个果泥这个供应链的供应的产能不够，所以造成了很多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随着我们未来的进口量增加，或者我们国产牛油果的面积增加，通过这个冷饮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点。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在一个加工，比如说我们现在化妆品里面都有一个热力油，因为牛油果呢，我们做科研叫牛离，但就是说在化妆品里面它有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的化妆品里面它都是有很多这个牛油果的油的，而且它对于亲肤性比较好，而且我们牛油果里面富含了维生素是脂溶性的，所以可以被皮肤直接吸收利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代餐。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婴幼儿代餐，另一个就是我们上班族每天使用，可以补充能量，而且又可以塑身。同时，我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在我们相关研究过程中，无论在果肉也好，种子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的产品。当然，我们还有不能忽略，比如说在对于心血管还有糖尿病患者，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我感觉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随着产业的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后续的这种加工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可能有别于其他的这个水果，就是加工不是做了一些果泥、果酱以外，可能没有什么，空间不大。但对牛油果来说，它的变种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另一个刚才讲到了其他的空间，就在饮食方面，比如我们你看，我们西餐也好，日料也好，对牛油果的使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感觉，你如果整体上在这些产业的这个方面和产业的延伸过程中，它是未来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我感觉现在的牛油果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可以说变得又高级又不贵，尤其是孟连县，因为成功引进种植牛油果，已经成为了牛油果之乡。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牛油果给孟连县的乡亲们带来了多大的增收？
0: 这个牛油果在当地还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增收，因为他们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利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334的模式。首先呢，他们比如说他们以这个土地入股，他们可以分到3%的这个利润。另外呢，因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就是可以让他们提前去享受这个福利，不是采收完以后。另外呢，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务工。到生产基地的务工得到相当于报酬，我们反正相关的统计来说，就是这个云南省的这个省委书记在两会期间也在说过这个事情，他们老百姓每年可以获得几万块钱，或者甚至十几万、20万的收益，这是在老百姓得到了相关的一些收益的这个事情。
1: 孟连县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资源，选择了牛油果产业，种植面积不断的突破，它的综合产值也非常的好，而且和精品咖啡产业形成了以牛咖为代表的特色现代化农业体系。您觉得这种发展路径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启示呢？
0: 我感觉是在发展牛油果的前期，其实孟连的咖啡也是非常好的。孟连的咖啡是精品率比较高的，在全国可能有所评比中，它的精品率可能达到了全国来说比较排列前一两位的。它的咖啡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条件，也有很好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基地的。牛油果和咖啡这个事情呢，牛咖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吧，通过牛油果和咖啡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不错的一个饮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于无论是对牛油果来说，还对咖啡来说，对我们其实这样子，我们想的是，就是我们还是讲一个事情，要做好这个产业的规划，产业的布局。比如说像孟连，以孟连这个牛油果来说，我以全县重点发展牛油果，形成一个产业的特色。这样子的话，我们集中力量做一个事情，把这个产业选对了，然后给予相关政策，然后做好合理的布局和产业的规划，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嘛。这样也能给我们启示说，我们未来可能这个农业的发展，可能说以这种一种和两种的特色作物作为一个全县发展，可能会形成，比如说在无论是在管理，还有在后期的市场运营过程中，就产生非常好的一个优势。这也能减少了同质化的，比如说产业中的一些同质化，这样子可能会让产业发展得更好，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是我们可能一个 对我们产业这种产业发展途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启示吧。这样子，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可能是这种模式让老百姓真正获得收益吧。
1: 王老师，其实现在有一种现象啊，就是很多的这个网红的农产品，它火得快，凉得也快。怎么样避免重蹈跟风滞销覆辙？怎么样让这个特色的产业行稳致远？可能也是我们目前需要面临的一个课题。王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呢？孟连的牛油果产业怎么样才能平稳高效的发展呢？
0: 这个是因为，我这个网红确实有存在这种带货一个产业很快，有时候也凉得快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牛油果呢，因为它有个特点，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做好我们的把握好它的特性什么特性，比如它是要打入好它健康的一个，就是健康水果的这个特性，它的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永远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永远达到的是它是健康的。然后这个理念来发展这个来宣传牛油果，做好牛油果的宣传，然后而不是说是因为一个特别的现象或者一个特别热点的问题，让它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峰，而是要从科学的这种研究来证明，或者是告诉消费者这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让他在消费者对他认知过程中，对消费来说是一个我为了牛油果是一个健康的水果，是可持续的，一直在使用的，而不是说是跟风的。有大量的这种科学论证，就告诉这个是一个可持续的好的一个东西，让大家去接受，然后永远是延续这种消费，这是一个方式。另一个方向呢，我就想的是，在产业本身这个原因，就是说是我们在不断的给它制造研发不同的，比如说是产品啊、爆款，我们要做好这个产业它本身的根本的立足点，就是我们做好品质，就比如说像面积的不断增加，那我们在不断的提质增效的过程中。最核心问题是我们要品牌和质量都做好。另一个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建议，就是说我们做好这个，比如说建议政府啊，或者相关的这个部门要做好一个长远的规划，是让我们要做好这个，比如说在一产做好从一二三产的过程中，如何去规划，如何去有效的去把这个产业做好这个我所谓的连农带农的机制的。发展这个旅游产业或者更多的利益带回来，我感觉是这个应该是这么个状态，可能这个产业就会一直会往延续往前走，而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我们会全力的从各个方面去提升这个产业，比如说在各个方面的栽培管理、精细化的管理也好，还有后面的无论是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也好，还有后续产后加工保鲜也好，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进行我们的技术迭代，然后不断的去提升这个解决的产业的核心问题，让它一直往好的方向，有更多的方向去发展。
1: 一颗小小的牛油果，从少人问津的进口高端水果，到扎根乡土的中国特产，不是单纯的靠运气、靠营销，而是靠中国式农业突围，靠中国农业的科研攻关，靠中国农民的辛勤种植。谢谢王老师。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聊了这么多，我们对牛油果也该有一个客观的认知。牛油果它不是减肥神器，但是呢，它是好脂肪。脂肪里60%左右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护心护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拥有百年中华美食底蕴的中国吃货，在花式吃牛油果这件事上脑洞大开。不光有牛油果蘸芥末酱油，网上还流传着老干妈牛油果、牛油果酱油泼面、牛油果吃饭卷、牛油果炒饭等创意吃法，硬是把一颗洋水果做出了中华料理的灵魂。关于牛油果，您还探索出哪些花式吃法呢？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听众朋友，今天我想跟您分享一个特别励志的故事，故事主角是来自浙江的养牛大户陈刚良。他在47岁之前一直在江南水乡养奶牛，可年近半百，他不顾家人反对，只身跑到新疆福海县的大漠里，一门心思搞驼奶产业。不仅克服了气候差、保鲜难、运输远的难题，陈刚良还帮牧民做小型挤奶器，大大解放了劳动力。如今18年过去了，通过陈刚良的不懈探索，不仅让驼奶保质期从7天延长到6个月，还带动上千户牧民致富，有人一年就能靠卖驼奶赚300多万。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陈刚良是怎么在大漠里闯出一片天，带着牧民过上好日子。
1: 哦，二棍好，加个丝吧，好，加个丝，加个丝。
2: 这个骆驼挺大的，
3: 骆驼吃得好，吃得好，
2: 吃得好是吧？
3: 你来的时候那么大是没有了噻，咱见个木器全部吃完了，
2: 全部吃完了是吧？
3: 4个月吃完了。
4: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县的大漠深处，一家家养殖骆驼的牧民们每天忙着给骆驼挤奶，给当地的驼奶加工企业提供奶源。
5: 老李他来了是吧？
6: 我在那。
7: 以前我们牧民挤呢，就是站在旁边，用手工那么挤的。那么骆驼数量多起来了以后呢，太累了，太苦了，所以我们经过了大半年的研究，做成了一个小型的骆驼专用的挤奶器，然后把这劳动强度降低了，生产力解放了。
4: 机械化的挤奶设备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牧民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牧民家的这台小型骆驼挤奶器就这位老人提供的，他叫陈刚良，是当地一家驼奶加工企业的创始人。
8: 这里最多的人一年能够赚个300多万了，最差的都是20-30万一家。
9: 一个小工厂吧，
8: 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公司还赚不了那么多钱。
4: 巴合提努力比坎跟丈夫阿尔棍阿勒甫从2011年就开始养骆驼了，如今他家已经有了300多峰骆驼。
10: 一天总共能是多少呢？
11: 150多公斤来着。
10: 一天150公斤。
4: 按照公司每千克30元的收购价，巴合提努力比坎家卖驼奶每天就有4500元的收入。
10: 现在两口子忙不过来，
11: 忙不过来，雇了两家人。
10: 啊，雇人是怎么雇啊？
11: 一家是1万块钱一个月。
10: 一家1万块钱，两口子来挤奶。
11: 两口子来挤奶。
10: 一个月1万块钱。
11: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高了呀，现在。
4: 面对每年上百万元的收入，42岁的巴合提努力比坎难掩自己心中的喜悦。
11: 我们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现在车也买上了，在县城楼房也买上了。

0: 给我买了个别墅嘛，190多平方的，今年准备装修。到现在我们都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年次高兴得很。
1: 在渤海县的另外一处骆驼养殖地，牧民哈纳提马木提家2024年新增了不少小骆驼，他正忙着给自家刚刚产崽的骆驼妈妈们喂草。车刚一停稳，这些骆驼妈妈们就毫不客气地一拥而上。哈纳提马木提对这些骆驼妈妈和小骆驼照顾有加。
2: 这出生多久啊？
3: 几个月？十天了。
2: 十天的样子。
3: 十天到一月。
2: 这小骆驼挺可爱的啊！今年产了多少个？
3: 25个。
2: 每年都产这样多吗？
3: 去年小，今年更多。
2: 哦，去年少，今年多。
1: 从2019年开始养骆驼，哈纳提马木提家现在养了100多峰骆驼。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很快他家挤奶的骆驼就会达到50峰左右。哈纳提马木提对增加收入心中充满了期待。如今仅在新疆渤海县，养骆驼的牧民就已经达到了420多户。
2: 现在养了多少头骆驼？
4: 100多了。
2: 100多头啊，能产多少奶？现在一天
4: 100多，
2: 100公斤。对生活满意吗？现在
5: 没。
6: 我们原来放牛放羊嘛，那时候现在放了多少？
2: 之前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生活。
6: 没有想。
1: 这些世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怎么也没想到，曾经作为交通工具的骆驼，如今却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更改变了他们世代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这变化要归功于陈刚良，这位从浙江远道而来的创业者。
7: 这个这样说啊，这份在新疆是不是比较正常呀？
8: 正常呀，
7: 经常这样。
8: 哎呀，大的时候你根本站都站不住，要那么走。
9: 今天报最大的，这8级，啊，
8: 房子都吹来了。
1: 2024年已经66岁，对新疆的驼奶产业一腔热情的陈刚良，47岁之前不仅对新疆不太了解，与有着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更是毫无瓜葛。
10: 嘉兴那个地方就是以水乡为主的，到处都是河。后来高考恢复，然后上了浙江农大，学了遗传专业。
1: 10多年前，陈刚良还在浙江省嘉兴市从事奶牛养殖行业，如今为何来到新疆大漠深处与骆驼结下不解之缘？这事儿还得从10多年前陈刚良在国外的一次旅游经历说起。
10: 说当时我们在迪拜，就是在沙漠上，我看到了这个骆驼。迪拜的温度，夏季这个气温度要达到50度，这个沙漠地温要达到85度左右，但这个骆驼呢还跑得很快，我们人已经气喘吁吁了，那觉得这个动物特别神奇。
1: 随后陈刚良花了1年的时间，对国内外的骆驼产业进行了考察。
10: 穷的地方，非洲就把骆驼肉啊就能够当一个食品。
1: 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陈刚良发现哈萨克牧民历史上就有用驼奶治病的传统。
10: 从民间了解到这个骆驼奶啊能治病。
1: 发现商机的陈刚良动心了。2006年，临近半百的他，不顾家人和朋友们的反对，只身从江南水乡来到祖国西北边陲，开启了他的另外一种人生。
10: 对我来说，财务已经自由了， 你说钱有啥用？能够为这个产业做点事情，能够让老百姓从此以后通过卖驼奶能致富，真正脱贫，过得美好的生活，那是多伟大的事情啊！
1: 抱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陈刚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开发驼奶的工作当中。
10: 一开始研究了驼，我住在牧民家里一个多月，有时候住在驼圈儿。人家好多人都说，哎，那个浙江人已经疯掉了，已经变疯子了。他说怎么待得住，我们都待不住。
1: 同时，陈刚良也感受到了与江南完全不同的气候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10: 我第一次过来，我看到就是个羊毛衫的，放在柜子里面干，我觉得很神奇，干爽。但哪知道第二天嘴巴都裂缝了，咳痰咳出来里面血了，还以为是个肺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南方人过来，一下子真的适应不了。
1: 然而跟严酷的气候环境相比，在生产上陈刚良遇到的挑战更大。
10: 南方是奶牛场，它是规范为挤奶，那边有电，它可以制冷，而且有的甚至这个奶牛场就在隔壁。但是这里最远的地方要相差500多公里，你硬到这里都要10个小时了，所以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
1: 要想长距离运输并保证驼奶的质量，刚挤出来的驼奶必须得马上降温。
10: 那后来我们就想，就是给它搞冰箱，冰箱也解决电源问题，没电那就再用太阳能，让它挤下来的奶都控制在10度以下。
1: 通过这样的方式，从牧民手中把合格的驼奶收上来以后，加工过程中如何延长保鲜期，仍然是陈刚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10: 这如果是按照鲜奶的做法，那保质期只有7天，那当时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你发到那边都5、6天了的，所以你这个产品成不了商品。
1: 经过全面检测，陈刚良发现导致驼奶快速变质的物质叫芽孢，用135摄氏度的高温持续15分钟可以杀死芽孢，但这样同样也就杀死了驼奶中的一些抗体和活性物质。
10: 如果我们把抗体保留不了，这个驼奶有意义吧？不是跟牛奶一样了吗？无非就蛋白搞个20%-30%，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为了清除芽孢，陈刚良带领团队尝试了各种办法。
10: 当时我们收了奶，做一批倒一批，那你把芽孢去不了，它过几天又坏了呀。应该有500多吨奶就在搞实验上搞的，那500多吨奶也了不得啊，好几百万人。
1: 2009年，在一次开车去乌鲁木齐请教专家的路上，陈刚良遭遇了车祸。
10: 老天爷保佑我，最后翻了车了以后，虽然一个肋骨断了，但其他损伤都没有。
1: 只休息了2天，陈刚良就跟没事儿一样又投入了研究。对于陈刚良的执着，很多人不理解。
10: 我们家属亲戚都劝你，就是你别搞了，亏掉点就回家吧。好，浙江还有企业，技术还能当老板，又没关系的吧？你说我住在这里的吧，对女儿也好，对家里老伴也好，我是欠他们，他们也需要陪伴。但是两边选择，我能舍弃一个小家，小家2、3个人、3、4个人，这里是2、3万的人，你的比例是1万倍啊，所以我觉得值得呀。
1: 执拗的陈刚良并没有放弃。
10: 如果不搞，我们前功尽弃。啊，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愿望，都化成泡影。如果我们坚持一下，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咬着牙坚持，一直要搞到走投无路的，啊，搞到我没钱了。 搞到我没精力了，没命了，那没办法。我相信坚持一定会成功。
1: 18年来，陈刚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新疆度过的。
10: 你看，我就住在办公室前面办公，后面睡觉。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5个月的努力，经历了104次的实验，陈刚良最后用物理的办法，通过滤网清除了芽孢，成功将不超过1周的驼奶保鲜期延长到了6个月。
10: 7、8个人都抱在一起，激动的了不得，对吧？就把根本问题解决了。
1: 随后，陈刚良带领团队规范挤奶流程，设立冷链运输系统，同时又建起了以专卖店为主的全国销售网络，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带动驼奶产业发展了起来。
10: 现在我们带动了附近5600户脱贫致富了。我们现在有2800多个专卖店，解决的就业也超过3000。
1: 为了进一步扩大产能，带动更多的牧民过上幸福的生活，陈刚良又投资建设了骆驼现代产业园。目前驼奶加工车间的施工已进入关键时期，陈刚良来工地了解进展情况。
4: 现在装这块区域了，这块是那个灌装间嘛。
1: 现代化的乳品车间将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数字化控制技术，建成后可以大大提高产能。陈刚良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待。
10: 估计在6月份试产，我们生产能力是每小时加工驼奶10吨。
1: 眼下新的乳品车间马上就要投产了，为了给新车间投产寻求人才方面的支持，陈刚良决定回一趟家乡浙江省嘉兴市，首先来到自己一手打造的奶牛场。
10: 你也从事这个行业了是吧？
4: 啊，
10: 挺好挺好。
1: 当年建设的奶牛场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陈旧，但因为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即便在环保要求极高的浙江，仍然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10: 我们这里就是把那个废水对吧，通过处理以后变成有用的水。
5: 是的，这个水相当干净，天晴的时候小朋友都在这里戏水。
10: 浙江这方面还是领先一步。
1: 大学毕业的陈刚良在嘉兴市农科院工作了10多年之后，就辞职下海做起了生意。靠着独特的眼光和当年经商的大好时机，陈刚良做服装纺织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0: 所以在那几年呢，也赚了一些钱，按照现在的语言说已经财务自由了。但是在赚钱的过程中想想觉得很畸形，你毕竟是个商人，觉得以前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学个农业，学费有用吗？是吧？
1: 不甘心丢弃专业的陈刚良，于是和几个朋友合伙经营起了一家奶牛场。彼时家乡正在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陈刚良在养殖奶牛的同时花大力气处理粪污污染，整治环境，取得了较好的经验。
10: 吃了以后呢，生态跟经济怎么和谐发展，浙江搞了好多事情，典型的点带动面，经济发展了，生态变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经验很好。
1: 在浙江老家寻访对接了技术人员后，陈刚良就匆匆赶回新疆，那里还有一件他十分牵挂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4月底的新疆福海县天气乍暖还寒，刚从浙江老家返回新疆的陈刚良一大早就乘车赶往200千米外的吉木乃县，那里正在建设一座万驼园。
10: 它是三个乡镇的交接处嘛，如果搞成功了，三个乡镇2000多名牧民能解决就业问题了，能够真正的就是脱贫以后不返贫，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1: 2019年，陈刚良和当地政府合作 启动吉木乃万驼园建设，希望借鉴

0: 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把发展产业和生态建设统筹规划，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造一个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典范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新疆地区的驼奶产业。
1: 今年准备这个槽种多少啊？
2: 我们这边三个自己种的大概是2000亩地，然后剩下的那边可能要种2万亩，2万到3万亩。
1: 槽开始长出来了啊！
3: 可以吗？
1: 啊，这多少距离有？
3: 18，就我们调的18，但是有断行
1: 啊，
3: 因为是硬波行情嘛。
1: 对，
3: 就是硬波行情
4: 去，
1: 还这样。
0: 5年时间，陈刚良先后购买了107台大型喷灌机。利用政府的引水工程，采用喷灌加硬波草籽的办法，在这里已经改造了7万多亩的荒漠草场，
3: 面积大得很。对，我们说最北边就到那个沙窝子边了，
4: 10公里。
3: 你这样子看着感觉距离短，但是你跑起来可是长，
1: 跑起来很远了。
3: 老师，你们时间不太好，你要在晚上一个月，过来看看那个，就到1月中旬，
5: 潮也涨起来了。
0: 还在草场边上修建圈舍，邀请牧民过来养骆驼。
1: 夫妻两个一家子来养骆驼，公司发工资，然后呢有效益分红。我们1期2期的牧民，一年夫妻两个收入已经超过10万了。
6: 我这趟的成活率几乎是100%，
1: 几乎100%是吧？
6: 啊，就是两个难产死掉的，因为下来的就4胎，只要生下来我全弄活了。
1: 嗯，
6: 只要出生是活的，全活了。
1: 啊，
6: 嗯，
1: 那你这个经验好好的，要传授传授的。
0: 看到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圈舍里的大小骆驼都生长良好，陈刚良感觉安心了许多。
1: 一开始困难很多，要解决什么问题？水的问题，要10多20公里把水引过来。第二个事情，牧民那边他从养牛开始，你要转变了他来养骆驼，让他接受这个东西。第三个事情，这一片沙漠挺麻烦，他风一来你种的草就又吹掉了，那就需要做好多工作了 啊。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年的坚持，陈刚良的努力终于又开出了希望之花。
1: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改善生态，我们把沙漠变成绿地，所以沙漠也是金山银山。后面我们的信心更大，我们接下来还有37万亩要同样的方式去改变它。我们浙江也是用示范村来带动全面的美丽乡村，所以现在我就把浙江的经验传到新疆，尽我自己微薄之力，也打造几个典型。
0: 夜幕降临，附近的牧民邀请陈刚良去家里做客。
1: 啊，这冬假，哎，钱越来越多，以后儿孙满堂，哦，越来越好。啊，
0: 为了迎接陈刚良的到来，好客的主人早早就准备好了哈萨克美食。
1: 这个好吃啊，
0: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女主人一时兴起跳起了哈萨克舞蹈。
1: 好。
0: 清晨走出帐篷的陈刚良又迎来了他来到新疆后新的一天，眺望着远处的朝霞，内心无比感慨。
1: 我回想在新疆曾经痛苦过，艰苦过，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过，今天看我放弃了好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我将会继续努力，把我毕生的经历，我要献给边疆地区，让边疆更稳定，让边疆的老百姓更富裕更幸福。
4: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想带您认识几位乡村能人。先看云南大理南涧的彝族村寨，当地的彝族跳菜简直绝了，被誉为东方饮食芭蕾。陆丽华一家四代人同台表演，有手托菜盘稳如泰山的手工，有牙咬40斤桌子起舞的口功，还有身姿优美的头功，每一招每一式都透着千年的传承，看得人眼花缭乱，连连叫好。再看江苏徐州沛县曹家班，六代人坚守唢呐手艺，线下演出火到需要提前2年预定，线上直播更是圈粉近百万。曹家班不光会吹传统曲子，还能混搭电音，把老唢呐玩出了新花样，这可太潮了。接下来请跟着我们近距离感受这些绝活的魅力，看看这些民间能人如何用初心守手艺，用创新传古韵，把老传统玩出新风尚。
1: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的彝族村寨，在数千年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风俗，跳菜。跳菜被誉为东方的饮食芭蕾。这里无论是婚嫁喜事还是节日庆典，当地的彝族村民都会用跳菜这种传统的民族舞蹈，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0: 卢丽华作为家族第六代传人，和家里的长辈们一起都在为千年一族跳菜不遗余力的付出。他们致力于保护和传播南建彝族传统文化，更把跳菜跳出了国门，让世界感受到跳菜的魅力。
1: 哎呦，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啊，真的是让我大饱眼福啊。
2: 那我们南建的跳菜啊，它是音乐、舞蹈、杂技、饮食文化融为一体的传统的民族文化。
1: 哇，这么多元呢、啊、
2: 对对，
1: 我就说嘛，咱们民族文化其实总能给人震撼，因为有视觉的冲击力，舞蹈非常的精美。那您身边这几位是？
2: 这位是我的爷爷，他是国家级的传承人。
1: 哦，爷爷好。
3: 哦，好，你好。
2: 另外那边是我的叔叔，也就是爷爷的阿姨。
1: 哦，叔叔好。
2: 这位是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姑父。
1: 姑姑姑爹好。
4: 你好，你好。
2: 这位呢是我的女儿。
1: 哦，你好，姐姐。你女儿这么小就会跳菜啊？
2: 对呀，我们南建呀是跳菜艺术之乡，那会走路呢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
1: 哦，那您这都是唱跳担当啊。
2: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1: 哦，所以说您刚刚这个表演是一个四代同台的一个表演
2: 啊。对，
1: 太厉害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除了感受到特别精美的舞蹈之外，我还感受到了特别欢乐的一个氛围。我想问问爷爷，咱们一般什么时候会跳这样的舞蹈啊？
3: 我们农村呢在节日喜事都跳菜。啊，
1: 怪不得这么欢乐。那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真的是把吃饭的仪式感给拿捏住了。
5: 对对对，对啊。如果你来到我们南京的话，我们如果给你跳着上菜的话，那是我们对贵宾的尊重。
1: 哦，等于是我今天也是体会到了一次贵宾的待遇了。
5: 对呀、啊，对对，
1: 真的是太荣幸了。其实这次我来到咱们南建，就是想沉浸式的体验一把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
2: 哎，可以呀。哦，我们南建的跳菜呀，有口功、手功，还有头功。你看，你想体验哪一种？
1: 想想啊。成年人不做选择，我全都要，
6: 全都要。
1: 那走吧，老师们，一块去学吧。
7: 走
1: 走走。
0: 南建跳菜的手工，在跳菜时，跳菜人左右手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分别成一个倒锥形支撑菜盘，在跳菜过程中，脚步忽高忽低，动作张弛有度，但托盘里的菜却四平八稳。
1: 祖爷爷，想问您跳菜跳有多少年了？
3: 跳了46年。
1: 46年啊、那您一定是有点童子功在身上的。那它难度在哪里呢？
3: 盘子呢，它里面都是重菜，那一定要托稳了手里的盘子。基本上我们就是再高那也不好看，再矮也不好看，就是保持在我们额度里。你看你是啊，不然的话你试了几遍以后，你肯定这大腿子就会
1: 对肌肉酸痛
3: 啊，它的弹力就靠我们这个大腿的伸缩和降动和筋伸。没有这个腿上的功夫那绝对是不行。
1: 对，而且这个腿上的功夫一定是长年累月咱们童子功积累下来的。谢谢鲁爷爷。那我接下来我就去找姑姑和姑爹了。鲁爷爷再见，拜拜。
0: 南建跳菜口功，在跳菜时，跳菜人要用牙齿咬住摆菜的桌子，桌子会层层叠加，三张桌子的重量达到40斤。跳菜人牙齿咬桌，跟着音乐舞动，桌上的菜纹丝不动。

0: 你好，你好。
1: 我看您二位搭档特别特别默契啊。
0: 是吗？
1: 对，想问问您夫妻档搭档了多少年？
0: 搭档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对，
1: 有一个小好奇的点想问一下您，您二位是怎么相识的呀？谁追的谁？
0: 让他说吧。
2: 你说，
1: 别不好意思嘛。我猜猜。
0: 好，
1: 我猜猜啊，是姑爹先追的姑姑。
0: 猜对了，猜对了。
3: 我们是因为这个跳菜成就了我们的婚姻，也是成就了我们的家庭。
1: 所以您二位是因为跳菜结缘的，不跳不相识了，属于是。那想问一下姑姑，您觉得姑爹他跳菜厉不厉害？
3: 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4: 挺厉害的。
3: 对，让他给你展示一段，好不好？考验一段他的力量，跳菜的力量，好不好？
4: 好。
1: 我想问问您，这三张桌子大概多重啊？
5: 这三张桌子加起来总得有40来斤吧。
1: 40多斤，那加上这个水桶呢？
5: 20多斤，总得60多斤。
1: 60多斤啊。

0: 害了。那我想试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小的这张吧，
0: 先从小的开始啊。
2: 对对对，给你上。
0: 好，
2: 小心了啊。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很难受的，因为真的咬的时候你整个腮帮子都在用力，
3: 还有点酸那种。
0: 对，这项技能必须牙口好才能胜任。
1: 对呀，首先是牙口要好，其次就是平衡。
0: 是，那今天关于牙齿咬合呢，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想要考一考姑爹的一个牙齿咬合力。秘密武器来喽，这个可是咱们当地的野生的硬皮核桃，跟咱们纸皮核桃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梆梆硬。所以说啊，您觉得这样的咬核桃的挑战您敢不敢挑战？
1: 试一试看吧。
2: 那你们两个就比赛一下吧。
0: 好，我们上道具，36个核桃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准备挑战了。
2: 谁先往水就赢了。
0: 好，谁快谁就赢，我同意。
2: 3、2、1开始。

0: 您比起来，我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牙齿好的咬合力，千万不要尝试，要不然你会得到惨痛的代价。
2: 其实这不算是什么，主要是最难的是叠罗汉，还有辛苦钻石这样。
0: 哇，迫不及待想要看您展示一下了。
2: 好的。
0: 好，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2: 好。

0: 星河钻石的时候是云南的是四个碗，现在已经六个八个，不同程度的往技艺上面增加。这样
1: 想问一下您啊，咱们现在从四个碗到八个碗相对来说难度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它主要是整体的平衡要掌握。
1: 原来如此，我决定给您再上一个小难度，咱们加一点水，这样水一晃，观众们就知道了您的平衡难度到底有多高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咱们挑战一下。
0: 好的。
1: 经过一轮精彩展示之后，咱们的水这么的完好哦，给姑爹点掌声、哦、太棒了。我想问问姑姑，在这练习的中间姑爹有受过伤吗？
2: 有，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南京跳菜嘛，它练得特别的苦，最严重的一次就是2013年参加那个亚洲艺术节的时候，就练这个点罗汉的时候几乎是舞出那个血泡，但是抹出血泡也不能停，因为要把这个南京跳菜展示得更好一些，他对你不容易，
1: 对，
2: 确实特别的心疼他。
1: 是，谢谢和姑姑和姑爹，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挑战还有展示。
0: 谢谢。
1: 那我接下来就去找鲁丽华老师了，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能教给我。
0: 好的。
1: 好，再见。
3: 南京跳菜头功。跳菜时讲究舞姿优美，左摇右晃，生动但头稳，十分考验跳菜人的身体协调和

0: 平衡能力。
1: 我们这个跳菜呀，它首先要掌握的是平衡。你看像这样跳的时候，我们的上半身都是不动的。
2: 是的，
1: 对，一定要找到这个点，然后这个点的中心点是在这里，腹部。
2: 哦，
1: 对，
2: 腹部，
1: 然后打开，像我们说的五谷丰登啊，那些都是要用到手、头、口这些。你看上面是平衡的，那下面我这个点一定要撑住，然后我的脚就可以随意的走动。
2: 对，
1: 哎，
2: 而且我发现您运动起来特别有韵律美。哎，我是只能做到不掉，但是感觉还是很僵硬。
1: 你已经很棒了，像我都学了好多年了，才学到这个程度。
2: 啊，感谢罗老师。其实我刚刚您在表演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伴随着您头饰沙沙作响，您的衣服实在是太精美太精致了。
1: 我的这套衣服呢，是我外婆留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传给我的。这套衣服啊，已经是100多年的历史。
2: 100多年了，算是一个传家宝了哈。
1: 算是传家宝了。那以后长大妈妈传给你好不好呀？
3: 好呀好呀，妈妈。
4: 走啦，那边使命要开始啦。
1: 哎，我们那边
3: 走吧，
1: 已经要开始了，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2: 好呀，
1: 我们南京的最高礼节跳菜是非常不一样的。
2: 好的，赶快走吧。

船有来路，城之去向，传承不在一朝一夕，贵在点点滴滴的坚持。传承从来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更是代代人的责任。

羽凡为什么大展歌喉？唱得真不错啊！等等，现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现场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0: 郝老师您好。哟。大老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的唢呐，咱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1: 时间很久了，70多年了吧？
0: 70多年了，
1: 我爷爷传过来。
0: 哎，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1: 还是那个老味儿。
0: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这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1: 基本上会吹喇叭，嗯，都可以会吹笙。班子就这几个人，嗯。放下这个唢呐，不能闲着。
0: 那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1: 嗯，差不多吧。
0: 就都会。

0: 哇，大哥你好棒呀！来来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1: 来不了。
0: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铜的，是不是曹老师？

0: 这叫号吧，土号吧。哦，号在农村呢，就是捡小秧子。它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它是在接的，我展示一下，是这样的。
1: 哇，这么长！
2: 对，
1: 这得有
3: 一米多，
1: 一米多，
3: 一米多，
1: 一米多。
2: 可以试一下，印一下你俩一起号。
1: 好，干这个单会是不是？
0: 展示一下。
1: 啊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2: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就有四五岁吧。
1: 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0: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
1: 哦，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4: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1: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哈。那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小时候学艺，刚学唢呐，一直到后来，有个什么样的故事没有？
2: 啊，第一次让我爷爷让我学，我感到。也很开心，我很喜爱。真正学起来感到很难了，有时候放弃不想学了。我爷爷的意思呢，人家还是想要让我学这个。
1: 嗯，您大概学到几岁的时候，爷爷就说嗯不错，还是比较有天赋的。有没有到了几岁突然觉得开窍了？
2: 两年多吧，又感觉能吹了，能吹曲子了。那是有刚上学吧，逢星期天跟着上事儿。上就是他们会上假期嘛。
1: 对，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2: 都是他定我们这个班的左半年之前都定了的。
1: 哦，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2: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1: 上家里
2: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几十里路都填不明，都到我家就给我们联系，
0: 都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他也怕我影响我们休息。
1: 嗯，
0: 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最多的是提前两年订的，印象最深，两年前都开始预定了，
1: 两年前就定好了这个日子。
0: 对。
1: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咱最火的一场还记得吗？
2: 曹班这个一个院子就是墙上。都站的都说人都吃着大板凳嘛，都看。
4: 他是附近好多的村庄的人
1: 一起来。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0: 对，大家在一起都想，你要从小学这个没艺术，不能丢了吧？大家都聚到一起，进行再尝试一下在线上直播。直播起来都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留言，都说。都认我爸，你妈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1: 对对对，
0: 给多少人接我新媳妇啊？
1: 嗯，
0: 就说曹师傅啊，我有好久不见你了，又好久没看到你了，
1: 哎呀，
0: 非常想念。
1: 嗯，
0: 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你结婚是你给我吹唢呐，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吹的唢呐，都有。
1: 对对对，
4: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1: 行，那曹师傅一会儿您去吗？
2: 那一定
1: ，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2: 好。
1: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2: 对对，
1: 您带路。
2: 好。
1: 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0: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队跟指挥。
1: 啊。
0: 平常呢，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1: 热场，理解了，就是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0: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一般曹干来写。
1: 哎，曹干，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5: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在我的这个黑板上。
1: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5: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
5: 嗯，可以啊。
1: 就比如说
5: 来个影视剧系列。
1: 啊，系列都可以啊。
5: 对。
1: 我本来只是想给你写几首，就咱们写个系列都行，是吗？
5: 对。
1: 来，
0: 行，开始写吧。
1: 那我先来写一个。写一个我今天来的路上就在放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闯出个通天大
5: 道。
1: 好，
5: 对，
1: 通天大道。
3: 哎，把我喜欢的排到第一个。
1: 青城山下白，那个叫啥？
5: 可以，那个是白娘子传奇。
1: 白娘子，嗯，啊，前世今生，小哥哥你博学，前世今生，还有那个包青天里那个叫什么？
5: 汪超马
1: 啊，对，汪超和马憨。
5: 对对，可以。
1: 这个又叫啥？小哥哥们？
5: 包青天，对。
1: 行，我发现了，我这点子大家都会。曹干，你再帮我补充补充，把咱今天节目单好好编排编排，主题就是影视剧大集合，怎么样？啊，可以吗？
5: 这个容易，这个容易。
1: 那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6: 是。
1: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6: 好。
7: 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啊，给我们的捧场。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为什么说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这样一个篝火的场景？然后我听说，因为你跟篝火有一段奇妙的缘分。
1: 嗯，是的，是的。
0: 能讲讲吗？是跟嫂子的爱情故事吗？
1: 那倒没有。嗯，我小时候就是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县里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百人唢呐，懂了。他那时候表演的风格，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领先，一个创新，在我心目中有特别好的一个印象。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会好好吹唢呐。感觉到这个一个是有意思，我们家族传承，感觉到会吹唢呐也会得到很多人的一个瞩目的目光。
0: 那曹老师当时儿子那么小的年纪有这种感觉，您在台上表演，他在下面自己心里默默许愿，下来您父子俩交流这事儿了吗？他跟你说他的这个小小的愿望没有？
2: 他跟我很喜欢，他愿意学，
0: 他愿意学。
2: 对，
3: 我那时候还小，虽然没能参加这个篝火晚会，但是经常听我父亲还有我哥，每次说的我心里都非常的激动。
0: 唢呐对于咱们家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
2: 这个唢呐呢，就是养活我们几代人。一直在传承。
1: 将来不管孩子可能不会从事工作，但是小孩一定要会，一代一代都要这样传承下去。
0: 对，所以曹老师，你看，我觉得咱们家这一代一代的人对于唢呐是非常深的感情。有没有人有时候会说这个唢呐有点老套了，有点过时了，放下它吧？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2: 说什么都有，不过呢，我们得还是想把这个唢呐继承下去，传承下去，把这事做好。坚持下去。
0: 对，所以现在咱们无论是开直播，还是在线下继续表演，还是我们跟很多新潮的元素去结合，就是为了吸引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都来喜欢唢呐。
1: 年轻人知道了，咱们一起走才会更好的传承。
0: 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唐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2: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只有更新。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喜欢。
0: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是啊，所以可能刚才很多人也没有看到咱们在线上的这个电音的这个环节啊。要不咱们这样吧，趁着我们小伙伴都在，咱们能不能来一个？
1: 能，可以。
0: 行，那请我们的各位小伙伴来吧。

0: 喜欢，我觉得你也可以参与一下。我觉得你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1: 咱们歌也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嗯，没问题。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0: 都能说出几条自己的心得。有人说喝骨头汤最补钙，从小喝到大，那汤啊浓浓的肯定都是钙。还有人说吃豆腐吃钙片最方便，尤其咱们现在市面上各种高钙奶钙片实在是让人挑花了眼。但是这些我们深信不疑的补钙秘籍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博师，聊一聊到底什么才是补钙的黄金法则，怎样才能把每一口营养都真正锁进身体里。
1: 今天咱们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已经有点老生常谈了，这就是补钙。其实说到补钙呢，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经验了啊。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你们平日里啊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钙的？欢迎刘阿姨和王源。两位觉得平常啊，咱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吃什么样的东西，补钙的效果是最好的？刘阿姨可以先来分享一下。
2: 豆腐吃起来一块就饱够。因为什么？因为我想吃一块豆腐吧，七八两，我分成两顿吃，上顿吃完了补补钙，下顿再吃来补补钙，我觉得这样饭也吃了，钙也补了，多好，一举两得。
1: 特别好哈。王源你觉得呢？
3: 补钙吃钙片，高效又方便。我觉得既然是补钙嘛，那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来。那钙片里面都浓缩了钙的精华，所以我觉得吃钙片应该是最高效的一种方法。
1: 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啊，补钙都非常的有经验，说起补钙呢都是金句频出哈。那他们分享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马上请出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王博师副主任医师。欢迎王医生。您好王医生，欢迎您。
2: 好，
1: 王医生，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重视补钙这个问题的。那刚才有说吃豆腐的，还有说吃钙片哈，那您是否认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呢？
2: 关于补钙呀，今天我也是总结了一些金句来跟大家分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
1: 那看来刘阿姨您刚才说的豆腐还有王源提到的钙片都不是补钙王者。那我们请王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相比较豆腐和钙片来说，您更推荐大家喝牛奶？这牛奶恰恰是我们没有被认知的这个补钙王者。
2: 牛奶里面钙的含量，我们说100毫升基本上能含到107毫克的钙，同时呢它的吸收率也非常的好，又方便获得，所以呢我们从食补的角度来说，还是牛奶会更方便，补钙效率更高。中国营养学会在每年每次的这个钙的摄入量推荐的时候呢，都会提到奶制品。在上一版的指南里头啊，我们推荐每个成人每天是300毫升的牛奶，但是在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呢，已经强化到了300到500毫升。所以这也是提示了我们牛奶在我们补钙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其实我们人体要想维持一个健康，每天钙的一个食物中的摄入量呢，推荐是800毫克每天。所以哎，如果我们每天能喝上1杯到2杯的牛奶，差不多能够补充到300到500毫克的优质的钙，再加上我们正常食物中摄取的那些钙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800毫克的一个需求量了。
1: 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差不多就是我们日常喝的那个小盒的牛奶1到2盒。
2: 是的。
1: 而且呢在您这个金句当中呢还提到了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那咱们是一早一晚各喝一杯对吗？是这个概念吗？
2: 其实早晚一杯奶呢，我相信大家比较好记忆，不是说只能早上和晚上各喝一杯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早餐的时候把牛奶作为一个液体食物的来源，比较方便搭配一些固体的，像面包呀或者是馒头包子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食物。它呢也不需要再深加工了，最多给它微波炉一热，哎，就能喝了。所以呢早上一杯奶我觉得还是很方便便捷获得钙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推荐。那晚上推荐大家喝奶呢，最主要是因为啊我们夜间哎这个钙的吸收率会更好。
1: 其实很多人啊现在呢也有睡前喝一杯牛奶的习惯，据说呢喝牛奶是能够助眠的，但是没有想到说晚间如果我们睡前喝牛奶的话还有助于钙的吸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能不能通过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形象的来理解这个过程？
2: 好的， 大家看到我现在面前呢有一个刀具啊，这个呢是代表我们的骨骼，这个呢是我们的血管。

0: 那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呢，99%会沉积在我们的骨头和牙齿上，另外只有1%呢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血钙。啊，那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小球啊，就比喻成我们的钙离子吧。那我们夜间呀，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血钙呢相对处于一个生理性的低钙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从骨头中间呀溶解这样的钙离子跑到我们的血液中间去，哎，弥补我们血钙降低的这一部分。这些跑到血液中的钙呀，它就会导致我们骨头里头的钙的储备是不够的，就容易导致骨密度下降。在晚上我们血钙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啊身体是很聪明的，它就会调动我们的肠道吸收更多的肠道中的钙来补充这一部分缺失的血钙。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喝上一杯奶，这个牛奶里的钙呢就会更好的吸收补充到我们的血钙里面去，防止我们骨头中的钙啊流失到血钙里面去，血钙多了也会跑到我们的骨头中去，帮助我们骨质的一个合成。
1: 所以说呢，睡前要是有条件喝一杯牛奶的话，是既助眠同时还能够更好的补钙，
0: 是的，
1: 效果更理想。但是就怕喝完牛奶之后半夜会起夜。
0: 是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总是起夜的话会影响睡眠质量，那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就是稍微提前一些把这一杯牛奶喝了，建议在睡前2小时完成这个奶的补充，或者白天把这个牛奶喝进去也行。
2: 我在平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经常听专家讲，豆腐含量也挺高的，100克的豆腐里面含有100多毫克的钙，所以我觉得它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不愿意起夜，我就多吃点豆腐吧，不也一样的道理吗？
1: 确实如此啊，豆腐里边的含钙量也不低哦。
0: 其实我们优质钙的来源除了牛奶之外，我们也同样推荐豆制品，豆腐。那我手上有一块100克的豆腐，它里面的钙的含量呢有113毫克，相对我们的牛奶来说，它确实钙的含量更高。但是如果真的要把牛奶和豆腐一决高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牛奶会更胜一筹。首先啊，我们说牛奶里面有个特殊的成分，它是豆腐里面没有的，就是乳糖。乳糖呢，它其实是牛乳中相对特有的一种碳水化合物，它在我们的体内呢会代谢生成这个乳酸，然后跟钙离子结合呀，跟我们牛奶中的钙结合呢会形成乳酸钙，这个过程呢就更好的帮助我们钙的吸收了。那我们豆腐中的钙的主要来源呢是它的凝固剂，就是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这样的凝固剂哈。我们北豆腐呢一般是点卤水，那么它的钙呢其实是氯化钙。那南豆腐呢大部分啊是用的石膏，那就是硫酸钙。牛奶中的这个乳酸钙，它相较于我们豆腐中的牛酸钙、氯化钙呢更好吸收。再有啊，这个豆腐咱们光白嘴吃还是缺点味道哈，一般还是要给它烹饪一下。相较于豆腐的话呢，我们牛奶会更方便获得，也更容易去摄取。
1: 对，要是每天喝牛奶咱还能坚持，你让我们每天吃两顿豆腐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两个层面，一方面呢它俩可能在钙的含量上基本上是打一个平手，但是牛奶当中的钙是更利于人体吸收的，而豆腐当中的钙甭管是卤水点的还是石膏点的是不太利于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牛奶。这一轮是不是心服口服？刘阿姨
2: 心服口服了。
1: 那刚才王媛说了现在是在服用钙片啊。
3: 对，我觉得钙片不是更直接更方便吗？一小颗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1: 同意加一。
0: 如果脑洞大开啊，也许500年之后我们真的可能吃一个小药丸就代替三顿饭了。但是现如今哈，在目前这个时代呢，我们还是不管是补钙还是补其他的营养制剂，我们都是推荐先食补，食补不够了或者是食补完之后消化吸收功能有问题，我们再考虑用药来补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1: 对，药补不如食补啊，你看哪个小孩从小到大是吃药片长大的，所以还是依靠天然的这个食物可能是更有利于我们长期的来进行补钙的。这应该也是王医生的一个观点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啊聚集在牛奶上。您刚才提到了它是补钙的能力王者哈，一早一晚就可以两杯奶把我们一天当中所需要的主要的钙给它补够了补足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牛奶的种类很多，有全脂牛奶、低脂牛奶、脱脂牛奶，还有一种是高钙牛奶。那如果从补钙的这个效果来看，咱是不是也得舍得花点钱啊买那个高钙牛奶？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提倡的是量要达标。刚刚提到的这些牛奶奶制品，只要喝够量了，我们都推荐。那如果真正要实际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表里头，这个产品不同，它们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两点，一个是这个脂肪的含量，另外呢就是钙的含量。我们首先来看脂肪哈，正常的纯牛奶它是从生牛乳进行一个消毒转化来的，那我们的生牛乳中的这个脂肪啊在3%左右，而我们如果工业化把这个脂肪提取出来变成低脂牛奶或者是脱脂牛奶，这个脂肪的含量呢能降到1%以下。那这个含量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如果我们喝一瓶250毫升的牛奶，如果喝全脂牛奶的话呢，也就多了7到8克的脂肪。
1: 那也就相当于多吃了2口肉啊、差别不太大是吗？
0: 差别不太大。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全脂牛奶、脱脂牛奶、低脂牛奶都可以选择。对于脱脂牛奶呢，它适应的人群还是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呢，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高脂血症或者是家族性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每天要喝牛奶。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他喝低脂或者脱脂牛奶，把这个7到8克的饱和脂肪酸去掉。再有就是一些肥胖，尤其是严重肥胖减重的人群，我们也建议喝脱脂和低脂奶。
1: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
0: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这几种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大家看到啊，我们市面上含钙量最高的所谓的高钙纯牛奶呢，100毫升是135毫克的钙，那普通的酸奶是90毫克。你要说这个普通的酸奶和这个高钙纯牛奶之间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是脱脂纯牛奶和普通的这个高钙纯牛奶差别就不大了。其实高钙牛奶呢比较适用的人群哈，就是一些不爱喝奶的小孩，本身孩子钙的需求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本身奶制品喝得不够，那我们就建议给这一类的孩子呢补充这种高钙的纯牛奶。
1: 那接下来王源，你还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有关于补钙的知识？
3: 对，这次我其实带着问题来的哈，王主任正好在。我是一个特别爱喝咖啡的人，喝了很多年，我基本上早上一杯啊，下午一杯，就是能把我这一天的这个状态、工作的状态和整个这个脑思路的这个清晰度啊，给我提上来。而且基本上很多年了，但是我又听了很多年这个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引起脱钙、引起钙流失等等，这个说法也是特别困惑我。因为我也喝了这么多年，每次喝的时候心里都犯嘀咕，这怎么办呀？会不会我的钙就这么随着咖啡喝下去，我的钙就流失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王主任。
1: 很矛盾是不是？
3: 对，非常矛盾。
1: 那请王医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
0: 其实关于喝咖啡呀，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句金句先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的王源女士呢能放心的喝咖啡，那就是咖啡放心喝，提神不脱钙。
1: 放心喝，不脱钙，这个是两个关键词哈。看完之后有些意外吗，王源？
3: 特别意外，哎，这个跟我平时的认知还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理解哈，就是他们说咖啡脱钙，我的观念其实我也是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喝完咖啡，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消肿，也会利尿，如果大量的体液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但是我在想，如果是咖啡引起脱钙的话，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体液里面含了好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钙也会在这里面随着我的尿液大量的排出，所以逻辑上我认为这个逻辑是行得通的。所以我觉得还真是可能是咖啡会造成钙流失，但是这又说提神不脱钙，这个我就有点又意外又惊喜，所以王主任帮我解惑一下。
1: 我觉得王源是一个特别爱思考而且是很有动脑能力的一个人，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番理论其实在这个理论学上是完全成立的哈。那为什么可以放心喝而且咖啡还不脱钙呢？
0: 这里头有个漏洞哈，我们说咖啡里头的咖啡因它能够短期内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王源说到了喝了咖啡之后可能尿的次数多了，哎，这个水肿消了，把我们体内的水排出去了，所以这一点是对的，就是它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尿液的频次增加，尿量增加啊。同时呢，我们的尿液里面也确实含有一些尿钙，但是这就 并不代表我们喝咖啡会让

0: 让我们脱失掉很多的钙。
1: 嗯，我们还是拿上道具来为大家解释。
0: 好的，
1: 那我们通过这一组道具呢，让大家更形象地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呢，也不会导致体内的钙过多的流失。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这组道具用来模拟的是什么呢？
0: 嗯，我们看啊，我们现在台上的这两个大缸，这两个大缸呢，我们模拟成我们肾脏过滤原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原尿里头呢，它会有一些钙的成分，基本上我们24小时的尿如果收集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会有100到200毫克的钙在这些尿液里头。
1: 嗯，
0: 那当我们人体没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看哈，这一杯原尿经过我们的肾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滤过之后呢，形成我们的尿液，对吧？我们倒进去看看，它应该是会相对是比较慢的。那我们正常状态下呢，形成的尿液相对会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哎，但是如果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呢，哎，咖啡里的咖啡因啊，它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在短期内有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尿液形成的速度呀变快，所以我们的王源女士啊才会觉得，哎，喝完咖啡之后呢，总要跑厕所。我们来看看哈，那这一杯原尿我们倒进去之后呢，我们的肾脏开始过滤了，底下形成了尿液，我们看一下它的流速是很快的，形成的尿液呢也更多。看，我们比较一下啊，这一杯是我们喝过咖啡的形成的尿液，
1: 嗯，
0: 这一杯呢是我们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尿液的形成。其实这两杯液体里头的，就我们所谓的尿钙的含量或者说浓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尿液生成更多了，所以从尿液中排除的钙也就更多了。但是这个具体多多少呢，我们有这个研究学者呢给大家做过测试，我们200毫升的咖啡喝下去啊，增加的这个尿钙也就2到3毫克，
1: 真的是没多少哈。
0: 是的，
1: 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可以忽略不计。
1: 那即便是要是喝了2杯咖啡400毫升，那算下来也就是4到6毫克的钙。
0: 是的，
1: 所以尿里边排出来的钙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王源不用太多的这个心理负担。
2: 太好了，
1: 我觉得其实对于王源来说真的不必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您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事哈，他们每天呢是把咖啡当水来喝，比如说这么高的杯子吧，差不多一天喝个4-5杯，少说也得喝个3杯以上，否则就觉得没精神。那喝到这么大量的咖啡，会不会有可能导致钙过多的流失呢？
0: 其实我们对于咖啡的饮用啊也有一个推荐量，一般来说呢，咖啡因的每天摄入量最好能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也就是差不多我们2杯到2杯半的这样的一个美式咖啡的量。所以其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喝咖啡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可能早晚一杯，甚至可能中间还得再加一杯，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更推荐喝这个拿铁，因为拿铁里头呢它相对还会有牛奶，哎，这个奶制品的加入啊，就把我们的钙给提升了。这个虽然说我们会少量的排出这个尿钙吧，但是呢，牛奶也作为一个钙的良好的补充，把这些缺失的又给更好的补回来了。
1: 除了拿铁之外，像我们常喝的卡布奇诺呀、澳白呀、摩卡呀、焦糖玛奇朵里边其实都是含有牛奶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2: 哈。是的，
1: 我觉得还蛮丰富的。所以现在听明白了，其实喝咖啡不至于导致过度的脱钙，但是还是要适量。
0: 适量。
1: 但我知道刘阿姨你好像平时不喝咖啡，您说喝完咖啡之后心会慌哈。
3: 没错，我是不太喜欢喝咖啡的。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吧，都特别喜欢喝茶，但是这个茶里呢它也存在咖啡因。刚才听到了喝咖啡可以兑点奶，对吧？那我喝茶也一样，所以我经常会买一些奶茶喝。奶茶呢里面有奶有茶呢，味道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味道也调节了，然后钙不也补了吗？是不是也可以啊？
1: 您是买那种现成的可以冲泡的奶茶？
3: 对对对对，没错，
1: 不是自己调制的，这边泡完茶再兑点奶。那常喝的那种袋冲的奶茶可不可以帮我们尽量的多补一些钙呢？
0: 那我们就来看一款奶茶的食物成分表吧。哎，大家看到啊，有一个名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哈，叫磷酸氢二钾。这个物质呢，它其实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它既然能加进来，说明它是符合食品安全法的，没有问题。很多的奶茶饮料里头呢，会添加这样的一些含磷的这个添加剂。它的作用呢，其实包括比如说维持它的 pH 值，维持它这个焦糖色，或者是能够更好的提供口感等等吧。所以这些添加剂呢，会导致我们磷这样。

0: 样的一个矿物质摄入过多。那这个跟我们的钙和骨骼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哈，我们骨质要想合成，它不仅需要钙，也需要磷，而且钙磷比呢最好是2:1，相对来说吸收率也更好，也更容易沉积在骨头上形成骨质。其实磷这个元素呢，我们一般人群是不太容易缺的，因为磷啊，它广泛的存在于我们大部分的食物中间，比如说我们的肉类、鱼类，还有植物性的食物都有。所以呢，我们只要正常的均衡饮食，基本上不太会缺磷。反而是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爱喝奶茶的，爱喝碳酸饮料的，这里头的添加剂里头会让我们过量的摄取磷这个元素，导致我们的钙磷比失调，甚至倒置。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钙的吸收就会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的骨质的合成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我们的骨质的健康。
1: 我们还是通过一组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过程。王医生，这个小积木的模型用来模拟什么呢？
0: 哦，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呀，我们把这一栋房子呢模拟成我们的骨骼。哎，那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需要什么原材料呀？
1: 水泥、砖。
0: 那我们把这个砖块呀模拟成我们的钙，而水泥呢模拟成我们的磷。那正常我们盖房子呀，要求这个砖头和水泥啊有一定的比例，2:1，这样搭配呢它能更好的盖房子。而且呢，平时啊，这个不管是砖还是水泥呢都有固定的供货商，每次呢运来2车的砖和1车的水泥，这样搭配啊，我们的房子盖得就很快。但是有一天呢，哎，这个供货商发生了变故，拉来了2车的水泥，但是只拉来了1车的砖头，砖头不够了，对，比例失调了。那我们在砌房子的时候呢，就不能把它往上砌，形成不了墙面。跟我们的骨骼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钙少了，磷太多了，那它也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钙沉积在我们的骨头上，形成骨质。
1: 就会影响整体的骨质的质量了。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刘阿姨来说，咱们最好少冲这种袋儿的奶茶，里边还有这种不太好的、不利于补钙的物质。您可以试试自己泡完茶之后啊，把那个茶水倒出来，然后再兑一点牛奶，自制那种您自己喝爱喝的天然的奶茶，味道又好又健康，更利于补钙。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和饮品与补钙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请王医生来为我们揭示补钙的下一个金句是什么。
0: 这个第三个金句啊，就是骨头汤补钙10碗都不够。
1: 刘阿姨，您以前有没有试过哈喝骨头汤来补钙？
2: 老话说得好，就是以形补形哈，一般都是这样的，补骨头吗？就喝骨头汤，老人都这样，一说缺钙了，熬点骨头汤，多喝点骨头汤，钙就充足了。
1: 王源，对这个喝骨头汤补钙的事儿，您以前是怎么看的？
3: 因为我从小吧，我父母从小就爱给我熬这个骨头汤啊，大棒骨，说多喝多喝啊，补钙长个儿，咱们长大个儿。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常识好像也有点不太，有点违背。就是骨头汤越熬它会越白，我以前认为就是这个白色它会不会就是钙元素，因为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钙的补充剂都是白色的，所以我当时在想，为什么骨头汤我的认知里是可以补钙的，就是因为它熬久了之后这个钙元素都出来了，喝进去不就是正好补钙吗？
1: 对呀、浓浓的、稠稠的、香香的骨头汤，它怎么就不补钙呢？
0: 咱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呀，大部分来自于骨头里面的骨髓啊。这个骨髓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呢，会释放出里面的脂肪，还有一样东西叫嘌呤。哎，所以喝骨头汤、肉汤补的大部分都是饱和脂肪酸，还有嘌呤，钙其实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些嘌呤和脂肪的过量摄取啊，会导致我们肥胖、血脂升高、高尿酸等等。所以呢，这个骨头汤我们尽量的要撇油，喝的频次不要太高。一般我们临床场景里头啊，喝骨头汤或者是排骨汤、肉汤的情景呢，基本上是用于一些食欲不好的患者。他吃不下面条，喝不了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些骨头汤提高他的食欲，改善他的这个正常的饭量，帮助他更好的改善营养状况，这是可以的。
1: 今天我们得刷新认知了哈，
3: 刷新认知了，
1: 可能关于补钙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误区或者是认识哈。
0: 其实啊，这个骨头里头它确实钙的含量很高， 啊，但是呢，它跟磷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是一个不溶性的一个物质。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呀，它也很难溶解到我们的汤里面去。确实是做过检测呀，就是我们用高压锅来炖骨头汤，来测骨头汤里的钙含量是非常低的。
1: 嗯，比如说100毫升的骨头汤里边还有多少毫克的钙呢？
0: 2到3毫克。
1: 这么低呀、啊、
0: 是的，
1: 那真的是太少了，少的有点让我们吃惊了，不敢相信。
0: 对，
1: 这要和牛奶相比较的话，那差别真的是叫天差和地别呀。
0: 是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记忆更深刻哈，我们可以比如说喝这250毫升的奶补的钙，如果要喝骨头汤，我们要喝多少碗呢？给大家算出来了。
1: 那我们通过道具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演示哈，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两者之间的补钙的区别。
0: 那如果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里头，成人每天800毫克的钙的话呢，我们喝3瓶牛奶就够了。
1: 嗯，
0: 那如果把它里面的钙换算到我们的骨头汤里头，大概是多少碗呢？
1: 800毫克得多少碗骨头汤才能够补回来呢？来，咱们俩一起，3、2、1，
0: 揭晓答案。
1: 哇哇，天啊，这已经垒碗成塔了。
0: 是，
1: 得多少碗啊？
0: 如果按这一碗是250毫升来算的话呢，有106碗的骨头汤。
1: 106碗骨头汤，谁一天能喝得下这么多的骨头汤啊？咱就一天喝这2小碗的话，咱也得喝1个半月呀、啊。
0: 所以从这个量上，我们大家也看到了，靠喝骨头汤来补钙是不靠谱的。
1: 与其不如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天喝2到3盒牛奶，补钙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谁也不可能一天喝这么多的骨头汤，太不现实了，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触目惊心。这钙呀、啊、靠喝骨头汤肯定是喝不进来，补不进来了。刘阿姨关于喝骨头汤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2: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就是说在熬骨头汤的时候吧，就是让它那个骨头汤里面的那个钙啊更好的释放出来，所以经常爱点点醋。醋它不是促进溶解吗？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里的那个钙呢能够出来的更多一些，那身体不是吸收的更好一些，这个观点对吗？
0: 刘阿姨，这个观点我们家老人也经常提哈，加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没有问题，它也能溶解一部分很少量的钙出来，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那具体加了醋之后，这个骨头中的钙有多少溶解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4: 首先，我们从市场上购买了2块同等重量的骨头，将它们分别放入锅中，一份用清水熬煮，另一份在熬煮的同时加入适量的醋，用小火煮60分钟以后分别取样，其中1号样品是清水骨汤，2号样品是加醋骨汤。接着我们将它们送到了北京市营养盐研究所矿物质元素实验室，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测。3天后，我们拿到了检测结果，可以看到1号样品清水骨汤的钙含量为32.7毫克每千克，2号样品加醋骨汤的钙含量为71.1毫克每千克，也就是说，加醋熬制的骨汤钙含量确实高于清水骨汤。不过，从总含量来看，无论是清水骨汤还是加醋骨汤，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钙含量都远远不如牛奶。
1: 就按7.11来算的话，那也得喝到50碗左右的汤吧？
0: 对，减半也有50碗了。
1: 那咱也喝不下去啊，刘阿姨，是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我平时的时候经常放一把虾皮进去，那虾皮吧，它本身鲜，本身虾皮里面也有钙，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钙要少的话，我补充点虾皮，补点钙进去，我觉得也可以吧。
1: 对，以前节目当中确实跟大家介绍过，虾皮当中的含钙量真的不低哦。
2: 对，
0: 我们虾皮里的钙的含量确实比牛奶高了很多很多。它100克虾皮里头呢有991毫克的钙，基本上是我们牛奶的9倍甚至10倍了。那这个钙含量确实高啊，但是它的吸收率肯定没有牛奶中钙的高。同时呢，我们喝汤的时候撒的这一点虾皮儿啊，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换算下来的话，加的那一小撮的虾皮，可能也就几毫克的钙。
1: 明白了。现在大家终于认识这个喝骨头汤和补钙之间的一个明确的关系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医生带来的下一个有关于补钙的金句。
0: 少壮不补钙，老大徒伤悲。
1: 两位对这句话怎么看呀？ 王源，

0: 觉得补钙这个事儿就应该是老年人才考虑的吧，二三十岁的小年轻应该用不着补钙呀。
1: 我觉得年轻人好像没必要补钙，因为年纪轻轻的不缺钙嘛，对吧？不需要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老年阶段了，我觉得才应该是更好的去补钙呢。
2: 对，年纪轻轻的时候确实应该努力的学习，还需要努力的补钙啊。
3: 是的，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可能会认为这个补钙是老年人的事儿，因为骨质疏松了嘛。但其实呢，补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啊，这是一张我们人一生的这个骨量的变化图。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时候钙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定要足量的摄取。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哎，速度变慢了，到了30岁左右，我们的骨量达到了一个顶峰，我们尽量的在这个达到顶点的之前要足量的摄取钙，让我们的峰值骨量更高一些。所以呢，20岁以后的朋友也要注意了，补钙也必不可少。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是一个缓慢缓慢的下降的过程，是在逐步的骨量丢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是不是年纪越大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3: 是，它本身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一般来说啊，我们90岁以上的老人呢，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达到100%了，所以更要提早预防骨质疏松，把这个预防呢提前到我们的20岁、30岁这个年龄段。
2: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我们挣钱存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咱有能力，那就多挣点钱，往银行多存点钱，等到老的时候能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余份啊，花的时候还可以放心一点花。
3: 是的，是这里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比男性更关注自己钙的健康、钙的摄入情况。
2: 这是为什么呢？
3: 那我面前呢有两个存钱罐来跟大家打比喻哈。我左边的这个存钱罐呢代表的是男性，右边的存钱罐呢代表的是女性，它们大小是有区别的。其实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女性的这个峰值骨量相对来说比男性会更低一些，也就意味着我们储备的骨量比男性会更少，我们能花出去的骨量也会更少一些，这是第一。其次啊，就是我们女性在两个特殊的生命周期呢，她的骨质的流失会更快。第一个是我们怀孕阶段，孕期呢本身就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对吧？我们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也需要大量的钙，所以在我们的孕期呢，宝妈一定要注意更多的去摄取高钙的食物。啊，那在围绝经期呢，随着我们雌激素的一个下降啊，我们骨质的一个保护作用丧失了，这个阶段呢更多的骨质容易流失出来，所以围绝经期的女性也要注意评估自己平时钙的一个摄入量是不是充足。
2: 通过您这番介绍呢，我感觉我听的都有点着急了，因为我们少壮的时候好像没太努力啊，没太存钙啊。那您看都已经过了最佳的存钙的这个年龄段了，比如说人已经中年或者是到了60、70了，这时候再补钙是不是有点晚了呀？
3: 其实像刘阿姨这样的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如果已经诊断骨质疏松，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腰腿疼痛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再补钙有没有作用呢？很多朋友都会问到哈。其实是这样，如果已经是骨质疏松了，我们补钙一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手段，它还要结合其他的运动来帮助您做这个骨质的强化，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但是确实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对于70岁这样的老年朋友，哎，出现骨质疏松了，我们同样要补钙，足量的补。
2: 那就是只要补就比不补强，是这样吗？
3: 是的。
2: 如果要是早补的话，就优于晚补，对吗？
3: 是的。
2: 哦，所以这个结论咱明确了。您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是要接着补，继续补，一直补。但如果要是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体内缺钙的这个量比较大，是不是可以通过吃钙片能够更好的补充钙剂的吸收和利用呢？
3: 是的。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尤其是老年人，他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样的一个效率是打折的。我们说哈，越小的孩子，小就是婴幼儿、小孩、青少年，他的钙的吸收率很好很高。那孕妇她本身钙的需求量高，她的吸收率也很好。但是到了老年人群呢，她肠道的钙的吸收率是很低的。 那如果又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不了奶制品，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用钙片来做一个额外的补充，嗯，也是很重要的。
2: 对，其实我也在给我们家长辈买一些钙制品哈，但我在选择的时候也有一点迷茫，因为钙的品种好多啊，而且价格差别也蛮大的。嗯，那我们选择哪一种类的钙，可能补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呀？啊，
3: 从补钙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的钙剂哈分无机钙、有机钙。那无机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碳酸钙，还有一些像氯化钙、磷酸氢钙等等。有机钙呢，是像柠檬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这样的一些钙剂。嗯，整体来说，性价比最高的还是碳酸钙。碳酸钙它单剂量的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比有机钙会更高。比如说我吞这一片钙片。碳酸钙哈能补600毫克，但是我要是喝这个葡萄糖酸钙补同样的钙进去，我可能需要喝上4-5支，这个量就比较大了啊。那同时从吸收率来说呢，无机钙和有机钙有差别，嗯，但是呢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最便宜、最经济实惠的还是碳酸钙。
2: 嗯，但我也发现了很多老人哈，吃完这个碳酸钙之后，胃不舒服，有那种打嗝、胀气，甚至有一点疼的感觉。
3: 是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碳酸钙，它其实呢作为一种无机钙哈，它主要来自于一些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鱼骨、猪骨，把这些骨头做研磨之后提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钙的制剂。那它在我们的吞到我们的胃里头，需要我们胃酸对它进行一个崩解。崩解完之后呢，进入到12指肠，然后在这个部位呢做一个钙的吸收。那这个过程中间呢，第一它要消耗胃酸，第二呢这些崩解的碳酸钙的粉末呢会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会减少我们肠壁的一个蠕动，然后呢也会适当的影响我们对其他营养素的吸收。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的人吃碳酸钙就出现便秘了，因为它肠蠕动更变得更慢了。那对于有便秘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病史的朋友呢，我们补钙的制剂一般来说不首选碳酸钙，可以推荐其他的有机钙或者是第三代钙剂氨基酸螯合钙。
2: 明白了。那咱们在吃这个钙片的时候，在服用时间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比如说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有没有要求？
3: 一般来说呢，无机钙像碳酸钙这样的无机钙呢，我们建议是随餐吃，这样会减少胃肠道的刺激。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睡前服用一片，这样的话呢，能更好的吸收我们这个钙剂。对于像葡萄糖酸钙、乳酸钙这样的一些有机钙呢，其实空腹不空腹无所谓了，问题不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生活习惯，想起来吃就一定要把它吃上。最好啊，不同的钙剂它有相应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也可以根据说明来进行服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补钙的事儿啊，刚咱们聊透了，换个话题。最近呢，天气热，您有没有觉得嗓子干，老想咳呢？面对这种燥咳，中医里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五汁饮，它集合了梨、鲜藕、荸荠、芦根和麦冬这五种食材，听起来就十分的滋润。但是呢，这碗饮品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说咳出来的痰是白的、稀的，还能喝它吗？养生不能盲目跟风。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把咳嗽这点事儿彻底给弄明白了，帮您在这个季节里护好咱们的肺。
2: 不同症状的咳嗽呢，通常它的病因病机是不同的。下面呢，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您有咳嗽，有白黏痰，或者是黄黏痰，还伴有嗓子疼啊、鼻塞啊、流脓鼻涕啊。这种呢，通常我们认为是由风热犯肺所引起来的。还有一些寒咳，比方说咳嗽的时候，我们听到它的声音是比较重浊的，比较低沉，痰呢是白的、清晰的，常常伴有鼻塞不通，或者是流清鼻涕、喷嚏、怕冷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风寒感冒，可以导致这样的咳嗽，因此呢，它属于风寒袭肺所导致的咳嗽。那还有就是咳嗽，虽然也是白痰，但它比较黏，而且痰比较多。一般来说呢，它是吃饭了以后，也就是说进食后痰会多，而且呢稍吃的不合适就会容易引起腹泻，伸出舌头来我们一看，哇，白厚腻，这种呢属于痰浊内蕴。当然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阴虚肺燥性的咳嗽，一般来说是干咳没有痰，咳声比较短促。
3: 那么为了缓解咳嗽，喝点什么饮品比较好呢？刚刚提到五汁饮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真的管用吗？
2: 这个五汁饮呢，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古方，它里头这五汁呢，就是梨汁、鲜藕汁、鲜芦根、鲜麦冬汁、荸荠汁，它的功效呢是甘寒清热、生津止渴。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五汁饮呢？现在市场上呢，我们梨、藕和荸荠呢都能够找到新鲜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榨汁儿。但是麦冬呢，很难找到新鲜的，我们用干麦冬就可以了。干麦冬它的润肺功效也是很好的。芦根呢其实有新鲜的，但是呢也很难榨汁儿。因此呢，芦根和麦冬我们直接煮水喝，我们把刚才榨的汁儿一块放在一块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它有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中有五种食物，它的健康益处都跟这五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那梨呢，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它呢叫百果之宗，它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含有糖类以外呢，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呢有改善我们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的功能，而维生素 C 呢抗氧化，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我们说吃一点 VC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藕中呢营养成分以及它的活性成分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含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C， 当然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它的药用作用呢，我们知道味甘甜，有清热凉血、滋阴润肺的功效。
3: 除了梨和藕之外，五汁饮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物，那就是荸荠。
2: 荸荠呢，在南方是比较多见的，它有地下雪梨、江南人参之称，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元素，比方说蛋白质、脂肪、粗纤维、胡萝卜素等等。它的药用价值呢，味甘性寒，具有清热止渴、补肺凉肝、消痰化食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3: 梨、藕和荸荠，这些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食物。五汁饮中还有一种食物比较特别，它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芦根。
2: 对于芦根来说呢，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氨基酸、维生素， 膳食纤维等等。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芦根呢它也味甘性寒，归肺胃经，它具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呕还有利尿的功效。
3: 五汁饮中因为有了芦根，这营养价值可就不一般了，因为芦根与其他食物的搭配是有讲究的。
2: 我们知道芦根和藕节它都有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两药合用的话呢，哎，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功效是比较好的。那比方说秋天比较燥，出现了鼻出血，那我们就可以用芦根配藕节，一方面呢清热，一方面凉血，也有止血的作用。那芦根配麦冬呢，它同样有清热生津、养阴润燥的功效。
3: 除了芦根，五汁饮中还有一个关键食材，那就是麦冬。麦冬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皂苷类、黄酮类、多糖类等。这些生物活性成分不仅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抗衰老，还有辅助降血糖、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此外，麦冬还有一些药用价值，有助于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和心烦失眠等。刚刚专家提到，咳嗽分不同类型和症状，那么五汁饮比较适合哪种咳嗽呢？
2: 五汁饮呢，刚才强调了，它有滋阴润燥，能够治疗阴虚肺燥型的咳嗽。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干咳没有痰，或者痰特别的少，甚至呢痰里还有少许的血丝。那还有呢，口干舌燥，饥饿呢，但是还不想吃饭，干呕等等，这样一些都属于肺热经伤类的咳嗽，那我们就可以用五汁饮进行治疗。
3: 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虽说可以缓解咳嗽，但需要适量，而且有些人不适合饮用。
2: 五汁饮呢，其实属于养阴润肺，这样的功效是比较好的。因此呢，五汁饮它比较适合在温热病的后期，出现阴虚肺燥，比方说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的时候是最适合的。每次饮五汁饮的时候，我觉得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具体呢，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比方说咳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加，但是。

0: 也不要一次饮用量太多，比方说对于心衰的老人更是要注意，要少量频服，每天3到4次就可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可以选择温服，但是呢，五汁饮毕竟是比较偏寒凉的，也不建议他长期服用。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题。这个电影打动我的不只是剧情，还有那些藏在镜头角落里稍不留神就会错过的潮汕风物，像一颗青绿的橄榄，一碗姜薯甜汤，一罐跨越山海寄回家乡的咸猪肉，这些扎根在岭南烟火里的寻常吃食本身就是故事，是阿妈没有说出口的等待，是游子藏在心底的牵挂。有影评人说，读懂这些风物，就读懂了潮汕先辈下南洋的风雨征程，更读懂了广东人藏在烟火里的处世风骨。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借着这部电影跟您一起聊聊潮汕的味道。第一个绕不开的就是橄榄，电影里橄榄反复出现，阿嬷坐在老屋门口，手里捏着一颗青橄榄慢慢地嚼，那个镜头很长，她没有说话，但你能感觉到她嚼的不是果子，是日子。在潮汕人生活里，橄榄是逢年过节待客闲谈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入口青涩，你得耐着性子嚼一会儿，回甘才会慢慢地从喉咙里泛上来。有一期美食节目专门讲过橄榄，有一段话我特别喜欢，说橄榄生吃，苦后回甘，生津润喉，稍作处理便是下饭利器，腌制调味便是甜蜜小食，搭配上乘海鲜又能荣登大雅之堂，最终蜕变成人见人爱、滋味万千的吉祥果。一起来听听。
1: 橄榄家族庞大，遍布世界各地的亚热带地区，中国南方是大多数橄榄的故乡。潮州的西美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橄榄树密布山头，百年橄榄树随处可见。
2: 这些就是橄榄树，从进我们村里一直走进来就全部是橄榄，因为从小的时候家里都是靠这些橄榄。像这一棵就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么大的，这么粗壮的。
1: 桃三李四橄榄七，橄榄需要在母树上孕育7年左右才能成果，10月份相继成熟，朱旭云要赶在入冬之前将橄榄采摘下来。橄榄一般高挂在10几米高的树上，所以要想摘到它可要花费一番功夫。
2: 朱师傅，我们有一棵橄榄，你去帮忙采摘一下好不好？
3: 可以啊，早上还是下午啊？
2: 现在去啊，我要去做油橄榄，现在去采摘。
3: 可以啊，现在有空啊。
2: 好，那就拿梯子我们去采摘。
3: 可以，
2: 谢谢。
1: 一般村民可不行，高大的树木非专业师傅不可，技术好的以此为业，师徒相传。朱旭云找到的是村里手艺最好的采摘师傅朱明群，他从17岁开始干采摘，已经40多年。要想够到橄榄，需要借助一种特制的梯子，它长25米，用竹子做成，长长的梯子在朱明群身上变得轻巧灵活，一番闪转腾挪就来到了橄榄园。
2: 到了上面这个梯子它是游来游去的，专工师傅看着它就没什么，但是我们外行的看着就觉得会挺怕的。
1: 摘橄榄是当地农民多年来传下来的老手艺，摘橄榄的师傅不但需要身手矫健，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攀爬技巧。
3: 好嘞，行进进进啊，他得进啊，进行进啊，得进啊，卡头屋里都往这一种安年乐住啊，你来点了，我说你要卡桥南八了，卡卡八个啊，你得进啊。
1: 架好梯子，朱明群抬步而上。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梯子越往上晃动幅度越大，掌握身体的平衡越发重要，每爬一步篮子也随之一起升高。朱明群越爬越高，逐渐到达树的顶端，在风大的天气，柔性的梯子晃动得更加厉害，需要将梯子绑在树枝上，从而增加安全性。采摘时要不断变换方向，以保持全身的平衡。

0: 在潮州农村，像朱明群这样爬高摘橄榄的师傅大多已经年过花甲，这项古老的技艺已经濒临失传。从小就喜欢爬树的朱旭云对这项职业充满了敬意，正所谓美味险中求。橄榄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风味旅程，先在小溪里冲个凉，出水后颜色金黄，风味诱人，直接生食是最地道的潮州吃法。区分是否是潮汕人，一颗生橄榄入口便可见分晓。
1: 像是这些颜色看起来很黄，就已经成熟了，很好吃的，现在这样最好。
0: 外地人出尝，清苦酸涩的味道充斥口腔，不得不敬而远之。潮州人却认为这才是细嚼后回甘最美的铺垫，并且还有润喉生津的作用。橄榄在水果家族中的地位也不容小觑，它的含钙量是香蕉的20倍，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10倍。在潮州，甚至有人把它直接榨汁喝。如果生吃无法让人彻底爱上橄榄，没关系，百变的橄榄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不，朱旭云和母亲就要对橄榄做一番处理，他想完成一次小小的转变。好搭档南江前来相助。南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食材，和生姜属于同一个家族，但南江性格温和，能中和橄榄的苦涩，和橄榄天生是绝配。
1: 那南姜跟那个辣椒还有盐还有糖又再去锤到脆了，然后把那橄榄也下去锤，
0: 不断的冲捣，让橄榄硬韧的表皮变得柔软，才能让各色滋味在短时间内混为一体。芝麻香菜混入其中，再加入香油一起搅拌，味觉的力量再次加强。经过一番锤炼，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橄榄伞。关于橄榄伞的出现，在潮汕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早些年潮汕男人外出谋生打工，家中的女人为了让男人回家能吃上一口新鲜的橄榄，便用盐和南姜把橄榄腌制起来，这样既改善了橄榄的口味，又让这种独特的口味延续四季。从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朱旭云学会了做各种橄榄杂咸，橄榄伞、油橄榄、橄榄菜，它们可是下饭利器，当之无愧是潮州杂咸的门面。
1: 这纯手工的，
2: 口感还可以，早上用来配那个稀饭很好吃。
1: 对，小孩子也挺喜欢的。
3: 现在我自己做的觉得还挺满意的，也有我妈以前做的那种味道，然后做到现在我也有做了10来年了，还可以，自己觉得还可以，还挺骄傲。
0: 潮州的巧手资娘总能够利用橄榄烹制出花样百出的橄榄杂咸，以前他们用这些杂咸来送粥果腹，现如今橄榄家族的这些小小杂咸已经成为香饽饽，被大家视为潮味十足的原香味道。刚刚落地吃鲜，会让人品尝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滋味。橄榄的潜力可不仅如此，做成小食蜜饯会收获更多粉丝，但橄榄秉性顽劣，要想让它变得服服帖帖，还要找到那个最懂它的人。
4: 我从小就很喜欢这橄榄，经常爬到树上去摘橄榄下来吃，然后吃完有时候也拿这个橄榄里面的核也可以吃，很香的。
0: 橄榄的味道伴随着杨金展的童年时光，对橄榄的脾性杨金展了若指掌，他希望把橄榄的味道和营养发挥到极致。如今已经50多岁的他选择花费3年的时间建了一座2层的橄榄小屋。
4: 我自己照这个样子啊，主要就是就地取材嘛，把那些半废品啊什么都通过自己想象随意造起来的。我院子里面有10多棵橄榄，这些都是橄榄，这些都是橄榄树，大概有40多年了，跟我的年龄差不多。
5: 外婆给我一枚小小

0: 酸，有时又酸，有时又酸。
1: 杨金盏利用这座橄榄小屋就地取材，制作各类橄榄小食，甘草橄榄、桦皮橄榄、九制橄榄、香黄橄榄，橄榄小吃可甜可咸，当然也可以辣。最近他准备制作一种辣味的香黄橄榄，橄榄的外皮坚韧，油盐不进，想要征服它可不容易。但是杨金盏却有一身以柔克刚的功夫。
0: 我家里的客人比较多，经常他们都是来这里，我义务给他们按摩。
1: 看他的手法，还有他的架势，就知道他对中医养生精通几分。对于橄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简直了如指掌。自古以来，中国的古籍药典里总会有橄榄的身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橄榄生食，煮饮，并消酒毒，解鱼毒，嚼之咽之，治鱼骨梗喉，开胃下气，止泻，生津液，止烦渴，治咽喉肿痛。所以杨金盏特别希望把橄榄的神通发挥到极致。倒入坛中加入盐，杨金盏用冲捣的方式将橄榄坚硬的表皮变得软烂，让盐充分渗入，
0: 用劲的搓搓搓到20多分钟以后可以拿起来看。你拿起来看看皮破了没有，皮破了它的表面比较粗糙，这样的盐分可以渗透进去，以后可以腌制它的盐分才能够进去的更快。
1: 一周之后，橄榄的颜色加深，但是它的肉质依然坚韧。杨建展又拿出了第二道杀手锏，柴锅大火猛蒸，只需蒸半个小时，橄榄表皮变得不再倔强了。
0: 太早了，它就比较硬，又太烂也不好，又口感感觉到刚刚好，主要就去掉了橄榄的苦涩味。
1: 此时橄榄最强的盔甲已经卸掉，要想在味道上做文章，就要借助其他几味佐料。杨金盏早有准备，
0: 那些小小的辣椒，一个很小，俗称就是猫鼠牙，它特别辣的，最辣的一种辣椒，金不换啊，这些就是我们当地的特有的。就那边还是种了很多香黄啊，又用到了。
1: 取老香黄的酸，南姜的辛，金不换的清香，10多种材料一起研磨成粉，不同的味道和成分彼此影响，彼此激发，产生了神奇的反应。
0: 主要的提高这个橄榄的食用价值，还有开胃啊什么功效。腌制了10多天，然后就拿出去晒。
1: 最后等待橄榄的就是一场舒服惬意的日光浴。当然，要想成为一颗功夫傍身、神通广大的橄榄，还要经受千锤百炼，这就是多达9次的蒸煮、浸泡和晾晒。3个月以后，橄榄的脾性终于变得平和。橄榄小屋内充满了醇厚甘香的味道，当然，伴随着橄榄小吃的完成，小屋的人气也旺了起来。闲暇时间，杨金盏经常在这里呼朋唤友，大家聚在橄榄小屋品尝橄榄，喝茶唱戏，这里也成为村民们休闲活动的中心。橄榄小屋里各种口味的秘制橄榄也成为大家心心念念的味道。
0: 橄榄有潮州话有一个，它就是欢迎宾客来的意思，就是宾客来了，我们会拿出这些橄榄来招待客人。
1: 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福建下四州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潮州话槟榔与槟来谐音，所以自古以来 潮汕人有用槟榔待客的礼仪。20世纪初，槟榔产量骤减，潮汕人发现橄榄与槟榔形状和味道相似，就用橄榄取代了槟榔招待客人。在潮州民间婚宴上，橄榄也成了必不可少的吉祥果。婚礼当天，新郎新娘都会端一盘青橄榄迎客，油亮青皮橄榄象征爱情长青，同时也寓意新人能够像橄榄树一样结满爱情果实，祈愿多子多福。橄榄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既可以是很接地气的大众零食，还兜兜转转走进城市餐厅的厨房，可以和高端的海鲜食材搭档，成就经典的潮州菜肴。潮州菜以烹制海鲜见长，龙虾、鲍鱼、海参、绞螺这些高端食材都可以和橄榄搭配，甚至橄榄还可以反客为主。如何搭配，这其中的讲究可多了。都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潮州，橄榄就有幸遇到一位伯乐，厨师谢子贵就是一位伯乐。他对潮菜有着几十年的研究，当然对橄榄的宠爱也是人尽皆知，与他形影不离，哪怕喝茶也要吃几颗橄榄。
2: 一般都是功夫茶配那个橄榄啊，客人来的就可以品尝品尝。
3: 在潮州菜里，橄榄跟海鲜是最好的搭配，
4: 把橄榄的回甘味融入在汤中，喝了还想喝。我用橄榄抓菜抓了40多年。
1: 正所谓一鲜二肥三当食，十月正是绞螺最肥美的季节，谢子贵决定做一道橄榄绞螺汤。选择中等个头的绞螺，最重要的是檀香橄榄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将绞螺洗净，切头去尾，只留下最紧致精华的螺肉。火腿瘦肉切成小块，再放入檀香橄榄，注入鸡汤后蒸30分钟。潮州菜非常注重雕花工艺，每个潮州厨师都是雕花的好手，一把用顺手的小刀就成了潮州厨师的标配。虽然橄榄是一个特别有内涵的食材，它的果肉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还有多种矿物质，但是橄榄的外表实在有些普通。最近谢子贵一直想通过雕花给橄榄美颜一下，但是橄榄皮薄肉硬，无法雕刻，这让谢子贵犯了难。东方不亮西方亮，潮州能人辈出，没想到小小的橄榄核竟然成了很多雕刻者的新大陆。
5: 南北竹盖竹竹竹盖独出大一个也得就写写。
1: 昆武村的郑良书是非遗工艺核雕的传承人，走进陈列室，作品广济桥被他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其他作品无不精致绝美，这些可都是用小小的榄核雕刻而成的。
6: 那这个的难度很大吗？
5: 这种难度特别大。那这种榄核它的硬度比那个木头还硬得多，是硬得多。
1: 橄榄核雕刻选用的是乌榄，它的核大利于雕刻。
6: 特别是我现在我那餐厅那里有做了橄榄冻绞螺，我一定用这种去顶戳一下。
5: 顶戳呢，就像这种啊那。
1: 郑良书给谢子贵挑选了一件名为虾蟹篓的作品，镂空装的竹篓中雕有一只螃蟹，另一件为鱼桥耕读，造型惟妙惟肖，这两件作品搭配海鲜菜肴简直再合适不过。有了橄榄核雕的加盟助兴，谢子贵心里也有了底气。橄榄绞螺汤，螺肉鲜嫩，橄榄的挥发油成分已化作味道潜入汤中，汤清又不乏鲜香，入喉清爽，甘香润肺。喝着营养美味的汤，橄榄核雕也为品尝平添了几分雅趣。与此同时，为和鲍鱼相遇，小橄榄正经历一番苦修。花生油熬煮，再加入芥菜叶， 八个小时的熬煮，直到周身乌黑油亮，香气馥郁。橄榄菜煎鲍鱼，榄菜点缀其中，咸香酥软。橄榄伞蒸鳊鱼，鲜嫩诱人。在潮州，如果把各式橄榄聚在一起，搭配高端的海鲜食材，可以做出上百道菜品，集咸、酸、甜、香各色滋味，食后回味无穷，丝汁顿生唾液，说尽了橄榄的百般风情。这就是橄榄家族在潮州的风味故事。作为一颗小小的橄榄，在这里诞生，也在这里遍地开花，生出千万种味道。苏东坡曾这样评价橄榄：待得微甘回齿颊，已疏芽密十分甜。也许橄榄的风味人生就像给你的第一印象，青绿苦涩毫不起眼，仔细品味却味道悠长。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你看，一颗小小的橄榄，从青涩到回甘，从乡野到宴席，像不像一个人经过磨砺沉淀最终通透的过程？电影里的阿嬷就是这样的，丈夫远走南洋，她一个人守着老屋，熬过漫长的别离，熬过清贫的岁月，熬过桥劈迟来的无数个日夜。她没有怨愤，始终温和，这份苦难里的从容就像橄榄，先苦后甜，沉淀回甘。说完橄榄，再说说油柑。很多人写成柑橘的柑，其实正确的写法是甘甜的甘。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解释过，油柑初尝酸涩是因为含有大量鞣酸，会在舌尖形成短暂的涩感，但你继续嚼，唾液慢慢稀释了涩味，回甘就上来了。广东汕尾的油柑还有个逆袭的故事呢。前些年油柑很不起眼，但当地种植户没有放弃，他们想方设法改进品种，钻研反季种植。后来茶饮市场爆火，油柑成了网红水果，最高时卖到100多块钱一斤，真替果农们高兴啊。他们说，我们这边是先苦后甜，虽然是涩，但以后它很回甘。走，我们也去汕尾看看这油柑的逆袭之路。
10: 这种果子种起来也非常省事儿，基本不用浇水，也不怎么修剪枝条，抗病虫害能力非常强，关键是还可以带来不错的收益。
11: 你那个按十亩来算的话，我纯利润还可以达到起码还有5万，一年实实际际去在地里干活的话，可能不超过70天。
10: 一年劳作不到70天，还不需要干太多活，即使一斤卖1元多钱，每亩地最少也能净赚5000元。汕尾市华侨管理区的绝大部分农户家里都种着这种果子。
12: 我们这边呢是先苦后甜嘛，虽然是涩，但是以后它就很回甘。我们这边就是这样一盆水土养一盆人啊，就喜欢做人味道。
10: 高国华的出现让当地的种植户每年还可以多赚一次钱，且卖价翻倍。如今他拥有1500亩基地，还带领周边200多村民进入这个行业。不仅如此，培育的新品种白玉油柑一斤能卖到130元钱，价格翻了几十倍。这小小的果子到底是个啥呢？油柑学名鱼柑子，是一种药食两用水果。《本草纲目》中曾有记载，初入口时味道酸涩发苦，继续咀嚼就会满口生津，有一股清爽的甘甜回荡于喉舌间。它适应性强，种植难度不高，苗种下去只要成活了就不用再浇水，每亩地的管理成本也就800到1000元左右，产值至少8000元钱。广东种它比较多的地区在潮汕。
13: 它这个东西很省人工的，你看村里面那些人 他们一家两公婆嘛，在农村地方，他两三个小孩，然后他只要管个七八亩、整十亩，对他一年的生活成本就够了。他在我们当地的生活就很安逸。
10: 他花费四年时间培育的品种，更是卖出了前所未有的高价。记者好奇，这一斤100多元钱的果子到底长啥样呢？要想种这130元一斤的油柑，就得先去找另外一样东西。
14: 这下过雨，这个地有点滑。
15: 对，我要小心，把脚打横的跑。哎呦！
14: 哎呦，慢点。
15: 这边滑了，站到。
16: 这片也就在。
10: 究竟是何物隐藏在这茂密的油柑园里？它又有什么奇特之处，能给他们带来如此高价的果子？
15: 自己不来看的话，都不会发现到这棵树的存在的，因为它这个地方又难走。平常我们以前呢管油柑的时候，都很少往这种角落的地方走。
10: 这是一棵野生的油柑树，从外观上看，它平平无奇，到底特别在哪里呢？
16: 现在这一株也是一起的嘛。
15: 然后这里长的是一边是大的甜的，一边是又小又酸的。
13: 啊，还真是这两个。
15: 这个个头都差，已经差很多了。
13: 当时你是尝
15: 过？我两个我都尝，这个很酸涩的，吃不了的。
13: 好酸涩啊！确实有点酸涩。
10: 同株果树上长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果子，小果十分酸涩，几乎难以下咽，而大果却是开启财富的关键。
14: 是以前从来没有尝过的、
15: 以前从来没有尝过。
14: 你们自己的品种也没有？
15: 自己都没有。
10: 从未尝过的口感让他眼前一亮，他联合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花费四年时间培育出了新品种，取名为白玉油柑。它作为鲜果食用，售价高达100多元一斤，而此举也让他在油柑圈里打响了名气。
17: 好像目前我们这边就还没有白玉油柑，它就有高种，这个是商业机密啊。
10: 接下来他做的一件事儿，不仅让农户一年多赚一次钱，油柑的价格因此还翻倍了。通常情况下，油柑在八月份成熟，采收期相对集中，市场销售压力比较大。当地老一辈的人很早就钻研出了反季种植技术，二月下旬至四月收成，以此能够避开竞争。然而过了当年的春节，他却发现反季果非常少。
18: 早期有些农户呢，他就习惯性的去专业的去做一个季度的果子，然后后面有一些他是也是担心说我做了反季，然后也没产量，有些因为技术的问题，有些人他不熟悉嘛，然后不敢去尝试。
10: 虽然大家都知道反季果价格更高，但谁都不愿冒着风险尝试，大多数选择了安稳的赚钱。渐渐的，掌握这项技术的人越来越少。然而富贵险中求，他开始尝试做反季油柑。正是这份坚持让种植户后来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财富。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不断试验改进反季种植技术。最初一棵果树只能挂果20斤，连续亏了两年后技术才算成熟，反季果的产量终于超过了正季果，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
13: 本来产一季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反季，本来产2季，这样子的话经济效益是翻倍的。对，而且反季的话只有我们这边有的情况下，它的价钱也会相对于正季来说会更高。
15: 那时候反季节的果汁会比较不愁卖，等于说你正季果结的产量多，你的效益没有反季节的效益高。
10: 反季果的价格要贵上一倍，这就是他为什么坚持反季生产。技术稳定后，他把果园一半的面积种反季油柑，如今当地农户已经全部种上了反季果，到了八月份仍然可以采收一小部分，这样每年就多赚一次钱。
2: 像我这边的话就主打是反季的，因为这个油柑果它一年可以做2季，然后我这边呢做的反季的产量比较高。
10: 种植户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种植的反季果竟然迎来了巨大的机遇。

0: 年三月，一款饮品突然火爆市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随后几天，大家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一天之内相继接到了很多电话，对方开口就问：“你有油柑吗？”
1: 火了之后，就是茶饮都在找这个果。
2: 去年植物反季的时候，只有我们这里有，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0: 这款饮品的做法其实很简单，油柑去核榨汁，再配以茉莉绿茶，即可塑造出极为特别的味道。出厂发色之后就能回甘，味道十分清爽。有人说一生就像油柑茶一般，先苦后甜。谁都没想到油柑饮品能受到消费者如此热烈的追捧。为了能够及时分得市场红利，众多商家纷纷入局，相继推出了油柑产品。油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众水果迎来了高光时刻，成为茶饮行业争先抢购的对象。绝大部分的油柑在八月成熟，当时刚刚四月初，只有当地种植的反季油柑可以采收，量比较少，于是采购商们蜂拥而至，来去抢货，价格从一元多一斤涨到十几元甚至几十元。
3: 那个时候的果子，只要你有果，不管你价格多少，我好多客户是先打钱不问价，只要你给我果子就行，价格你随便开。那个时候
4: 那都不是一天一个价，可能是一个小时过后它又是其他一个价钱，一斤去到了可能最高去到差不多50块钱一斤，
1: 就7块、8块、9块、10块、11、12、13、14，就一直升到40。对，天天涨，可能是上午下午都不一样。
0: 正是由于他坚持推出反季油柑，才使得当地的种植户赶上了这波热度，卖了个好价钱。幸运背后是他多年在这个小果子上进行的创新探索，让他抓住机遇脱颖而出。油柑这个沉寂了几十年的小果子终于有了破圈的一天，受到热烈追捧。无论是种植户、采购商还是茶饮店，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赚到了钱。更多的年轻人在看到发展后，也纷纷回到了家乡，助力这项传统产业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创新。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颗油柑从无人问津到身价百倍，像极了潮汕侨胞的奋斗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潮汕古厝的节目，聊到了汕头澄海的陈慈宏故居，那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的家，占地25000平方米，有506间厅房，被称为岭南第一侨宅。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些华侨回乡建的宅子大量使用了从海外运回来的水泥、瓷砖、玻璃，屋顶有拉丁字母的石膏线，窗户是罗马柱和西式窗套，但整体格局还是潮汕传统的四马拖车四点金。这大概就是潮汕人骨子里的东西，务实、内敛、不善言辞，所有的思念、担当、赤诚从不挂在嘴边，而是藏在实实在在的付出里。
7: 作为潮汕地区华侨厝的集大成者，陈慈宏故居被称为南国大观园，有着岭南第一侨宅的美誉。房主人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及其家族。陈慈宏故居占地约2.5万平方米，始建于1910年，至1939年仍未完全竣工。故居由四座大宅院组成，506间厅房彼此连片，鳞次栉比，规模居岭南侨宅之首。 考察组最先看到的是郎中地。宽阔的前程，数座颇具气势的建筑并排，外观上整体呈现出传统民居的格局。穿过刻着郎中地的门楼，透过大理石地面折射出的光斑，可见屋顶的拉丁字母石膏线与潮汕嵌瓷在光影中浑然一体。带着异域色彩的几何图形与潮汕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和谐共处。门窗装饰采用的西方石膏泥塑和罗马柱，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整个建筑中采用的釉面砖品类花色众多，为建筑群中门斗、墙面、地面铺上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图案，历经百年仍色彩鲜艳。
8: 我们看到了这个门呢很特别，首先这个门在潮汕古民居中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石雕大门，我们看到了上面有一个比较精巧的石雕，是一个清供的造型，但这里呢应该是潮汕当地人用来敬香敬门神用的。这里呢有一个门挡，有了这个门挡不影响屋内屋外的通风透气，但是同时呢又把屋内屋外做了一个隔离，整个门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门。我面前呢就是陈慈鸿故居的一个窗户，非常特别，上面呢有带着欧式的一个窗沿，还有一个窗套，实际上都是用的是潮汕本地的一个营造法式灰塑，使用了一个欧式造型。灰塑呢在潮汕古民居中呢常常是和嵌瓷搭档，一个观赏的一个作用。这里的嵌瓷换成了玻璃，增加了一个实用功能，整个一个窗沿和一个窗套呢起到了一个挡风雨的作用。这个窗户呢也是一个中西合璧，而且是一个匠心独具的设计。
7: 向导告诉队员，眼前这座建筑仅仅只是陈慈鸿故居的一个角落而已。考察组跟随向导穿过一个长廊，一个巨大的荷花池映入眼帘。荷花池的另一侧是一组高大的建筑群，这是一栋装修气派且颇具规模的二层洋楼，以洋楼代替了围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结构。楼房面朝庭院，后墙向外，大面积的粉墙与灰黑的屋顶对比鲜明。
8: 这里是二层洋楼的天台，地面呢铺设着彩色瓷砖的人行道，这里呢有设置了一个瞭望台，整个通廊呢非常长，连接着各个院落，形成了迷宫式的线路，起到了通行、观察、防御的作用。这里呢是陈慈鸿故居的三楼，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瞭望窗，通过这个瞭望窗我们发现了整个陈慈鸿故居的内部情况呢在这里呢一览无余。
7: 专家告诉队员，华侨楼与传统民居的设计不同，传统民居通常外围都是封闭式，而华侨楼则是部分开放式，故而设计者于洋楼屋顶设置西式瞭望台和红砖人行道，兼具防御与观景功能。考察中队员发现，陈慈鸿故居大量使用了水泥、地砖、玻璃等建筑材料，而这些材料在当时都需要从海外运输过来，数量之多，耗费之大，令人震惊。然而华侨厝之所以作为潮汕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因为使用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建筑材料，而是在融入西方建筑理念的同时，还针对当地的地理气候与环境做了许多适应性的设计。其中很多独具匠心的细节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赞叹。
9: 欧洲的建筑材料，还有一些建筑的样式，在城池房这边就能看到很多的印记。下面地基非常复杂，又解决地基问题，水泥跟花岗岩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第二呢，就是由于我们潮汕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非常炎热还多雨，所以外围的窗跟一些廊道的窗利用了欧洲的窗，可以调节室内的气流方向，让这个室内能更好的一个安居空间。
7: 交流中，队员得知陈慈鸿故居建筑群最令人惊叹的是营造之时无图纸建造的细节。工匠们依靠房主的口述反复推敲，追求慢工出细活，部分墙体反复拆建，最终成就了这座迷宫般的建筑群。看着眼前规模如此宏大、中西装饰精美绝伦的古建筑群，考察组不禁有个疑问：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背景，才成就了这座岭南第一侨宅的盛名？潮汕传统民居的精髓与西方建筑美学、南洋实用主义又是怎样实现完美融合的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在陈慈鸿故居周边展开走访。在距离故居不远处的一个手工作坊中，考察组见到了正忙碌中的叶立红师傅。
10: 丰溪瓷烧制技艺呢，它从明末清初已经有了。丰溪瓷主要有三大类，一个日用瓷，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花瓷，还有一个彩瓷。那像手上在做这朵花呢，是属于丰溪瓷的通花瓷。通花瓷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通，一个就是花。花就是手上捏的瓷花，手捏的肯定会有手指纹，像后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的手指纹的呈现。然后正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用工具刻画出来的，它每一种花花式它都不同，它会有纹路，所以你根据纹路用这工具去把纹路刻出来。镂空呢，用工具就用这个刀，然后在上面刻，不能斜刀，一定要直刀。如果斜刀呢，你到时候整个花廊都倾斜，还有视觉不好看，所以你用刀一定要用直刀。然后里面有那些小小点点，那些泥巴呢，你要把它去干净。然后它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做完这镂空以后呢，上面就是贴着瓷花，往花与花之间贴上去，它肯定有空隙的。然后这些小缝呢，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小花，还有这叶片，怎么去把它穿插上去，把它织满，然后它烧制出来以后，里面才不会空的。
7: 叶师傅告诉队员们，唐代潮州就已经开始了初具规模的瓷器生产。作为潮州制瓷工艺代表的丰溪瓷，远销海内外。古代潮州也成为了我国陶瓷重要出口基地之一。便利的海上交通，不仅繁荣了海上贸易，也催生了当地海外移民的风潮。由于潮汕地区田地稀少，大量难以向土地讨生活的潮汕人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前往东南亚谋生。清代大批潮汕人于澄海、樟林等地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到南洋等地谋生，开拓基业，俗称过帆当帆客。
8: 这只名为红头船的远洋商船呢，是在康熙年间呢，由于开放了海禁，为了方便于登记管理和收税，各省的船只呢都标以不同的颜色。广东呢南方属火，故而标了红色，所以在船头、船尾和桅杆上呢都标了红色。到了清乾隆和嘉庆年间呢，樟宁古港呢达到全盛期，被总称为粤东的通洋总会，红头船呢就成为潮汕地区的象征。

0: 樟林古港，地处闽粤水陆交通要冲，明代就是海防重地。清康熙年间开始兴旺，当地商人纷纷造船出海进行远洋贸易，潮汕经济由此繁荣。专家告诉队员，潮汕地区和东南亚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较为相似。帆客过帆，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改善了自身的窘境。自古以来，潮汕人凡于外面事业有成，都会返乡营建屋宇。澄海樟林也由一个滨海村寨渐渐发展成为历史上的粤东第一大港。
1: 这里呢，展示的就是侨批，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侨批。
0: 潮州话中，信叫做批。外出谋生的华侨寄回的家信与钱款，就叫做侨批。侨批是华侨与故乡亲人坚韧的纽带，也是海外华侨艰难创业、生活艰辛的记录。出外发家之人讲究叶落归根，回祖上起厝，以光宗耀祖，造福子孙后代，建祠堂、起大厝，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考察中，队员发现，华侨厝与潮汕传统民居相比较，建筑整体上颜色更加鲜艳亮丽。同时，两者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建筑规模的差异。潮汕传统民居往往只有一层，充其量屋内有小阁楼，但华侨厝常常是二层甚至数层的建筑设计，外观上更加气势磅礴。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专家告诉队员，之所以华侨厝能够在建筑规模上超越传统民居，关键因素就是水泥的使用。19世纪，世界建筑史上开始使用钢筋水泥，潮汕地区华侨利用水运，将作为建筑材料的舶来品水泥、钢筋运回家乡，营造民居。与传统民居所使用的蚝壳粉粘剂相比较，华侨厝使用了大量水泥，利用水泥胶结碎石形成的混凝土，硬化后强度较高，能够抵御粤东沿海地区海风的侵蚀。也正因为如此，华侨厝才能够实现多层的建筑设计。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潮汕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成熟，华侨厝作为潮汕古民居建筑的重要类别，见证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南胜里位于樟林古港出海口冲击形成的布袋围区域，是古港商贸繁荣的直接产物。华侨海外发迹后，选择于此兴建宅地，形成了庞大的侨宅群落。从高空俯瞰，南胜里建筑群以四庆堂、祠堂为中心，周围分布大量房屋。
1: 我前面的建筑呢，是汕头市澄海区的
2: 四庆堂。
1: 这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了，有着精湛的传统的嵌瓷、石刻、石雕和木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了带有西洋元素的瓦当和地砖。由此可见呢，整个
2: 四庆堂呢，
1: 应该是清末中西合璧的大型建筑。
0: 考察后，队员发现，整个南胜里建筑群

0: 含了潮汕地区典型的四点金、四马拖车等民居结构。四庆堂采用四马拖车格局，两侧大腹地则为四点金形制，保留了潮汕地区独有的建筑特色。漫步于南胜里街巷，建筑群大量采用石雕、木雕、描金漆画、灰塑、嵌瓷，并且做工细致，精雕细琢。门楼石雕刻画竹，嵌瓷窗楣色彩灵动，是潮汕传统民居装饰的经典之作。街巷之中的一座小屋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只见一群职工正在飞针走线，他们手中所刺绣的手巾繁复精致，多层镂空的技法变化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图案。
1: 我6岁开始就随母亲学习这个抽纱技艺了，我8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补贴家用了。其实在我们当地的女孩子8岁基本都开始要随着母亲来学习绣艺的，潮州抽纱已经成了我们当地的妇女必须掌握的一个普遍的技艺，也成为了我们潮州这边千家万户的女性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副业。姐姐这个家庭可是开门，
0: 所谓潮州抽纱，是以棉、麻、发丝、玻璃纱为面料，用白色或淡浅色纱线绣制，按一定图案抽出布料中的某些经纬线，以针线缝锁抽口，再加花纹刺绣。
1: 咱们潮州抽纱是清代远洋的贸易，是洋人把抽通的技法呢传进来，跟咱们这个潮州刺绣相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潮州抽纱。潮州抽纱这个技法呢，它的难度非常非常高，可以说潮州抽纱是集所有刺绣技法之大成。而目前呢，潮州抽纱保留下来的针法有几百种。这就是我们抽纱中的绝活，就割窗，也就薄窗。顾名思义，割窗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范围用蜡线把它先扎织扎起来，就稳固之后，把这整个这个圆里面的这些面料把它剪掉、割掉。蜡线卷之后，就要开始行根，一个一个的花瓣，用线来把它挽起来。它这技术难在它必须一气呵成。这8个花瓣呢，我用一根线，不能断也不能接，这一根线太短中间就会接，所以要算好这个线。绣的时候首饰就不能拉得太紧，拉得太紧绣到中间这根线会崩的，就会断了，那就重新来了，废掉了。然后也不能太松，换太松它就绣起来塌下去也不好看。师傅在带徒弟学这个的时候，他们要凭感觉去体验，可以说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
0: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的海外贸易不仅仅将潮州地区的诸如丰溪瓷等特产出口，还将西方的建材以及西方特色的图案和纺织技艺带到潮汕，不仅丰富了潮汕民居的建筑材料，并让居住于此的人们多了一些营生收益。
2: 南胜里除了清末的华侨串的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很现代化的一种配备，除了跟水有关的黄红堤、排水沟还有分红闸之外，它还配备了自己的自来水厂跟发电厂。其实南胜里清末开始呢，它就是已经一个现代市区的模型。
0: 海外华侨有很强的家乡观念，慷慨解囊，捐资帮助家乡建设， 对建学校、合办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尤为热心。潮州人原喜异国他乡，无论贫富贵贱，总不忘反哺故国乡土，一份份情结凝聚在千千万万封岳阳的侨批中。通过这些家书汇款，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汇入本土，建大厝，造桥路，福荫乡里。奇源古村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奇源主人郑志勇早年在泰国谋生，凭借勇气与智慧开拓出一片天地后，回国支援家乡民生事业，为教育兴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返乡置业的潮汕华侨大都如此，他们捐资兴办学校。正是在华侨的助力下，潮汕地区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考察至此，队员感受到潮汕华侨厝作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既保留了潮汕民居建筑的精髓，如形制布局、传统工艺，又通过西式结构、国际化材料和功能转型，突破了传统民居的局限，将异国的砖瓦与故土的情怀融铸一炉，瓷砖、玻璃与本土的灰塑、木雕相拥，恰如游子心中根与远方的对话。漫步其间，既能触摸到远方的风情，亦能听见潮汕匠心的呢喃。
3: 最后，我想跟您分享一段影评：风物藏风骨，烟火见初心。这藏在潮汕烟火里的广东风骨，或许是给阿嬷的情书里最动人、最珍贵的情节。所谓万物皆有回甘，阿嬷的一辈子是这样，一颗油柑是这样，一座被精心守护的老宅也是这样。如果你有机会去潮汕，不妨亲自尝尝那颗鲜色厚甜的油柑，去老厝的屋檐下坐一坐，喝一杯功夫茶，也许你会发现，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味道和建筑，其实就是阿嬷没有说完的话。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眼下乡村文旅热度居高不下，但很多人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越来越多的小众宝藏目的地被发掘出来。如果你刷到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名单，别觉得离自己很远，

0: 估计会比拆盲盒还刺激。但溪头村给大家的审美震撼还远不止于此。你见过山沟沟里藏着建筑大师联名款吗？溪头村请了8个国家的11位设计师，用竹子、石头、废弃的峡波盖了一组超现实建筑群，白天像元宇宙，晚上像赛博世界，拍照发朋友圈，没人会觉得你在乡村。溪头村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没想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长出了自己的未来感，有文化，有审美，有生态，有烟火气，还很会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旅游推荐官去浙江溪头村走一走，看一看。
1: 大家好，我是溪头村文旅推荐官江潇雨。这里距离上海500多公里，距离北京1500多公里，是一个远离都市的隐秘村落，但它的开放和好玩又会令都市人心生向往。溪头村究竟有什么魅力呢？那就由我来带你揭秘一下。
2: 欢迎来到溪头村。
3: 欢迎你们来到宝溪里。
1: 谢谢。
2: 干杯。
1: 首先带你感受的是溪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
4: 溪头村属于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辖区，宝溪乡坐落于浙江省西南的浙闽交界处，位于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之源。溪头村就藏在宝溪乡的山林深处，它青山相拥，古韵悠长，是一个具有14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其实溪头村不是现在火起来的，它以潮流闻名的出圈故事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
5: 有资料记载哈，大家最着迷青瓷的时候用黄金跟它等同兑换的，你说是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4: 张希是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技艺研究会会长，作为溪头村的原住民，每次说到龙泉青瓷，他都倍感骄傲和自豪。
5: 陶瓷呢，在10000年前全世界有文明的地方的同时都在创造了陶瓷，但是在3000多年前只有中国人把陶瓷再往前延伸的走了一步，创造出了青瓷。
4: 原始青瓷在中国商代中期出现，施釉不均匀，釉色不稳定。随着烧制技艺的不断进步，龙泉青瓷到宋代发展到鼎盛，釉色以粉青、梅子青著称，达到施釉如玉的效果。
5: 这个呢，就是一个粉青色的观音瓶，你看鲁卓釉它是非常的内敛很含蓄的。好的作品呢，它不但是要很好的一种设计，然后还要一种类似玉的这样的釉色。
1: 对，真的是，哇哦，好漂亮啊。
4: 龙泉窑青釉瓷器统称为青瓷，青瓷的青不是单纯的绿色，它既可以是山脉的石青、苔藓的碧绿，也可以是小溪的幽青、树崖的嫩绿，这些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自然之色，清新淡雅，充满生机。古人曾赞叹，一抹梅子青夺得千峰翠色来。青瓷的东方之青是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
5: 这个龙呢，是宋代之后的龙的五爪龙。这件作品就是点彩玉壶春，点彩在龙泉窑这个元代的时候是非常盛行的一种装饰手法。龙泉窑有一个高超的技艺叫薄胎厚釉。
1: 哇，你看这莲花瓣真的非常的清晰。
5: 对对对，非常的通透啊，
1: 薄的像纸一样。
5: 看这件作品就更能体现出来，你看釉水积淀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厚，
1: 真的
5: 就像玉一样，
1: 很润。
5: 对，
4: 因此当中国青瓷通过海上贸易大量销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等地时，贵族们都将类玉、似玉、圣玉的青瓷视若珍宝，并送给他一个时髦的雅称。
5: 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巴黎的市长他的女儿结婚，当时呢有个阿拉伯的商人就送了一件这个龙泉青瓷给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呢都不知道龙泉青瓷叫什么东西。在他的家里呢有一个歌剧正在表演，这个男主角呢叫雪拉童，男主角他的衣服啊碧青 的衣服的颜色呢，跟这个青瓷。

0: 的接近。市长呢，他灵机一动就叫雪拉童，雪拉童。后来这个雪拉童的这个名字呢，就驰名了欧洲，成为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
1: 这就是制造潮流的地方，曾经时髦的雪拉童就是由这些古龙窑生产而来。溪头村有七座古龙窑，是世界保存完好的最大古龙窑群所在地，堪称龙窑界的顶流。作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古龙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跨越千年的国潮地标。这些依山而建的古龙窑宛如巨龙盘踞，由下至上气势恢宏，长度一般在20米以上。龙泉窑是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之一。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全球首个陶瓷类项目人类非遗。溪头村不仅是近现代龙泉青瓷的传承地，更是青瓷爱好者的潮玩圣地。那么，潮流爱好者们是如何用它烧制青瓷的呢？

0: 哇哦，这个颜色好特别啊，好像蒂芙尼蓝。
1: 这个款式的话，它其实是年轻人用的比较多的这种香薰的器具。我们龙泉传统的天青釉能够融入在现在的生活场景当中，整个器型呢是不规则的，也希望年轻人们能够在这个器物上面感受到我们龙泉青瓷的一些创新性。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一套对杯，那我们龙泉青瓷的受众呢，其实还有很多这种结婚的伴手礼的需求。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爆品，会有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子的款式，因为它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喝茶，然后也可以当烛台，它的实用价值非常高。
2: 金红阳是溪头村最年轻的青瓷匠人，今年22岁，他将传统工艺与当代潮流完美融合，烧制的青瓷不仅深受年轻人喜爱，还成了海外直播平台的香饽饽。
3: One is the plumery green, another one is pink blue.
1: 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茶叶罐，然后是在我2023年全程烧制龙窑的时候，去进行的一个创作。它是一个果盘，然后它里面是有一种大象可以踩在水里面的天然的感觉。
3: A big elephant foot.
0: 今天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1: 我们整个直播状态，然后呢，直播的销售额都非常好。我也希望把我们更新潮的一些产品能够带给更多的海外的观众，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非遗。
2: 古老的龙窑正焕发新潮魅力，千年窑火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这令我们的推荐官对古龙窑惊叹不已。
4: 站在这里就感觉自己像穿越了一样，被千年历史的潮流冲击和震撼着。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体验一下龙泉青瓷的制作了。
5: 超难的，歪了
4: 啊，是的，
5: 那它是感觉没有底的。
2: 金朝军是溪头村金品窑第八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推荐官在他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杯子的手工拉坯成型。
6: 好，
4: 哇，我们来展示一下，成功啦。
2: 然后经晾干湿釉就可以装窑。
6: 这个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小杯子。
4: 这就是龙窑的窑头，从这里把火烧起来以后呢，然后等温度到达1300度，再通过旁边的头柴口一节一节往上烧，一共要烧制差不多1天1夜的时间，再经过2到3天的冷却才能开窑。
7: 良辰吉时已到，开窑。
2: 溪头村每年都会举行20多场不灭窑火龙窑烧制活动，并融入点火仪式、开窑仪式、线上拍卖等环节，吸引近20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8: 好，谢谢。
2: 龙泉青瓷出窑的成果是3分人力、7分天成，精品率一般只有20%，所以每次开窑就是像在开盲盒一样，令人既紧张又期待。
4: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我们看一下，哇，没想到我之前自己做的青瓷烧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好特别，超美的。
6: 对于你亲手做的这件小杯杯，你喜欢吗？
4: 哇，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啊，
6: 喜欢就好。粉青釉水呢，适合你们女孩子。那天上釉的时候，我特意用了这个粉青的釉水，所以呢，今天烧出来更美。古法烧制，用的龙泉柴烧窑呢，我们是成功率是只有40%。你这个呢，就是在40%的里面，就是算好的了。
4: 嗯，很幸运，真的。可以这么说，青瓷既是我们的春潮，也是我们的国潮。在让乡村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潮的路上，如果一个标签不够，那就再来一个。接下来带您看看我们的先锋前卫建筑潮。
2: 这是溪头村的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溪头村出圈的标杆之作，用10多年打造完成。它一共有16个造型独特的单体，由8个国家的11位建筑大师联合创作。第一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此举办，这是世界上规模宏大的竹建筑群之一。这些古村落里的超现代设计仿佛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让溪头村充满了创新的潮流美学。
4: 建筑师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子、石头和大量青瓷烧制所用的废弃匣钵等建造，设计了这座主建筑群。我们用最乡土的材料、最前卫的线条，在最偏远的山乡做了最世界的表达。
2: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由精品酒店、书吧、游客接待中心和共富超市等组成，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西头村在乡野里搞了场竹子元宇宙，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山神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巨大竹堡。白天是侘寂风，晚上灯光一开，秒变赛博风。西头村不普通，这里就是被竹海托起的潮流艺术盲盒。
4: 你们看这两栋建筑的外形，像不像我们大概的青瓷？它是德国建筑设计师安娜海瑞格用竹和夯土建造设计的青年旅社。这一栋是中国设计师杨旭的设计，看它的窗户像不像一个个龙窑的头拆口？这是日本的国宝级建筑大师魏延武设计的当代青瓷艺术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不规则的墙面撑起一个巨大的水平屋顶，在现在看来，整个设计的先锋感依然在线，太漂亮了。
2: 西头村每一栋竹建筑的设计都独具一格，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弯曲的古龙窑，它们是隐居山林的艺术民宿，也是农田之间的自然憧憬。用竹和瓷对话，浪漫的线条谱写出新鲜的韵味，青瓷与青竹交互生长，构建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独特样本。
4: 竹建筑不光好看，还很好住。哇哦，看看这里的软装，时尚新潮，简约而不简单。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和朋友逃离都市的繁华，去感受现代乡村带给你的舒适惬意，来这里小住几天再合适不过了。
2: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以潮流先锋的设计感出圈，它成了西头村文旅发展的新爆点，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0: 在国际竹建筑群拍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就是我们的网红双螺旋桥，也叫时光隧道。桥的一头是竹建筑，另一头是传统村落，它代表着我们文化基因的延续，也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1: 大水车，
2: 哇，好清澈！
0: 干杯！
1: 干杯！
3: 位于浙闽边界的古村西头村，除了独一无二的青瓷文化和青竹建筑，这里还有一条有故事的河流，它的名字叫宝溪。
0: 你想不到吧，正是这条有故事的溪流推动了西头村的另一种潮流，我愿意把它叫做生生不息生态潮。
3: 宝溪溪流淌的泉水是推动水队的动力源，即使到现在传承了千百年的瓷土粉碎技术依然要用到水队，这样粉碎后的瓷土经淘洗沉淀才能获得拉坯用的瓷泥。宝溪溪它既是青瓷文化的缔造者，同时也是西头村水生态治理的见证者。聊起20多年间看到西头村越变越美，西头村村支书曾志华每次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
0: 我们这里有活水进村的水跟宝溪溪是同一个水系吗？
4: 是同一个水系。我们谋划了一个百年回望工程，工程呢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百年生态，让我们的水回到百年前的清澈模样。我们首先把所有的瓷土加工厂呢做了搬迁整转，让水变清，然后呢我们也投放了很多这种大石头，让鱼有窝的同时让我们的河道更生态，活水引到村庄来，流遍村庄的角角落落，让村庄显得很灵动。第二部分呢，百年乡愁，我们打造记忆中的木桥、记忆中的水车、记忆中的乡愁小道。而且这个水呢除了观赏的作用呢，它还有消防等等功能，整个村庄因为这个活水呢会变得生活非常惬意，很宜居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3: 把宝溪溪的水引入村庄，西头村全体居民集思广益，打造生态潮村，共绘水美家园。这就是西头村别具一格的活水进村公园，它占地2000多平方米，村民们恢复生态河床，将亭台、木桥、水车、溪石、绿化带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水画卷。大街小巷里的亲水小景融入了青瓷特色，不仅营造出独特的和谐村貌，更提升了乡村的吸引力。
0: 一条河从牛奶河变成清澈见底会呼吸的水，我们当时全村人都出力出工。以鱼护溪是我们的公约，西头村的鱼只许放不许捞。现在很多游客到我们西头村来看的不是山不是水，而是我们的鱼。
5: 好漂亮的鱼，开放啦，开放啦。
4: 我们这里的鱼哈，
0: 对，
4: 我们叫它山高鱼。
0: 那真的有点，就是说是看起来非常的肥美。
4: 我们这周附近的村民哈，他就一直去投喂它。
0: 对对对，
4: 就是有些鱼的肥的不成样子。
0: 是不是还有游客啊？他们也比较喜欢跟鱼互动。对对对对对对，
4: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鱼，我们号称什么呢？就是山高鱼，就也是代表我们西头村生活水平的鱼啊。
3: 西头村的玻璃水宝溪绿让人心驰神往，走了还想来，来了不想走。西头村曾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最美森林乡村等荣誉。村内还有宝溪湿地、萤火虫基地、荷花基地等水域风光，这里被青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92%，空气和水质常年保持优等，是1270余种生物的家园。叶茂林荫翠盎然，一汪清水迎客来，也正是西头村用潮流生态理念打造出的美丽乡村现实场景。
0: 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有前面三条够不够？当然不够，我还向大家强推西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网红太空舱基地，还有最值得一进到底的精品民宿。
1: 去那里坐一坐。
6: 小鱼。
1: 这个。
0: 来，马上带你进入西头村的多元气象生活潮。
3: 西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就是这里的龙窑宴十大碗，道道菜名都和龙窑有关，他们是窑工最喜欢的菜品，也是西头村人宴请宾客的席上佳肴。虽然食材源自乡野，但都是山泉水浇灌，简单烹饪就能俘获味蕾。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我们龙窑宴里最受欢迎的三道美食。这一道呢是叫龙窑碗饼，它是用我们本地的土豆然后煮熟以后呢压成饼再炒制而成的。因为烧制青瓷的时候呢，我们要在青瓷的下面放一个碗饼，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就跟我们的碗饼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把它称作龙窑碗饼。就跟普通的土豆会不太一样，非常的鲜美。这一道呢是叫窑柴滚滚，窑柴滚滚呢是我们本地的黄果跟一些配菜炒制而成的。黄果其实它跟年糕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是我们用粳米和山上的草木灰呢去共同制作，它摆在碗里呢就跟我们的一捆捆的窑柴非常的相似，也寓意着财源滚滚。它的味道吃起来就是跟年糕相比更加的软糯。第三道菜呢我们是叫做片片碎瓷，是采用我们本地的就是清明前的一个鲜笋，然后跟我们的肉去炒制而成。为什么叫它片片碎瓷？因为每一窑它总有一些产品烧制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匠人们他就会把它给砸碎，所以的话我们叫它片片碎瓷。真的是太好吃了，因为我们本地的这个笋啊果然是不一样，你们一定一定要来尝一下哦。在我们西头村最简单的食材也会吃出山珍的感觉，住方面就更不用说啦，你不会想到在小山村里还藏着趣味十足的特色民宿吧。
3: 西头村的红耀太空舱基地是浙江省龙泉市首个新型智能移动生活区，这些移动式太空舱厢式房色彩时尚，线条圆润饱满，既有房车的经典韵味，又汲取了航天飞船轨道舱的灵感，极具科技魅力。其内部空间、客厅、卫生间、卧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九个太空舱都配备独立小院，和三五好友烧烤聚会，或是等夜幕降临听夕观星，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与奇妙。
0: 快来木星发个呆，再来水星摸个鱼，来火星谈个恋爱，哇，这也太可爱了吧。
3: 除了科技感十足的住宿体验，你还可以在西头村扎进古窑里，这里整体都是由清代龙窑遗址改造而成，是龙窑青瓷活的博物馆。在这里游客既可观赏青瓷与千年文化对话，
0: 清代古窑烧出的梅子青捧在手里感觉好珍贵啊，
3: 又可以肆意任性玩个泥巴，
6: 什么
3: 还可以大口呼吸享受西头村专属甜丝丝的风。在远离都市的西头村，你还可以到充满现代感的民宿里寻找非一般的住宿体验。
0: 家人们快来，我带你们 room tour 一下。
3: 瞧，我们的推荐官已经忍不住带我们玩起了一镜到底。
0: 我们可以看到二楼的地面呢，它是采用这种石板和软石的一个结合，走起来呢有点像户外的意境。果然是在瓷艺村大师村的这么一个民宿，它的青瓷的一个作品真的是随处可见，总共是四层楼的这么一个结构。这边请。哇，这间是一个亲子房，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儿童区，有儿童床品，还有一些帐篷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种可爱的造型。哇哦，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美，我们可以看到望眼过去就是我们的著名的竹建筑文创基地啦，真的是可以是一个远眺的非常好的空间，去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种哇，就是非常清新的感觉。
3: 太空舱用科技感对话星河，古窑里回荡着千年窑火的蜜语，而现代民宿的东方元素里藏着年轻人向往的乌托邦。在西头村，时光被折叠成诗，它朝向山水，也超越古今。这里执着不固守，新潮不浮夸， 每一处细节都是一场跨界实验。你可以住进风景的褶皱里，让西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先锋前卫建筑潮、生生不息生态潮和多元趣享生活潮成为你最时髦的生活主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听完刚才的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西头村更加向往了。这座藏在浙西南群山深处的千年古村，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最美乡村。在这里可以听溪水潺潺，品青瓷文化，享受醉气悠然的山野慢生活。这样的西头村绝对是所有人心中向往的世外桃源。逛完了美景美色，再来说说美食。您听说过用木头棒子敲出来的鸡肉吗？在四川雅安，一只鸡能切成上百片，片片均匀，秘诀就是一把刀配一根棒。还有广西平乐的鸭嘴鱼，您可能更想不到鱼鳃竟然能变成一道美味。而浙江嘉兴的南湖菱得划着木桶去采，跟螃蟹搭在一起，鲜得掉眉毛。从麻辣鲜香的棒棒鸡，到酸辣开胃的金汤鱼，再到时令的蟹粉菱角，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尝尝这几个最地道、最有烟火气的时鲜美味。
10: 四川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饮食文化。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平乐人巧思烹出一道道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浙江嘉兴，大运河流过，滋养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11: 让我尝尝这个味道。
12: 哎，可以可以，
11: 好
12: 不
11: 好？好
12: 好的，
13: 我也尝一下。
14: 巴适，
11: 好不好？
14: 真巴适。
10: 加入哪三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15: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16: 特别香，
15: 金黄色的。
16: 对，
10: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11: 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百足的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10: 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说起吃鸡肉，几乎每个四川人都能如数家珍：辣子鸡、口水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 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12: 鸡肉一块钱一片，买鸡肉。
13: 可以尝一下。
5: 可以可以，随时管。
16: 叔叔你好，
13: 啊，
16: 这是卖什么呀？
12: 这个就是棒棒鸡。
16: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17: 好吃
12: 啊！
16: 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12: 可以可以，
16: 好不好？
12: 啊，好的。
18: 哇，太尝一下了。
12: 哦，巴适，
16: 好不好？
12: 真巴适。
10: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

0: 与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拿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
0: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1: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2: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1: 啊，就白水煮。
0: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酸盐，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1: 我们云南辣椒对窝。
2: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0: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2: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这个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1: 海椒面中好了，没中花椒。
0: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1: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
2: 哇，
1: 这个就是跑山鸡，煮来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来就很清新的，知道不？
2: 太香了。
1: 只要不把它晾着才能够吃。
0: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1: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2: 哦，就这样敲啊。
1: 哎，
2: 哦，好好好，
1: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的，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那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 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3: 厚薄均匀，
0: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2: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1: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切了一个花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好好。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1: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10片、8片、3片、5片买来吃。
2: 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1: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0: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4: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5: 这个快乐。
4: 哎，你看，哇，
5: 鱼骨头啊，
4: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0: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鱼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6: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哎，
0: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当地人喜爱。要想在食堂中顺利捕获到鸭嘴鱼，李大哥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4: 好，咱用这拦网就相当于给它赶到那头去，
6: 把它赶到前边，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4: 来
6: 来喽。
4: 慢慢的啊，不急，这活不是着急干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把空间缩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6: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它那个鱼身子，
4: 它就跑不了，
6: 它就跑不了了。
0: 李大哥说呀，鸭嘴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4: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6: 这个快乐。
4: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6: 好抓。
4: 哎，你看，哇、哦，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哈、啊，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特别光滑。
0: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6: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0: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6: 要把这个鱼啊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4: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6: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0: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

0: 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1: 那现在这样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0: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2: 能吃，绝对不能浪费，
0: 也能做个菜哈。
3: 取出中段鱼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1: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0: 原来啊，鸭嘴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部分取出备用了。
4: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1: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0: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道鱼肴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1: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4: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0: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1: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4: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1: 特别香，
4: 金黄色。
0: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冬冬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十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4: 李大哥，哎，是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1: 是的，没错。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0: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两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五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1: 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珊瑚椒油。
0: 带有浓郁辛香气味的珊瑚椒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独特香气的珊瑚椒油。这种生长于平乐深山的植物，当地人喜欢用来做日常烹饪时的调味油。李大哥准备用珊瑚椒油为金汤鸭嘴鱼继续提味，强化其辛辣醇香的独特风味。
1: 加一点点，
4: 哎，等等，
1: 这个菜已经可以了。
0: 金汤鸭嘴鱼制作完成，那么一鱼三吃的另外两道鱼肴又如何烹制呢？将备好的鱼中骨切断，腌制后下油锅，炸至焦香酥脆。一道椒盐鱼骨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该烹制鱼头和鱼尾了。李大哥说，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要连同鸭嘴鱼的鱼嘴一起来烹制。难道这鸭嘴鱼的鱼嘴也能吃吗？将鱼头、鱼尾斩成小块，与鱼嘴一起下油锅煎制，再倒入青红椒丁和适量啤酒调味，烧至收汁即可出锅。一道红烧鸭嘴鱼，咸鲜味美，开胃又下饭。鸭嘴鱼一鱼三吃，美味上桌，众人开始大快朵颐。
3: 最令我好奇的是，这鸭嘴鱼的鱼嘴看上去质地坚硬，该怎么个吃法呢？
1: 就从那个软骨那边咬一口。哇、
4: 好，相当于我刚才是只给它撕开了。
1: 对了，
4: 里边这才是能吃的了啊，跟那个碎骨一样，嚼起来这个口感真的挺爽。
3: 精心烹制的三道鸭嘴鱼美味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这让李大哥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研发新菜。
4: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个儿顶个儿肥，而且感觉他们在里面特别的活跃。
3: 浙江嘉兴四诗四画，船游春秋水，鲁窑吴越风，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细细的廊棚间，一道道令人食欲大开的时令美食，起一个鲜字了得。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深得食客们青睐和追捧的时令之鲜，会定时登上嘉兴人的餐桌。那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4: 顾大姐，我来找您了。
2: 小特，你来了。
4: 采的是菱吗？
2: 南湖菱啊，嘉兴南湖菱。
4: 您那是坐在一个桶里采吗？
2: 是啊，小菱桶。
4: 在这个桶里能控制了平衡吗？不会翻吗？这个桶
2: 稳定得重稳，不要紧的。
3: 一群身着兰花布衣的菱娘坐在椭圆的菱桶里，三三两两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绿的菱叶间，双手翻开浮在水面上的菱叶，指尖轻轻一掐，躲在叶子下的菱角就被采摘下来。顾金英，采菱队菱娘，每到南湖菱收获的季节，是他最为忙碌的时候。
4: 我看这是有一个啊，那我试试啊，尽力而为。
2: 两个手趴在小菱桶中间，
4: 小菱桶
2: 这样子爬就行了。
4: 不是，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
2: 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4: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2: 对，这样子就行了。哎呦呵，
4: 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2: 不要紧，这小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
4: 别动啊，别动。
2: 好，那个小松松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不要紧的，重啊，两个手是爬在这里。还有一个手趴在菱桶上，趴在菱桶，还有一个手趴在菱桶，
4: 不敢，不敢，
2: 放手放要不要紧的，好，坐稳了，
4: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吧飘吧飘吧。
3: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菱桶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菱桶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菱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菱桶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菱叶采摘菱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4: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菱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2: 我们习惯了。
4: 这个南湖菱怎么采啊？一般
2: 拿起来就是摘一下就行了。
4: 我看看，我看看。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菱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2: 南湖菱就是圆圆的。
4: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大姐，我是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2: 厉害，棒棒的。
3: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5: 采呀采呀采青菱，美丽在心里撒色深。
3: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时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4: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6: 待会你就知道了。
4: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6: 不是，没事。
4: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6: 我先插这个竹竿，
4: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6: 不深的，不深的。哎呦，放心，
4: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3: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 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荷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

0: 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下好地笼后等待约一个小时，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唐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2: 可以啊。
1: 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顶个肥。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2: 欢虎蟹。
1: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0: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清灰，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还有焦香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灵搭配呢？
3: 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灵宴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0: 每年到了南湖灵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做上一桌南湖灵宴，邀请采灵队员们一起品尝。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1: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4: 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0: 汾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包南湖灵了。南湖灵切开一个小口，顺着开口向下包。南湖灵剥开外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1: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4: 专门拆蟹。
1: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4: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我们把这个蟹脚一只只脚给它去掉。
1: 啊，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都给推出来了。
0: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湖灵，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五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鲜灵。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湖灵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湖灵，清香扑鼻；百香果拌南湖灵，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采灵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湖灵宴正式开席。
1: 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5: 不休息了，晚上还有采灵了，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清鲜的。
1: 哎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
5: 干杯！
1: 干杯！
5: 彩虹铃呀，彩虹铃，嘚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0: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灵队又出发了。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 每年南湖菱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湖菱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菱队员们。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营养又健康的水果——牛油果。这颗外表坑坑洼洼的果子，自从成为了网红超级水果之后，围绕它的江湖传说和硬核冷知识，真不少。它有着7000万年的古老身世，曾经与恐龙同行。它外表粗犷，口感独特，曾经被吐槽又贵又难吃。它漂洋过海来到咱中国，却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里扎下了根，长成了带动一方致富的黄金果。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甲水，聊聊怎么把牛油果从洋果子变成中国产。牛油果 15% 的脂肪含量到底是健康油脂还是脂肪刺客呢？这颗从孟连山头走出来的绿胖子到底能不能扛住市场的苛刻选择呢？

0: 那么，中国市场上见到的牛油果是以进口的牛油果居多，还是国产的牛油果也有不错的表现？
1: 现在的牛油果应该在国内呢，都是以进口为主的，主要是哈斯这个品种。然后我国的呢，牛油果呢，大体上的生产期是这样子的，在海南主要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些品种是大果型的。另一个呢，主要的全国呢比较集中的产区呢，那就是在孟连，他们的这个产区主要是在10月底到次年1、2月份这样子，总体上集中在12月份比较多一点。我国这个生产时间就是集中在这两个时间段吧，临近的一些像广西的也可能在8、9月份。全球90%以上的牛油果，就是进出口的牛油果，几乎是以哈斯这个品种为主。在云南像孟连种植的，大都是以这个哈斯为主的。但在海南呢，主要是以这个像我们这科院自己培育的海牛1号、2号这个品种居多。
0: 据说牛油果的祖先大概要上溯到7000万年以前，那个时候据说牛油果是靠着大树懒，这些当时生存在地球上的巨型的哺乳动物，靠它们来传播种子得以生存，是这样子的吗？
1: 这是据我了解和相关的文献查阅嘛，大体上是这样子的。他们通过这种大树懒，相当于是把整个牛油果吞食了以后呢，就一直迁移，通过迁移的方式呢，然后把这个种子排出来，然后这样子慢慢的传播。我们所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墨西哥系、危地马拉系、幸运群岛系，几乎都是这个情况。从他们吞食以后，通过迁移的过程，因为这种高山啊阻碍，不断的就是形成了这种，因为气候呢也形成了不同的园艺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型的哺乳动物的迁徙过程，然后吞食，然后以粪便的形式和粪便一起排出，然后发芽，然后形成了不同的这个起源，就是所谓的园艺种吧。
0: 我在猜想，是不是那个时候在地球上植物果实的种类并不是很丰富？因为我觉得从牛油果的外形来看，它看上去并不是很有诱惑力。
1: 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植物，应该也是不少。但是呢，牛油果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含油量啊、蛋白含量啊，还有维生素群体比较多。

0: 很好的选择，因为它有油嘛，油脂含量高，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这我就理解了，因为那些大型的哺乳动物，它们需要的能量应该确实是比较的多。
0: 对，嗯。
1: 王老师，在自然界的植物，比如说像辣椒，它其实原本会通过它的辣味来尽量的避免动物的靠近，但是也有的植物，它却希望动物来靠近食用，共同的完成它的一个生存的轨迹。我想牛油果就是这个样子。那随着大树懒这些巨型的哺乳动物灭绝以后，牛油果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它的种子又靠什么传播呢？
0: 是这样子的，牛油果呢，其实前期可能就需要这些比较原始的一些哺乳动物来传播，但是呢，就是后续的，据我们相关的文献查阅呢，就是说，比如说像玛雅人啊这些中南美洲的一些原始的，相对于说比较早的一些人类吧，他们呢是就在可能很早以前，可能10000年以前，他就相关就有意识去种植和使用牛油果的一种方式吧。比如说，在相关的一些考古的状态中，他们发现，在他们居住的山洞的旁边，他们会有意的选择那些果实比较大的，然后可食率比较高的牛油果去食用和种植。然后再往后呢，通过牛油果呢全球的传播呢，其实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大航海时期，通过这种新大陆的发现，然后逐步的通过这种传播的方式或远洋航海的过程呢，逐步的传播到世界各地。比如先从中南美洲，比如说从墨西哥、危地马拉、新群岛传播到，像往上到美国，下面到智利，然后又到了欧洲啊、非洲啊，然后到亚洲，还有到南美洲，其实通过这种方式让牛油果在全球来传播的种植了。然后到了差不多到本世纪初的这个状态呢，就是1900几年状态呢，它就相当于说是逐渐形成商品了。商品的过程中呢，慢慢的就在各个国家呢开始流行吃牛油果了，然后这个呢就以商业行为在各个大洲开始以商业化的种植，可能就形成了这种现在这种比较大型的大规模的种植牛油果的这种模式。
1: 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食用牛油果的呢？
0: 这个呢刚才已经也聊过了，我们的相关的查阅呢可能在10000年前吧，就是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就南美人开始食用的牛油果，这牛油果呢。我们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市面上这个哈斯呢，可能看上去它有点皱皱巴巴的，上面有点坑坑洼洼的那种皱皮状。因为牛油果的这个呢，其实它的种类和资源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有果形是甜形的，有茄子状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葫芦形的、梨形的，它的形状是非常各异的，还有一些没有种子、有种子的，还有一些是光皮的。有成熟后果皮是红色的，有绿色的，还有偏黄的，还有褐色和黑色的。其实这个对于人类的去使用的过程中呢，一方面它可能会被这种果实，因为它比较大，就是有的果形是比较大的，它可能就有意的去看着一个比较大型的果实，人会去发现它会尝试它好不好吃。也许就是说一直有这么一个误区，一个什么的误区，就说是不含糖，但是呢，它其实呢。让其他的不是中国这种饮食习惯，它可能有相关的一个口感，他们是喜欢的。比如说尝起来有一些油的味道啊，可能是通过这种所谓的这个口感上，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吃上去的一种所谓说的这脂肪这种香气啊，或者怎么样来选择的，没有特别的香味，可能还是因为这种营养啊，或者是口感上，让人选择，也可能很早很早以前。人的选择，他的过程中，比如说他就是没有食物来源，他们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吃，而且有饱腹感，然后对他们来说，每天可以补充相关的能量，让他们每天都有很好的营养来源，有力量，所以他们会选择。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是变成西方人在选择，西方人选择的原因呢，那可能说，比如说西方人喜欢吃，像美国人和欧洲人喜欢吃黄油，而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品种的味道呢，和黄油有点相似，可能会让他们更加喜欢，可能是慢慢的形成了这样一个饮食的一个状态。
1: 刚才您说了牛油果，它的原产地也好，还是它的发展也好，基本上是在美洲这些地方。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吃上牛油果的呢？
0: 我国是吃上牛油果什么时候呢？是我们有文献记载的和记录的呢，是1918年。我们台湾省最早是。

0: 直通引进了牛油果种植，后面就在比如说广州啊、福建啊这样的大规模的是有所引进。然后呢，上个世纪呢，就是50、60年代，就像我们热科院吧，大规模的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一些资源，慢慢的就是像是80年代左右吧，我们开始在广州啊，在兰州，就是我们的海南，开始规模化的一些商业化生产，然后慢慢的就在全国就是开始种植了。真正的其实，国产的牛油果最早吃到的呢，可能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海南的儋州这些地方就开始有一定的商业化的种植。再往往这几年呢，比如说就广西，比如说种过哈斯，也有一段曾经也是商业化种植。近10年以内呢，就是我们在云南的孟连地区开始比较规模化的种植，可能有个十几万亩的种植。所以总体上是。就这么个一个发展状况，就是近几年那个牛油果呢，市面上我们可以吃到了很多很多，就像国产的牛油果。
1: 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王老师，您研究牛油果多长时间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关注到牛油果的呢？
0: 我开始做牛油果的时候，最早开始算呢是应该是在2012年左右，我们开始做资源的收集，以这类作物资源收集开始做牛油果的一个相关的资源的收集，一直做到现在吧。我们差不多从2018年左右，我们就逐渐的以牛油果为单一研究对象，形成了一个这个现在我们有一个院的创新团队，就是热科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创新团队。
1: 那王老师，您觉得就是从过去的我们比较少的关注到这个牛油果，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认可牛油果了，并且去不断的培育研究它，市场也不断的在发展。您觉得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呢？
0: 是大家不太关注牛油果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来讲的，我感觉第一方面呢，这个它的价格呢相对比较高一点，这个确实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价格比较偏高一点。第二个呢，因为牛油果呢它不含这个我们有甜味的六碳糖，就像果糖啊、葡萄糖含量很低，所以呢没有甜味，中国人可能吃起来就很难接受。然后这几年呢，随着我们对这个健康的营养的一些认识吧和一些对这个生活的质量提高方面吧，逐渐的对牛油果的这个营养价值有很大的一个认知了，所以大家会去选择吃牛油果。一方面呢，就是它因为它含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可以降低，可以对心血管啊、肝脏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它的里面比如说蛋白含量还可以达到2%。就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水果，另外呢，它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它的叶酸含量很高，还有丰富的其他的维生素群体，所以总体上，一方面呢，可以给对这个比如说心血管啊有疾病的预防和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作为这个婴幼儿、孕妇的这个辅食，不仅是补充了这个叶酸，另一个也是能很好的去降低一些不饱和脂肪的摄入引起的不必要的一些的那种疾病，同时可以有效的去补充孕妇啊、婴幼儿的维生素群体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能量，还有众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保健作用，也是让消费者呀能够充分认识到牛油果的这些保健啊、营养的价值，所以大家会去逐渐的去接受这个牛油果，然后喜欢去吃了牛油果这个方面。
1: 刚才您介绍说，牛油果主要在海南、云南这些地方去引进种植，尤其是云南。比如说，我们很多引进的品种都在云南先去试种，并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么，是不是这个在云南试种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云南的气候比较适宜呢？
0: 当然，这个很多水果呢，其实在云南都表现出来不错的一个效果。最早的引进，可能刚才也讲过，可能像牛油果的最早的种植呢，可能在海南比较多。但海南呢，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少，那云南呢，一方面它的气候呢，它是多样化比较多，而且呢，土地的资源比较丰富，另外呢，它的相关的一些气候条件也比较适宜，所以也就是促进了这个牛油果的一个在云南的一个发展，比如说还有它的土地资源也比较丰富，所以这个呢，相关也是他们发展这个产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我觉得水果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国外的这个原生品种来到中国，会不会容易引起水土不服？牛油果的引进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0: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您说的这句话特别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好的水果肯定在原产地，原产地的东西肯定就是它有它适宜的环境是最好的。当然，这个产业的发展它可能要需要走出去嘛，或者是引进来的这个方式。这牛油果到了中国以后，它也存在这种问题，比如说牛油果像哈斯这个品种在海南的表现就不是很理想，因为它需要一个比较稍微偏凉爽的一些气候。当然也要及时调整，比如我们现在皮是选于这个海牛一号、二号，它就比较适合海南种植，然后再加上相关的配套技术，它也会慢慢引导让产业向好的发展。海南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这种种植过程中，因为栽培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客观因素，比如说消费群体不是很多，然后或者说是运输情况，因为我在海南前期出过这种种植面积过大、销售滞销的问题，但是后来经过这几年。品种选择对，栽培管理比较科学，现在再加上我这个比较高效的物流，这个牛油果呢在海南呢发展就是比较好一点。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失败的案例，比如在广西也曾经种过，当然也存在一些病虫害的防控的问题，导致这个产业出现了问题。现在我们说的关注的重点这个产业一样，它也存在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这个也是通过这种科研支撑啊，企业的不断努力，政府的支持，也在逐渐的给予改善或是改进，促进这个产业的不同进步、不同发展，然后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这样子。
1: 王老师，您刚才反复提到了海牛一号和二号，就是我们现在研制的这两个品种和这个哈斯比较有什么不同？差别明显吗？
0: 这两个品种呢，就是要看区域，因为它呢有它的优点，哈斯有哈斯的这个特点和优势。比如说，哈斯这个播下期比较长，还有一个是主流品种，干物质含量和含量比较高，这是世界上就相当于说市场上世界上主流的品种。但是哈斯在海南的这个环境呢，种植可能会因为高温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产量偏低、高温落果，然后高温重发率比较低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海牛一号、二号呢，它呢具有一个高产量比较高，每亩地这样子有将近1吨以上的这个产量，而且呢相对来说成熟期在海南比较早，可能7、8月份这个已经开始上市了。哈斯呢可能在海南的上市期要拖到11月或10月这样子，所以上市期比较早。另外呢这个含油量是偏低一点，略微有点甜味，也就是说可能比较适合国内的国人的一些口味。就比如说吃起来有偏向水果，因为含水量高嘛，然后有点像水果，好多人是比较喜欢的。当然，这个不能代表全部，因为很多人也喜欢吃哈斯，有人喜欢吃海南这些品种。第二呢，就是因为呢这几年的价格也不错，相对说每亩的产值都在3万元以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吧。
1: 您刚才说这个哈斯品种，它适合在冷凉的地区，是吗？
0: 对，温凉地区吧，这样子相当于说，它的适宜温度其实就是在28度、25到28度这个之间比较合适一点。太热了会让它的产量可能会出现一些落果，或者产量会下降一些。在海南，比如说它的产量一直就很难提升。
1: 说到牛油果适宜种植的区域，就不得不提到云南的边陲明珠普洱市孟连县。提到这个国产的牛油果啊，可能大家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孟连县。王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孟连县是一个什么样的县城？我听说那里有一个非常出了名的植物叫龙血树，而且据说孟连县有一个美称，它是龙血树的故乡。
0: 孟连这个呢，是我国牛油果的这个现在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吧。它全县可能有将近13万亩。孟连呢是一个傣拉瓦的一个自治县，它傣语叫水鸟道的好地方。龙血树资源就比较非常丰富。它们是一个边陲，它和缅甸接壤，是一个边境重镇吧。除了这个牛油果，还有其他的像咖啡呀、茶叶呀、香蕉树啊、甘蔗都是比较。物质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孟连呢，和其他的云南省的其他地方可能又不太不一样。总体上，孟连还是有相对说境内呢，就是他们整个县内的这个土地还是比较相对说比较平整。 高山比较少，平壤还是稍微多一点，山体呢就不是那么陡峭。其他呢，就是说，比如说气候啊、土壤啊、降水啊，这个气候还是对这个土壤啊，对牛油果种植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
1: 那这个龙血树，它除了在孟连县资源丰富，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牛血树里面有个血结，它是云南百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所谓这个成分吧。
1: 您刚才说了，在孟连的产业中，咖啡、茶叶、甘蔗、橡胶这些云南传统的经济作物都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那为什么，或者说孟连是怎么跟这个牛油果相遇的呢？
0: 孟连和牛油果相遇呢，其实他们最早的牛油果种植呢，是就在整个孟连县我们寻找过，最早的一棵树呢，可能就是上个世纪，可能1980年的时候就有树引到孟连了，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要待考证，是相对比较早的。但孟连真正和这个牛油果结缘呢，那可能还是要感谢他们当地的一个企业家叫齐家柱。他是最早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的，然后孟连牛油果的发展呢，他有很大的功劳。他慢慢的从小面积种植，然后慢慢的发展，逐渐的发展现在这么大的面积。当然，过去的有很多企业进驻吧，也是助阵了现在孟连的发展。当时孟连呢，也是因为刚才提到的气候，它整体的气候啊，气候条件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的这个牛油果种植的。总体上是在和美国和墨西哥相对来说在同一个纬度上，气候的条件嘛，也是促进了这个孟连和牛油果之间这种缘分的这个结缘吧。
1: 刚才您讲了这个孟连啊，气候适宜，适合种牛油果。其实不仅是孟连，据我了解，云南大部分地区不仅气候适宜，盛产水果，而且近几年也成功的引进了不少的特色水果，比如说榴莲啊、蓝莓啊、山竹啊。和传统的作物，咖啡、茶叶、甘蔗比较，和现在新近流行的这些引进的水果新品种比较，孟连引种牛油果的优势在哪儿呢？
0: 孟连牛油果的优势，我感觉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作为企业引进，他们发展牛油果，牛油果在这个种植过程中产生了很好的效益，因为牛油果的价格、亩产效益还是比较高的，同时也能够在消费振兴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它也是一个健康国际性的大水果，可能相关的这些政府呢会把它重心以打造牛油果这种模式来发展乡村镇，就是一线一业或者说一个重点产业，他们可能是看到这个方面，而且也有这个试种成功的案例，他们会坚持做这个事情。孟连的牛油果的种植，当然是它引进以后，最早引进开始，我们就已经到孟连去当地的调查研究。近几年来，我们在孟连呢县里和我们参加了专家工作站。我们会定期的每个月吧，我们定期每个月都会去孟连做相关的技术指导，以整个市场销路等方面都会给孟连提供的技术支撑。我们计算了一下，去年我们将近有108天的时间在孟连做这个技术支撑，比如说是主管牛油果生产的相关的这种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包括里约的技术人员以及像产头公司的一线工人，每年都会做相关的相对应的一些技术支撑培训。当然，我们第三个方面也会不断的去更新技术，比如说我们去年在高效栽培方面，我们在相关的荷载基地里面，我们把这个产量提供了，他们给今年的数据还没统计出来，至少有将近10倍以上的产量的增加。
1: 这些年，牛油果的产量也逐渐的提上来了，也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品种，牛油果的发展越来越好。王老师，就是您在研究和开发这个牛油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给我们讲讲？
0: 开始刚刚做牛油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去做技术推广，比如说海南的牛油果开始大家不套袋，就是按照正常的模式来管理，虽然价格那时候也很好，然后我们就说你可能套袋也可能增加这个商品性。后来他们有的农户听，有的农户不听，我们就给他套上袋， 就是我们会主动给他套，我说你套了，如果这个果不好，我们就买下来。然后经过这一两年的示范呢，就相当于后面呢，就农户就会突然接受，他们统一去买袋子，因为我们给他倒，他套上袋以后，他价格都特别好，就是他们会互相的这种对比，然后他们就非常认可我们这个技术，就把这事情往前推进的过程中，老百姓呢会有很多质疑，但是呢，通过我们这种不断的去给他们传授的时候，他会。

0: 逐渐的接受你，他会感觉到你就是有技术的。然后现在我们去产区的时候，他们就非常非常热情。一到了，他们就说：“哎呀，家里有什么水果了，来吃吃吃，来喝个茶什么的。”其实也能从侧面就表现出来，老百姓我们对他们有这种支撑了，他们就会更加的从内心的对我们特别的喜欢吧。
1: 他们从质疑到相信，现在估计是彻底的服了，是吧？
0: 也不是彻底服了吧，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嘛，我们就感觉很满足了吧。
1: 牛油果进入到中国需要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因为它的口感啊，它的味道啊，好像不是特别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但是它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也是您提到的牛油果，它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2%，并且它还含有这个叶酸，很多的营养物质。不过也有人质疑牛油果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主要的脂肪含量高达了15%左右，甚至有的人说它是植物肉食，脂肪刺客。那您觉得牛油果算不算一个健康的食物呢？
0: 健康的食物就是我前段时间也是在有人也在问我这个问题。首先呢，牛油果呢，就是说是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水果，因为它这个大家可以上网也好，还有用这个相关的 AI 的软件也好，可以搜到牛油果的很多的这种营养的成分。它确实含脂肪，比如说是15%，可能是哈斯，也有含量低的。刚才我们说的海南品种，就是感觉一号、二号以后，它也是只有5%到6%。当然有高的，可能达到20%多的脂肪，但它脂肪里的60%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是对人体是好的。另外，蛋白那个也是优质蛋白嘛，当然还有很多维生群体。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健康的这个状况呢？第一，我们现在比如说它不含糖，当然我们就不用大量的摄入糖，但是平时水果里面都是含糖，那就是说我们要什么事情都要适中的去食用。牛油果的时候，我们有说健康的一些做那个健身的人也和我问这个问题。我说，首先你不能吃饱饭了以后再去吃这个东西，那相当于你已经把足够的能量摄入了。人的每天他一定要消耗能量的，一定要摄入相关的这种碳水呀、蛋白呀这些东西，那不可能不摄入。如何把它看作？就是我，比如说我用它做代餐，我就吃牛油果，比如说我一天吃200克、100克、200克，或者我吃一个。花生种吃200克、250克到300克的，我吃一个，这一克我一天的能量或者我一天的维生素或蛋白我足够了，我不要再摄入太多的其他的。这么个理解是健康和不健康的问题。当然你是不能说大量的是吃，就是你大量吃任何的水果，它糖量很高嘛，是不是？我们现在不要摄入糖，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说，比如说健康的脂肪、优质的蛋白，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是对牛油果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价。我是这么理解。当然，你说是有油，那有油那肯定是你说会发胖吗？那国外的相关的文献的研究啊，以这个牛油果为主要的这种代餐来使用的过程，它其实对女性的这个减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会不会有塑身，可以把这个皮下的深层脂肪进行这个相关的交换也好，或者相关的消耗以后，达到一个塑身效果？这是有相关的文献的这个报道和研究的。所以，这个健康的水果，我感觉是。大家一定要分开看，你怎样食用是健康，对吧？你大量的食用，那肯定会有一个问题。但是确实，牛油果有一个好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吃牛油果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吃点牛油果，它有个饱腹感，它油性很高，会饱腹感，它确实会减少你其他食物的饮用。比如说我饱腹感了，我不会不吃东西了，那我能量够了，我营养够了，才能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吧。
1: 随着大家对牛油果的认知越来越科学，我相信牛油果的市场会越来越好。那就目前而言，我们现在市场上的牛油果，王老师，我们国家现在一年大概会吃掉多少牛油果？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
0: 牛油果是这样子的，我们国内呢是这样子的。去年来说，我们海关显示的进口是将近是6.5万吨吧，这是海关的进口的。孟连和全国的其他地方的牛油果，大体上的牛油果的产量是可能有个2.5万吨左右吧，就这样子。总体上是这么个水平，其实加起来是将近有9万吨鲜果的这个消费额。但同时呢，我们国内呢还有一个逐渐在不断增加的，就是那个果泥，比如我们农业里面增加的那个果泥。果泥的，我们去年通过这种统计来说，它有将近1万吨的果泥的进口量。

0: 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国内大体上就是就这么个一些鲜果的9万吨，然后加上果泥的1万吨的，都是这个水平。
1: 我大概记得最早牛油果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好像是一斤要卖到100元，确实比较贵，加上味道也还不是被接受，所以就会被吐槽又贵又难吃。那现在的价格呢？您觉得现在的价格算是比较亲民的吗？
0: 就是现在牛油果的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我感觉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因为为什么牛油果整体上全球的牛油果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同步的，就是它是一个类似硬通货的一种水果吧。因为总体上这个价格来说，就是我们和像美洲、像欧洲，我们在超市的价格来算的话，和我们国内销售的牛油果价格差不多，这是一个环境。另外呢，确实是因为现在国产牛油果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产量产能可能还是比较少，还是依靠进口比较多，这会也会造成了我们这个牛油果这个价格的一个高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其实说其他的当然也有比牛油果更贵的水果，相对来说我感觉牛油果现在这个价格有一定的空间，随着这个面积增加会有一些稍微的波动，但是后续的这个价格我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它的栽培管理和这个种植的管理水平和投入的农资，相对于其他水果是要高一些的，所以这个价格还是相对合理。
1: 我还有一个关于牛油果比较想知道的问题是，你看牛油果也不甜，可是为什么这个口感比较单一的水果，它能席卷咖啡、奶茶、轻食、烘焙，成为了年轻人的这种顶流食材呢？
0: 年轻人喜欢牛油果呢，就是第一方面呢，可能他们接触的新鲜事物比较多，或者是通过这种网络了解到国外的一些饮食的一些不同的特色的饮食，或者说他们去过国外旅游，或者在国外待过，他们会把这种地方的一些饮食方式带回了国内，逐渐的喜欢上，作为一种潮流喜欢。另外呢，一个我感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牛油果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百搭的一个水果。它可以通过，比如说添加一点产糖，或者添加一些，比如说是酸奶什么，通过这种相互这种搅拌打，形成一个非常非常让消费者特别喜欢的这种味道。就比如说我们说青草味也好，或者是说它特有的味道也好，会变成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适合年轻人喜欢的一种味道。这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消费者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原因吧。
1: 目前我在市场上见到的牛油果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买到的这个牛油果需要回家放一放才能吃，就是我们有一个后熟的过程；也有一种呢，在超市买的时候会看到那个标签上，它会标注着树上熟。那怎么来判断这个牛油果是生是熟？这个树上熟的牛油果有吗？
0: 牛油果呢，就是它是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果实，所以原则上它是应该是拿回家，它有一个后熟的过程，这是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完全严格意义上树上熟的牛油果应该是不存在，这个是应该是大家说的树上熟，可能会可以理解成它在树上的成熟度更高，比如说成熟度高了，我拿回家可能短暂的一两天它会熟。可能纯度不高的话，它可能放要放时间长一点，就这么个理解方式可能比较合适一些。
1: 那既然没有这种树上熟的水果，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买的这个牛油果成熟了，它可以吃了？
0: 是这样子，第一呢，比如说是哈斯这个品种呢，国内的牛油果呢，一般像孟连，他们会要求干物质含量达到24或是24以上，它就相当于说是呢，它程度不比较高，他们有严格的这种，比如说。通过这种相对应有品牌的或者有地理标识的，授权的一些，就它会有严格的要求出来的。它是比如说它已经树上熟了，然后哈斯这个品种，他们一般是这样，树上成熟度高的话，它比如说它的气孔会变成一些，看上去它有气孔，上面有一些像麻点一样，不是虫点，有一点那种麻点的样子，它的气孔有点老化，就是比较熟了。然后另一个方式呢，就是你从超市里买到，结果是比较好的。超市买到呢，就国产的话，买到以后拿到牛油果，它会有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比如说它是青色，然后慢慢它有点红褐色出来，然后再变成深褐色，然后完坏掉。 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这个红褐色和黑色之间，这个就是有一点，有一半黑的，有一半红褐色的时候，摸上去稍微有一点软的时候，这时候食用是最好的，就是口感也不会坏，口感最好。当然也这里面有，我也和大家普及一个，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买到的牛油果它不熟，它可能成熟度不够，一直放，永远放不熟，一直成熟不够。另外，因为它有一个从国外进口，它有个长途运输的过程，它可能采收的程度不是很够。另外，它用了一些保鲜剂，熟成那种僵尸果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稍微有国内的牛油果，或者有品牌比较好的牛油果去选择，这样子会减少这种踩雷的状况吧。
1: 很多的热带水果都不适合放冰箱。那如果牛油果没有吃完，或者买的比较多，怎么保存？它需要放在冰箱里吗？
0: 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的，牛油果的和其他水果不太一样，因为它还有一点热带水果的性质。就是我们建议说，牛油果的时候，你如果是家里食用啊，不用买太多，超市经常有销售嘛。一方面呢，你就拿到牛油果以后，它快要变色的时候，放到你的冰箱里。但是呢，我们家里的冰箱一般是4度，如果放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引起相关的一些冻害。或者比如说我们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有黑丝，纤维会变成褐色。一方面呢，如果不是果本身的有相关，比如地处病的原因造成的黑丝，往往是因为放冰箱里温度太低了引起的这个病害，就冻害嘛。因为我们建议是温度更高，在8度左右，褐色8度以上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我们家里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冰箱不可能这个温度，一般4度多一点。所以就是说，是最好是我们建议说，要么你放冰箱里面，短期内放没问题。牛油果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海南的大果星，它是怎么判断熟不熟呢？就它会那个总腔比较大，会有离核，你摇一下它有晃晃的声音，那树上的这个程度已经够了。然后它这种果呢，它不会变色，它就是白的黄绿，但就是这种绿色或者偏黄一点，稍微软一点，哎，你稍微摁一下软，这时候切开就可以吃了，就是。不同品种有不同的这种判断方式。刚才主要是市场常见的肯定就是哈斯了。一般现在稍微好的一些牛油果的销售，他会在里面告诉你这个牛油果是怎么样的程度可以吃，颜色怎样或者怎样，他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的。
1: 我听明白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个牛油果觉得味道不够好，可能还是因为你的保存方法不对，是吧？
0: 一方面方法不对，另一个方面可能还是这个。你买的果可能本身的这个质量不好，比如说哈斯这个偏吃的有点偏水啊，可能就是那进口这个果啊，就是成熟度不高，或者是它质量不行，也可能是影响这个原因。那牛油果如果你吃起来有点偏硬或者偏苦的话，那就是因为可能成熟不够，方法不太对。
1: 刚才我们说了牛油果，它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顶流的食品食材。那除了我们把牛油果当做水果来吃，牛油果的深加工，比如说在护肤啊、辅食赛道上啊，您觉得还有多大的这个产业的空间呢？
0: 这个空间还是很大，就是我们国内是在刚刚起步嘛，这个因为种植啊，这产业都在起步过程中。放眼这个全球来说，其实牛油果的这个东西，这个产业的前端，产业的延伸还是比较长的。我们一直说呢，牛油果呢，它是兼容了这个粮油果蔬的特性，比如说果呢就是水果了，当水果吃；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油。我们一般的可以，因为它还有脂肪嘛，可以榨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和比如说就它像我们说的橄榄油类似，然后我们可以作为凉拌，也可以炒菜。炒菜呢，因为它甜点又很高，所以它也比较健康。炒菜呢，就是用只用油的特性。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我们说的刚才说到这个冷饮一样，其实冷饮中国的市场非常大。据我了解，是因为现在很多冷饮店没有上牛油果这个产品的核心原因是。我们的供油链就是我们的供应的这个果泥，这个供应链的供应的产能不够，所以造成了很多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随着我们未来的进口量增加，或者我们国产牛油果的面积增加，通过这个冷饮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点。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再一个加工，比如说我们现在化妆品里面都有一个热力油，因为牛油果呢，我们做科研叫牛油梨。但就是说，在化妆品里面，它有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的化妆品里面，它都是有很多这种这个牛油果的油的，而且它对亲肤性比较好。而且我们 牛油果里面富含了维生素脂溶性的，所以可以被皮肤直接吸收利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代餐，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婴幼儿代餐，另一个就是我们上班族每天使用，可以补充能量，而且又可以塑身。同时，我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在我们相关研究过程中，无论在果肉也好，种子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的产品。当然，我们还有不能忽略，比如说它对于心血管还有糖尿病患者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我感觉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随着产业的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后续的这种加工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可能有别于其他的这个水果。就是加工不是做了一些果泥、果酱以外，可能没有什么空间不大。但是牛油果来说，它的变种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另一个刚才是讲到了其他的空间，就在饮食方面，比如我们你看我们西餐也好，日料也好，对牛油果的使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感觉牛油果总体上在这些产业的这个方面和产业的延伸过程中，它是未来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我感觉现在的牛油果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可以说变得又高级又不贵，尤其是孟连县，因为成功引进种植牛油果，已经成为了牛油果之乡。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牛油果给孟连县的乡亲们带来了多大的增收？
0: 这个牛油果在当地还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增收，因为他们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利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334的模式。首先呢，他们比如说他们以这个土地入股，他们可以分到3%的这个利润。另外呢，因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就是可以让他们提前去享受这个福利，不是采收完以后。另外呢，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务工。到生产基地的务工得到相当于报酬，我们反正相关的统计来说，就是这个云南省的这个省委书记在两会期间也在说过这个事情，他们老百姓每年可以获得几万块钱，或者甚至十几万、20万的收益，这是在老百姓得到了相关的一些收益的这个事情。
1: 孟连县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资源，选择了牛油果产业，种植面积不断的突破，它的综合产值也非常的好，而且和精品咖啡产业形成了以牛咖为代表的特色现代化农业体系。您觉得这种发展路径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启示呢？
0: 我感觉是在发展牛油果的前期，其实孟连的咖啡也是非常好的。孟连的咖啡是精品率比较高的，在全国可能有所评比中，它的精品率可能达到了全国来说比较排列前一两位的。它的咖啡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条件，也有很好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基地的。牛油果和咖啡这个事情呢，牛咖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吧，通过牛油果和咖啡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不错的一个饮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于无论是对牛油果来说，还对咖啡来说，对我们其实这样子，我们想的是，就是我们还是讲一个事情，要做好这个产业的规划，产业的布局。比如说像孟连，以孟连这个牛油果来说，我以全县重点发展牛油果，形成一个产业的特色。这样子的话，我们集中力量做一个事情，把这个产业选对了，然后给予相关政策，然后做好合理的布局和产业的规划，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嘛。这样也能给我们启示说，我们未来可能这个农业的发展，可能说以这种一种和两种的特色作物作为一个全线发展，可能会形成，比如说在无论是在管理，还有在后期的市场运营过程中，就产生非常好的一个优势。这也能减少了同质化的，比如说产业中的一些同质化，这样子可能会让产业发展得更好，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是我们可能一个对我们产业这种产业发展途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启示吧。这样子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可能是这种模式让老百姓真正获得收益吧。
1: 王老师，其实现在有一种现象啊，就是很多的这个网红的农产品，它火得快，凉得也快。怎么样避免重蹈跟风滞销覆辙？怎么样让这个特色的产业行稳致远？可能也是我们目前需要面临的一个课题。王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呢？孟连的牛油果产业怎么样才能平稳高效的发展呢？
0: 这个是因为我这个网红确实有存在这种带火一个产业很快，有时候也凉得快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牛油果呢，因为 它有个特点，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做好我们的把握好它的特性，

0: 什么特性？比如它是要打入好像健康的一个，就是健康水果的这个特性，它的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永远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永远打到是它是健康的，然后这个理念来发展这个来宣传牛油果，做好牛油果的宣传，然后而不是说是因为一个特别的现象或者一个特别热点的问题，然后它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峰，而是让从科学的这种研究来证明，或者是告诉消费者，这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让他在消费者对他认知过程中，对消费来说是一个我为了牛油果是一个健康的水果，是可持续的，一直在使用的，而不是说是跟风的。有大量的这种科学论证，就告诉这个是一个可持续的好的一个东西，让大家是接受，然后永远是延续这个消费，这是一个方式。另一个方向呢，我就想的是，在产业本身这个原因，就是说是我们在不断的给它制造、研发不同的，比如说是产品啊、爆款，我们要做好这个产业它本身的根本的立足点，就是我们做好品质。就比如说像面积的不断增加，那我们在不断的提质增效的过程中，最核心问题是我们要品牌和质量都做好。另一个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建议，就是说我们做好这个，比如说建议政府啊，或者相关的这个部门要做好一个长远的规划，是这样的，我们要做好这个，比如说在一产做好从一二三产的过程中，如何去规划，如何去有效的去把这个产业做好，做好这个我所谓的连农带农的机制的发展这个旅游产业或者更多的利益带回来，我感觉是这个应该是这么个状态，可能这个产业就会一直会往延续往前走，而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我们会全力的从各个方面去提升这个产业，比如说在各个方面的栽培管理、精细化的管理也好，还有后面的无论是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也好，还有后续产后加工保鲜也好，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进行我们的技术迭代，然后不断的去提升这个解决的产业的核心问题，让它一直往好的方向，有更贵的方向去发展。
1: 一颗小小的牛油果，从少人问津的进口高端水果，到扎根乡土的中国特产，不是单纯的靠运气、靠营销，而是靠中国式农业突围，靠中国农业的科研攻关，靠中国农民的辛勤种植。谢谢王老师。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聊了这么多，我们对牛油果也该有一个客观的认知。牛油果它不是减肥神器，但是呢，它是好脂肪。脂肪里60%左右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护心护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拥有百年中华美食底蕴的中国吃货，在花市吃牛油果这件事上脑洞大开。不光有牛油果蘸芥末酱油，网上还流传着老干妈牛油果、牛油果酱油泼面、牛油果吃饭卷、牛油果炒饭等创意吃法，硬是把一颗洋水果做出了中华料理的灵魂。关于牛油果，您还探索出哪些花式吃法呢？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听众朋友，今天我想跟您分享一个特别励志的故事，故事主角是来自浙江的养牛大户陈刚良。他在47岁之前一直在江南水乡养奶牛，可年近半百，他不顾家人反对，只身跑到新疆福海县的大漠里，一门心思搞驼奶产业。不仅克服了气候差、保鲜难、运输远的难题，陈刚良还帮牧民做小型挤奶器，大大解放了劳动力。如今18年过去了，通过陈刚良的不懈探索，不仅让驼奶保质期从7天延长到6个月，还带动上千户牧民致富，有人一年就能靠卖驼奶赚300多万。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陈刚良是怎么在大漠里闯出一片天，带着牧民过上好日子。
1: 哦，二棍好，加个十吧。好，加个十，加个十。
2: 这个骆驼挺大的，
3: 我的车子好。吃得好，
2: 吃得好是吧？
3: 你看，你来的时候那么大树没有了，现在三千个木器全部吃完了，
2: 全部吃完了是吧？
3: 4个月吃完了。

0: 所以我们经过了大半年的研究，做成了一个小型的骆驼专用的挤奶器，然后把这劳动强度降低了，生产力解放了。
1: 机械化的挤奶设备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牧民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牧民家的这台小型骆驼挤奶器就这位老人提供的，他叫陈刚良，是当地一家驼奶加工企业的创始人。
2: 这里最多的人 一年能够赚个300多万了，最差的都是20-30万一家。
3: 一个小工厂吧，
2: 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公司还赚不了那么多钱。
1: 巴赫提努利比坎跟丈夫阿尔棍阿勒甫从2011年就开始养骆驼了，如今他家已经有了300多峰骆驼。
4: 一天总共能挤多少奶？
5: 150多公斤奶。
4: 一天150公斤。
1: 按照公司每千克30元的收购价，巴赫提努利比坎家卖驼奶每天就有4500元的收入。
4: 现在两口子忙不过来，要
5: 忙不过来，雇了两家人。
4: 啊，雇人是怎么雇啊？
5: 一家是1万块钱一个月。
4: 一家1万块钱，两口子来挤奶。
5: 两口子来挤奶。
4: 一个月1万块钱。
5: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高了呀，现在。
1: 面对每年上百万元的收入，42岁的巴赫提努利比坎难掩自己心中的喜悦。
5: 我们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现在车也买上了。在县城楼房也买上了。
4: 对，
5: 就我买了个别墅嘛，190多平方的，今年准备装修。现在我们都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年最高兴得很。
1: 在渤海县的另外一处骆驼养殖地，牧民哈纳提马木提加2024年新增了不少小骆驼，他正忙着给自家刚刚产崽的骆驼妈妈们喂草。车刚一停稳，这些骆驼妈妈们就毫不客气地一拥而上。哈纳提马木提对这些骆驼妈妈和小骆驼照顾有加。
4: 这出生多久啊？
6: 几个月？10天。
4: 十天的样子。
6: 到一月。
4: 那小骆驼挺可爱的啊！今年产了多少个？
6: 25个。
4: 每年都产这样多吗？
6: 去年小，今年更多。
4: 去年少，今年多。
1: 从2019年开始养骆驼，哈纳提马木提加现在养了100多峰骆驼。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很快他家挤奶的骆驼就会达到50峰左右。哈纳提马木提对增加收入心中充满了期待。如今仅在新疆渤海县，养骆驼的牧民就已经达到了420多户。
4: 现在养了多少头骆驼啊？
7: 骆驼多少头？不知道。
8: 100多头。
4: 100多头。能产多少奶现在一天？
8: 100多。
4: 100公斤。100公斤。对生活满意吗？现在
9: 没。
10: 我们原来放牛放羊嘛，那时候现在放骆驼出来。
4: 之前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生活。
10: 没有想。
1: 这些世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怎么也没想到，曾经作为交通工具的骆驼，如今却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更改变了他们世代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这变化要归功于陈刚良，这位从浙江远道而来的创业者。
11: 这个质量不错
12: 啊，
11: 这份在新疆是不是比较正常呀？
12: 正常呀，
11: 经常这样。
12: 哎呀，大的时候你根本站都站不住，要那么走。
13: 今天报最大是8级，
12: 房子都吹来了。
1: 2024年已经66岁，对新疆的驼奶产业一腔热情的陈刚良，47岁之前不仅对新疆不太了解，

0: 之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更是毫无瓜葛。
1: 嘉兴那个地方就是以水乡为主的，到处都是河。后来高考恢复，然后上了浙江农大，学了遗传专业。
0: 十多年前，陈刚良还在浙江省嘉兴市从事奶牛养殖行业，如今为何来到新疆大漠深处与骆驼结下不解之缘？这事儿还得从十多年前陈刚良在国外的一次旅游经历说起。
1: 所以当时我们在迪拜，就是在沙漠上，我看到了这个骆驼。迪拜的温度，夏季这个气温都要达到50度，这个沙漠地温要达到85度左右，但这个骆驼呢还跑得很快，我们人已经气喘吁吁了，那觉得这个动物特别神奇。
0: 随后陈刚良花了一年的时间对国内外的骆驼产业进行了考察。
1: 穷的地方，非洲就把骆驼肉啊就能够当一个食品。
0: 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陈刚良发现哈萨克牧民历史上就有用驼奶治病的传统。
1: 从民间了解到这个骆驼奶啊能治病。
0: 发现商机的陈刚良动心了。2006年，临近半百的他不顾家人和朋友们的反对，只身从江南水乡来到祖国西北边陲，开启了他的另外一种人生。
1: 对我来说，财务已经自由了，你说钱有啥用？能够为这个产业做点事情，能够让老百姓从此以后通过卖驼奶能致富，真正脱贫，过着美好的生活，那是多伟大的事情。
0: 抱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陈刚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开发驼奶的工作当中。
1: 一开始研究骆驼，我住在牧民家里一个多月，有时候住在驼圈，那有好多人都说，哎，那个浙江人已经疯掉了，已经变疯子了，他说怎么逮得住，我们都逮不住。
0: 同时陈刚良也感受到了与江南完全不同的气候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1: 我第一次过来，我看到就是个羊毛衫的吧，放在柜子里面干，我觉得很神奇，干爽，但哪知道第二天嘴巴都裂缝了，磕痰磕出来里面血了，还以为是个肺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南方人过来，一下子真的适应不了。
0: 然而跟严酷的气候环境相比，在生产上陈刚良遇到的挑战更大。
1: 南方是奶牛场，它是规范为挤奶，那边有电，它可以制冷，而且有的甚至这个奶牛场就在隔壁，但是这里最远的地方要相差500多公里，你硬到这里都要10个小时了，所以这些问题能怎么解决？
0: 要想长距离运输并保证驼奶的质量，刚挤出来的驼奶必须得马上降温。
1: 那后来我们就想，就是给他搞冰箱，冰箱有一些电源问题，没电，那就再用太阳能，让它挤下来的奶都控制在10度以下。
0: 通过这样的方式，从牧民手中把合格的驼奶收上来以后，加工过程中如何延长保鲜期，仍然是陈刚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1: 这如果是按照鲜奶的做法，那保质期只有7天，那当时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你发到那边都5、6天了的，所以你这个产品成不了商品。
0: 经过全面检测，陈刚良发现导致驼奶快速变质的物质叫芽孢，用135摄氏度的高温持续15分钟可以杀死芽孢，但这样同样也就杀死了驼奶中的一些抗体和活性物质。
1: 如果我们把抗体保留不了，这个驼奶有意义吧？不是跟牛奶一样了吗？无非就蛋白搞个20%、30%，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为了清除芽孢，陈刚良带领团队尝试了各种办法。
1: 当时我们说了呢，做一批倒一批。
2: 那你把芽孢去了，它过几天又坏了呀？
1: 应该有500多吨呢，就在搞实验上搞的。那500多吨呢也了不得呀，好几百万人。
0: 2009年，在一次开车去乌鲁木齐请教专家的路上，陈刚良遭遇了车祸。
1: 老天爷也保佑我，最后翻了车了以后，虽然一个肋骨断了，但其他损伤都没有。
0: 只休息了2天，陈刚良就跟没事儿一样又投入了研究。对于陈刚良的执着，很多人不理解。
1: 我们家属亲戚都劝你，就是你别搞了，亏掉点就回家吧。好，浙江还有企业，技术还能当老板，又没关系的。你说我住在这里的吧，对女儿也好，对家里老板也好，我是欠他们，他们也需要陪伴，但是两边闲着，我能舍弃一个小家，小家两三个人，三四个人，这里是两三万的人，你的比例是10000倍啊，所以我觉得值得呀。
0: 执拗的陈刚良并没有放弃。
1: 如果不搞，我们前功尽弃。啊，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愿望，都化成泡影。如果我们坚持一下，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咬着牙坚持，一直要搞到走投无路的。啊，搞到我没钱了。搞到我没精力了，没命了，那没办法。我相信坚持一定会成功。
0: 18年来，陈刚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新疆度过的。
1: 你看，我就住在办公室，前面办公，后面睡觉。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5个月的努力，经历了104次的实验，陈刚良最后用物理的办法，通过滤网清除了芽孢，成功将不超过1周的脱奶保鲜期延长到了6个月。
1: 7、8个人都抱在一起，激动得了不得，对吧？就把根本问题解决了。
0: 随后，陈刚良带领团队规范挤奶流程，设立冷链运输系统，同时又建起了以专卖店为主的全国销售网络。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带动脱奶产业发展了起来。
1: 现在我们带动了附近5600户脱贫致富了。我们现在有2800多个专卖店，解决了就业超过3000。
0: 为了进一步扩大产能，带动更多的牧民过上幸福的生活，陈刚良又投资建设了骆驼现代产业园。目前驼奶加工车间的施工已进入关键时期，陈刚良来工地了解进展情况。
3: 现在装这块区域呢，这块是那个灌装间嘛。
0: 现代化的乳品车间将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数字化控制技术，建成后可以大大提高产能。陈刚良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待。
1: 估计在6月份试产，我们生产能力是每小时加工驼奶10吨。
0: 眼下新的乳品车间马上就要投产了，为了给新车间投产寻求人才方面的支持，陈刚良决定回一趟家乡浙江省嘉兴市，首先来到自己一手打造的奶牛场。
2: 你也从事这个行业了是吧？
3: 啊，
2: 挺好挺好。
0: 当年建设的奶牛场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陈旧，但因为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即便在环保要求极高的浙江，仍然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1: 我们这里就是把那个废水的吧，通过处理以后变成有用的水。
4: 是的，用的这个水相当干净。天晴的时候，小朋友都在这里戏水。
1: 浙江这方面还是领先一步。
0: 大学毕业的陈刚良在嘉兴市农科院工作了10多年之后，就辞职下海做起了生意。靠着独特的眼光和当年经商的大好时机，陈刚良做服装纺织。

0: 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 所以在那几年呢也赚了一些钱，按照现在的语言说已经财务自由了。但是在赚钱的过程中想想觉得很鸡血的，你毕竟是个商人，觉得以前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学个农业学费有用吗？是吧？
0: 不甘心丢弃专业的陈刚良，于是和几个朋友合伙经营起了一家奶牛场。彼时家乡正在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陈刚良在养殖奶牛的同时花大力气处理粪污污染，整治环境，取得了较好的经验。
2: 吃了以后呢，
1: 生态跟经济怎么和谐发展，浙江搞了好多事情，典型的点带动面，经济发展了，生态变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经验很好。
0: 在浙江老家寻访对接了技术人员后，陈刚良就匆匆赶回新疆，那里还有一件他十分牵挂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四月底的新疆福海县天气乍暖还寒，刚从浙江老家返回新疆的陈刚良一大早就乘车赶往200千米外的吉木乃县，那里正在建设一座万驼园。
1: 它是三个乡村的交界处嘛，如果搞成功了，三个乡村2000多名牧民能解决就业问题了，能够真正的就是脱贫以后不返贫，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0: 2019年，陈刚良和当地政府合作启动吉木乃万驼园建设，希望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把发展产业和生态建设统筹规划，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造一个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典范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新疆地区的驼奶产业。
1: 今年准备这个槽种多少啊？
3: 哦，我们这边三个自己种的大概是2000亩地，然后剩下的那边可能要种2万亩，2万到3万亩。
1: 槽开始长出来了啊！
4: 可以了
1: 。啊，这多少距离有？
4: 18。是我们调的18，但是有断行。
1: 啊。
4: 因为是硬波行情嘛。
1: 对。
4: 就是硬波行
1: 情。还这样。
0: 5年时间，陈刚良先后购买了107台大型喷灌机。利用政府的引水工程，采用喷灌加硬波草籽的办法，在这里已经改造了7万多亩的荒漠草场，
4: 面积大得很。对，我们说最北边就到那个沙窝子边上了，
5: 10公里。
4: 你这样子看着感觉距离短，但是你跑起来可是长，
1: 跑起来很远了。
4: 老师，因为时间不太好，你要在晚上一个月，
1: 嗯，
4: 过来看看那个，就到5月中旬，
6: 潮也涨起来了。
0: 还在草场边上修建圈舍，邀请牧民过来养骆驼。
1: 夫妻两个一家子来养骆驼，公司发工资，然后呢又效益分红。我们1期2期的牧民，一年夫妻两个收入已经超过10万了。
7: 我这趟的成活率几乎是100%，
1: 几乎100%是吧？
7: 啊，两个难产死掉的，因为下来就死胎，要生下来我全弄活了。
1: 嗯，
7: 只要出生是活的，全活了。
1: 啊，
7: 嗯，
1: 那你这个经验好好的要传授传授的。
0: 看到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圈舍里的大小骆驼都生长良好，陈刚良感觉安心了许多。
1: 一开始困难很多，要解决什么问题？水的问题，要10多20公里把水引过来。第二个事情，牧民那边他从养牛开始，你要转变了他来养骆驼，让他接受这个东西。第三个事情，这一片沙漠挺麻烦，他风一来你种的草就又吹掉了，那就需要做好多工作了啊。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年的坚持，陈刚良的努力终于又开出了希望之花。
1: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改善生态，我们把沙漠变成绿地，所以沙漠也是金山银山。后面我们的信心更大，我们接下还有37万亩要同样的方式去改变它。我们浙江也是用示范村来带动全面的每一乡村。

0: 所以现在我就把浙江的经验传到新疆，尽我自己微薄之力，也打造几个典型。
1: 夜幕降临，附近的牧民邀请陈刚良去家里做客。
2: 啊，这冬假，哎，钱越来越多，以后儿孙满堂，哦，越来越好。啊，
1: 为了迎接陈刚良的到来，好客的主人早早就准备好了哈萨克美食。
3: 这个好吃啊，
1: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女主人一时兴起跳起了哈萨克舞蹈。
2: 好。
1: 清晨走出帐篷的陈刚良又迎来了他来到新疆后新的一天，眺望着远处的朝霞，内心无比感慨。
0: 我回想在新疆曾经痛苦过，艰苦过，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过，今天看我放弃了好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我将会继续努力，把我毕生的经历我要献给边疆地区，让边疆更稳定，让边疆的老百姓更富裕更幸福。
4: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想带您认识几位乡村能人。先看云南大理南涧的彝族村寨，当地的彝族跳菜简直绝了，被誉为东方饮食芭蕾。陆丽华一家四代人同台表演，有手托菜盘稳如泰山的手工，有牙咬四十斤桌子起舞的口功，还有身姿优美的头功，每一招每一式都透着千年的传承，看得人眼花缭乱，连连叫好。再看江苏徐州沛县曹家班，六代人坚守唢呐手艺，线下演出火到需要提前两年预定，线上直播更是圈粉近百万。曹家班不光会吹传统曲子，还能混搭电音，把老唢呐玩出了新花样，这可太潮了。接下来请跟着我们近距离感受这些绝活的魅力，看看这些民间能人如何用初心守手艺，用创新传古韵，把老传统玩出新风尚。
1: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的彝族村寨，在数千年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风俗，跳菜。跳菜被誉为东方的饮食芭蕾。这里无论是婚嫁喜事还是节日庆典，当地的彝族村民都会用跳菜这种传统的民族舞蹈，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0: 卢丽华作为家族第六代传人，和家里的长辈们一起都在为千年一族跳菜不遗余力的付出。他们致力于保护和传播南建彝族传统文化，更把跳菜跳出了国门，让世界感受到跳菜的魅力。
1: 哎呦，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啊，真的是让我大饱眼福啊。
2: 那我们南建的跳菜啊，它是音乐、舞蹈、杂技、饮食文化融为一体的传统的民族文化。
1: 哇，这么多元呢。
2: 对对，
1: 我就说嘛，咱们民族文化其实总能给人震撼，因为有视觉的冲击力，舞蹈非常的精美。那您身边这几位是？
2: 这位是我的爷爷，他是国家级的传承人。
1: 哦，爷爷好。
3: 哦，好。
2: 另外那边是我的叔叔，也就是爷爷的儿子。
1: 哦，叔叔好。
2: 这位是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姑父。
1: 姑姑姑爹好。
4: 你好，你好。
2: 这位呢是我的女儿。
1: 哦，
4: 你好，姐姐。
1: 你女儿这么小就会跳菜啊？
2: 对呀，我们南建呀是跳菜艺术之乡，那会走路呢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
1: 哦，那您这都是唱跳担当啊。
2: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1: 所以说您刚刚这个表演是一个四代同台的一个表演
2: 啊。对，
1: 太厉害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除了感受到特别精美的舞蹈之外，我还感受到了特别欢乐的一个氛围。我想问问爷爷，咱们一般什么时候会跳这样的舞蹈啊？
3: 我们农村呢在节日喜事都跳菜。
1: 怪不得这么欢乐。那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真的是把吃饭的仪式感给拿捏住了。
5: 对对对，对啊，如果你来到我们南建的话，我们如果给你跳着上菜的话，那是我们对贵宾的尊重。
1: 等于是我今天也是体会到了一次贵宾的待遇了。
5: 对呀、啊，对对，
1: 真的是太荣幸了。其实这次我来到咱们南建，就是想沉浸式的体验一把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
2: 哎，可以呀。哦，我们南建的跳菜呀，有口功、手功，还有头功。你看，你想体验哪一种？
1: 想想啊。成年人不做选择，我全都要。
6: 全都要。
1: 那走吧，老师们，一块去学吧。
7: 走，
1: 走走走。
0: 南建跳菜的手工，在跳菜时，跳菜人左右手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分别成一个倒锥形支撑菜盘。在跳菜过程中，脚步忽高忽低，动作张弛有度，但托盘里的菜却四平八稳。
1: 祖爷爷，想问问您跳菜跳有多少年了？
3: 跳了46年。
1: 46年啊、那您一定是有点童子功在身上的。那它难度在哪里呢？
3: 盘子呢，它里面都是重菜，那一定要托稳了手里的盘子。基本上我们就是再高那也不好看，再矮也不好看，就是保持在我们额距。你看你是啊，不然的话你试了几遍以后，你肯定这大腿子就会
1: 对肌肉酸痛
3: 啊，它的弹力就靠我们这个大腿的伸缩和向动和伸伸。没有这个腿上的功夫那绝对是不行。
1: 对，而且这个腿上的功夫一定是常年累月咱们童子功积累下来的。谢谢鲁爷爷。那我接下来我就去找姑姑和姑爹了。鲁爷爷再见，拜拜。
0: 南建跳菜口功，在跳菜时，跳菜人要用牙齿咬住摆菜的桌子，桌子会层层叠加，三张桌子的重量达到40斤。跳菜人牙齿咬桌，跟着音乐舞动，桌上的菜纹丝不动。

0: 太厉害了！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看您二位搭档特别特别默契啊，
1: 是吗？
0: 对，想问问您夫妻档搭档了多少年？
1: 搭档了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
1: 对，
0: 有一个小好奇的点想问一下您，您二位是怎么相识的呀？谁追的谁？
1: 让他说吧。
2: 你说
0: ，别不好意思嘛。我猜猜。
1: 好，
0: 我猜猜啊，是姑爹先追的姑姑。
1: 猜对了，猜对了。
3: 我们是。因为这个跳彩成就了我们的婚姻，也是成就了我们的家庭。
0: 所以您二位是因为跳彩结缘的，不跳不相识了，属于是。那想问一下姑姑，您觉得姑爹他跳彩厉不厉害？
3: 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4: 挺厉害的。
3: 对，让他给你展示一段，好不好？考验一段他的力量，跳彩的力量，好不好？
4: 好。
0: 我想问问您，这3张桌子大约多重啊？
2: 这3张桌子加起来整个有40来斤吧。
0: 40多斤，那加上这个水桶呢？
2: 20多斤，可能在60多斤。
0: 60多斤啊。

0: 啊。对对对，我给你上，好，小心了啊。哦、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走两步，大步，一二三。
2: 很难受的，因为真的咬的时候你整个腮帮子都在用力，
1: 还有点酸啊。就
2: 对，这项技能必须牙口好才能胜任。
1: 对呀、啊、首先是牙口要好、嗯、其次就是平衡。
2: 是，那今天关于牙齿咬合呢，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想要考一考姑爹的一个牙齿咬合力。秘密武器来喽，这个可是咱们当地的野生的硬皮核桃，跟咱纸皮核桃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梆梆硬。所以说啊，您觉得这样的咬核桃的挑战您敢不敢挑战？
1: 试一试看吧。
0: 那你们两个就比赛一下吧。
2: 好，我们上道具，36个核桃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准备挑战了。
0: 谁先玩谁就赢了。
2: 好，谁快谁就赢，我同意。
0: 3、2、1开始。

0: 跟您比起来，我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牙齿好的咬合力千万不要尝试，要不然你会得到惨痛的代价。
2: 其实这不算是什么，主要是最难的是叠罗汉还有辛苦钻石这样。
0: 哇，迫不及待想要看您展示一下了。
2: 好的，
0: 好，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2: 好。

0: 星河钻石的时候是云南的是四个碗，现在已经六个、八个，不同程度的往技艺上面增加。这样，
1: 想问一下您啊，咱们现在从四个碗到八个碗，相对来说难度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它主要是整体的平衡要掌握。
1: 原来如此，我决定给您再上一个小难度，咱们加一点水，这样水一晃，观众们就知道了您的平衡难度到底有多高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咱们挑战一下。
0: 好的。
1: 经过一轮精彩展示之后，咱们的水这么的完好哦，给姑爹点掌声、哦、太棒了。我想问问姑姑，在这练习的中间，姑爹有受过伤吗？
2: 有，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南京跳菜嘛，它练得特别的苦，最严重的一次就是2013年参加那个亚洲艺术节的时候，就练这个叠罗汉的时候，几乎是舞出那个血泡，但是抹出血泡也不能停，因为要把这个南京跳菜展示得更好一些，他对你不容易，不容易，确实特别的心疼他。
1: 是，谢谢和姑姑和姑爹，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挑战还有展示。那我接下来就去找鲁丽华老师了，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能教给我。
0: 好的，
1: 好，再见，再见。
3: 南京跳菜头功。跳菜时讲究舞姿优美，左摇右晃，身动但头稳，十分考验跳菜人的身体协调和平衡能力。
4: 我们这个跳菜呀，它首先要掌握的是平衡。您看，像这样跳的时候，我们的上半身都是不动的。
1: 是的。
4: 对，一定要找到这个点，然后这个点的中心点是在这里，腹部。
1: 对，
4: 然后打开，像我们说的五谷丰登啊那些。

0: 都是用到手、头、口这些，哎，它上面是平衡的。那下面我这个点一定要撑住，然后我的脚就可以随意的走动。
1: 对，
0: 哎，
1: 而且我发现您运动起来特别有韵律美。我是只能做到不掉，但是感觉还是很僵硬。
0: 你已经很棒了，像我都学了好多年了，才学到这个程度。
1: 啊，感谢罗老师。其实我刚刚您在表演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伴随着您头饰沙沙作响，您的衣服实在是太精美太精致了。
0: 我的这套衣服呢，是我外婆留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传给我的。这套衣服啊，已经是100多年的历史，
1: 100多年了，算是一个传家宝了哈，
0: 算是传家宝了。那以后长大妈妈传给你好不好呀？
2: 好呀好呀，妈妈。走啦走啦，那边使命要开始啦。
0: 哎，我们那边喜宴要开始了，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1: 好呀，
0: 我们南京的最高礼节跳菜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好的好的，赶快走吧。

船有来路，城之去向，传承不在一朝一夕，会在点点滴滴的坚持。传承从来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更是代代人的责任。

羽凡为什么大展歌喉？唱得真不错啊！等等，现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现场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0: 王老师您好。哟。大老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的唢呐，咱先给大家看看啊，
1: 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2: 时间很久了，70多年了吧？
1: 70多年了，
2: 我爷爷传过来。
1: 哎，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2: 还是那个老味儿。
1: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这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2: 基本上会吹喇叭，嗯，都可以会吹笙。伴着就这几个人，放下这唢呐不能闲着。
1: 那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2: 嗯，差不多吧。
1: 就都会。

0: 嘎子哥你好棒呀！来来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1: 来不了。
0: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铜的，是不是曹老师？
2: 锤了多少年了？
0: 叫什么？
2: 应该叫号吧，土号吧。
0: 哦，号。
2: 在农村呢，就是接新娘子。
3: 它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它是在街上，我展示一下，是这样的。
0: 哇，这么长？
3: 对，
0: 这得有
3: 1米多。
0: 一米多。
2: 可以试一下，印上那俩一起号。
0: 好，干这个咱会是不是？
3: 展示一下。

0: 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1: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有四五岁吧。
0: 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2: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哦，
0: 曹丹，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3: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0: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哈。那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小时候学艺，刚学唢呐，一直到后来，有个什么样的故事没有？
1: 啊，第一次让我爷爷让我学，我感到也很开心，我很喜爱。真正学起来感到很难了，有时候放弃，不想学了。我爷爷的意思呢，人家还是想要让我学这个。嗯，
0: 您大概学到几岁的时候，爷爷就说，嗯，不错，还是比较有天赋的。有没有到了几岁，突然觉得开窍了？
1: 两年多吧，又感觉能吹了，能吹曲子了。那是有刚上学吧，一逢星期天，跟着上事儿，上就是他们会上假期嘛。
0: 对，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1: 都是他定我们这个班的早半年之前都定了的。哦，
0: 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1: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0: 上家里
1: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几十里路都填不明，都到我家就给我们联系，
2: 就在门口等着，对呢，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他也怕我影响我们休息。嗯，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最多的是提前两年订的，印象最深，两年前都开始预定了。
0: 两年前就定好了这个日子。
2: 对，
0: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咱最火的一场还记得吗？
1: 曹伯这个一个院子就是墙上。都站的都多人都吃着大板凳嘛，都看。
3: 他是附近好多的村庄的人
0: 一起来。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2: 对，大家在一起都想，你要从小学这个没艺术，不能丢了吧？大家都聚到一起，进行再尝试一下在线上直播。直播起来都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留言，都说。都认我爸，你妈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0: 对对对，
2: 给多少人接我新媳妇啊？就说曹师傅啊，我有好久不见你了，有好久没看到你了，
0: 哎呀，
2: 非常想念。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你结婚是你给我吹唢呐，我们祖孙3代都是吹的唢呐，都有。
0: 对对对，
3: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0: 行，那曹师傅一会儿您去吗？
1: 那一定
0: ，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1: 好。
0: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1: 对对，
0: 您带路。
1: 好
0: 好好。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2: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队跟指挥啊、平常的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0: 热场，理解了，就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2: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一般曹干来写。
0: 哎，曹干，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4: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在我的这个黑板上。
0: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4: 可以啊。
0: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
4: 嗯，可以啊。
0: 就比如说
4: 来个影视剧系列。
0: 啊，系列都可以啊。
4: 对。
0: 我本来只是想给你写几首，就咱们写个系列都行，是吗？
4: 对。
0: 来，
2: 行，赶紧写吧。
0: 那我先来写一个。写一个我今天来的路上就在放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闯出个通天大》。
4: 通天大道。
0: 好。
4: 对。
0: 通天大道，哎，把我喜欢的排到第一个。青城山下白，那个叫啥？
4: 可以，那个是白娘子传奇。
0: 白娘子。
4: 嗯。
0: 啊，前世今生，小哥哥你博学。前世今生。还有那个包青天里那个叫什么？
4: 汪超马
0: 啊，对，汪超和马鞍。
4: 对对，可以。
0: 这个又叫啥？小哥哥们。
4: 包青天，对。
0: 行。

0: 我发现了，我这点子大家都会。好，陶干，你再帮我补充补充，把咱今天节目单好好编排编排，主题就是影视剧大集合，怎么样？啊，可以吗？
1: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0: 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2: 是。
0: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2: 好。
3: 这是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啊，给我们的捧场。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为什么说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这样一个篝火的场景？然后我听说，因为你跟篝火有一段奇妙的缘分。
1: 嗯，是的，是的。
0: 能讲讲吗？是跟嫂子的爱情故事吗？
1: 倒没有。嗯，我小时候就是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县里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百人唢呐，懂了。他那时候表演的风格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领先，一个创新，在我心目中有特别好的一个印象。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会好好吹唢呐。感觉到这个一个是有意思，我们家是传承，感觉到会吹唢呐也会得到很多人的一个瞩目的目光。
0: 那曹老师当时儿子那么小的年纪有这种感觉，您在台上表演，他在下面自己心里默默许愿，下来您父子俩交流这事儿了吗？他跟你说他的这个小小的愿望没有？
2: 他跟我很喜欢，他愿意学，
0: 他愿意学。
2: 对，
3: 我那时候还小，虽然没能参加这个篝火晚会，但是经常听我父亲还有我哥，每次说的我心里都非常的激动。
0: 唢呐对于咱们家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
2: 这个唢呐呢，就是养活我们几代人。一直在传承。
1: 将来不管孩子可能不会从事的工作，但是小孩一定要会，一代一代都要这样传承下去。
0: 对，所以曹老师，你看，我觉得咱们家这一代一代的人对于唢呐是非常深的感情。有没有人有时候会说这个唢呐有点老套了，有点过时了，放下它吧？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2: 说什么都有，不过呢，我们得还是想把这个唢呐继承下去，传下去，把这事做好，坚持下去。
0: 对，所以现在咱们无论是开直播，还是在线下继续表演，还是我们跟很多新潮的元素去结合，就是为了吸引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都来喜欢唢呐。
1: 年轻人知道了，这门艺术才会更好的传承。
0: 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曹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2: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这个更新。更多年轻人都能接受，喜欢。
0: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是啊，所以可能刚才很多人也没有看到咱们在线上的这个电音的这个环节哈。要不咱们这样吧，趁着我们小伙伴都在，咱们能不能来一段？
1: 能
3: 来。
0: 行，那请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0: 喜欢，我觉得你也可以参与一下。我觉得你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1: 咱们歌也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没问题。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最近有一部电影，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没有顶流明星，没有宏大的特效场面，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着高口碑硬是杀出重围，成了这段时间大家热议的话题。这个电影打动我的不只是剧情，还有那些藏在镜头角落里稍不留神就会错过的潮汕风物，像一颗青绿的橄榄，一碗姜薯甜汤，一罐跨越山海寄回家乡的咸猪肉，这些扎根在岭南烟火里的寻常吃食本身就是故事，是阿嬷没有说出口的等待，是游子藏在心底的牵挂。有影评人说，读懂这些风物，就读懂了潮汕先辈下南洋的风雨征程，更读懂了广东人藏在烟火里的处世风骨。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借着这部电影跟您一起聊聊潮汕的味道。第一个绕不开的就是橄榄，电影里橄榄反复出现，阿嬷坐在老屋门口，手里捏着一颗青橄榄慢慢地嚼，那个镜头很长，他没有说话，但你能感觉到他嚼的不是果子，是日子。在潮汕人生活里，橄榄是逢年过节待客闲谈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入口青涩，你得耐着性子嚼一会儿，回甘才会慢慢地从喉咙里泛上来。有一期美食节目专门讲过橄榄，有一段话我特别喜欢，说橄榄生吃，苦后回甘，生津润喉，稍作处理便是下饭利器，腌制调味便是甜蜜小食，搭配上乘海鲜又能荣登大雅之堂，最终蜕变成人见人爱、滋味万千的吉祥果。一起来听听。
3: 橄榄家族庞大，

0: 橄榄需要在母树上孕育7年左右才能成果。10月份相继成熟，朱旭云要赶在入冬之前将橄榄采摘下来。橄榄一般高挂在10几米高的树上，所以要想摘到它，可要花费一番功夫。
1: 朱师傅，我们有一包橄榄，你去帮忙采摘一下好不好？
2: 可以啊，早上还是下午啊？
1: 现在去啊，我要去做油橄榄，现在去采摘。
2: 可以可以，现在有空啊。
1: 好，那就拿梯子，我们去采摘。
2: 可以，
1: 好，谢谢。
0: 一般村民可不行，高大的树木非专业师傅不可，技术好的以此为业，师徒相传。朱旭云找到的是村里手艺最好的采摘师傅朱明群，他从17岁开始干采摘，已经40多年。要想够到橄榄，需要借助一种特制的梯子，它长25米，用竹子做成。长长的梯子在朱明群身上变得轻巧灵活，一番闪转腾挪就来到了橄榄园。
1: 到了上面，这个梯子它是游来游去的，专工师傅看着它就没什么，但是我们外行的看着就觉得会挺怕的。
0: 摘橄榄是当地农民多年来传下来的老手艺，摘橄榄的师傅不但需要身手矫健，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攀爬技巧。
2: 好嘞，行进进进啊，卡点进啊，进行进行进去卡头屋的，都往这一种安全乐住安尼来点，都不让你再卡，就能拔了，卡卡拔了安尼啊，点进啊。
0: 架好梯子，朱明群抬步而上，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梯子越往上晃动幅度越大，掌握身体的平衡越发重要。每爬一步，篮子也随之一起升高。朱明群越爬越高，逐渐到达树的顶端。在风大的天气，柔性的梯子晃动得更加厉害，需要将梯子绑在树枝上，从而增加安全性。采摘时要不断变换方向，以保持全身的平衡。在潮州农村，像朱明群这样爬高摘橄榄的师傅大多已经年过花甲，这项古老的技艺已经濒临失传。从小就喜欢爬树的朱旭云对这项职业充满了敬意，正所谓美味险中求。橄榄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风味旅程，先在小溪里冲个凉，出水后颜色金黄，风味诱人，直接生食是最地道的潮州吃法。区分是否是潮汕人，一颗生橄榄入口便可见分晓。
1: 像是这些颜色看起来很黄，就已经成熟了，很好吃的，现在这样最好。
0: 外地人出尝，清苦酸涩的味道充斥口腔，不得不敬而远之。潮州人却认为这才是细嚼后回甘最美的铺垫，并且还有润喉生津的作用。橄榄在水果家族中的地位也不容小觑，它的含钙量是香蕉的20倍，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10倍。在潮州，甚至有人把它直接榨汁喝。如果生吃无法让人彻底爱上橄榄，没关系，百变的橄榄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不，朱旭云和母亲就要对橄榄做一番处理，他将完成一次小小的转变。好搭档南江前来相助。南姜是土生土长的本地食材，和生姜属于同一个家族，但南姜性格温和，能中和橄榄的苦涩，和橄榄天生是绝配。
1: 那南姜跟那个辣椒还有盐还有糖又再去锤到脆了，然后把那个橄榄也下去锤，
0: 不断的冲捣，让橄榄硬韧的表皮变得柔软，才能让各色滋味在短时间内混为一体。芝麻香菜混入其中，再加入香油一起搅拌，味觉的力量再次加强。经过一番锤炼，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橄榄散。关于橄榄散的出现，在潮汕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早些年

0: 年，潮汕男人外出谋生打工，家中的女人为了让男人回家能吃上一口新鲜的橄榄，便用盐和南姜把橄榄腌制起来，这样既改善了橄榄的口味，又让这种独特的口味延续四季。从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朱旭云学会了做各种橄榄杂咸、橄榄散、油橄榄、橄榄菜，他们可是下饭利器，当之无愧是潮州杂咸的门面。
1: 这纯手工的，
2: 口感还可以，早上用来配那个稀饭很好吃。
1: 对，小孩子也挺喜欢的。
3: 现在我自己做的觉得还挺满意的，也有我妈以前做的那种味道，然后做到现在我也有做了十来年了，还可以，自己觉得还可以，还挺骄傲。
0: 潮州的巧手资娘总能够利用橄榄烹制出花样百出的橄榄杂咸，以前他们用这些杂咸来送粥果腹，现如今橄榄家族的这些小小杂咸已经成为香饽饽，被大家视为潮味十足的原香味道。刚刚落地吃鲜会让人品尝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滋味，橄榄的潜力可不仅如此，做成小食蜜饯会收获更多粉丝，但橄榄秉性顽劣，要想让它变得服服帖帖，还要找到那个最懂它的人。
4: 我从小就很喜欢这橄榄，经常爬到树上去摘橄榄下来吃，然后吃完有时候也拿这个橄榄里面的核也可以吃，很香的。
0: 橄榄的味道伴随着杨金展的童年时光，对橄榄的脾性杨金展了若指掌，他希望把橄榄的味道和营养发挥到极致。如今已经50多岁的他选择花费3年的时间建了一座2层的橄榄小屋。
4: 我自己照这个样子啊，主要就是就地取材嘛，把那些半废品啊什么都通过自己想象随意造起来的。我院子里面有10多棵橄榄，这些都是橄榄，这些都是橄榄树，大概有40多年了，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外婆给我一枚小小橄榄，有时又酸，有时又酸。
0: 杨金展利用这座橄榄小屋就地取材，制作各类橄榄小食，甘草橄榄、桦皮橄榄、酒制橄榄、香黄橄榄，橄榄小吃可甜可咸，当然也可以辣。最近他准备制作一种辣味的香黄橄榄，橄榄的外皮坚韧，油盐不进，想要征服它可不容易，但是杨金展却有一身以柔克刚的功夫。
4: 我家里的客人比较多，经常他们都是来这里，我义务给他们按摩。
0: 看他的手法还有他的架势，就知道他对中医养生精通几分，对于橄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简直了如指掌。自古以来，中国的古籍药典里总会有橄榄的身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橄榄生食，煮饮，并消酒毒，解鱼毒，嚼之咽之，治鱼骨梗喉，开胃下气，止泻，生津液，止烦渴，治咽喉肿痛。所以杨金展特别希望把橄榄的神通发挥到极致。倒入坛中加入盐，杨金展用冲捣的方式将橄榄坚硬的表皮变得软烂，让盐充分渗入，
4: 用劲的搓搓搓到20多分钟以后可以拿起来看，你拿起来看看皮破了没有，皮破了它的表面比较粗糙，这样的盐分可以渗透进去，以后可以腌制它的盐分才能够进去的更快。
0: 一周之后，橄榄的颜色加深，但是它的肉质依然坚韧，杨建展又拿出了第二道杀手锏，柴锅大火猛蒸，只需蒸半个小时，橄榄表皮变得不再倔强了。
4: 太早了，它就比较硬，就

0: 太烂也不好，又口感感觉到刚刚好，主要就去掉这橄榄的苦涩味。
1: 此时橄榄最强的盔甲已经卸掉，要想在味道上做文章，就要借助其他几味佐料。杨金展早有准备，
0: 那些小小的辣椒，一个很小，俗称就是猫鼠牙，这个特别辣的，最辣的一种辣椒，金不换啊，这些就是我们当地的特有的。就那边还是种了很多香黄啊，只有用到的。
1: 取老香黄的酸，南姜的辛，金不换的清香，十多种材料一起研磨成粉，不同的味道和成分彼此影响，彼此激发，产生了神奇的反应。
0: 主要的提高这个橄榄的食用价值，还有开胃啊什么功效。腌制了十多天，然后就拿出去晒。
1: 最后等待橄榄的就是一场舒服惬意的日光浴。当然，要想成为一颗功夫傍身、神通广大的橄榄，还要经受千锤百炼，这就是多达九次的蒸煮、浸泡和晾晒。三个月以后，橄榄的脾性终于变得平和。橄榄小屋内充满了醇厚甘香的味道，当然，伴随着橄榄小吃的完成，小屋的人气也旺了起来。闲暇时间，杨金展经常在这里呼朋唤友，大家聚在橄榄小屋品尝橄榄，喝茶唱戏，这里也成为村民们休闲活动的中心。橄榄小屋里各种口味的秘制橄榄也成为大家心心念念的味道。
0: 橄榄有潮州话有一个，它就是欢迎宾客来的意思，就是宾客来了，我们会拿出这些橄榄来招待客人。
1: 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福建下四州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潮州话槟榔与槟来谐音，所以自古以来潮汕人有用槟榔待客的礼仪。二十世纪初，槟榔产量骤减，潮汕人发现橄榄与槟榔形状和味道相似，就用橄榄取代了槟榔招待客人。在潮州民间婚宴上，橄榄也成了必不可少的吉祥果。婚礼当天，新郎新娘都会端一盘青橄榄迎客，油亮青皮橄榄象征爱情长青，同时也寓意新人能够像橄榄树一样结满爱情果实，祈愿多子多福。橄榄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既可以是很接地气的大众零食，还兜兜转转走进城市餐厅的厨房，可以和高端的海鲜食材搭档，成就经典的潮州菜肴。潮州菜以烹制海鲜见长，龙虾、鲍鱼、海参、绞螺这些高端食材都可以和橄榄搭配，甚至橄榄还可以反客为主。如何搭配，这其中的讲究可多了。都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潮州，橄榄就有幸遇到一位伯乐，厨师谢子贵就是一位伯乐。他对潮菜有着几十年的研究，当然对橄榄的宠爱也是人尽皆知，与他形影不离，哪怕喝茶也要吃几颗橄榄。
2: 一般都是功夫茶配那个橄榄啊，客人来了就可以品尝品尝。
3: 在潮州菜里，橄榄跟海鲜是最好的搭配，
4: 把橄榄的回甘味融入在汤中，喝了还想喝。我用橄榄抓菜抓了四十多年。
1: 正所谓一鲜二肥三当食，十月正是绞螺最肥美的季节，谢子贵决定做一道橄榄绞螺汤。选择中等个头的绞螺，最重要的是檀香橄榄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将绞螺洗净，切头去尾，只留下最紧致精华的螺肉。火腿瘦肉切成小块，再放入檀香橄榄，注入鸡汤后蒸30分钟。 潮州菜非常注重雕花工艺，每个潮州厨师都是雕花的好手，一把用顺手的小刀就成了潮州厨师的标配。虽然橄榄是一个特别有内涵的食材，它的果肉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还有多种矿物质，但是橄榄的外表实在有些普通。最近谢子贵一直想通过雕花给橄榄美颜一下，但是橄榄皮薄肉硬，无法雕刻，这让谢子贵犯了难。东方不亮西方亮，潮州能人辈出，没想到小小的橄榄核竟然成了很多雕刻者的新大陆。
5: 南美族街就独出大一个也得就写写。
1: 昆武村的郑良书是非遗工艺核雕的传承人，走进陈列室，作品广济桥被他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其他作品无不精致绝美，这些可都是用小小的榄核雕刻而成的。
6: 那这个的难度很大吗？
5: 这种难度特别大。那这种榄核它的硬度比那个木头还硬。
6: 硬得多。
5: 是硬得多。
1: 橄榄核雕刻选用的是乌榄，它的核大利于雕刻。
6: 特别是我现在我那餐厅那里有算了橄榄洞酒螺，我一定用这种去顶戳一下。
5: 顶戳呢，就像这种啊的。
1: 郑良书给谢子贵挑选了一件名为“虾蟹篓”的作品，镂空装的竹篓中雕有一只螃蟹，另一件为鱼桥耕读，造型惟妙惟肖。这两件作品搭配海鲜菜肴，简直再合适不过。有了橄榄核雕的加盟助兴，谢子贵心里也有了底气。橄榄绞螺汤，螺肉鲜嫩，橄榄的挥发油成分已化作味道潜入汤中，汤清又不乏鲜香，入喉清爽，甘香润肺。喝着营养美味的汤，橄榄核雕也为品尝平添了几分雅趣。与此同时，为和鲍鱼相遇，小橄榄正经历一番苦修。花生油熬煮，再加入芥菜叶，8个小时的熬煮，直到周身乌黑油亮，香气馥郁。橄榄菜煎鲍鱼，榄菜点缀其中，咸香酥软。橄榄伞蒸鳊鱼，鲜嫩诱人。在潮州，如果把各式橄榄聚在一起，搭配高端的海鲜食材，可以做出上百道菜品，集咸、酸、甜、香各色滋味，食后回味无穷，丝汁顿生唾液，说尽了橄榄的百般风情。这就是橄榄家族在潮州的风味故事。作为一颗小小的橄榄，在这里诞生，也在这里遍地开花，生出千万种味道。苏东坡曾这样评价橄榄：待得微甘回齿颊，已疏芽密十分甜。也许橄榄的风味人生就像给你的第一印象，青绿苦涩毫不起眼，仔细品味却味道悠长。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你看，一颗小小的橄榄，从青涩到回甘，从乡野到宴席，像不像一个人经过磨砺沉淀最终通透的过程？电影里的阿嬷就是这样的，丈夫远走南洋，她一个人守着老屋，熬过漫长的别离，熬过清贫的岁月，熬过桥劈迟来的无数个日夜。她没有怨愤，始终温和，这份苦难里的从容就像橄榄，先苦后甜，沉淀回甘。说完橄榄，再说说油柑。很多人写成柑橘的柑，其实正确的写法是甘甜的甘。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解释过，油柑初尝酸涩是因为含有大量鞣酸，会在舌尖形成短暂的涩感，但你继续嚼，

0: 唾液慢慢稀释了涩味，回甘就上来了。广东汕尾的油柑还有个逆袭的故事呢。前些年油柑很不起眼，但当地种植户没有放弃，他们想方设法改进品种，钻研反季种植。后来茶饮市场爆火，油柑成了网红水果，最高时卖到100多块钱一斤，真替果农们高兴啊。他们说，我们这边是先苦后甜，虽然是涩，但以后它很回甘。走，我们也去汕尾看看这油柑的逆袭之路。
1: 这种果子种起来也非常省事儿，基本不用浇水，也不怎么修剪枝条，抗病虫害能力非常强，关键是还可以带来不错的收益。
2: 你那按十亩来算的话，我纯利润还可以达到起码还有5万。一年实实际际去在地里干活的话，可能不超过70天。
1: 一年劳作不到70天，还不需要干太多活，即使一斤卖1元多钱，每亩地最少也能净赚5000元。汕尾市华侨管理区的绝大部分农户家里都种着这种果子。
3: 我们这边呢是先苦后甜嘛，虽然是涩，但是以后它就很回甘。我们这边就是这样，一分水土养一分人啊，就喜欢做人的味道。
1: 高国华的出现让当地的种植户每年还可以多赚一次钱，且卖价翻倍。如今他拥有1500亩基地，还带领周边200多村民进入这个行业。不仅如此，培育的新品种白玉油柑一斤能卖到130元钱，价格翻了几十倍。这小小的果子到底是个啥呢？油柑学名鱼柑子，是一种药食两用水果。《本草纲目》中曾有记载，初入口时味道酸涩发苦，继续咀嚼就会满口生津，有一股清爽的甘甜回荡于喉舌间。它适应性强，种植难度不高，苗种下去只要成活了就不用再浇水，每亩地的管理成本也就800到1000元左右，产值至少8000元钱。广东种它比较多的地区在潮汕。
4: 它这个东西很省人工的，你看村里面那些人，他们一家两公婆嘛，在农村地方还2、3个小孩，然后他只要管个7、8亩整10亩，对他一年的生活成本就够了，他在我们当地的生活就很安逸。
1: 他花费4年时间培育的品种更是卖出了前所未有的高价。记者好奇，这一斤100多元钱的果子到底长啥样呢？要想种这130元一斤的油柑，就得先去找另外一样东西。
5: 这下过雨，这个地有点滑。
2: 对，我要小心，把脚打横的跑。哎呦！
5: 哎呦，慢点。
2: 这边很滑的，站到。啊，
6: 这片也就在。
1: 究竟是何物隐藏在这茂密的油柑园里？它又有什么奇特之处，能给他们带来如此高价的果子？
2: 自己不来看的话，都不会发现到这棵树的存在的，因为它这个地方又难走。平常我们以前呢管油柑的时候，都很少往这种角落的地方走。
1: 这是一棵野生的油柑树，从外观上看，它平平无奇，到底特别在哪里呢？
6: 现在这一株也是一起的嘛。
2: 然后这里长的是一边是大的甜的，一边是又小又酸的。
5: 啊，还真是这两个。
2: 这个个头都差，已经差很多了。
5: 但是你是尝。
2: 我两个我都尝，这个很酸涩的，吃不了了。
5: 好酸涩啊！确实有点酸涩。
1: 同株果树上长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果子，小果十分酸涩，几乎难以下咽，而大果却是开启财富的关键。
5: 是以前从来没有尝过的。
2: 以前从来没有尝过。
5: 你们自己的品种也没
2: 有？自己都没有。
1: 从未尝过的口感让他眼前一亮，他联合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花费4年时间培育出了新品种，取名为白玉油柑。它作为鲜果食用，售价高达100多元一斤。而此举也让他在油柑圈里打响了名气。
7: 好像目前我们这边就还没有白玉油柑，它就有高种，这个是商业机密啊。
1: 接下来他做的一件事儿， 不仅让农户一年多赚一次钱，油柑的价格因此还翻倍了。通常情况下，油柑在八月份成熟，采收期相对集中，市场销售压力比较大。当地老一辈的人很早就钻研出了反季种植技术，二月下旬至四月收成，以此能够避开竞争。然而过了当年的春节，他却发现反季果非常少。
8: 早期有些农户呢，他就习惯性的去专业的去做一个季度的果子，然后后面有一些他是也是担心说我做了反季，然后也没产量，有些因为技术的问题，有些人他不熟悉嘛，然后不敢去尝试。
1: 虽然大家都知道反季果价格更高，但谁都不愿冒着风险尝试，大多数选择了安稳的赚钱。渐渐的，掌握这项技术的人越来越少。然而富贵险中求，他开始尝试做反季油柑。正是这份坚持让种植户后来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财富。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不断试验改进反季种植技术。最初一棵果树只能挂果20斤，连续亏了2年后技术才算成熟，反季果的产量终于超过了正季果，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
9: 本来产一季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反季，本来产2季，这样子的话经济效益是翻倍的。对，而且反季的话只有我们这边有的情况下，它的价钱也会相对于正季来说会更高。
2: 那时候反季节的果汁会比较不愁卖，等于说你正季果结的产量多，你的效益没有反季节的效益高。
1: 反季果的价格要贵上一倍，这就是他为什么坚持反季生产。技术稳定后，他把果园一半的面积种反季油柑，如今当地农户已经全部种上了反季果，到了八月份仍然可以采收一小部分，这样每年就多赚一次钱。
10: 像我这边的话就主打是反季的，因为这个油柑果它一年可以做2季，然后我这边呢做的反季的产量比较高。
1: 种植户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种植的反季果竟然迎来了巨大的机遇。当年三月，一款饮品突然火爆市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随后几天，大家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一天之内相继接到了很多电话，对方开口就问：“你有油柑吗？”
11: 火了之后，就是茶饮都在找这个果。
7: 去年只有反季的时候，只有我们这里有，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1: 这款饮品的做法其实很简单，油柑去核榨汁，再配以茉莉绿茶，即可塑造出极为特别的味道。出厂发色之后就能回甘，味道十分清爽。有人说一生就像油柑茶一般，先苦后甜。谁都没想到油柑饮品能受到消费者如此热烈的追捧。为了能够及时分得市场红利，众多商家纷纷入局，相继推出了油柑产品。油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众水果迎来了高光时刻，成为茶饮行业争先抢购的对象。绝大部分的油柑在八月成熟，当时刚刚四月初，只有当地种植的反季油柑可以采收，量比较少，于是采购商们蜂拥而至来去抢货，价格从1元多一斤涨到10几元甚至几十元。
2: 那个时候的果子，只要你有果，不管你价格多少，我好多客户是先打钱不问价，只要你给我果子就行，价格你随便开。那个时候
9: 那不是一天一个价，可能是一个小时过后它又是其他一个价钱，一斤去到了可能最高去到差不多50块钱一斤，
11: 就7块、8块、9块、10块、11、12、13、14就一直升到40。对，天天涨，可能是上午下午都不一样。
1: 正是由于他坚持推出反季油柑，才使得当地的种植户赶上了这波热度，卖了个好价钱。幸运背后是他多年在这个小果子上进行的创新探索，让他抓住机遇脱颖而出。油柑这个沉寂了几十年的小果子终于有了破圈的一天，受到热烈追捧。 无论是种植户、采购商还是茶饮店，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赚到了钱。更多的年轻人在看到发展后，也纷纷回到了家乡，助力这项传统产业，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创新。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颗油柑从无人问津到身价百倍，像极了潮汕侨胞的奋斗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潮汕古厝的节目，聊到了汕头澄海的陈慈宏故居，那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的家，占地25000平方米，有506间亭房，被称为岭南第一侨宅。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些华侨回乡建的宅子大量使用了从海外运回来的水泥、瓷砖、玻璃，屋顶有拉丁字母的石膏线，窗户是罗马柱和西式窗套，但整体格局还是潮汕传统的四马拖车四点金。这大概就是潮汕人骨子里的东西，务实、内敛、不善言辞，所有的思念、担当、赤诚从不挂在嘴边，而是藏在实实在在的付出里。
1: 作为潮汕地区华侨厝的集大成者，陈慈宏故居被称为南国大观园，有着岭南第一侨宅的美誉。房主人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及其家族。陈慈宏故居占地约2.5万平方米，始建于1910年，至1939年仍未完全竣工。故居由四座大宅院组成，506间厅房，彼此连片，鳞次栉比，规模居岭南侨宅之首。考察组最先看到的是廊中地，宽阔的前程，数座颇具气势的建筑并排，外观上整体呈现出传统民居的格局。穿过刻着廊中地的门楼，透过大理石地面折射出的光斑，可见屋顶的拉丁字母石膏线与潮汕嵌瓷在光影中浑然一体。带着异域色彩的几何图形与潮汕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和谐共处。门窗装饰采用的西方石膏泥塑和罗马柱，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整个建筑中采用的釉面砖品类花色众多，为建筑群中门斗、墙面、地面铺上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图案，历经百年仍色彩鲜艳。
12: 我们看到了这个门呢很特别，首先这个门在潮汕古民居中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石雕大门，我们看到了上面有一个比较精巧的石雕，是一个清供的造型，但这里呢应该是潮汕当地人用来敬香敬门神用的。这里呢有一个门挡，有了这个门挡不影响屋内屋外的通风透气，但是同时呢又把屋内屋外做了一个隔离，整个门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门。我面前呢就是陈慈宏故居的一个窗户，非常特别，上面呢有带着欧式的一个窗沿，还有一个窗套，实际上都是用的是潮汕本地的一个营造法式灰塑，使用了一个欧式造型。灰塑呢在潮汕古民居中呢常常是和嵌瓷搭档，一个观赏的一个作用。这里的嵌瓷换成了玻璃，增加了一个实用功能，整个一个窗沿和一个窗套呢起到了一个挡风雨的作用。这个窗户呢也是一个中西合璧，而且是一个匠心独具的设计。
13: 向导告诉队员，眼前这座建筑仅仅只是陈慈宏故居的一个角落。

0: 座而已。考察组跟随向导穿过一个长廊，一个巨大的荷花池映入眼帘。荷花池的另一侧是一组高大的建筑群，这是一栋装修气派且颇具规模的二层洋楼，以洋楼代替了围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结构。楼房面朝庭院，后墙向外，大面积的粉墙与灰黑的屋顶对比鲜明。
1: 这里是二层洋楼的天台，地面呢铺设着彩色瓷砖的人行道，这里呢有设置了一个瞭望台，整个通廊呢非常长，连接着各个院落，形成了迷宫式的线路，起到了通行、观察、防御的作用。这里呢是陈慈鸿故居的三楼，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瞭望窗，通过这个瞭望窗，我们发现了整个陈慈鸿故居的内部情况呢，在这里呢一览无余。
0: 专家告诉队员，华侨楼与传统民居的设计不同，传统民居通常外围都是封闭式，而华侨楼则是部分开放式，故而设计者于洋楼屋顶设置西式瞭望台和红砖人行道，兼具防御与观景功能。考察中队员发现，陈慈鸿故居大量使用了水泥、地砖、玻璃等建筑材料，而这些材料在当时都需要从海外运输过来，数量之多，耗费之大，令人震惊。然而，华侨厝之所以作为潮汕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因为使用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建筑材料，而是在融入西方建筑理念的同时，还针对当地的地理气候与环境做了许多适应性的设计。其中很多独具匠心的细节，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赞叹。
2: 欧洲的建筑材料还有一些建筑的样式，在陈慈鸿这边就能看到很多的印记。下面地基非常复杂，又解决地基问题，水泥跟花岗岩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第二呢，就是由于我们潮汕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非常炎热还多雨，所以外围的窗跟一些廊道的窗利用了欧洲的窗，可以调节室内的气流方向，让这个室内能更好的一个安居空间。
0: 交流中队员得知，陈慈鸿故居建筑群最令人惊叹的是营造之时无图纸建造的细节，工匠们依靠房主的口述反复推敲，追求慢工出细活，部分墙体反复拆建，最终成就了这座迷宫般的建筑群。看着眼前规模如此宏大、中西装饰精美绝伦的古建筑群，考察组不禁有个疑问：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背景，才成就了这座岭南第一侨宅的盛名？潮汕传统民居的精髓与西方建筑美学、南洋实用主义又是怎样实现完美融合的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在陈慈鸿故居周边展开走访。在距离故居不远处的一个手工作坊中，考察组见到了正忙碌中的叶立红师傅。
3: 丰溪池烧制技艺呢，它从明末清初已经有了。丰溪池主要有三大类，一个日用池，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花池，还有一个彩池。那像手上在做这朵花呢，是属于丰溪池的通花池。通花池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通，一个就是花。花就是手上捏的池花，手捏的肯定会有手指纹，像后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的手指纹的呈现，然后这面

0: 这些呢，就是我们用工具刻画出来的，它每一种花花式它都不同，它会有纹路，所以你根据纹路用这工具去把纹路刻出来。镂空呢，用工具就用这个刀，然后在上面刻，不能斜刀，一定要直刀。如果斜刀呢，你到时候整个花廊都倾斜，还有视觉不好看，所以你用刀一定要用直刀。然后里面有那些小小点点那些泥巴呢，你要把它去干净。然后它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做完这镂空以后呢，上面就是贴着瓷花，往花与花之间贴上去，它肯定有空隙的。然后这些小缝呢，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小花，还有这叶片，怎么去把它穿插上去，把它遮满，然后它烧制出来以后，里面才不会空的。
1: 叶师傅告诉队员们，唐代潮州就已经开始了初具规模的瓷器生产。作为潮州制瓷工艺代表的丰溪瓷，远销海内外。古代潮州也成为了我国陶瓷重要出口基地之一。便利的海上交通，不仅繁荣了海上贸易，也催生了当地海外移民的风潮。由于潮汕地区田地稀少，大量难以向土地讨生活的潮汕人，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前往东南亚谋生。清代，大批潮汕人于澄海、樟林等地，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到南洋等地谋生，开拓基业，俗称过帆当帆客。
2: 这只名为红头船的远洋商船呢，是在康熙年间呢，由于开放了海禁，为了方便于登记、管理和收税，各省的船只呢都标以不同的颜色。广东呢南方属火，故而标了红色，所以在船头、船尾和桅杆上呢都标了红色。到了清乾隆和嘉庆年间呢，樟宁古港呢达到全盛期，被总称为粤东的通洋总会，红头船呢就成为潮汕地区的象征。
1: 樟宁古港地处闽粤水陆交通要冲，明代就是海防重地。清康熙年间开始兴旺，当地商人纷纷造船出海进行远洋贸易，潮汕经济由此繁荣。专家告诉队员，潮汕地区和东南亚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较为相似，帆客过帆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改善了自身的窘境。自古以来，潮汕人凡于外面事业有成，都会返乡营建屋宇。澄海、樟林也由一个滨海村寨，渐渐发展成为历史上的粤东第一大港。
2: 这里呢，展示的就是侨批，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侨批。
1: 潮州话中信叫做批，外出谋生的华侨寄回的家信与钱款就叫做侨批。侨批是华侨与故乡亲人坚韧的纽带，也是海外华侨艰难创业生活艰辛的记录。出外发家之人讲究叶落归根，回祖上起厝，以光宗耀祖，造福子孙后代，建祠堂、起大厝，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考察中，队员发现，华侨厝与潮汕传统民居相比较，建筑整体上颜色更加鲜艳亮丽。同时，两者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建筑规模的差异。潮汕传统民居往往只有一层，充其量屋内有小阁楼，但华侨厝 常常是二层甚至数层的建筑设计，外观上更加气势磅礴。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专家告诉队员，之所以华侨厝能够在建筑规模上超越传统民居，关键因素就是水泥的使用。19世纪，世界建筑史上开始使用钢筋水泥，潮汕地区华侨利用水运，将作为建筑材料的舶来品水泥、钢筋运回家乡，营造民居。与传统民居所使用的蚝壳粉粘剂相比较，华侨厝使用了大量水泥，利用水泥胶结碎石形成的混凝土，硬化后强度较高，能够抵御粤东沿海地区海风的侵蚀。也正因为如此，华侨厝才能够实现多层的建筑设计。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潮汕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成熟，华侨厝作为潮汕古民居建筑的重要类别，见证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南胜里，位于樟陵古港出海口冲积形成的布袋围区域，是古港商贸繁荣的直接产物。华侨海外发迹后，选择于此兴建宅地，形成了庞大的侨宅群落。从高空俯瞰，南胜里建筑群以四庆堂、祠堂为中心，周围分布大量房屋。
2: 我前面的建筑呢，是汕头市澄海区的
3: 四庆堂。
2: 这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了，有着精湛的传统的嵌瓷、石刻、石雕和木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了带有西洋元素的瓦当和地砖。由此可见呢，整个
3: 四庆堂呢，
2: 应该是清末中西合璧的大型建筑。
1: 考察后，队员发现，整个南胜里建筑群包含了潮汕地区典型的四点金、四马拖车等民居结构。四庆堂采用四马拖车格局，两侧大夫地则为四点金形制，保留了潮汕地区独有的建筑特色。漫步于南胜里街巷，建筑群大量采用石雕、木雕、描金漆画、灰塑、嵌瓷，并且做工细致，精雕细琢。门楼石雕刻画竹，嵌瓷窗楣色彩灵动，是潮汕传统民居装饰的经典之作。街巷之中的一座小屋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只见一群织工正在飞针走线，他们手中所刺绣的手巾繁复精致，多层镂空的技法变化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图案。
4: 我6岁开始就随母亲学习这个抽纱技艺了，我8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补贴家用了。其实在我们当地的女孩子8岁基本都开始要随着母亲来学习绣艺的，潮州抽纱已经成了我们当地的妇女必须掌握的一个普遍的技艺，也成为了我们潮州这边千家万户的女性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副业。
5: 姐姐这个家庭可是开门。
1: 所谓潮州抽纱，是以棉、麻、发丝、玻璃纱为面料，用白色或淡浅色纱线绣制，按一定图案抽出布料中的某些经纬线，以针线缝锁抽口，再加花纹刺绣。
4: 咱们潮州抽纱是清代远洋的贸易，是洋人把抽通的

0: 技法呢传进来，跟咱们这个潮州刺绣相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潮州抽纱。潮州抽纱这个技法呢，它的难度非常非常高，可以说潮州抽纱是集所有刺绣技法之大成。而目前呢，潮州抽纱保留下来的针法有几百种，
1: 这就是我们抽纱中的绝活，就割窗，也就薄窗。顾名思义，割窗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范围用蜡线把它先扎针扎起来，就稳固之后，把这整个这个圆里面的这些面料把它剪掉、割掉。蜡线卷之后，就要开始行根，一个一个的花瓣，用线来把它挽起来。它这技术难在它必须一气呵成。这八个花瓣呢，我用一根线，不能断也不能接，这一根线太短中间就会接，所以又算好这个线。绣的时候首饰就不能拉得太紧，拉得太紧绣到中间这根线会给崩的，就会断了，那就重新来了，废掉了。然后也不能太松，换太松它就绣起来塌下去也不好看。师傅在带徒弟学这个的时候，他们又凭感觉去体验，可以说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
2: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的海外贸易不仅仅将潮州地区的诸如丰溪瓷等特产出口，还将西方的建材以及西方特色的图案和纺织技艺带到潮汕，不仅丰富了潮汕民居的建筑材料，并让居住于此的人们多了一些营生收益。
3: 南汕里除了清末的华侨串的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很现代化的一种配备，除了跟水有关的防洪堤、排水沟还有分洪闸之外，它还配备了自己的自来水厂跟发电厂。其实南汕里清末开始呢，它就是已经一个现代市区的模型。
2: 海外华侨有很强的家乡观念，慷慨解囊，捐资帮助家乡建设，对建学校和办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尤为热心。潮州人原喜异国他乡，无论贫富贵贱，总不忘反哺故国乡土，一份份情结凝聚在千千万万封岳阳的侨批中。通过这些家书汇款，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汇入本土，建大厝，造桥路，福荫乡里。奇源古村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奇源主人郑志勇早年在泰国谋生，凭借勇气与智慧开拓出一片天地后，回国支援家乡民生事业，为教育兴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返乡置业的潮汕华侨大都如此，他们捐资兴办学校。正是在华侨的助力下，潮汕地区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考察至此，队员感受到潮汕华侨厝作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既保留了潮汕民居建筑的精髓，如形制布局、传统工艺，又通过西式结构、国际化材料和功能转型，突破了传统民居的局限，将异国的砖瓦与故土的情怀融铸一炉，瓷砖、玻璃与本土的灰塑、木雕相拥，恰如游子心中根与远方的对话。漫步其间，既能触摸到远方的风情，亦能听见潮汕匠心的呢喃。
4: 最后，我想跟您分享一段影评：风物藏风骨，烟火见初心。 这藏在潮汕烟火里的广东风骨，或许是给阿嬷的情书里最动人最珍贵的情节。所谓万物皆有回甘，阿嬷的一辈子是这样，一颗油柑是这样，一座被精心守护的老宅也是这样。如果你有机会去潮汕，不妨亲自尝尝那颗鲜色厚甜的油柑，去老厝的屋檐下坐一坐，喝一杯功夫茶，也许你会发现，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味道和建筑，其实就是阿嬷没有说完的话。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提到补钙，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条自己的心得。有人说喝骨头汤最补钙，从小喝到大，那汤啊浓浓的肯定都是钙。还有人说吃豆腐吃钙片最方便，尤其咱们现在市面上各种高钙奶钙片实在是让人挑花了眼。但是这些我们深信不疑的补钙秘籍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博师，聊一聊到底什么才是补钙的黄金法则，怎样才能把每一口营养都真正锁进身体里。
2: 今天咱们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已经有点老生常谈了，这就是补钙。其实说到补钙呢，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经验了啊。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你们平日里啊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钙的？欢迎刘阿姨和王源。两位觉得平常啊，咱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吃什么样的东西补钙的效果是最好的？刘阿姨可以先来分享一下。
3: 豆腐吃起来一块就饱够。因为什么？因为我想吃一块豆腐吧，七八两，我分成两顿吃，上顿吃完了补补钙，下顿再吃来补补钙，我觉得这样饭也吃了，钙也补了，多好，一举两得。
2: 特别好哈。王源你觉得呢？
4: 补钙吃钙片，高效又方便。我觉得既然是补钙嘛，那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来。那钙片里面都浓缩了钙的精华，所以我觉得吃钙片应该是最高效的一种方法。
2: 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啊，补钙都非常的有经验，说起补钙呢都是金句频出哈。那他们分享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马上请出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王博师副主任医师。欢迎王医生。您好，王医生，欢迎您。
3: 好，
2: 王医生，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重视补钙这个问题的。那刚才有说吃豆腐的，还有说吃钙片哈。那您是否认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呢？
5: 关于补钙呀，今天我也是总结了一些金句来跟大家分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
2: 那看来刘阿姨您刚才说的豆腐还有王源提到的钙片都不是补钙王者。那我们请王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相比较豆腐和钙片来说，您更推荐大家喝牛奶？这牛奶恰恰是我们没有被认知的这个补钙王者。
5: 牛奶里面钙的含量，我们说100毫升基本上能含到107毫克的钙，同时呢它的吸收率也非常的好，又方便获得，所以呢我们从食补的角度来说还是牛奶

0: 补充到300到500毫克的优质的钙，再加上我们正常食物中摄取的那些钙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800毫克的一个需求量了。
1: 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差不多就是我们日常喝的那个小盒的牛奶1到2盒。
0: 是的。
1: 哦，而且呢在您这个金句当中呢还提到了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那咱们是一早一晚各喝一杯对吗？是这个概念吗？
0: 其实早晚一杯奶呢，我相信大家比较好记忆，不是说只能早上和晚上各喝一杯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早餐的时候把牛奶作为一个液体食物的来源，比较方便搭配一些固体的像面包呀或者是馒头包子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食物，它呢也不需要再深加工了，最多给它微波炉一热，哎，就能喝了。所以呢早上一杯奶我觉得还是很方便便捷获得钙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推荐。那晚上推荐大家喝奶呢，最主要是因为啊我们夜间，哎，这个钙的吸收率会更好。
1: 其实很多人啊现在呢也有睡前喝一杯牛奶的习惯，据说呢喝牛奶是能够助眠的，但是没有想到说晚间如果我们睡前喝牛奶的话还有助于钙的吸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能不能通过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形象的来理解这个过程？
0: 好的，大家看到我现在面前呢有一个刀具啊，这个呢是代表我们的骨骼，这个呢是我们的血管。那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呢99%会沉积在我们的骨头和牙齿上，另外只有1%呢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血钙啊。那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小球啊就比喻成我们的钙离子吧。那我们夜间呀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血钙呢相对处于一个生理性的低钙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从骨头中间呀溶解这样的钙离子跑到我们的血液中间去，哎，弥补我们血钙降低的这一部分。这些跑到血液中的钙呀它就会导致我们骨头里头的钙的储备是不够的，就容易导致骨密度下降。在晚上我们血钙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啊身体是很聪明的，它就会调动我们的肠道吸收更多的肠道中的钙来补充这一部分缺失的血钙。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喝上一杯奶，这个牛奶里的钙呢就会更好的吸收补充到我们的血钙里面去，防止我们骨头中的钙啊流失到血钙里面去，血钙多了也会跑到我们的骨头中去，帮助我们骨质的一个合成。
1: 所以说呢睡前要是有条件喝一杯牛奶的话是既助眠同时还能够更好的补钙，
0: 是的，
1: 效果更理想。但是就怕喝完牛奶之后半夜会起夜。
0: 是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总是起夜的话会影响睡眠质量，那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就是稍微提前一些把这一杯牛奶喝了，建议在睡前2小时完成这个奶的补充，或者白天把这个牛奶喝进去也行。
2: 我在平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经常听专家讲豆腐的含量也挺高的，100克的豆腐里面含有100多毫克的钙，所以我觉得它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不愿意起夜我就多吃点豆腐吧，不也一样的道理吗？
1: 确实如此啊，豆腐里边的含钙量也不低哦。
0: 其实我们优质钙的来源除了牛奶之外我们也同样推荐豆制品豆腐。那我手上有一块100克的豆腐，它里面的钙的含量呢有113毫克，相对我们的牛奶来说它确实钙的含量更高。但是如果真的要把牛奶和豆腐一决高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牛奶会更胜一筹。首先啊我们说牛奶里面有个特殊的成分，它是豆腐里面没有的，就是乳糖。乳糖呢它其实是牛乳中相对特有的一种碳水化合物，它在我们的体内呢会代谢生成这个乳酸，然后跟钙离子结合呀，跟我们牛奶中的钙结合呢会形成乳酸钙，这个过程呢就更好的帮助我们钙的吸收了。那我们豆腐中的钙的主要来源呢是它的凝固剂，就是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这样的凝固剂哈。我们北豆腐呢一般是点卤水，那么它的钙呢其实是氯化钙，那南豆腐呢大部分啊是用的石膏，那就是硫酸钙。牛奶中的这个乳酸钙它相较于我们豆腐中的牛酸钙氯化钙呢更好吸收。再有啊这个豆腐咱们光白嘴吃还是缺点味道哈，一般还是要给它烹饪一下。相较于豆腐的话呢我们牛奶会更方便获得也更容易去摄取。
1: 对，要是每天喝牛奶咱还能坚持，你让我们每天吃2顿豆腐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两个层面，一方面呢它俩可能在钙的含量上基本上是打一个平手，但是牛奶当中的钙是更利于人体吸收的，而豆腐当中的钙甭管是卤水点的还是石膏点的是不太利于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更推

0: 推荐的是牛奶，这一轮是不是心服口服？刘阿姨
1: 心服口服了。
0: 那刚才王媛儿说了，现在是在服用钙片啊。
2: 对，我觉得钙片不是更直接更方便吗？一小颗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0: 同意加一。
1: 如果脑洞大开啊，也许500年之后我们真的可能吃一个小药丸就代替三顿饭了。但是现如今哈，在目前这个时代呢，我们还是不管是补钙还是补其他的营养制剂，我们都是推荐先食补。食补不够了，或者是食补完之后消化吸收功能有问题，我们再考虑用药来补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0: 对，药补不如食补啊。你看哪个小孩从小到大是吃药片长大的，所以还是依靠天然的这个食物可能是更有利于我们长期的来进行补钙的。这应该也是王医生的一个观点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啊聚集在牛奶上。您刚才提到了它是补钙的能力王者哈，一早一晚就可以两杯奶把我们一天当中所需要的主要的钙给它补够了补足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牛奶的种类很多，有全脂牛奶、低脂牛奶、脱脂牛奶，还有一种是高钙牛奶。那如果从补钙的这个效果来看，咱是不是也得舍得花点钱买那个高钙牛奶？
1: 首先呢，我们还是提倡的是量要达标。刚刚提到的这些牛奶奶制品，只要喝够量了，我们都推荐。那如果真正要实际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表里头，这个产品不同，它们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两点，一个是这个脂肪的含量，另外呢就是钙的含量。我们首先来看脂肪哈，正常的纯牛奶它是从生牛乳进行一个消毒转化来的，那我们的生牛乳中的这个脂肪啊在3%左右，而我们如果工业化把这个脂肪提取出来变成低脂牛奶或者是脱脂牛奶，这个脂肪的含量呢能降到1%以下。那这个含量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如果我们喝一瓶250毫升的牛奶，如果喝全脂牛奶的话呢，也就多了7到8克的脂肪。
0: 那也就相当于多吃了2口肉啊。差别不太大是吗？
1: 差别不太大。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全脂牛奶、脱脂牛奶、低脂牛奶都可以选择。对于脱脂牛奶呢，它适应的人群还是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呢，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高脂血症或者是家族性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每天要喝牛奶。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他喝低脂或者脱脂牛奶，把这个7到8克的饱和脂肪酸去掉。再有就是一些肥胖，尤其是严重肥胖减重的人群，我们也建议喝脱脂和低脂奶。
0: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
1: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这几种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大家看到啊，我们市面上含钙量最高的所谓的高钙纯牛奶呢，100毫升是135毫克的钙，那普通的酸奶是90毫克。你要说这个普通的酸奶和这个高钙纯牛奶之间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是脱脂纯牛奶和普通的这个高钙纯牛奶差别就不大了。其实高钙牛奶呢比较适用的人群哈，就是一些不爱喝奶的小孩，本身孩子钙的需求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本身奶制品喝得不够，那我们就建议给这一类的孩子呢补充这种高钙的纯牛奶。
0: 那接下来王媛你还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有关于补钙的知识？
2: 对，这次我其实带着问题来的哈，王主任正好在。我是一个特别爱喝咖啡的人，喝了很多年，我基本上早上一杯啊，下午一杯，就是能把我这一天的这个状态、工作的状态和整个这个脑思路的这个清晰度啊，给我提上来。而且基本上很多年了，但是我又听了很多年这个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引起脱钙、引起钙流失等等，这个说法也是特别困惑我。因为我也喝了这么多年，每次喝的时候心里都犯嘀咕，这怎么办呀？会不会我的钙就这么随着咖啡喝下去，我的钙就流失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王主任。
0: 很矛盾是不是？
2: 对，非常矛盾。
0: 那请王医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
1: 其实关于喝咖啡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句金句先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的王媛女士呢能放心的喝咖啡，那就是咖啡放心喝，提神不脱钙。
0: 放心喝，不脱钙，这个是两个关键词哈。看完之后有些意外吗，王媛？
2: 特别意外。 这个跟我平时的认知还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理解哈，就是他们说咖啡脱钙，我的观念其实我也是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喝完咖啡，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消肿，也会利尿，我大量的体液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但是我在想，如果是咖啡引起脱钙的话，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体液里面含了好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钙也会在这里面随着我的尿液大量的排出，所以逻辑上我认为这个逻辑是行得通的。嗯，所以我觉得还真是可能是咖啡会造成钙流失，但是这又说提神不脱钙，这个我就有点又意外又惊喜，所以王主任帮我解惑一下。
0: 我觉得王源是一个特别爱思考而且是很有动脑能力的一个人，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番理论其实在这个理论学上是完全成立的哈。嗯，那为什么可以放心喝而且咖啡还不脱钙呢？
1: 这里头有个漏洞哈，我们说咖啡里头的咖啡因它能够短期内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王源说到了喝了咖啡之后可能尿的次数多了，哎，这个水肿消了，把我们体内的水排出去了，所以这一点是对的，就是它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尿液的频次增加，尿量增加啊。同时呢，我们的尿液里面也确实含有一些尿钙，嗯，但是这就并不代表我们喝咖啡会让我们脱失掉很多的钙。
0: 嗯，我们还是拿上道具来为大家解释。
1: 好的，
0: 那我们通过这一组道具呢，让大家更形象地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呢，也不会导致体内的钙过多的流失。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这组道具用来模拟的是什么呢？
1: 嗯，我们看我们现在台上的这两个大缸呢，我们模拟成我们肾脏过滤原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原尿里头呢它会有一些钙的成分，基本上我们24小时的尿如果收集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会有100到200毫克的钙在这些尿液里头。
0: 嗯，
1: 那当我们人体没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看哈这一杯原尿，经过我们的肾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滤过之后呢形成我们的尿液，对吧？我们倒进去看看，它应该是会相对是比较慢的，那我们正常状态下呢形成的尿液相对会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哎，但是如果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呢，哎，咖啡里的咖啡因啊，它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在短期内有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尿液形成的速度呀变快，所以我们的王源女士啊才会觉得，哎，喝完咖啡之后呢总要跑厕所。我们来看看哈，那这一杯原尿我们倒进去之后呢，我们的肾脏开始过滤了底下形成的尿液，我们看一下它的流速是很快的，形成的尿液呢也更多。看，我们比较一下啊，这一杯是我们喝过咖啡的形成的尿液，
0: 嗯，
1: 这一杯呢是我们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尿液的形成。其实这两杯液体里头的，就我们所谓的尿钙的含量或者说浓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尿液生成更多了，所以从尿液中排除的钙也就更多了。但是这个具体多多少呢，我们有这个研究学者呢给大家做过测试，我们200毫升的咖啡喝下去啊，增加的这个尿钙也就2到3毫克，
0: 真的是没多少哈。
1: 是的，
0: 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可以忽略不计。
0: 那即便是要是喝了2杯咖啡400毫升，
1: 嗯，
0: 那算下来也就是4到6毫克的钙。
1: 是的，
0: 嗯，所以尿里边排出来的钙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王源不用太多的这个心理负担。
2: 太好了，
0: 我觉得其实对于王源来说真的不必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您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事哈，他们每天呢是把咖啡当水来喝，比如说这么高的杯子吧，差不多一天喝个4-5杯，
1: 嗯，
0: 少说也得喝个3杯以上，否则就觉得没精神。那喝到这么大量的咖啡会不会有可能导致钙过多的流失呢？
1: 嗯，其实我们对于咖啡的饮用啊也有一个推荐量，一般来说呢咖啡因的每天摄入量最好能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也就是差不多我们2杯到2杯半的这样的一个美式咖啡的量。所以其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喝咖啡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可能早晚一杯甚至可能中间还得再加一杯，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更推荐喝这个拿铁，因为拿铁里头呢它相对还会有牛奶，哎，这个奶制品的加入啊就把我们的钙给提升了， 这个虽然说我们会少量的排出这个尿钙吧，但是呢牛奶也作为一个钙的良好的补充，把这些缺失的又给更好的补回来了。
0: 嗯，除了拿铁之外，像我们常喝的卡布奇诺呀、奥白呀、摩卡呀、焦糖玛奇朵里边其实都是含有牛奶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品牌。

0: 品种
1: 哈。是的，
0: 嗯，我觉得还蛮丰富的。所以现在听明白了，其实喝咖啡不至于导致过度的脱钙，但是还是要适量。
2: 适量。
0: 但我知道刘阿姨，你好像平时不喝咖啡，您说喝完咖啡之后心会慌哈。嗯，
3: 没错，我是不太喜欢喝咖啡的。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吧，都特别喜欢喝茶，但是这个茶里呢，它也存在咖啡因。刚才听到了，喝咖啡可以兑点奶，对吧？那我喝茶也一样，所以我经常会买一些奶茶喝。啊，奶茶呢，里面有奶有茶的味道，不也挺好的吗？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味道也调节了，然后钙不也补了吗？是不是也可以啊？
0: 哦，您是买那种现成的可以冲泡的奶茶？
3: 对对对对，没错，
0: 不是自己调制的，这边泡完茶再兑点奶。那常喝的那种袋冲的奶茶可不可以帮我们尽量的多补一些钙呢？
2: 嗯，那我们就来看一款奶茶的食物成分表吧。哎，大家看到啊，有一个名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哈，叫磷酸氢二钾。这个物质呢，它其实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它既然能加进来，说明它是符合食品安全法的，没有问题。很多的奶茶饮料里头呢，会添加这样的一些含磷的这个添加剂。它的作用呢，其实包括比如说维持它的 pH 值，维持它这个焦糖色，或者是能够更好的提供口感等等吧。所以这些添加剂呢，会导致我们磷这样的一个矿物质摄入过多。那这个跟我们的钙和骨骼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哈，我们骨质要想合成，它不仅需要钙，也需要磷，而且钙磷比呢最好是2:1，相对来说吸收率也更好，也更容易沉积在骨头上形成骨质。其实磷这个元素呢，我们一般人群是不太容易缺的，因为磷啊，它广泛的存在于我们大部分的食物中间，比如说我们的肉类、鱼类，还有植物性的食物都有。所以呢，我们只要正常的均衡饮食，基本上不太会缺磷。
0: 嗯，
2: 反而是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爱喝奶茶的，爱喝碳酸饮料的，这里头的添加剂里头会让我们过量的摄取磷这个元素，导致我们的钙磷比失调，甚至倒置。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钙的吸收就会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的骨质的合成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我们的骨质的健康。
0: 嗯，我们还是通过一组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过程。嗯，王医生，这个小积木的模型用来模拟什么呢？
2: 哦，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呀，我们把这一栋房子呢模拟成我们的骨骼。哎，那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需要什么原材料呀？
0: 水泥、砖。
2: 那我们把这个砖块呀模拟成我们的钙，而水泥呢模拟成我们的磷。那正常我们盖房子呀，要求这个砖头和水泥啊有一定的比例，2:1，这样搭配呢它能更好的盖房子。而且呢，平时啊，这个不管是砖还是水泥呢，都有固定的供货商，每次呢运来两车的砖和一车的水泥，这样搭配啊，我们的房子盖的就很快。但是有一天呢，哎，这个供货商发生了变故，拉来了两车的水泥，但是只拉来了一车的砖头，砖头不够了，对，比例失调了。那我们在砌房子的时候呢，就不能把它往上砌，形成不了墙面。跟我们的骨骼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钙少了，磷太多了，那它也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钙沉积在我们的骨头上，形成骨质。
0: 嗯，就会影响整体的骨质的质量了。
2: 是的。
0: 嗯，所以对于刘阿姨来说，咱们最好少冲这种袋儿的奶茶，里边还有这种不太好的、不利于补钙的物质。您可以试试自己泡完茶之后啊，把那个茶水倒出来，然后再兑一点牛奶，自制那种您自己喝爱喝的天然的奶茶，味道又好又健康，更利于补钙。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和饮品与补钙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请王医生来为我们揭示补钙的下一个金句是什么。
2: 这个第三个金句啊，就是骨头汤补钙十碗都不够。
0: 嗯，刘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试过哈喝骨头汤来补钙？
3: 老话说得好，就是以形补形哈，一般都是这样的，补骨头吗就喝骨头汤，老人都这样，一说缺钙了熬点骨头汤，多喝点骨头汤，钙就充足了。
0: 王瑞儿，对这个喝骨头汤补钙的事儿，您以前是怎么看的？
1: 因为我从小吧，我父母从小就爱给我熬这个骨头汤啊，大棒骨，说多喝多喝啊，补钙长个儿，咱们长大个儿。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常识好像也有点不太，
0: 嗯，
1: 有点违背。
0: 嗯，
1: 就是骨头汤越熬它

0: 白，我以前认为就是这个白色，它会不会就是钙元素？因为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钙的补充剂都是白色的，所以我当时在想，为什么骨头汤我的认知里是可以补钙的，就是因为它熬久了之后，这个钙元素都出来了，喝进去不就是正好补钙吗？
1: 嗯，对呀、啊。浓浓的、稠稠的、香香的骨头汤，它怎么就不补钙呢？
2: 咱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呀，大部分来自于骨头里面的骨髓，啊，这个骨髓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呢，会释放出里面的脂肪，还有一样东西叫嘌呤，哎，所以喝骨头汤、肉汤补的大部分都是饱和脂肪酸，还有嘌呤，钙其实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些嘌呤和脂肪的过量摄取啊，会导致我们肥胖、血脂升高、高尿酸等等，所以呢，这个骨头汤我们尽量的要撇油，哎，喝的频次不要太高。一般我们临床场景里头啊，喝骨头汤或者是排骨汤、肉汤的情景呢，基本上是用于一些食欲不好的患者，他吃不下面条，喝不了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些骨头汤提高他的食欲，改善他的这个正常的饭量，帮助他更好地改善营养状况，这是可以的。
1: 嗯，今天我们得刷新认知了哈，
2: 可能
1: 关于补钙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误区或者是认识哈。
2: 其实啊，这个骨头里头它确实钙的含量很高啊，但是呢，它跟磷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是一个不溶性的一个物质，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呀，它也很难溶解到我们的汤里面去。确实是做过检测呀，就是我们用高压锅来炖骨头汤，来测骨头汤里的钙含量是非常低的。
1: 嗯，比如说100毫升的骨头汤里边还有多少毫克的钙呢？
2: 2到3毫克。
1: 这么低呀、啊、
2: 是的，
1: 那真的是太少了，少的有点让我们吃惊了，不敢相信。
2: 对，
1: 这要和牛奶相比较的话，那差别真的是叫天差和地别呀。
2: 是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记忆更深刻哈，我们可以比如说喝这250毫升的奶补的钙，如果要喝骨头汤，我们要喝多少碗呢？给大家算出来了。
1: 那我们通过道具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演示哈，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两者之间的补钙的区别。
2: 那如果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里头，成人每天800毫克的钙的话呢，我们喝3瓶牛奶就够了。
1: 嗯，
2: 那如果把它里面的钙换算到我们的骨头汤里头，大概是多少碗呢？
1: 800毫克得多少碗骨头汤才能够补回来呢？来，咱们俩一起，3、2、1，
2: 揭晓答案。哇
1: 哇，天啊，这已经垒碗成塔了。
2: 是，
1: 得多少碗啊？
2: 嗯，如果按这一碗是250毫升来算的话呢，有106碗的骨头汤。
1: 106碗骨头汤，谁一天能喝得下这么多的骨头汤啊？咱就一天喝这2小碗的话，咱也得喝一个半月呀、啊。
2: 所以从这个量上，我们大家也看到了，靠喝骨头汤来补钙是不靠谱的。
1: 嗯嗯。与其不如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天喝2到3盒牛奶，补钙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2: 嗯，
1: 谁也不可能一天喝这么多的骨头汤，太不现实了，是不是？嗯，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触目惊心。这钙啊，靠喝骨头汤肯定是喝不进来、补不进来了。刘阿姨，关于喝骨头汤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3: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就是说在熬骨头汤的时候吧，就是让它那个骨头汤里面的那个钙啊，更好的释放出来，所以经常爱点点醋。醋它不是促进溶解吗？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里头那个钙呢，能够出来的更多一些，那身体不是吸收的更好一些？这个观点对吗？
2: 嗯。刘阿姨，这个观点我们家老人也经常提哈，加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没有问题，它也能溶解一部分很少量的钙出来，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那具体加了醋之后，这个骨头中的钙有多少溶解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4: 首先，我们从市场上购买了2块同等重量的骨头，将它们分别放入锅中，一份用清水熬煮，另一份在熬煮的同时加入适量的醋，用小火煮60分钟以后分别取样。其中1号样品是清水骨汤，2号样品是加醋骨汤。接着我们将它们送到了北京市营养盐研究所矿物质元素实验室，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测。3天后，我们拿到了检测结果，可以看到1号样品清水骨汤的钙含量为32.7毫克每千克，2号样品加醋骨汤的钙含量为71.1毫克每千克，也就是说，加醋熬制的骨汤钙含量确实高于清水骨汤。不过，从总含量来看， 无论是清水骨汤还是加醋骨汤，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钙含量都远远不如牛奶。
1: 就按7.11来算的话，那也得喝到50碗左右的汤吧？
2: 对，减半，减半也有50碗了。
1: 那咱也喝不下去啊，刘阿姨，是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3: 那我平时的时候经常放一把虾皮进去，那虾皮吧，它本身鲜，本身虾皮里面也有钙。那这样的话呢，骨的汤钙要少的话，我补充点虾皮，补点钙进去，我觉得也可以吧。
1: 嗯，对，以前节目当中确实跟大家介绍过，虾皮当中的含钙量真的不低哦。
3: 对，
2: 我们虾皮里的钙的含量确实比牛奶高了很多很多。它100克虾皮里头呢有991毫克的钙，基本上是我们牛奶的9倍甚至10倍了。那这个钙含量确实高啊，但是它的吸收率肯定没有牛奶中钙的高。同时呢，我们喝汤的时候撒的这一点虾皮儿啊，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换算下来的话，加的那一小撮的虾皮，可能也就几毫克的钙。
1: 明白了。嗯，现在大家终于认识这个喝骨头汤和补钙之间的一个明确的关系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医生带来的下一个有关于补钙的金句。
2: 少壮不补钙，老大徒伤悲。
1: 嗯，两位对这句话怎么看呀？王源，
0: 我觉得补钙这个事儿就应该是老年人才考虑的吧，20-30岁的小年轻应该用不着补钙呀。
3: 我觉得年轻人好像没必要补钙，因为年纪轻轻的不缺钙嘛，对吧？不需要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老年阶段了，我觉得才应该是更好的去补钙呢。
1: 对，年纪轻轻的时候确实应该努力的学习，还需要努力的补钙啊。
2: 是的，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可能会认为这个补钙是老年人的事儿，因为骨质疏松了嘛。但其实呢，补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啊，这是一张我们人一生的这个骨量的变化图。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时候钙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定要足量的摄取。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哎，速度变慢了，到了30岁左右，我们的骨量达到了一个顶峰，我们尽量的在这个达到顶点的之前要足量的摄取钙，让我们的峰值骨量更高一些。所以呢，20岁以后的朋友也要注意了，补钙也必不可少。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是一个缓慢缓慢的下降的过程，是在逐步的骨量丢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是不是年纪越大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2: 是，它本身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一般来说啊，我们90岁以上的老人呢，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达到100%了，所以更要提早预防骨质疏松，把这个预防呢提前到我们的20岁、30岁这个年龄段。
1: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我们挣钱存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咱有能力，那就多挣点钱，往银行多存点钱，等到老的时候能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余份啊，花的时候还可以放心一点花。
2: 是的，是是。这里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比男性更关注自己钙的健康、钙的摄入情况。
1: 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我面前呢有两个存钱罐，来跟大家打比喻哈。我左边的这个存钱罐呢代表的是男性，右边的存钱罐呢代表的是女性，它们大小是有区别的。其实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女性的这个峰值骨量相对来说比男性会更低一些，也就意味着我们储备的骨量比男性会更少，我们能花出去的骨量也会更少一些，这是第一。其次啊，就是我们女性在两个特殊的生命周期呢，她的骨质的流失会更快。第一个是我们怀孕阶段，孕期呢本身就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对吧？我们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也需要大量的钙，所以在我们的孕期呢，宝妈一定要注意更多的去摄取高钙的食物。啊，那在围绝经期呢，随着我们雌激素的一个下降啊，我们骨质的一个保护作用丧失了，这个阶段呢更多的骨质容易流失出来，所以围绝经期的女性也要注意评估自己平时钙的一个摄入量是不是充足。
1: 通过您这番介绍呢，我感觉我听的都有点着急了，因为我们少壮的时候好像没太努力啊，没太存钙啊。那您看都已经过了最佳的存钙的这个年龄段了，比如说人已经中年或者是到了60-70了，这时候再补钙是不是有点晚了呀？
2: 其实像刘阿姨这样的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如果已经诊断骨质疏松，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腰腿疼痛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再补钙有没有作用呢？很多朋友都会问到哈。其实是这样，如果已经是骨质疏松了，我们补钙一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手段，它还要结合其他的运动来帮助您做这个骨质的强化，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但是确实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对于70岁这样的老年朋友，哎，出现骨质疏松了，我们同样要补钙，足量的补。
1: 那就是只要补就比不补强，是这样吗？
2: 是的。嗯
1: 啊，如果要是早补的话，就优于晚补，对吗？
2: 是的。
1: 哦，所以这个结论咱明确了。您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是要接着补，继续补，一直补。但如果要是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体内缺钙的这个量比较大，嗯，是不是可以通过吃钙片能够更好的补充钙剂的吸收和利用呢？
2: 嗯，是的。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尤其是老年人，他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样的一个效率是打折的。我们说哈，越小的孩子，小就是婴幼儿、小孩、青少年，他的钙的吸收率很好很高。那孕妇她本身钙的需求量高，她的吸收率也很好。但是到了老年人群呢，她肠道的钙的吸收率是很低的。那如果又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不了奶制品，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用钙片来做一个额外的补充，
1: 嗯，
2: 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其实我也在给我们家长辈买一些钙制品哈，但我在选择的时候也有一点迷茫，因为钙的品种好多啊，而且价格差别也蛮大的。
2: 嗯，
1: 那我们选择哪一种类的钙，可能补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呀？
2: 啊，从补钙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的钙剂哈，分无机钙、有机钙。那无机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碳酸钙，还有一些像氯化钙、磷酸氢钙等等。有机钙呢，是像柠檬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这样的一些钙剂。
1: 嗯，
2: 整体来说，性价比最高的还是碳酸钙。碳酸钙它单剂量的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比有机钙会更高。比如说我吞这一片钙片碳酸钙哈，能补600毫克，但是我要是喝这个葡萄糖酸钙，补同样的钙进去，我可能需要喝上4-5支，这个量就比较大了，啊，那同时从吸收率来说呢，无机钙和有机钙有差别，嗯，但是呢，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最便宜、最经济实惠的还是碳酸钙。
1: 嗯，但我也发现了很多老人哈，吃完这个碳酸钙之后，嗯，胃不舒服，
2: 嗯，
1: 有那种打嗝、胀气，甚至有一点疼的感觉。
2: 啊，嗯，是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碳酸钙，它其实呢作为一种无机钙哈，它主要来自于一些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鱼骨、猪骨，把这些骨头做研磨之后提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钙的制剂。那它在我们的吞到我们的胃里头，需要我们胃酸对它进行一个崩解。崩解完之后呢，进入到12指肠，然后在这个部位呢做一个钙的吸收。那这个过程中间呢，第一它要消耗胃酸，第二呢这些崩解的碳酸钙的粉末呢会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会减少我们肠壁的一个蠕动，然后呢也会适当的影响我们对其他营养素的吸收。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的人吃碳酸钙就出现便秘了，因为它肠蠕动更变得更慢了。那对于有便秘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病史的朋友呢，我们补钙的制剂一般来说不首选碳酸钙，可以推荐其他的有机钙或者是第三代钙剂氨基酸螯合钙。
1: 明白了。那咱们在吃这个钙片的时候，在服用时间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比如说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有没有要求？
2: 一般来说呢，无机钙像碳酸钙这样的无机钙呢，我们建议是随餐吃，这样会减少胃肠道的刺激。
1: 嗯，
2: 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睡前服用一片，这样的话呢，能更好的吸收我们这个钙剂。对于像葡萄糖酸钙、乳酸钙这样的一些有机钙呢，其实空腹不空腹无所谓了，问题不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生活习惯，想起来吃就一定要把它吃上。最好啊，不同的钙剂它有相应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也可以根据说明来进行服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补钙的事儿啊，刚咱们聊透了，换个话题。最近呢，天气热，您有没有觉得嗓子干，老想咳呢？面对这种燥咳，中医里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五汁饮，它集合了梨、鲜藕、荸荠、芦根和麦冬这五种食材，听起来就十分的滋润。但是呢，这碗饮品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说咳出来的痰是白的、稀的，还能喝它吗？养生不能盲目跟风。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把咳嗽这点事儿彻底给弄明白了，帮您在这个季节里护好咱们的肺。
2: 不同症状的咳嗽呢，通常它的病因病机是不同的。下面呢，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您有咳嗽，有白黏痰。或者是黄黏痰，哎，还伴有嗓子疼啊、鼻塞啊、流脓鼻涕啊，这种呢，通常我们认为是由风热犯肺所引起来的。还有一些寒咳，比方说咳嗽的时候，我们听到它的声音是比较重浊的、比较低沉，痰呢是白的、清晰的，常常伴有鼻塞不通，或者是流清鼻涕、喷嚏、怕冷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风寒感冒，可以导致这样的咳嗽，因此呢，它属于风寒袭肺所导致的咳嗽。那还有就是咳嗽，虽然也是白痰，但它比较黏，而且痰比较多。一般来说呢，它是吃饭了以后，也就是说进食后痰会多，而且呢，稍吃的不合适就会容易引起腹泻，伸出舌头来，我们一看，哇，白厚腻，这种呢属于痰浊内蕴。当然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阴虚肺燥性的咳嗽，一般来说是干咳，没有痰，咳声比较短促。
3: 那么为了缓解咳嗽，喝点什么饮品比较好呢？刚刚提到五汁饮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真的管用吗？
2: 这个五汁饮呢，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古方，它里头这五汁呢，就是梨汁、鲜藕汁、鲜芦根、鲜麦冬汁、荸荠汁，它的功效呢是甘寒清热、生津止渴。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五汁饮呢？现在市场上呢，我们梨、藕和荸荠呢都能够找到新鲜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榨汁儿。但是麦冬呢，很难找到新鲜的，我们用干麦冬就可以了。干麦冬它的润肺功效也是很好的。芦根呢其实有新鲜的，但是呢也很难榨汁儿。因此呢，芦根和麦冬我们直接煮水喝，我们把刚才榨的汁儿一块放在一块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它有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中有五种食物，它的健康益处都跟这五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那梨呢，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它呢叫百果之宗，它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含有糖类以外呢，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呢有改善我们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的功能，而维生素 C 呢抗氧化，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我们说吃一点 VC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藕中呢营养成分以及它的活性成分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含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C， 当然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它的药用作用呢，我们知道味甘甜，有清热凉血、滋阴润肺的功效。
3: 除了梨和藕之外，五汁饮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物，那就是荸荠。
2: 荸荠呢，在南方是比较多见的，它有地下雪梨、江南人参之称，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元素，比方说蛋白质、脂肪、粗纤维、胡萝卜素等等。它的药用价值呢，味甘性寒，具有清热止渴、补肺凉肝、消痰化食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3: 梨、藕和荸荠，这些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食物。五汁饮中还有一种食物比较特别，它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芦根。
2: 对于芦根来说呢，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氨基酸、维生素， 膳食纤维等等。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芦根呢它也味甘性寒，归肺胃经，它具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呕还有利尿的功效。
3: 五汁饮中因为有了芦根，这营养价值可就不一般了，因为芦根与其他食物的搭配是有讲究的。
2: 我们知道芦根和藕节它都有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两药合用的话呢，哎，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功效是比较好的。那比方说秋天比较燥，出现了鼻出血，那我们就可以用芦根配藕节，一方面呢清热，一方面凉血，也有止血的作用。那芦根配麦冬呢，它同样有清热生津、养阴润燥的功效。
3: 除了芦根，五汁饮中还有一个关键食材，那就是麦冬。麦冬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皂苷类、黄酮类、多糖类等。这些生物活性成分不仅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抗衰老，还有辅助降血糖、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此外，麦冬还有一些药用价值，有助于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和心烦失眠等。刚刚专家提到咳嗽分不同类型和症状，那么五汁饮比较适合哪种咳嗽呢？
2: 五汁饮呢，刚才强调了它有滋阴润燥，能够治疗阴虚肺燥型的咳嗽。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干咳没有痰，或者痰特别的少，甚至呢痰里还有少许的血丝，那还有呢口干舌燥，饥饿呢但是还不想吃饭，干呕等等，这样一些都属于肺热经伤类的咳嗽，那我们就可以用五汁饮进行

0: 治疗
1: 的。
0: 因此呢，五汁饮它比较适合在温热病的后期出现阴虚肺燥，比方说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的时候是最适合的。每次饮五汁饮的时候，我觉得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具体呢，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比方说咳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加，但是也不要一次饮用量太多。比方说对于心衰的老人，更是要注意要少量频服，每天3到4次就可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可以选择温服，但是呢，五汁饮毕竟是比较偏寒凉的，也不建议他长期服用。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乡情，今天为您播出一栋楼的臭味疑云。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亲子鉴定后。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尹媛。邻里乡情，为您讲述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故事，探讨解决邻里矛盾、维系邻里关系的智慧方法。北京石景山某小区一栋居民楼里异味弥漫，蚊蝇滋生，半夜猫叫不断。22户居民集体抗议，矛头指向一楼住户曹某，他在屋里养了几十只猫。邻居说生活已被严重影响，曹某却感觉非常委屈。他说一方面养猫是为了镇宅，另一方面这些猫大多是收养的流浪猫，他尽力打扫，但房子通风不好。双方僵持不下，22户居民联名起诉。最终这起邻里纠纷是如何解决的？当个人饲养宠物的自由与邻里安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如何划出边界？法官又是如何用共情打开当事人的心结，让几十只猫顺利搬家，化解这场持续数月的邻里风波？邻里乡情，一起来听一栋楼的臭味疑云。
3: 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个小区，2025年夏天以来，居住在这个小区某栋楼的不少居民发现，有一股异味不知道从何而来，在整栋楼弥漫开来。
4: 味儿啊相当大，居民们来不来去的走，闻见的呛鼻子。这夏天嘛，也招来了不少的苍蝇蚊子的。
3: 这一栋楼有18层，居民们逐渐发现，味道应该是来自于低层而非高层。因为越靠近低层味道越明显，
5: 底层的都没法待，更说没法待。
3: 这是住在1楼104房间的王阿姨，她说暑假她刚好身体不适住院了，没在这里住，也就不知道这件事。等她9月份回来之后，发现在她家里能闻到很明显的臭味，特别是靠近门的位置，味道很刺鼻。
6: 哎呦，那味儿那窜的呀，妈，那蒸发一再一蒸发，哎呦呵，我这门都不敢开，就一直就关着。哎，那这门我都给封上了，窜往屋里窜的太味儿了，这个。
3: 王阿姨很快发现，味道可能来自于隔壁的103室，和猫有关，因为有时候晚上王阿姨休息还能听见猫的叫声，
6: 叮了当啷的，它那个晚上都叫唤。尤其是那个

0: 竟然养了许多只猫。
1: 开门敞出一小缝来，那屋里满都是，哎呦，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少只，反正满都是来回窜。
2: 王阿姨敲开了隔壁的门，她说新邻居的家里啊养了至少几十只猫，看起来困扰了整栋楼居民好些日子的异味就应该出自这里。那么这个住户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只猫呢？事情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王阿姨说，她当时看到隔壁住户不大的客厅里全是猫，上蹿下跳，当即就劝说对方不要在家里养那么多猫，尤其是味道已经明显影响到居住在周围的邻居了。
1: 太影响了，太味儿了。我说你要养一只，我都不管你，我都不问，我问这个嘛？我说你现在影响到我了。
0: 不仅是王阿姨，这栋楼的其他居民听说这事儿后都有些担心，因为103室养的猫不是几只，而是几十只，数量这么多，实在是超乎想象了。
3: 粪便、撒尿的肯定都在屋里头啊，它这味儿肯定，它又少了，它没什么味儿，这一多了，跟猪圈似的，那味儿肯定又大呀。
4: 从电梯上一直传到楼上，我住15层都能闻到那个味儿。相当大，公共卫生也差呀，招那么多蚊子。
0: 那么能不能和这个住户商量一下，让他别养这么多只猫了呢？王阿姨又和103的住户沟通了几次，对方说只是暂住在这里，很快就会搬走，至于具体什么时候搬走，对方没给准信儿。眼看着一天天过去了，103的住户一直没搬，味道也一直很大。
1: 我找他好几回，我也觉着感挺贫的了，老找人家说都邻居，我说的也贫了，可怎么办呀？
0: 2025年10月，这一栋楼的多个居民将问题反映给了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听说103室养了几十只猫，也想上门核实一下。
5: 这个接到这个诉求以后，然后我们也是组织，然后就到他们家去，然后呢去以后呢敲门，也是去了多次去，也是没有敲开门。
0: 103的住户没有开门，那么有没有别的方式能联系到这名住户呢？社区工作人员随后查到103室的户主姓赵，社区书记随后给赵某打通电话。赵某告诉田书记，现在住在他家里的是他的好朋友曹某，曹某确实是带了一些猫住在那里，这件事他是知情的。
5: 处了很多年的这么那个好朋友，来在他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借住嘛，就是也没有收房租，根本也不是租赁的关系。
0: 赵某还说自己身体不好，具体的事情还是得通过居住在103室的曹某去处理。在赵某协调下，社区工作人员终于见到了曹某，这是他们当时拍下的曹某的照片。曹某的态度倒是不错，但要说到如何解决，曹某就说得再等等。
5: 有几次也是跟居民一起，我们在楼道里进行谈，他也说，哎呀，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大家，我再找地儿了，会搬走的，会搬走的，说也是这种态度。
0: 那么曹某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只猫？为什么不去解决问题呢？曹某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曹某说事情是这样的，他从小受家人的影响，很喜欢猫，他自己本身也养了十几只猫。曹某儿子也很喜欢动物，有次在路上看到了一只流浪猫，就想带回家，不过那次曹某没答应。
6: 我不敢救助，我就怕收不住，但是他认识我了，他一见到我吧，有一天刮着大风，哎呦，我跟一个雪球一样跑过来，哎呦，真可爱，我心里有点酸，因为我家里当时有两只就是品种比较好的猫，哎，我就没往家带，后来让车撞死了，就到现在说的这件事我都流眼泪。
0: 曹某说，那次没有救助流浪猫，结果猫死了，他一直引以为憾。后来他的儿子再往家里带流浪猫，他没再反对过。他觉得收养流浪猫本身就是行善积德的事情，是好事。
6: 所以我就是好生带着吧，因为我觉得孩子他有一个好的愿望，我们家长应该支持，不应该说反对。后来他去南方工作了，这些都留给我了。
0: 曹某说，家里的猫越来越多，数量达到了60-70只。至于具体多少只，曹某自己都没有数过，也数不过来。曹某强调，虽然他养的猫数量多，但他都照顾得很好，卫生也没什么问题。此前他一直在另一处居住，没产生过什么纠纷。至于为什么搬到103室来，是有原因的。曹某和户主赵某是多年来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有什么事都会互相

0: 商量。这几年里，赵某经历了不少变故，总觉得家中气氛冷清。后来赵某听说猫能添阳增气，便想在家中养一些猫。曹某说，他得知了赵某的想法后，为了帮忙才带着自己的猫搬到了103室。
1: 我们就了解呢，说猫可以改善风水，所以去那儿暂住的。本来想住一个月就走，就说提升一下阳气，完了就装修嘛。
0: 邻居们得知了曹某的这个解释，都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2: 他说的养猫是镇宅，我说你相信这个？他说的我相信，我说我不相信这个，镇什么宅呀？我说的在这儿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明白。
0: 而对于邻居们反映的异味问题，曹某说，自从入住后，他一直挺注意卫生的。平时除了他自己清理，还请了专门的保洁，每天上门打扫卫生。但是可能因为房屋通风不畅，还是产生了味道。曹某说，有问题了，他并没有回避。因为猫平时都在客厅，他自己在卧室，有时敲门声，他确实没听见。邻居社区几次找他沟通后，他就想着带猫搬走。
1: 我说是我的味儿，我说我马上就要走呢，我不会常住的，我说请大家担待一下。
0: 法官实地调查，确定侵权事实，
3: 就一股刺鼻的气味就传来了。
0: 深入沟通，让他卸下心防，做出让步。
4: 今天的都
5: 还有没
6: 有多少个？
4: 30。
0: 曹某一开始告诉周围邻居，说他10月底之前会搬走，但是他食言了。
7: 最开始可能说的是10月底，就是我们也是电话联系啊、沟通啊，包括房主啊、包括现住人啊沟通，说是10月底，到10月底我们也算你这个日子，也没有搬走。
0: 曹某为什么没有按时搬走呢？他解释说，一开始他是找了一个地方，说好10月底搬过去，但是对方临时变卦，这也弄得他措手不及。天气也慢慢冷了，想找一个合适的、能接纳这么多猫的住处，就更不容易了。
1: 既然我是能够收留流浪猫，我肯定是拿自己的收入贴出去，我搜衣节食给他们，我肯定不是坏人，咱们有事肯定要沟通。
0: 或许曹某是面临了实际的难处，但是对住在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味道始终难闻，有些居民开始急了。
7: 个别的居民有一些这个情绪啊，包括像往门口就扔垃圾啊，或者说也就是见到本人以后就发生一些就口语上的这种冲突，也产生这种。
0: 曹某说，本来双方再次沟通好，他会在11月15日之前搬走，他正在加紧找地方，但是竟然有人趁他出门的时候把房门的锁眼给堵上了。
1: 食堂堵锁眼，我是倒垃圾去回来发现的。我穿着单衣服出去的，结果我就发烧了。你说我60岁的人，我在外边冻了3个小时。
0: 曹某觉得其他住户不够通情达理，但其他住户说是曹某失信在先，双方的矛盾逐渐加深。最终，罗阿姨他们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曹某尽快迁出猫只，停止侵害。很快，这栋楼的22户居民集体签字，准备提起诉讼。
8: 居民自发的完了以后联合，因为多次给他调解不起作用。
0: 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社区也将这个情况上报。石景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掌握这一纠纷后，牵头协调处理。
9: 区综治中心积极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先后多次组织属地街道、社区、法院、公安、司法、信访、动物防疫等部门多次开展会商研判，就最终呢，我们确定多部门联合敦促、相互帮扶的一个工作思路。
0: 因为多名居民也到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随后也和法官进行了座谈。法官姚元说，接到案件后，他们也去实地走访过，发现味道确实刺鼻，可以初步确定103室曹某的养猫行为已经侵犯了其他住户的权益。
3: 刚走到楼道里啊，就一股刺鼻的气味就传来了。期间这个居民在等电梯的时候呀，不是戴着口罩呀，就是捂着鼻子。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相邻关系的规定呢，从这个案子呢，其实属于这种事实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一个正常人去到那儿一看就知道，这个确实是对邻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0: 事实清楚，但处理起来未必容易。法官提出，如果案件进入到实体审理的程序，耗时会较长，也不利于矛盾的化解。法官建议开展调解，让曹某主动搬离。不过，在

0: 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原告等人表示，他们对曹某早就不信任了，他们不认为调解能有用。
1: 直接判他，让他马上把猫牵出，然后呢，我就让这些工作人员跟他解释，咱们什么都有一定的程序，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程序正义，牵出肯定没问题，但时间上肯定不能像您说的那样。
0: 法官也和原告多个居民细致沟通，告诉他们走审判程序的话需要给曹某答辩期，即使法院判了，曹某还享有上诉权，后续将面临一系列问题。目前的情况看，调解是最好的选择。
1: 第一是时间短啊，第二是可以实质性的化解纠纷，减少双方的矛盾。第三呢，你诉讼成本少呀，你就不用诉讼了，你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0: 最终原告答应可以先调解，法官建议采用背对背的方式调解，原告与被告不见面，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原告沟通进展，法院这边去做曹某的工作。法院特邀调解员给曹某打去了电话，耐心地听取了他的想法。
2: 说他这些猫其实都是一些流浪猫，那我不可能就是抛弃他们，我要把他们养老送终。其实阿姨，我觉得他也付出了挺多的，经济方面呀，包括精力啊什么的。
0: 调解员的理解也让曹某打开了话匣子。对于调解员提出的将猫咪送去动物保护组织等机构，曹某说不行，他不能和这些猫分开。曹某也说了自己面临的实际困难。从调解员沟通的情况看，法官认为曹某内心是很爱护这些猫的，这就有了进一步沟通的基础，因为调解对于处置猫咪来说也是最有利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官给曹某打了个电话。
1: 你说你爱猫，到时候这个案子咱调解不了的话，立案了以后进入强制执行阶段，那你的猫产生应激反应了怎么办呀？你不是还爱猫吗？猫跟你的孩子一样，你肯定不希望猫受到伤害。我说再说了，你看看房东大姐，她把房子免费给你住，你跟她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她以后在这个小区怎么处啊，她跟邻居怎么处啊？
0: 对于曹某提出的其他居民曾经采取不恰当的措施给她施压，法官也明确表明了态度，这样的行为是欠妥的。
1: 她给我们反映这事儿之后呢，我们就立刻跟这个社区还有物业人都反馈了，我们维权一定要合法，不能以暴制暴，不能以违法行为然后来制止违法行为。
0: 调解员和法官跟曹某的两次深入沟通让曹某受到了触动。曹某告诉法官，他一直在积极联系搬离的地址，但是其他居民不信任他了，也不给他时间。法官建议曹某可以做一些破冰的举动表达诚意。
1: 他说怎么做呀，取得他们的信任。我说取得信任很简单呀，你先把一部分猫牵出呀，牵出去啊。
0: 对于这个建议，曹某表示可行。他说家里刚好有一些流浪猫没有做绝育，他可以先将这一部分猫送去宠物医院过渡一阵子。11月27日，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曹某先牵出了25只猫送去了某宠物医院。
3: 好了，都齐了，
4: 全部都是吧？
3: 今天的都
5: 这还有没？
4: 有多少个？
3: 小30。
0: 一纸协议明确迁出期限，
1: 那最晚不就是12月19号吗？
0: 猫咪搬家，矛盾终于化解。
6: 哎，好漂亮啊！
0: 曹某主动搬出了部分猫只，这是一个不错的进展。法官那边趁热打铁，继续跟进曹某选址的事。得知有了眉目后，法官组织双方在社区开展进一步调解。12月6日，法官在社区见到了曹某。
1: 我感觉啊，他可能是需要有人去跟他共鸣，去理解他啊。当我们去表示，其实我们家里也养猫，我家里养两只猫，我助理家里也养了一只猫，然后跟他产生共情了以后呢，他其实更能听进去你说的话。
0: 法官跟曹某说，爱护动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要建立在不妨碍其他人的基础上。经过法官的释法说理，曹某最终答应在12月19日之前将剩下的猫只全部迁出。其他居民也都表示认可，双方签下了协议书。
1: 签了调解协议，我们放在书面上的，对于王某他们来说，他们就认为有一个保障嘛。那最晚不就是12月19号吗？
0: 曹某会不会再次食言？如果他不搬，又该怎么办呢？综治中心牵头各部门再次开会，做了各种预案，工作人员也保持和曹某联系。 欣慰的是，曹某很快表示，他找好了一处郊区的平房，户主同意他养猫，就在12月19日那天搬走。地方是有了，但曹某跟法官提出，他需要一些猫笼。
4: 法院跟我们社区进行沟通以后，我们就给街道上报了以后，街道就是应该是当天的晚上就40个猫笼子就给准备好了。
0: 12月19日这天，工作人员早早地来到社区，曹某自己找好了一个能运宠物有保温层的车。曹某说，家里的猫认生，最好由他在家里把猫装进笼子，其他人在屋外帮忙。
5: 我们给您运。
6: 16只吗？
7: 还有吗？
8: 有的里面有俩。
0: 从早到晚忙活了将近一天，几十只猫被悉数装好，准备送往新家。
9: 哎，好漂亮啊！
2: 是能看出来这些猫其实阿姨是在照顾的，而且猫其实说实话，她那个猫养的还可以，挺好的。
10: 我看了一笼子一笼子都是挺大的笼子，往外运，分几次运走了。
11: 大姐，这完了吧？
8: 完了。但是我不能100%掌握啊，这我是聚义的，万一要是再用搬家，
11: 我肯定得那什么，
8: 这儿就没有了，
11: 看着是没有了，留个粮食我。
0: 法官最后进屋查看，确认曹某已经将所有猫只迁出。法官同时注意到103是残留的味道还是不小，法官提醒曹某后续还得做好散味的工作。曹某如今将猫咪安置在了郊区一处平房。
12: 幺幺，小幺可乖了，小幺啊，哎，这个泡泡，看泡泡。
0: 这是曹某给我们发来的猫咪现在的视频。他说，现在的地方独门独院，不会打扰到别人。虽然地方偏远，公共交通没那么方便，但是对猫咪来说更自在了。
12: 因为它房间大，白天呢那猫也出去晒晒太阳，我经常开门嘛，它平房，所以就没有那个气味产生了。
0: 曹某搬走了，对于这个小区的其他住户来说，困扰了几个月的异味难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13: 现在呢几乎就没什么大味了，我们挺高兴的。
1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习老师，我们注意到哈，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哈，曹某在不大的空间当中养了几十只猫，最终呢，原告是以相邻权受损提起的主张。所以什么是相邻权？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好这个权利？
15: 其实相邻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民事权利啊，在我们法律上应该叫做相邻关系。因为它不只限于权利，它实际上是包含着双方的权利和什么呀义务，也就是说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所谓相邻关系呢是相互紧邻的不动产的权利人相互之间呢要给对方提供必要的什么呀便利，不侵害对方的正当的合法的利益，而对方呢也反过来也要为你提供必要的便利。如果没有超过一定的范围呢，在一定范围之内，邻居相互之间反而是有什么呀容忍的义务啊。比如说我们家里炒菜，虽然出来的味道不太好闻，但是一般来说不会过于那个刺激对方，对吧？
14: 对。
15: 但是在本案中呢，我们看到了饲养的猫咪太多了，
14: 对，
15: 释放的味道乃至于它的这个噪声产生的，就会给邻居造成了重大的不便，形成了生活上的困扰，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不动产的这个权利人呢，就是像本案里边的房屋的所有人等等，就可以要求他什么呀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啊，甚至造成损害可以要求相应的这个赔偿。
14: 如今宠物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重要的陪伴，但随之而来的邻里矛盾、公共空间纠纷也愈发频繁。有的人啊喜欢宠物，有的人无感甚至排斥。那么饲养宠物需要注意些什么？让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0: 在北京市某小区里，我们就见到了一名女士。她说她对气味很敏感，偏偏邻居总在楼道遛猫遛狗，她觉得这很影响生活，但又没法干涉。
8: 那猫味儿狗味儿全都有，你说你能居住吗？
6: 你说你怎么说？跟他说了管用吗？不管用，人不觉得这有味儿。每天我一回家，跟进了大象馆一样。
0: 这名女士还说，这些年能屡屡看到犬只伤人的新闻，她认为很多饲养者还是不够小心。
6: 你养猫养狗可以，那是你的爱好，你要伺候它呀，你伺候不了它别养啊。
0: 居住在石景山区这个小区里的张先生，他就养过十几年的狗。他说他能理解主人对宠物的感情，他认为如果真的爱宠物，就要文明的去养，不给周围人带来麻烦。
10: 现在一般都挺自觉，都拉着屎。养宠物还是文明养犬呗，猫也是别养太多了，尽量而为呗。
0: 针对饲养宠物引发的诸多问题，现行法律也明确了权责的边界，让解决纠纷有法可依。比如动物防疫法明确规定，饲养犬只必须申请登记，携带犬只出户的必须采取系犬绳等措施。2026年1月1日施行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进一步细化，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填补了此前仅靠民事赔偿的治理空白。至于养猫，目前没有要求强制办证，但养猫同样受到民法典、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约束。种种规定不是为了限制养宠，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同一空间里和谐共处。
1: 养宠物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爱心影响到别人，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
0: 石景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投入实体化运行半年多以来，也化解过多起涉及宠物的纠纷。工作人员提醒，爱宠的权利不该建立在牺牲他人安宁的基础上，对宠物负责，为他人着想，这才是文明养宠该有的模样。
16: 特别是扰民，这已经成了我们一个类型比例比较大的一类纠纷，也倡导咱们居民在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注重文明礼仪，大家共同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14: 徐老师哈，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那么除了类似的我们说这种散发的气味，那这个当中我们还有可能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15: 原则上嘛，就是你养宠物这个是你的个人的自由，
14: 对，
15: 法律规定的界限呢，就在于你不得侵害他人的正当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和这个公共安全。所以呢，我们法律就会关于那个什么饲养那个这个危险性的动物，一般来说针对这些，比如说巨型犬啊，其他危险动物有这个规定，必须取得相应的这个饲养的许可证，
14: 对，
15: 必须要采取相应的防护的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这个饲养动物呢也有特别的这个规定，第89条专门针对饲养动物有这个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呢违反法律违反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那么我们轻则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啊，像本案里边啊，我们要轻之侵害啊，排除妨碍，对吧？那个甚至就损害赔偿，这是民事责任。比较严重的呢，可能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就会涉及到行政处罚，包括罚款，直至行政拘留。甚至如果情节严重啊，那么饲养的一个动物给他人造成人身重大伤害，等的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依法依规饲养自己的宠物，
14: 今天的案例呢，讲的是关乎群众生活的身边事儿，事情不大，但是背后是法治对民生细节的守护，是社会治理中法理情的有机结合。还提醒我们，文明社会的底色正是每个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与边界的敬畏。无论是养宠物的行为，还是日常的起居，都要在法律框架内兼顾他人的感受，才能让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情延续，让社区成为守望相助的幸福家园。
1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8: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7: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 一名男子离婚后发现儿子不像自己，怀疑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另一名老人六十大寿之时，竟有陌生女人上门寻亲。两个案子都因血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法院能否帮他们解开亲子关系之谜？法律讲堂今天为您播出《亲子鉴定后》。
19: 傍晚时分，东北的一个村子里，邻居们吃了晚饭，坐在门口乘凉，此起彼伏的蛙叫声伴随着阵阵的晚风，惬意而又美好。就在此时，突然传来了小孩的哭喊声，大家伙循声望去，发现在街角的老何家门口，一个男子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一边砸门一边嚷嚷着：何晶晶，你给我开门，你说明白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而男人手中抱着的孩子在不停地哭泣着。男人这么一喊，街坊邻居赶紧围了过去，哟，这不是老何家的女婿赵刚吗？这个时候门开了，开门的正是赵刚的妻子何晶晶。孩子一看见何晶晶，伸手够着找妈妈，哭喊声也更大了。何晶晶心疼地接过孩子，一边哄着小孩一边说：赵刚，我已经跟你离婚了，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丢人现眼。既然已经离婚了，赵刚为什么带着孩子找上门来，还说让何晶晶解释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呢？这呀，就要从二人的婚姻说起了。
20: 几年前，何晶晶和男朋友分手后，在父母的撮合下相亲认识了赵刚。两人年龄相仿，又都到了成家的年纪，于是两个月后便闪婚了。然而这段婚姻却并未持续太久。
19: 结婚以后啊，何晶晶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就这样，从结婚到生孩子一年的时间，赵家是双喜临门。可是呢，孩子不到两岁，两个人就离婚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性格不合。何晶晶性格外向，总喜欢跑出去玩，即使生了孩子依然是经常和朋友唱歌跳舞逛酒吧。而赵刚呢，是个内向的人，平时就喜欢宅在家里。时间久了，赵刚总是觉得何晶晶不够爱他，心思不在他的身上。而且呢，后来赵刚知道了何晶晶在大学的时候处过一个男朋友，两个人感情很深，所以呢，赵刚总是疑神疑鬼，怀疑何晶晶和前男友是藕断丝连。何晶晶也受不了赵刚的猜疑，两个人就经常吵架。于是孩子两岁多的时候，何晶晶提出了离婚，她和赵刚签了离婚协议。因为孩子太小，何晶晶又坚持要孩子的抚养权，赵家最终让步了，只要何晶晶同意定期让他们探望孩子就行。既然两个人是和平离婚，赵刚离婚后又为什么带着孩子找上门来呢？这事儿啊，就得从一张照片说起了。
20: 一天，赵刚收拾旧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他随手翻看，一张照片映入眼帘。赵刚看着照片上的男人，突然发现儿子和这个男人很像。赵刚心里不禁有些发毛，难道儿子和这个男人有什么关系吗？
19: 赵刚就把这件事呢告诉了自己的朋友，让他帮自己分析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朋友呢就告诉他说，这可不能马虎啊，你最好去做个亲子鉴定，得确定一下这个孩子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呀。于是呢，趁着再去探望孩子的时候，他悄悄地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论果然跟他猜的一模一样，这小孩啊竟然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回想起这么久的隐瞒和欺骗，让他怒火中烧，就想找上门去理论。于是呢，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最终在邻居们的劝说下，赵刚离开了何家。但他临走时撂下一句狠话：何晶晶，你等着，这事儿没完。赵刚是越想越生气，这些年来赵刚视孩子为己出，离婚的时候还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就算和何晶晶离了婚，但每个月都是按时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他对孩子付出了所有的爱，可是呢，如今发现孩子却不是自己的，这让赵刚无法接受。可孩子既然不是赵刚的，那是谁的呢？原来呀，

0: 在和赵刚结婚之前，何晶晶刚刚和前男友分手。
1: 何晶晶和前男友王大鹏是大学同学，两人上学期间相恋，打算毕业就结婚。可王大鹏的母亲却不同意这门亲事，他嫌弃何晶晶是外地人，便给王大鹏介绍了新的女朋友。令何晶晶没想到的是，王大鹏竟然妥协了，并向何晶晶提出了分手。
0: 但是呢，她和前男友分手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只是她当时不知道而已。何晶晶闪婚嫁给了赵刚之后，就以为自己怀的是丈夫赵刚的孩子，把孩子生了下来。可是呢，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赵刚会因为一张老照片发现了孩子的真正身世。不久以后，赵刚把何晶晶起诉了，请求法院确认赵刚与孩子没有亲子关系，要求何晶晶返还抚养费10万元，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但是庭审中，面对赵刚拿出的亲子鉴定结论，何晶晶却不愿承认。她说，这是你单方做出的亲子鉴定，我不承认。何晶晶坚持说孩子是赵刚的，还申请了重新鉴定。可之后呢，何晶晶却不愿意出面配合鉴定了，既不选择鉴定机构，也不接收法院的通知，导致呢他申请的亲子鉴定无法继续。那么何晶晶坚持说孩子是赵刚的，但是又不配合做亲子鉴定，这种情况下怎么确定孩子到底是谁的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亲子关系的推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9条规定，父或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并以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在本案当中，何晶晶虽然不认可赵刚所提供的亲子鉴定报告书，声称啊孩子就是赵刚的，但是呢却又拒绝重新做亲子鉴定，那么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最终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赵刚跟何晶晶的孩子之间不存在生物父子关系。既然孩子不是亲生的，何晶晶还欺骗了赵刚，赵刚就没有法定的义务去抚养妻子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所以呢，法院判决何晶晶要返还赵刚垫付的抚养费。法院参照近年来当地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及共同抚养孩子的期间，酌情确定为3万元。而何晶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赵刚与他人生育一子，既违反了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也与公序良俗相悖，导致赵刚误将非亲生儿子当作亲生儿子去抚养多年，严重的伤害了赵刚的感情，也给赵刚造成了较大的精神损害。所以呢，法院酌定判决何晶晶要赔偿赵刚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并且赔偿亲子鉴定费3000元。案件的审理告一段落，一切貌似回归到了原点。何晶晶带着孩子独自生活，何晶晶与赵刚闪婚又闪离，虽然孩子不是赵刚的，但是啊，赵刚对这个孩子也倾注了一个父亲所有的爱。何晶晶自知理亏，很快的就履行了判决书确定的赔偿义务。而这几年的婚姻带给赵刚的伤痛，恐怕只有交给时间去慢慢治愈了。朋友们，刚刚的这个案例啊，是父亲起诉请求确认和孩子不存在亲子关系，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也和血缘关系有关，却是女儿要确认和亲生父亲存在血缘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人从小跟母亲长大，从没见过亲生父亲，多年后母亲道出女人身世，女人决定去寻找父亲。当他找到父亲时，才发现父亲早已成家生子，他还能否与父亲顺利相认？亲子鉴定后，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家住在东北的林建国迎来了他的60大寿。林建国早年下海经商，打拼积攒下了不少家业，近几年啊退了休，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他呢则隐退生意场，回老家建了几间大网房，平时呢就住在这里，过起了田园生活。这次啊，林建国过60大寿，儿女们带着孩子都赶回来给他庆生，众人正把酒言欢，可这个时候大门口进来了一个女人，满院子的人却没有一个认识她。林建国迎上去问，您是哪位呀？女人犹犹豫豫的小声说道，我找林建国，我是他的女儿。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向了这个女人，林建国赶忙把这个女人拽进了屋，进一步说话。林建国60大寿，突然来了一个女人来寻父认亲，这有些不寻常啊。那么她到底是不是林建国的女儿呢？一切就得从林建国年轻时的感情经历说起了。林建国从小家境优越，父母啊是开大饭店做生意的。林建国从小呢学习一般，但是很有经商头脑。20出头那年，饭店来了一个服务员，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聪明伶俐。这个女孩叫赵梅，赵梅青春靓丽，明眸皓齿。林建国呀，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女孩的一颦一笑都那么迷人，他对赵梅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1: 自从认识了赵梅，林建国就经常去饭店，只为见赵梅一面。在他的追求下，赵梅渐渐对林建国产生好感，两人暗生情愫，便偷偷谈起恋爱。
0: 因为啊，赵梅心里有顾虑，她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和林建国相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自己在林建国家的饭店打工，却和少东家谈起了恋爱，她怕别人说闲话，所以呢平时非常的低调。但是林建国却拍着胸脯说，小梅你放心，我一定会娶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做通我爸妈的工作，让我爸妈同意我娶你。就这样，两个人就这样小心翼翼地相处着。可是呢，林建国和赵梅搞对象的事儿还是传到了林建国父亲的耳朵里。哎呀，这林父非常的生气，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将来他是必定要继承家里的产业的，那他的伴侣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个当服务员的呢？在他看来，赵梅就是想和林建国谈恋爱，那是动机不纯啊，想借着林建国飞上枝头变凤凰啊。所以呢，林建国的父母啊就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林建国也多次跟父母发生争吵，甚至扬言哪怕什么都不要也要跟赵梅结婚。可他越是这么说，林父越是觉得这小子只顾儿女情长不争气，气得林父是直跳脚啊。林建国的父亲赶紧辞退了赵梅，还断了林建国的零花钱。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林建国和赵梅相爱。
1: 林建国得知赵梅被父亲辞退后，索性和赵梅商量一起去南方打拼。赵梅同意后，两人决定以私奔的方式来反抗父母。殊不知真正的考验正在不远处等着他们。
0: 赵梅对林建国能放弃家庭优越的经济条件带他远走高飞而感动不已。二人来到外地以后，赵梅向林建国承认，我们说好要永远在一起，你在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两个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私奔在外的两个人确实度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时光。那段时间啊，两个人租了一套简单的房子，赵梅呢在附近的餐馆打零工，林建国就去工厂上班。白天两个人为自己的小家奋斗，晚上呢回到温暖的出租屋里面，他们觉得啊幸福又满足。可好景不长，自小娇生惯养的林建国渐渐无法忍受这样清苦的生活，尤其是在工厂里面经常要加班，自己呢打工赚的钱还没有平时父亲给的零花钱多。而且啊，因为是外来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呢又经常被厂里的一些老员工欺负，他少爷脾气一上来动不动就辞职。

0: 了，以至于最后周边的工厂都没有几个愿意接受他的。到后来赵梅也忍不住经常要埋怨他，林建国呢心里渐渐的就开始动摇了。他本可以不过这样的日子，随着两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不稳定，生活都过得紧紧巴巴，林建国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隔三差五的争吵。最后一次争吵以后，林建国抱怨地说道，要不是因为你，我根本不会过这样的日子，我真是后悔死了。说完便拿起床上的背包夺门而出。赵梅本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出去透透气就回来了，可是没有想到林建国再也没有回来，这段轰轰烈烈的感情就这样惨淡收场，两个人再也没有了联系。
1: 林建国受不了清苦的生活，于是他抛弃了赵梅，独自回了老家。可现如今突然有位中年女人找上门来，声称是他的女儿，难道说这个女人真的是林建国与赵梅的骨肉吗？
0: 这个女人叫徐芳。原来啊，当年林建国离开以后，赵梅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初林建国和自己海誓山盟，说一定会保护赵梅，但是后来林建国却一走了之，这让赵梅伤透了心。赵梅知道林家反对她和林建国在一起，而林建国已经退缩了，丢下她一个人回了家。性格要强的赵梅不想依靠林建国，于是呢，她愣是一个人把孩子给生了下来，是个女孩，长得和赵梅很像。从那以后，赵梅就独自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生活工作，早晚打两份工，省吃俭用把女儿抚养长大了。这个女孩就是徐芳，她是赵梅和林建国的女儿。既然是赵梅和林建国的女儿，她为什么姓徐呢？这呀就要说起另一个男人了。在女儿三岁的时候，赵梅认识了前夫徐宁。那个时候啊，他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经常是下了班之后匆匆忙忙赶到幼儿园接女儿，孩子呢总是在幼儿园的保安亭里面等妈妈来接他。徐宁就是幼儿园的保安，无论多晚他都会陪着孩子等赵梅来接他。赵梅租的房子就在女儿幼儿园的附近，有的时候呢，赵梅还会做些家常菜给徐宁送过去表示感谢。时间一长，赵梅跟徐宁就熟识了，徐宁对赵梅产生了好感，他觉得一个女人单身带着孩子不容易。而赵梅呢，和林建国分开以后受伤很深，一直很封闭自己，其实她也需要有个人嘘寒问暖，也很渴望被爱。与当初和林建国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相比，徐宁对她的好让赵梅觉得踏实又有安全感。于是两个人交往一年以后就结婚了，婚后赵梅还让女儿跟了徐宁的姓，这就是为什么徐芳没有跟随赵梅姓赵的原因。可是呢，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就以离婚告终了。为什么呢？原来啊，结婚之后徐宁一直想和赵梅要个自己的孩子，可是呢赵梅却不想再要孩子了，她总怕委屈了女儿芳芳，夫妻俩就因为还要不要一个孩子而产生了分歧。最终啊，她还是选择了离婚，带着女儿一个人生活。其实徐芳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家庭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可是自己没有。小时候呢，她也总问赵梅，妈妈，我爸干啥去了？可是每每问到这个问题，赵梅都很难过，甚至后来赵梅索性回答，孩子，你爸死了，你没有爸爸。既然一提到爸爸的事儿，妈妈总是很伤心。后来呢，徐芳也就不问了。那如今徐芳又为什么找到林建国要认父亲呢？其实啊，这并非是赵梅的决定，而是徐芳坚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徐芳从小就没有父亲的陪伴， 后来呢，继父徐宁进入了他们母女的生活，他一度以为自己有父亲了，尽管那不是亲生父亲，但是呢，徐宁也给了他缺失的父爱。可后来徐宁也离开了他们，这让徐芳的心里啊一直有一种执念，他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问问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为什么不要自己这个女儿。他多次恳求赵梅说出亲生父亲的信息，但是呢，赵梅始终不愿开口。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含辛茹苦抚养大的女儿却一门心思要找那个他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父亲。直到徐芳长大成人以后，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母亲赵梅这才终于理解了女儿的心理。成家以后，徐芳把对父爱的渴望渐渐地转移到了丈夫的身上，她对丈夫极其的依赖，过度的索取关爱和保护，一旦得不到回应就会大发雷霆，觉得丈夫啊不爱自己，甚至呢时刻盯着她，生怕丈夫也会跑掉。后来呢，徐芳的丈夫因为无法忍受她的性格，选择和她离婚。赵梅也很后悔，她不应该剥夺女儿寻找父亲的权利，不应该把自己和林建国的恩怨施加到女儿的身上。于是呢，赵梅就把徐芳的身世告诉了她，还拿出了保存多年的一张林建国的照片，然后呢，提供了当年和林家的一些信息。几经辗转以后，徐芳找到了林建国，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当年林建国和赵梅分开以后，终于和父亲低头，又回到了家族企业上班。在父母的撮合下，他娶妻生子。其实啊，他内心里对赵梅有愧疚，也曾经想回去看看赵梅，看看她到底过得好不好。可是男人的尊严又让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呢，这一错就将近40年。如今林建国看到徐芳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眼熟，其实啊，徐芳长得很像母亲赵梅。林建国看到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听徐芳讲起赵梅和他寻父的经历，林建国泪流满面，他坚信徐芳就是自己的女儿。可是呢，林建国的儿女们却不同意了，他们认为徐芳这个时候出现那是什么来意啊，分明就是算准林建国年纪大了，他要回来争家产的。你说是女儿就是女儿了吗？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和我父亲有血缘关系呢？就这样，徐芳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父亲，但是呢却认亲受阻，林建国的儿女将徐芳赶出了林家。于是呢，徐芳就把林建国还有自己的母亲一并起诉了，要求确认与林建国存在亲生的父女关系。那么徐芳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确认亲子关系之诉。民法典第1073条第二款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虽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的保护，但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本案当中，徐芳提供了母亲赵梅与林建国恋爱同居的一些证据，并向法院申请进行了亲子鉴定，确认与林建国有血缘关系。最终，法院依法支持了徐芳的诉讼请求，确认林建国系徐芳的生物学父亲。在判决送达以后，林建国主动找到了徐芳，提出愿意配合他去变更姓氏，希望能在自己有生之年里尽最大的努力弥补对他的亏欠。徐芳眼含热泪的点点头，他终于找到了亲生父亲，还好这一切都为时不晚。而赵梅看到他们父女相认，心里啊也终于释怀了，他恨了林建国一辈子，到这个时候才算真正放下恩怨。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涉及的法律点都与亲子关系有关。案例一当中，婚姻里妻子和别的男人生了孩子，而丈夫呢却被蒙在鼓里， 法院判决妻子要返还前夫抚养费，还要支付精神抚慰金。案例二当中，女儿和亲生父亲失散多年，最终女儿通过诉讼确认了她与父亲存在父女关系。亲情可贵，血浓于水，亲情是人世间最宝贵的情谊，让我们珍惜亲情，守护亲情，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眼下乡村文旅热度居高不下，但很多人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越来越多的小众宝藏目的地被发掘出来。如果你刷到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名单，别觉得离自己很远。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在这份名单上的浙江龙泉溪头村。这个宝藏乡村是真的值得你放进旅游清单的地方。溪头村给我留下的印象，用一句话总结起来就是：非遗不是老古董，而是新潮牌。这里的千年龙泉青瓷窑还在烧，但玩法全变了。村里最年轻的匠人22岁，一边玩泥巴，一边搞直播，把青瓷卖到了海外。如果有一天你去看开窑，估计会比拆盲盒还刺激。但溪头村给大家的审美震撼还远不止于此。你见过山沟沟里藏着建筑大师联名款吗？溪头村请了8个国家的11位设计师，用竹子、石头、废弃的匣钵盖了一组超现实建筑群，白天像元宇宙，晚上像赛博世界。拍照发朋友圈，没人会觉得你在乡村。溪头村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没想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长出了自己的未来感，有文化，有审美，有生态，有烟火气，还很会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旅游推荐官去浙江溪头村走一走，看一看。
4: 大家好，我是溪头村文旅推荐官江潇瑜。这里距离上海500多公里，距离北京1500多公里，是一个远离都市的隐秘村落，但它的开放和好玩又会令都市人心生向往。溪头村究竟有什么魅力呢？那就由我来带你揭秘一下。
5: 欢迎来到溪头村。
6: 欢迎你们来到宝溪里。
4: 谢谢。
5: 干杯。
4: 首先带你感受的是溪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
7: 溪头村属于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辖区，宝溪乡坐落于浙江省西南的浙闽交界处，位于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之源。溪头村就藏在宝溪乡的山林深处，它青山相拥，古韵悠长，是一个具有14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其实溪头村不是现在火起来的，它以潮流闻名的出圈故事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
8: 有资料记载哈，大家最着迷青瓷的时候，用黄金跟它等同兑换的，你说是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7: 张希是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技艺研究会会长。作为溪头村的原住民，每次说到龙泉青瓷，他都倍感骄傲和自豪。
8: 陶瓷呢，在10000年前全世界有文明的地方的同时都在创造了陶瓷，但是在3000多年前，只有中国人把陶瓷再往前延伸的走了一步，创造出了青瓷。
7: 原始青瓷在中国商代中期出现，湿釉不均匀，釉色不稳定。随着烧制技艺的不断进步，龙泉青瓷到宋代发展到鼎盛，釉色以粉青、梅子青著称，达到湿釉。

0: 石青，苔藓的碧绿，也可以是小溪的幽青，树芽的嫩绿，这些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自然之色，清新淡雅，充满生机。古人曾赞叹，一抹梅子青，夺得千峰翠色来。青瓷的东方之青，是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
1: 这个龙呢，是宋代之后的龙，五爪龙。这件作品就是点彩玉壶春，点彩在龙群窑这个元代的时候是非常盛行的一种装饰手法。龙群窑有一个高超的技艺叫薄胎厚釉。
2: 哇，你看这莲花瓣真的非常的清晰，
1: 对对对，非常的通透啊，
2: 薄的像纸一样。
1: 看这件作品就更能体清楚了，你看釉水积淀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厚，
2: 真的
1: 就像玉一样，
2: 很润。
1: 对，
0: 因此当中国青瓷通过海上贸易大量销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等地时，贵族们都将类玉、似玉、圣玉的青瓷视若珍宝，并送给他一个时髦的雅称。
1: 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巴黎的市长他的女儿结婚，当时呢有一个阿拉伯的商人就送了一件这个龙群青瓷给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呢都不知道龙群青瓷叫什么东西。在他的家里呢有一个歌剧正在表演，这个男主角呢叫雪拉童，男主角他的衣服啊碧青。的衣服的颜色呢跟这个青瓷比较接近，市长呢他灵机一动就叫雪拉童，雪拉童，后来这个雪拉童的这个名字呢就驰名了欧洲，成为了龙群青瓷的代名词。
0: 这就是制造潮流的地方，曾经时髦的雪拉童就是由这些古龙窑生产而来。溪头村有7座古龙窑，是世界保存完好的最大古龙窑群所在地，堪称龙窑界的顶流。作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古龙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跨越千年的国潮地标。这些依山而建的古龙窑宛如巨龙盘踞，由下至上气势恢宏，长度一般在20米以上。龙泉窑是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之一。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全球首个陶瓷类项目人类非遗。溪头村不仅是近现代龙泉青瓷的传承地，更是青瓷爱好者的潮玩圣地。那么潮流爱好者们是如何用它烧制青瓷的呢？

0: 哇，这个颜色好特别啊，好像蒂芙尼蓝。
1: 这个款式的话，它其实是年轻人用的比较多的这种香薰的器具。我们龙泉传统的天青釉能够融入在现在的生活场景当中，整个器型呢是不规则的，也希望年轻人们能够在这个器物上面感受到我们龙泉青瓷的一些创新性。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一套对杯，那我们龙泉青瓷的受众呢，其实还有很多这种结婚的伴手礼的需求。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爆品，会有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子的款式，因为它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喝茶，然后也可以当烛台，它的实用价值非常高。
2: 金红阳是西头村最年轻的青瓷匠人，今年22岁，他将传统工艺与当代潮流完美融合，烧制的青瓷不仅深受年轻人喜爱，还成了海外直播平台的香饽饽。
3: One is the plumery green, another one is pink blue.
1: 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茶叶罐，然后是在我2023年全程烧制龙窑的时候，去进行的一个创作。它是一个果盘，然后它里面是有一种大象可以踩在水里面的天然的感觉。
3: A big elephant foot.
0: 今天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1: 我们整个直播状态，然后呢，直播的销售额都非常好。我也希望把我们更新潮的一些产品能够带给更多的海外的观众，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非遗。
2: 古老的龙窑正焕发新潮魅力，千年窑火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这令我们的推荐官对古龙窑惊叹不已。
4: 站在这里就感觉自己像穿越了一样，被千年历史的潮流冲击和震撼着。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体验一下龙泉青瓷的制作了。
5: 超难的，歪了
4: 啊，失败。
5: 那他是感觉没有底的。
2: 金朝军是西头村金品窑第八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推荐官在他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杯子。

0: 的手工拉坯成型。
1: 好，
2: 哇，我们来展示一下，成功啦！
0: 然后经晾干、施釉，就可以装窑。
1: 这个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小杯子。
2: 这就是龙窑的窑头，从这里把火烧起来以后呢，然后等温度到达1300度，再通过旁边的头柴口一节一节往上烧，一共要烧制差不多一天一夜的时间，再经过2到3天的冷却才能开窑。
3: 良辰吉时已到，开窑。
0: 西头村每年都会举行20多场不灭窑火龙窑烧制活动，并融入点火仪式、开窑仪式、线上拍卖等环节，吸引近20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4: 好，谢谢。
0: 龙泉青瓷出窑的成果是3分人力、7分天成，精品率一般只有20%，所以每次开窑就是像在开盲盒一样，令人既紧张又期待。
2: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我们看一下，哇，没想到我之前自己做的青瓷烧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好特别，超美的。
1: 对于你亲手做的这件小杯杯，你喜欢吗？
2: 哇，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1: 喜欢就好。粉青釉水呢，适合你们女孩子。那天上釉的时候，我特意用了这个粉青的釉水，所以呢，今天烧出来更美。古法烧制，用的龙泉柴烧窑呢，我们是成功率是只有40%，你这个呢，就是在40%的里面，就是算好的了。
2: 嗯，很幸运，真的。可以这么说，青瓷既是我们的村潮，也是我们的国潮。在让乡村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潮的路上，如果一个标签不够，那就再来一个。接下来带您看看我们的新风前卫建筑潮。
0: 这是西头村的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西头村出圈的标杆之作，用10多年打造完成。它一共有16个造型独特的单体，由8个国家的11位建筑大师联合创作。第一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此举办，这是世界上规模宏大的竹建筑群之一。这些古村落里的超现代设计仿佛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让西头村充满了创新的潮流美学。
2: 建筑师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子、石头和大量青瓷烧制所用的废弃匣钵等建造，设计了这座竹建筑群。我们用最乡土的材料、最前卫的线条，在最偏远的山乡做了最世界的表达。
0: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由精品酒店、书吧、游客接待中心和共富超市等组成，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西头村在乡野里搞了场竹子元宇宙，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山神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巨大竹堡。白天是侘寂风，晚上灯光一开，秒变赛博风。西头村不普通，这里就是被竹海托起的潮流艺术盲盒。
2: 你们看这两栋建筑的外形，像不像我们大概的青瓷？它是德国建筑设计师安娜海瑞格用竹和夯土建造设计的青年旅社。这一栋是中国设计师杨旭的设计，看它的窗户像不像一个个龙窑的头柴口？这是日本的国宝级建筑大师魏延武设计的当代青瓷艺术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不规则的墙面撑起一个巨大的水平屋顶，在现在看来，整个设计的先锋感依然在线，太漂亮了。
0: 西头村每一栋竹建筑的设计都独具一格，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弯曲的古龙窑，它们是隐居山林的艺术民宿，也是农田之间的自然憧憬。用竹和瓷对话，浪漫的线条谱写出新鲜的韵味，青瓷与青竹交互生长，构建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独特样本。
2: 竹建筑不光好看，还很好住。哇哦，看看这里的软装，时尚新潮，简约而不简单。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和朋友逃离都市的繁华，去感受现代乡村带给你的舒适惬意。

0: 来这里小住几天再合适不过了。
1: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以潮流先锋的设计感出圈，它成了溪头村文旅发展的新爆点，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0: 在国际竹建筑群拍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就是我们的网红双螺旋桥，也叫时光隧道。桥的一头是竹建筑，另一头是传统村落，它代表着我们文化基因的延续，也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1: 大水车，
2: 哇，好清澈！
0: 干杯！
3: 干杯！
4: 位于浙闽边界的古村西头村，除了独一无二的青瓷文化和青竹建筑，这里还有一条有故事的河流，它的名字叫宝溪。
0: 你想不到吧，正是这条有故事的溪流推动了西头村的另一种潮流，我愿意把它叫做生生不息生态潮。
4: 宝溪溪流淌的泉水是推动水队的动力源，即使到现在传承了千百年的瓷土粉碎技术，依然要用到水队。这样粉碎后的瓷土经淘洗沉淀，才能获得拉坯用的瓷泥。宝溪溪它既是青瓷文化的缔造者，同时也是西头村水生态治理的见证者。聊起20多年间看到西头村越变越美，西头村村支书曾志华每次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
0: 我们这里有国水进村的水跟宝溪溪是同一个水系吗？
5: 是同一个水系。我们谋划了一个百年回望工程，工程呢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百年生态，让我们的水回到百年前的清澈模样。我们首先把所有的瓷土加工厂呢做了搬迁整转，让水变清，然后呢我们也投放了很多这种大石头，让鱼有窝的同时让我们的河道更生态，活水引到村庄来，流遍村庄的角角落落，让村庄显得很灵动。第二部分呢，百年乡愁，我们打造记忆中的木桥、记忆中的水车、记忆中的乡愁小道。而且这个水呢除了观赏的作用呢，它还有消防等等功能，整个村庄因为这个活水呢会变得生活非常惬意，很宜居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4: 把宝溪溪的水引入村庄，西头村全体居民集思广益，打造生态潮村，共绘水美家园。这就是西头村别具一格的活水进村公园，它占地2000多平方米，村民们恢复生态河床，将亭台、木桥、水车、溪石、绿化带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水画卷。大街小巷里的亲水小景融入了青瓷特色，不仅营造出独特的和谐村貌，更提升了乡村的吸引力。
0: 一条河从牛奶河变成清澈见底会呼吸的水，我们当时全村人都出力出工。以鱼护溪是我们的公约，西头村的鱼只许放不许捞。现在很多游客到我们西头村来看的不是山不是水，而是我们的鱼。
6: 好漂亮的鱼，开放啦，开放啦。
5: 我们这里的鱼哈，
0: 对，
5: 我们叫它三高鱼。
0: 那真的有点，
5: 就是说是
0: 看起来非常的肥美。
5: 我们这周附近的村民哈，他就一直去投喂它。
0: 对对对，
5: 就是有些鱼的肥的不成样子
0: 了。就是还有游客啊，他们也
5: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里的鱼，我们号称什么呢？就是三高鱼，就也是代表我们西头村生活水平的鱼啊。
4: 西头村的玻璃水宝溪绿让人心驰神往，走了还想来，来了不想走。西头村曾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最美森林乡村等荣誉。村内还有宝溪湿地、萤火虫基地、荷花基地等水域风光，这里被青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92%，空气和水质常年保持优等，是1270余种生物的家园。叶茂林荫翠盎然，一汪清水迎客来，也正是西头村用潮流生态理念打造出的美丽乡村现实场景。
0: 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有前面三条够不够？当然不够，我还向大家强推西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网红太空舱基地，还有最值得一进到底的精品民宿。
1: 去那里坐一坐。
7: 小鱼。
1: 其实。
0: 来，马上带你进入西头村的多元气象生活潮。
4: 西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就是这里的龙窑宴十大碗，道道菜名都和龙窑有关，他们是窑工最喜欢的菜品，也是西头村人宴请宾客的席上佳肴。虽然食材源自乡野，但都是山泉水浇灌，简单烹饪就能俘获味蕾。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我们龙窑宴里最受欢迎的三道美食。这一道呢是叫龙窑碗饼，它是用我们本地的土豆然后煮熟以后呢压成饼再炒制而成的。因为烧制青瓷的时候呢，我们要在青瓷的下面放一个碗饼，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就跟我们的碗饼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把它称作龙窑碗饼。就跟普通的土豆会不太一样，非常的鲜美。这一道呢是叫窑柴滚滚，窑柴滚滚呢是我们本地的黄果跟一些配菜炒制而成的。黄果其实它跟年糕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是我们用精米和山上的草木灰呢去共同制作，它摆在碗里呢就跟我们的一捆捆的窑柴非常的相似，也寓意着财源滚滚。它的味道吃起来就是跟年糕相比更加的软糯。第三道菜呢我们是叫做片片碎瓷，是采用我们本地的就是清明前的一个鲜笋，然后跟我们的肉去炒制而成。为什么叫它片片碎瓷？因为每一窑它总有一些产品烧制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匠人们他就会把它给砸碎，所以的话我们叫它片片碎瓷。真的是太好吃了，因为我们本地的这个笋啊果然是不一样，你们一定一定要来尝一下哦。在我们西头村最简单的食材也会吃出山珍的感觉，住方面就更不用说啦，你不会想到在小山村里还藏着趣味十足的特色民宿吧。
4: 西头村的红耀太空舱基地是浙江省龙泉市首个新型智能移动生活区，这些移动式太空舱厢式房色彩时尚，线条圆润饱满，既有房车的经典韵味，又汲取了航天飞船轨道舱的灵感，极具科技魅力。其内部空间、客厅、卫生间、卧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九个太空舱都配备独立小院，和三五好友烧烤聚会，或是等夜幕降临听夕观星，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与奇妙。
0: 快来木星发个呆，再来水星摸个鱼，来火星谈个恋爱，哇哦，这也太可爱了吧。
4: 除了科技感十足的住宿体验，你还可以在西头村扎进古窑里，这里整体都是由清代龙窑遗址改造而成，是龙窑青瓷活的博物馆。在这里游客既可观赏青瓷与千年文化对话，
0: 清代古窑烧出的梅子青捧在手里感觉好珍贵啊，
4: 又可以肆意任性玩个泥巴，
3: 什么
4: 还可以大口呼吸享受西头村专属甜丝丝的风。在远离都市的西头村，你还可以到充满现代感的民宿里寻找非一般的住宿体验。
0: 家人们快来，我带你们 room tour 一下。
4: 瞧，我们的推荐官已经忍不住带我们玩起了一镜到底。
0: 我们可以看到二楼的地面呢，它是采用这种石板和软石的一个结合，走起来呢有点像户外的意境。果然是在瓷艺村大师村的这么一个民宿，它的青瓷的一个作品真的是随处可见，总共是四层楼的这么一个结构。这边请。哇哦，这间是一个亲子房，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儿童区，有儿童床品，还有一些帐篷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种可爱的造型。哇哦，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美，我们可以看到望眼过去就是我们的著名的竹建筑文创基地啦，真的是可以是一个远眺的非常好的空间。

0: 间去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种哇，就是非常清新的感觉。
1: 太空舱用科技感对话星河，古窑里回荡着千年窑火的密语，而现代民宿的东方元素里藏着年轻人向往的乌托邦。在溪头村，时光被折叠成诗，它朝向山水，也超越古今。这里执着不固守，新潮不浮夸，每一处细节都是一场跨界实验。你可以住进风景的褶皱里，让溪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先锋前卫建筑潮、生生不息生态潮和多元趣享生活潮成为你最时髦的生活主张。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听完刚才的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溪头村更加向往了。这座藏在浙西南群山深处的千年古村，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最美乡村。在这里可以听溪水潺潺，品青瓷文化，享受醉气悠然的山野慢生活。这样的溪头村绝对是所有人心中向往的世外桃源。逛完了美景美色，再来说说美食。您听说过用木头棒子敲出来的鸡肉吗？在四川雅安，一只鸡能切成上百片，片片均匀，秘诀就是一把刀配一根棒。还有广西平乐的鸭嘴鱼，您可能更想不到鱼鳃竟然能变成一道美味。而浙江嘉兴的南湖菱得划着木桶去采，跟螃蟹搭在一起鲜得掉眉毛。从麻辣鲜香的棒棒鸡，到酸辣开胃的金汤鱼，再到时令的蟹粉菱角，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尝尝这几个最地道、最有烟火气的时鲜美味。
7: 四川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饮食文化。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平乐人巧思烹出一道道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浙江嘉兴，大运河流过，滋养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8: 让我尝尝这个味道。
9: 哎，可以可以，
8: 好
9: 不
8: 好？好，
9: 好的。
10: 我快尝一尝了，
11: 巴适，
8: 好不好？
11: 真巴适。
7: 加入哪三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12: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13: 特别香，
12: 金黄色的。
13: 对。
7: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12: 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百足的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7: 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说起吃鸡肉，几乎每个四川人都能如数家珍：辣子鸡、口水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8: 鸡肉一块钱一片，买鸡肉。
9: 可以上一下？
8: 可以可以，随时管。
11: 叔叔你好，
13: 啊，
11: 这是卖什么呀？
8: 这个就是棒棒鸡。
11: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8: 好吃。
11: 我尝尝这个味道。
8: 可以可以，
11: 好不好？
8: 啊，好的。
14: 哦，快尝一下。
8: 哦，巴适，
14: 好不好？
8: 真巴适。
7: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5: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弄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
7: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15: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16: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15: 啊，就白水煮。
7: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钻研，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16: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15: 我们云南来叫对窝。
16: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7: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16: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这个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15: 海椒面做好了，没做花椒。
7: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15: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
16: 哇！
15: 这个就是跑山鸡，煮来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
16: 很
15: 清新的，晓得不？
16: 太香了。
15: 你要不把它晾着了才能够吃。
7: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
13: 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15: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16: 哦，就这样敲啊。
15: 哎，
16: 哦，好好好，
15: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的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那个是顺利。
13: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14: 厚薄均匀，
13: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16: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13: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15: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法。
16: 嗯，
15: 这个鸡头你看切了一个花一样。
16: 哦，
15: 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一下哈。
13: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15: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10片8片3片5片买来吃。
16: 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15: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13: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12: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17: 这个快乐。
12: 哎，你看，哇，
17: 鱼骨头啊，
12: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13: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鱼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18: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
12: 哎，
13: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当地人喜爱。要想在食堂中顺利捕获到鸭嘴鱼，李大哥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12: 好，咱用这拦网就相当于给它赶到那头去，
18: 把它赶到前边，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来
14: 来喽。
18: 哎，慢慢的啊，不急，这活不是着急干的啊。
12: 那现在呢，我们把空间缩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19: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

0: 那他那个鱼生子，
1: 他就跑不了，
0: 他就跑不了了。
2: 李大哥说呀，鸭子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0: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3: 这个快乐。
0: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3: 好抓。
0: 哎，你看，哇、哦，
1: 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哈、啊，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特别光滑。
2: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4: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2: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4: 要把这个鱼啊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0: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4: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2: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剪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4: 那现在这样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0: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3: 能吃，绝对不能浪费、
0: 哦、也能做个菜哈。
2: 取出中段鱼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4: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2: 原来啊，鸭嘴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部分取出备用了。
0: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4: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2: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道鱼肴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4: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0: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2: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4: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0: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4: 特别香，
0: 金黄色。
2: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冬冬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十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0: 李大哥，哎，这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4: 是的，没错、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2: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两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五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4: 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三氟焦油。

0: 带有浓郁新香气味的珊瑚礁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独特香气的珊瑚礁油。这种生长于平乐深山的植物，当地人喜欢用来做日常烹饪时的调味油。李大哥准备用珊瑚礁油为金汤鸭嘴鱼继续提味，强化其辛辣醇香的独特风味。
1: 加一点点，
2: 哎，等等，
1: 这个菜已经可以了。
0: 金汤鸭嘴鱼制作完成，那么一鱼三吃的另外两道鱼肴又如何烹制呢？将备好的鱼中骨切断，腌制后下油锅炸至焦香酥脆，一道椒盐鱼骨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该烹制鱼头和鱼尾了。李大哥说，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要连同鸭嘴鱼的鱼嘴一起来烹制。难道这鸭嘴鱼的鱼嘴也能吃吗？将鱼头鱼尾斩成小块，与鱼嘴一起下油锅煎制，再倒入青红椒丁和适量啤酒调味，烧至收汁即可出锅。一道红烧鸭嘴鱼，咸鲜味美，开胃又下饭。鸭嘴鱼一鱼三吃，美味上桌，众人开始大快朵颐。最令我好奇的是，这鸭嘴鱼的鱼嘴看上去质地坚硬，该怎么个吃法呢？
1: 就从那个软骨那边咬一口。
3: 哇，好，相当于我刚才是只给它撕开了。
1: 对了，
3: 里边这才是能吃的了啊，跟那个碎骨一样，嚼起来这个口感一定挺爽。
0: 精心烹制的三道鸭嘴鱼美味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这让李大哥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研发新菜。
3: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个儿顶个儿肥，而且感觉他们在里面特别的活跃。
0: 浙江嘉兴四诗四画，船游春秋水，鲁窑吴越风，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细细的廊棚间，一道道令人食欲大开的时令美食，起一个鲜字了得。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深得食客们青睐和追捧的时令之鲜，会定时登上嘉兴人的餐桌。那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3: 顾大姐，我来找您了。
4: 小段，你来了。
3: 采的是菱吗？
4: 南湖菱啊，嘉兴南湖菱。
3: 您那是坐在一个桶里采吗？
4: 是啊，小菱桶。
3: 在这个桶里能控制了平衡吗？不会翻吗？这个桶
4: 稳定得重稳，不要紧的。
0: 一群身着兰花布衣的菱娘坐在椭圆的菱桶里，三三两两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绿的菱叶间，双手翻开浮在水面上的菱叶，指尖轻轻一掐，躲在叶子下的菱角就被采摘下来。顾金英，采菱队菱娘，每到南湖菱收获的季节，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
3: 我看这是有一个啊，那我试试啊，尽力而为。
4: 两个手趴在小菱桶中间，
3: 小菱桶中
4: 这样子爬就行了。
3: 不是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
4: 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3: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4: 对，这样子就行了。
3: 哎呦呵，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4: 不要紧，这小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
3: 哎哎，别动啊，别动。
4: 好，那个小送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
3: 哎，
4: 不要紧的，重我两个手是爬在这里，还有一个手趴在灵桶上。趴在灵桶，还有一个手趴在灵桶，
3: 不敢，不敢，
4: 放手放要不要紧的，好，中稳了，
3: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呦，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了飘了飘了。
0: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灵桶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灵桶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灵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灵桶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灵叶采摘灵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3: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灵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4: 我们习惯了。
3: 这个南湖菱怎么采啊？一般
4: 拿起来就是摘摘一下就行了。
3: 我看看，我看看， 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菱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4: 南湖菱就是圆圆的。
3: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大姐，我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4: 厉害，棒棒的。
0: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2: 太呀太呀太清灵，美丽在心里洒色深。
0: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时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3: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5: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3: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5: 不是，没事。
3: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5: 我先插这个竹竿。
3: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5: 不深的，不深的。哎呦，放心，
3: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0: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河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下好地笼后等待约一个小时，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3: 唐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5: 可以啊。
3: 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儿顶个儿肥啊。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5: 荒湖蟹。
3: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0: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清灰，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还有焦香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菱搭配呢？
6: 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菱业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0: 每年到了南湖菱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做上一桌南湖菱宴，邀请采菱队员们一起品尝。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3: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7: 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0: 汾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剥南湖菱了。南湖菱切开一个小口，顺着开口向下剥，南湖菱剥开外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3: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7: 专门拆蟹。
3: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7: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我们把这个蟹脚一只只脚给它去掉。
3: 啊，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都给推出来了。
0: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湖菱，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五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鲜灵。 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茯苓，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茯苓，清香扑鼻；百香果拌南茯苓，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采苓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茯苓宴正式开席。
3: 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8: 不休息了，晚上还有采苓了，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清鲜的。
3: 哎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
8: 干杯！
3: 哎，干杯！
8: 采红菱呀，采红菱，嘚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0: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苓队又出发了。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每年南茯苓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茯苓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苓队员们。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9: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许月用一年时间接过父亲接力棒。许月看到有机食品的广阔市场前景，带领村民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申请有机认证，让猪肉的价格翻番。但是好景不长，猪肉价格走低，饲料成本走高，连续两年的亏损让许月不得不开始思考转型。然而他的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无花果长在树上的糖包子。无花果种植有哪些技术要点？无花果主要有哪些种类？国内常见的无花果有哪些品种？有什么特色？家庭阳台或者小菜园能种无花果吗？无花果为什么又叫糖包子？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他曾经是宝马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23岁的那一年年薪就拿到了20多万，但是他却放弃宝马厢车，回到家乡通州区火线镇东四庄村养起了猪。最初回家只是短暂的打算，但是这一回去就一直坚守到了现在。当初的养猪场已经发展成为集蔬菜种植、新品种培育、乡村文化教育、农产品网络集约式销售、残疾人公益服务等乡村产业集群。2021年，他被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妇联评为北京市休闲农业十大杰出创业女庄主之一。
4: 可能就大概2-3个月的时间，我就已经很入角色了。
5: 是什么让他这么快进入了角色？
4: 前一段时间吧，就是还会跟大家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但是就是后来的话就慢慢的就退出去了，就不关注了，也不再联系大家了。
5: 他为什么渐渐远离了原来的朋友圈？
4: 河边上把车停在那，自己就掉眼泪跟那哭。
5: 是什么让他委屈到掉眼泪？
3: 许月你好。
4: 主持人好。
3: 那具体是什么事儿让你决定不行，我不回去了，我要留下来做好？
4: 我觉得这就是我爸的艺术。可能就大概2-3个月的时间，我就已经很入角色了。
3: 入了什么角色？就不再着急着把它卖掉吗？
4: 就是入了自己是一个猪场的老板的角色。
3: 你这个反差大，这个投入角色也快啊。
4: 还好吧，现在想想，我爸还是比较厉害的，我觉得这一点。
3: 就是让你在潜移默化当中慢慢的认可了你的这个现状，认可了你的身份，只朝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把这个事儿干好，是这意思吧？
4: 嗯，对。我印象当中，我一个人200斤的猪，然后呢，我一个人我能分半扇猪， 就是我把那个半扇猪，
6: 嗯，
4: 然后来分割，然后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正规啊，那个时候，然后就想象那个时候剔骨，然后切肉，然后我们凌晨跟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干到4-5点钟，然后早上起来接着去。

0: 这都是练出来的啊。
1: 对。
0: 有没有对之前的这种生活有留恋呀？毕竟你那时候的日子还是无忧无虑的，挺小资的，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方面，都过得挺好的。
1: 肯定是，就是再回来的时候，前一段时间吧，就是还会跟大家保持很密切的联系，然后会关注一些我们圈内的一些这个整个这个车的一个上新啊动态什么的，然后但是就是后来的话，就慢慢的就退出去了，就不关注了，也不再联系大家了，或者大家叫我聚会的话，也不参加了。
0: 为什么呢？
1: 怎么说呢？就是回来以后吧，首先第一，我肯定不化妆了，因为你化妆的话没必要，也没人看。然后，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就是那个时候的养猪场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标准化的养猪场，那个时候都是那种，我记得当时我爸那都是棚的，就是用塑料布的那种。然后，只要我一进到那个猪场里边，就是猪圈里边，就是。那个沼气的那个味道啊，它就是它渗到你头发里，渗到你的汗毛孔里。就算你比如说你想参加聚会，你去洗澡，洗完澡换身新的衣服，你身体的皮肤上仍然带着那种臭味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脸热吧，就那种人，就是我觉得我怕大家会笑话我，或者是真的确实是觉得跟大家有很大的差距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因为圈儿也不一样了，他们谈论的我也接不上话了，所以慢慢的就不太愿意跟大家一起有接触了，
0: 那个时候面对这种落差，心里会不会难受？除了这种落差，猪场的难题应该也不少吧？
1: 其实落差吧，就是，肯定是有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落差，当时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嘛，毕竟我那是我选择的。其实还好，就是吃苦吧。其实真的，当时我现在想起来，自己心里还是挺波动的，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刚回去也年轻，根本就你支持这些工人干活啊，真的你都支持不动他们，就是
0: 为什
1: 我说话是任何分量都没有的。然后呢，我就自己去干，然后我就觉得每天有干不完的活。然后我那时候我记着我是104斤，我要扛80还是100斤的那个豆粕和玉米，我那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四肢都是抬不起来的那种状态，就每天都盼着天黑。然后就能休息了，然后其实这些我觉得我也能接受，但是我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时候就是跟我父亲的分歧，就是当我管员工的时候，他认为我是错的，然后当我说这个方向，我说这个事儿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他说应该是那样做，就是我当时特别委屈，就是你把我叫回来了，你让我来。帮你，就是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你还按你自己的方向去做，那这样跟我不回来有什么区别？那时候开了一辆，我爸回来之后奖励我一辆夏利，那时候就开着我那3辆夏利，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戴着墨镜就到我们那个猪场旁边会有一个那个，我们当时有一河，就河嘛，河边上把车停在那儿，自己就掉眼泪跟那儿哭，哭好了之后回来之后继续工作。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有历史不上，然后又有那么生活又有那么多工作上有那么多不如意，我就觉得，很自己从精神上从身体上很崩溃的一个状态。反正现在想想，真的就还是，那段时间还是很让我觉得我自己很辛苦的、很委屈的一段时间吧。
0: 后悔吗？
1: 现在肯定不后悔，当时肯
0: 那
1: 定
0: 个时
1: 后
0: 候，
1: 悔，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撑也得撑着。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利亚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啪着把那个钱给我爸爸摔在茶几上，我爸你看了吗？我一下子卖了你小三倍都多。
6: 他用什么方法把原本卖1000块钱的猪肉卖到了近3倍的价格呢？
1: 应该是1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猪场交给我了。
6: 回乡仅1年，父亲就把一直割舍不下的猪场全权交给了他。这个当时的农业小白究竟做了什么让父亲彻底退休了呢？
7: 所以这个矛盾，你们父女俩的这个矛盾持续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够，就是说能够达成一致啊，或者说父亲对你有所改观呀、啊？是在什么时候？
1: 我们吵的还挺多的，应该是1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猪场交给我了。就是当时是怎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猪啊，就因为当时传统养猪都是用这个玉米，
7: 嗯，
1: 用豆粕，用麸子，就是吃粮食为主，
7: 嗯。
1: 半年到7个月这个一个小猪就出来了，
7: 嗯，
1: 然后呢我们家的养猪呢就是什么呢，我爸爸是把玉米啊大部分换成了玉米秸秆，
7: 嗯，
1: 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他要做养猪场，就是他这个专利技术。当时就是一是呢就是能够就用玉米秸秆替代玉米，这个饲料成本降低了，
7: 嗯，
1: 第二呢就是节约了这个，就是当时为了环保嘛，因为你很多那时候我们家农村种这个玉米的话都是给它点了嘛，
7: 嗯，
1: 就直接烧了嘛，
7: 烧对对对，
1: 焚烧了嘛，它对空气也有污染嘛，
7: 嗯，
1: 然后当时他就为了推这个所以他养了猪。后来呢我就发现别人用6到7个月出来的猪，我们家用1年，
7: 嗯，
1: 就是说饲料成本虽然降低了，但是我们养殖养了1年才出来，
7: 嗯，
1: 我们所有的成本都增加了。但是呢，嗯，当时最早的时候我们卖是卖的整头整头的猪，那个时候我们收我们猪的人的那个时候叫猪经济，
7: 嗯，
1: 他呢比如市场上8块钱一斤的猪他去收，那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猪就能卖到7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家6、7个月出来的猪，那个猪的后臀尖就是很肥的，
7: 嗯，
1: 很大的，
7: 嗯，
1: 我们那个后臀尖就是尖的，卖相就不好看，
7: 嗯，
1: 所以就是别人家的猪都没有了才想起来上我们家收猪，别人家猪给8块就给我们家7块。所以当时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您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死的循环，
7: 嗯，
1: 你的人工成本高，你的养殖周期长，
7: 嗯，
1: 然后呢你所有的你的这个猪你还卖不上价去，
7: 嗯，
1: 然后呢等于你光饲料成本降低了是没用的，
7: 对，
1: 我们还会越来越赔钱，
7: 嗯，
1: 所以我说我当时跟我父亲这个就是针对这个猪这一块，
7: 嗯，
1: 我们就吵了很多次。后来我说那这样吧，我当时背着我爸爸就是瞒着他，我就给这个猪做了一个有机认证，
7: 嗯，
1: 当时有机认证我现在忘了花了是2万还是3万块钱，
7: 嗯，

0: 我爸一下子跟我急了，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2、3万块钱，咱们家得养多少头猪才能卖出来？”然后我说：“我是有道理的，我说有机认证，我要能把这个猪卖整头猪变成分割，分割完了之后，我能卖这个就是就是卖猪肉，我们要做有机猪肉。”哎，后来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我第一头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是。一头猪也就卖个10来块钱吧，1000块钱左右。然后那头猪，我第一个有机猪卖的时候卖了3700块钱，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我啪就把那个钱给我爸爸放在拽在茶几上，我说爸，你看了吗？我一下子卖了你小3倍都多。然后呢，我爸说你是怎么做到
1: 对，
0: 的
1: 你是
0: 呀？
1: 怎么做到的？
0: 我说我这就是什么呀？我把你的这个猪肉把它打成品牌，注册了商标，注册了有机认证。我把它放到超市里去卖了。我当时我前臀尖、后臀尖是28一斤，五花是38一斤，金牌是58一斤。我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一头猪把它分开了卖了，卖的有机猪肉，而且很多人都认可。后期我就把它做成礼盒了，我们就去销售了。然后从那以后，我发现我爸爸对我很多的改观，就认可了。
1: 你是怎么想到把猪分开了，做成包装了去卖的呢？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功，但是真的就是想试一试，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别的出路了。因为我联系了那么多家的这个屠宰场也好，还有这个就是收的这个猪的这些人来讲，他都不能给我们高价格。那我们家里边其实当时我爸养了9年猪、10年猪了，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不吃外边的猪肉的，因为我们家的猪肉口感特别好。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么好的猪肉，我为什么不让大家吃呢？我不打自己的品牌呢？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赌我也赌一把，就是这样的，然后就给他就进行了分割，进行去销售。
1: 没想到就成功了。
0: 对对对，那个时候真的很骄傲的。
1: 就是，也就是说，其实你父亲虽然说咱们养的这个成本呀、时间呀都不占优势，但是按照你父亲的那种叫什么饲料专利技术养出来的猪，它的猪肉的品质确实是不错的，是吧？
0: 非常好，真的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就是我父一辈小时候家里边春节宰那个猪的那个味道特别好吃，它那个肥肉啊，就是肌间脂肪，就我们当时拿到普尼去检测，这个肌间脂肪含量特别的高，而且的那个就是您知道咱们吃那个牛排，它的那个就是肥肉里边那个肉的那个纹理特别清晰，肥瘦相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哎呀，可香可香
1: 现
0: 了。
1: 在被你说的嘴里面有口水了 所以你就
0: 对，
1: 是冲准了这一点，然后你觉得肯定有市场，是吧？
0: 我相信只要抓住大家的这个口味是肯定没问题的。
1: 你把那钱，这个甩给爸爸的时候，你爸爸当时是什么反应？
0: 我爸就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我爸当时说了一句："还能卖更贵，我们这个猪还能更贵，
1: 哦，太
0: 挺
1: 可
0: 可
1: 爱了，
0: 爱的。
1: 挺可爱，挺可
0: ”
1: 爱，所以那个时
0: 对，
1: 候，等于是你第一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然后开始这个让父亲开始信任你，是不是？
0: 对，
1: 一年之后，你父亲就真的退出猪场，不再管了吗？
0: 对，就是在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后来就是我再让我爸去猪场的时候，我说爸，你看啊，就您有时间您去猪场转一转，就猪场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然后我当时我爸爸说我不去，我在那10年了，我再也不想进那个门了，
1: 他已经够够的了，如果
0: 够够的
1: 够
0: 了，
1: 够的了，
0: 对。
1: 他当时退出的时候，除了说这句话，还对你说别的了吗？
0: 当时我爸其实我就觉得他其实真的是一个，虽然没有太多的这种知识啊，但是我爸爸其实真的，是非常有担当的。因为当时我爸也跟我说，我说其实我年轻嘛，然后我也没有多少经验。其实我爸真正就是，不在这儿做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很害怕的，因为毕竟，
1: 主心骨，主心骨
0: 对，
1: 退出了。
0: 对对对。 对，其实到后期我们磨合的还是挺好的。然
1: 嗯，
0: 后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爸是为了甩锅还是怎么着，我爸
1: 嗯。
0: 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记得都特别深刻。我爸说：“你放心大胆去做吧，做对了是你的，做错了是我的。”对，就这句话其实对我影响很大。包括现在我对我同事，只要我相信他，我让他做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跟他说这句话。我说：“你放心大胆去做吧。”我觉得这句话的分量。虽然他不是很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我始终都有后边有一座大山，我有所依靠，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动力，也让我能坚持很久。对，
1: 我理解一下这句话，其实是一是给了你一种信任感，让你放手去搏去干，另外也给了你一种安全感，是吧？
0: 对对。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你跟着父亲这短暂的，就是说在猪场里面共事的这一年，你从父亲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0: 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我爸爸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做事情啊，就不是说回猪场，就是从我参加工作，我爸一直在跟我说，这个人吃亏是福，就是无论你做什么，就是你就算你吃亏了，你也一定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我们一个经验，一个教训。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首先我们不能去蒙人，不能去害人，不能去骗人，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做最基本的一个。基础，那我觉得我父亲对于我的影响的话呢，就是为什么能让我做了这么多年农业，我仍然在做，就是我觉得我从血液里的这种，我觉得应该是他很多东西我是有遗传的，就是我爸爸这种执着和对农业的这种情怀，我觉得真的是感染到了我，让我觉得作为农业，从一个很排斥这样的一个行业，到我接受它，到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很大声的跟别人讲，我说我是做农业的，我以前养猪，我现在搞种植，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农业人，我很骄傲，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变，它改变了我的一生，它改变了我很多的， 就是观点。我觉得无论从我的工作上还是说从我的生活上，我觉得他是我真的是我一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老师。
1: 嗯，

0: 教会了我很多。
1: 异父异师啊，你提到说这个父亲就是为了推广他的这种发明专利，去这个养猪，坚持了9到10年的时间。我那时候就觉得挺感动的，因为之前看你的资料的时候，我也看过你父亲的照片儿，在照片当中，你父亲是一个比较消瘦的那样一个形象，我就在想，也可能是那些年，做农业的过程当中把身体给熬坏了，是不是？所以他的这种
0: 对对对，
1: 坚守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打动人的。就是
0: 对，对，
1: 老一辈农民的这种执着呀、朴实啊、踏实啊，应该在我们新一代农人身上有一个体现，有一个这个传承哈。
0: 对对对。
1: 所以通过这次把猪肉分割售卖的成功，你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0: 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现在的一个方向和思路就是，我也希望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用，可能大家会用90%的时间去工作，用10%的时间去思考，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50%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往往会更好的效果。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就是做的越多，可能你如果你不去学习，不去思考问题的话，你可能跑偏的就越多。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其实不光是就是北京，就全国各地，大家都会看到很多直播，就是助农。为什么要去助农？那是因为大家农民都会很认真的、很努力的去种好自己的东西，养好自己的东西，就是养好这个农产品，种好农产品。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我要怎么去销售，我要怎么去规划。我要怎么去打造我自己的品牌？我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的产品给它提高附加值，让它更有这个价值？那么其实，更多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生产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做农业人，大家都很辛苦、很累，然后又赚不到很多钱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大家停下脚步。该让自己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让自己思考的时候要思考。更主要的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不光是学习技术，更多的是给自己注入更多的新鲜的、更多的新的这种的理念和这种知识。我觉得知识改变命运，这肯定是对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努力去学习，让自己，学到的更多，让自己看到的更多，然后呢，把很多事情变成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打法，然后去做。我觉得慢慢慢慢的，就无论是谁，他都能把自己的产品打造好，卖好。
1: 我觉得刚才许悦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要不断的学习，打开眼界，然后用50%的时间来去思考，不光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但是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的农民朋友可能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生产上，他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了，所以更加需要像许悦这样的带头人。啊，像许悦这样的领路人来指引大家，带领大家前进。所以我觉得农业也是一个要这个分工明确的、分工细化的，未来的这样一种这个更加规范的职业方向是应该有的，对吧？
0: 应该要有的，对，是的，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许悦看到了有机食品的广阔市场前景。2009年12月14号，许悦联合5家农户在通州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北京畜牧园农业专业合作社，又申请了有机认证，让猪肉的价格一下子就上来了，农户的经济效益也提高了。但是好景不长，从2014年开始，猪肉价格持续走低，饲料成本持续走高，连续2年的亏损，许悦不得不考虑转型。他的转型之路会顺利吗？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放弃白领甘做泥领的女庄主许悦的返乡创业故事。政策条条怜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每到无花果上市的季节啊，看着一个个鼓鼓囊囊、皮色青绿当中泛着丝丝紫红的无花果呢，我们总是忍不住要掰开果肉，然后咬上一口。其实无花果不仅仅是好吃，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无花果。无花果种植有哪些技术要点？无花果有哪些种类？我们将要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现代都市农业研究所研究员马红英。马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在之前节目时间里，马老师介绍了无花果味道非常的鲜美，营养也很丰富，它是集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为一体的，备受大家喜爱。很多人甚至把无花果当成了养生水果。除此之外，无花果树比较好养，那么无花果种植有哪些技术要点呢？
3: 是这样的，主持人，无花果的果园呢，我们建议是建在这个地势高、排水呢比较良好、能生长茅草的这个滩涂的这个地方，或是在那个海堤内侧的坡地这样的种植。在春季栽植呢，生长的效果那是最好的，种植密度呢可以根据当地的这个立地条件呢、种苗的价格以及当地的这个农户的管理水平和这个种植技术等等来决定它这块儿。另外在这个整形修剪当中呢，应做到这个灵活修剪、长远的这个考虑。我们呢生产上呢是建议三吸三密。三吸呢就是指的是上吸下密、外吸内密、大枝吸小枝密这样的一个修整的口诀。在土壤管理这块呢，应做到的深翻呢进行改土，与中耕的松土这样相结合。由于无花果的这个需水量大，但它又不是那个不耐涝，所以呢应当运用多种的灌水方法，并采用这个明沟与暗沟排水等相结合的全面的这个排水体系。另外在病虫害防治这块呢，无花果的病虫害呢相对较少，除这个桑天牛啊和疫病对其呢危害较重外呢，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病害，像有锈病啊、虫窟病啊、炭疽病和线虫病的危害。但随着树龄的增长呢，田间呢由于枝条的生长呢会出现这个育蔽啊这种程度增加的情况，病害的发生呢和危害呢也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在病虫害防治这块呢要加强一些重点的管理。
1: 那无花果都有哪些主要的种类呢？
3: 是这样的，无花的种类呢特别丰富。像无花果呢，它来源于是桑科的植物的灌木或小乔木。有记载的呢，无花果呢已有这个800多个品种，多数呢产于是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而且在这些地区呢，绝大多数的品种呢都是缠绿的品种，只有长在像我们天津地区啊、河北地区这种温带地区的呢才是落叶的品种。中国无花果的栽培品种类型呢也分得比较丰富，像有普通类型的、中间类型的，还有斯密尔纳类型的和原生类型的四种。该物种呢也是品种非常繁多的，常见的我们像比较耳熟能详的，像什么布兰瑞克呀、蓬莱柿啊和青提等这种。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国内常见的无花果有哪些品种，有什么特色？为什么山东威海人常说吃青皮无花果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新疆的无花果主要是哪个品种呢？那国内常见的无花果有哪些品种呢？分别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国呢目前呢有记载呢有将近120多个品种，以山东东部和新疆南部种出来的无花果的口感呢为最佳的。目前上我们市场上常见的栽培品种呢有以下几个品种，应用最多的呢是波姬红这个品种，它是1999年的春天呢通过山东省的这个林科院呢从美国引进的一个品种，果形比较大，果色鲜艳，成熟果呢是长卵圆形的紫红色，有蜡质光泽，果肉呢是浅红色的中空。秋果的单果重呢能达到这个60到90克，最大的单果呢能达到110克左右。波姬红呢可以说是一个大果形的鲜红色的这个无花果的优良品种，夏秋果呢兼用，以秋果为主，然后果肉呢微中空，果呢是浅红色或红色，味道呢比较甜，品质呢比较上乘，实果的部位呢也比较低，是一个丰产的无花果的品种。可溶性固形物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含糖呢能达到16%到20%。再有一个品种叫做日本紫果，是1997年的时候呢从日本福岛地区呢引进的新品种紫果进行的试栽的，果实呢是扁卵圆形的，平均单果重呢是58克左右，成熟果呢是这种深紫色的，果皮呢具白色的这个果粉，果茎呢不明显，果柄呢比较短，然后呢果木呢是红色，果肉是鲜红色，然后它的果实的果肉比较致密，汁多甘甜，味美，还有丰富的这个硒元素的含量。第三种呢就是紫色的波尔多这个品种，单果质量呢在16克左右，横径呢是2.7厘米左右，纵径呢是3.7厘米左右，果皮呢颜色呢是紫黑色，夏果呢是6月下旬的时候呢开始成熟，秋果成熟期呢是8月中旬到10月下旬。青皮这个品种呢果实呢是扁的倒圆锥形的，果皮呢颜色呢是成熟后是黄绿色，果肉颜色呢反而是那种紫红色，夏果呢是80到100克，秋果呢是小一点40到60克，含糖量呢能达到18%以上。青皮的这个秋果呢是8月中旬成熟，10月中下旬呢采摘基本就结束了。第五个品种呢就是斯特拉，这个是夏果应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仍以秋季呢这个秋果为主，结果能力比较强，实果的这个位置比较低，将近就是在2到4节的时候就可以结出果实，基本上是每一个枝节呢都一个果实，丰产性非常好，单果重呢达到60到120克，果顶部呢是平耳向下凹一线一点，果木呢也比较小，果类呢不明显，果成熟期呢比较短，早熟夏果成熟期呢是7月中旬，秋果呢是8月上旬开始成熟。这个斯特拉呢是优系呢为夏秋果兼用的这个品种，具有这个品种矮化、早产、丰产、外观美观呢美丽啊，什么果实大、品质优的这个特点，在这个潮湿多雨地区呢难得的一个抗病防裂的优异品种，也是抢占我们早期的无花果鲜果供应市场的优良品种。还有呢像布莱瑞克，果实呢是长卵圆形的，果柄呢短，单果重呢60到80克，果肉呢是红褐色的，有特殊的芳香的气味，品质也比较高。无花果呢一年呢是产2次果，以夏果或是秋果，一般呢夏果呢比秋果的那个单果质量要大一点。上面呢就是我介绍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无花果的市场上供应比较多的一些品种，主持人。
1: 这个说法估计大家也都听过啊，说这个山东威海人说这个吃青皮无花果只有0次和无数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也请马老师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山东威海地区呢，这个日照呢比较充足，降水呢适中，无霜期呢比较长，昼夜温差呢也比较适中，丘陵啊、滩涂啊这个资源呢比较丰富，这样的地理环境呢也为我们无花果的种植呢提供了自由生长的这个广袤的天地， 于是呢，那个威海呢成为我们国家数一数二的无花果的。

0: 这个产地。前几年呢，还成为这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威海的无花果呢，有100多年的栽培历史，是全国最大的青提无花果的产区。在威海的每年的秋天呢，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吃青提无花果开始的。今天的青提无花果呢，可以说是非常诱人的。首先呢，从它的外观上呢看呢，是一身翠绿的皮囊，光看着呢就忍不住呢想要尝鲜。凑近一闻呢，清香四溢，成熟度呢也非常高，摸起来这个软软的。从这个无花果的这个果木脐部这个位置呢，还能看到一些隐约的有糖浆的那个反光的这种状态，真的是说很难让人呢不爱这种果实。掰开后呢，无花果的果肉呢是鲜红欲滴且多汁流密的这种状态，咬上一口呢，这个蜜糖的芳香啊和清甜的汁水呢，瞬间呢就将把我们的这个舌头的味蕾呢可以俘获，还带着一丝呢属于大自然的特有的清新的这种味道，是一种其他的水果无法找到的这种独特的这个味道吧。所以说呢，我们一尝到这种果实呢，恨不得一下子呢吃上这个4-5个才比较过瘾。所以说当地人都有一种说法呢，吃无花果，吃这个青皮无花果，吃青皮无花果呢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这种说法，也就是说要不你就没吃过，一旦你要吃上的话，
1: 就会爱上，
0: 忍不住要吃无数次。
1: 对，那马老师您看这个，它这个青皮无花果，如果我们一般的人不了解的去到当地，可能会以为是还没成熟的一个表现哈。
0: 对，有这种那个错觉给人。
1: 刚才您也提到说，山东威海是全国最大的青皮无花果的产区，这和当地的一个自然的气候条件呀、等等的也是有关系的哈。
0: 是。
1: 那我们新疆的这个无花果的品种主要是哪几个呢？除此之外，无花果还有哪些品种？尤其在我们国家种的比较好的还有哪些品种？
0: 像我们新疆的这个地区呢，尤其在南疆的时候呢，它这个新疆这个枣黄品种呢分布在南疆的各地，也是当地的主栽的一个品种吧，也是新疆南部这个特有的一个品种，为夏果和秋果呢兼用的一个品种，但不宜在新疆以外的地区栽培。这种新疆枣黄这个果实呢比较大，扁圆形，单果呢平均呢能达到53克多，最大的能达到69克，完全成熟后呢，果皮呢呈黄色的，有白色的椭圆形的果点，果肉呢是淡黄色，肉质呢是柔软味甜，品质呢是中上。夏果大致在7月中旬成熟，秋果呢是8月中旬开始成熟。此外还有金奥芬啊、巴劳纳、丰产黄这些品种。下面我介绍一下另外3个品种。像金奥芬呢，它是夏秋果兼用的品种，以秋果为主，果实呢特点呢是个大，卵圆形，果茎呢比较明显，然后果皮呢是金黄色，有光泽，像涂了一层蜡纸。单果重呢达到70到110克，最大的呢能达到160克，将近3两多的质量。果肉呢是淡黄色的，果肉呢比较致密，果呢比较甜，而且汁多。第二个品种呢，就像巴劳纳这个品种，是一个鲜食采摘和加工型的这个优良品种，是采摘园的这个首选品种。巴劳纳呢是夏秋果兼用的品种，尤其夏果的丰产性呢比较强，果实呢呈香蕉型的，成熟期呢是6月下旬到7月上旬，重量呢能达到80到160克，最大的甚至能达到300克左右，将近6两的这个重量，甜味呢稍微差一点。秋果呢是长卵圆形的，成熟呢是8月上旬至10月下旬，重是50到70克，果皮呢呈这个淡黄褐色或茶褐色的，果肉呢甜味比较浓，糯性呢强，有丰富的那个焦糖的香味，鲜食味道呢比较浓郁，风味呢是极佳的。这个品种呢是枣果枣风性比较强，扦插育苗呢当年呢就可以进行结果并成熟，内糖汁呢也可以大量的结出果实，比较适合高密度种植的一些地区，坐果结味也比较低，丰产性也比较好。还有一个品种叫做丰产黄，单果质量呢是22克多，纵径4厘米，横径呢是5厘米左右，果形呢是指数0.82，果期一般是6到11月。另外呢，我们不同的地区呢，根据栽培目的不同呢，还可以选择其他很多的无花果品种。

0: 用。如红果一号，它这个抗寒性呢，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适宜在像一些盐碱地啊、沿海滩涂呢栽培，结果呢比较早，产量高，果实呢香味浓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17%以上。另外作为加工品种呢，进行加工性呢也比较好，适合制作成多种的保健的食品和饮料。瑞抗一号呢和宁选一号呢，抗寒性是比较中等的，抗病力及耐盐力呢比较强，果实也大，风味也比较好。既是优良的鲜食品种呢，也可以作为加工品种进行生产。无花果的另外一个新品种像彩艺，是中国呢三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花果品种之一，具有丰产性好、品质优良、抗性适应性强等优点，其树势中等，果实呢是卵圆形的，单果呢是30到70克左右，果肉质密，味比较浓甜，品质也比较优良。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家庭阳台或者小菜园能种无花果吗？在家盆栽无花果叶子长得挺好，可就是不挂果，这该怎么破？无花果为什么又叫糖包子？无花果是怎么繁殖的呢？它好种活吗？那家庭阳台或者是小菜园能种无花果吗？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无花果的枝条呢极易生根，也很容易发生这个根面繁殖苗木时啊扦插呀、压条啊和分株啊这种方法呢都可应用，所以生产上呢大量繁殖苗木呢都用扦插法，成活率呢也极高，所以说无花果呢是极易养活的，在养护的时候呢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呢，生长速度呢也比较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呢也比较强，分枝的能力比较强，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浇水呢就可以了。在养殖无花果树的时候呢，要用土层深厚、疏松肥沃和排水良好的沙质的土壤作为基质。如果是那个地栽的这个无花果树呢，也需要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适量的基肥，以提高这个土壤的肥力。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阳台上呢，适合种植的水果其实不多的，因为阳台的独特的这个小环境以及它这个面积决定，有些大型的水果树是不能在阳台上种植的。而无花果呢是非常适合庭院呢、阳台啊、家庭种植的一种水果，喜欢吃的人呢觉得它非常美味、甜蜜可口，不喜欢吃的呢觉得它呢也不过如此。不过无花果的这个营养价值的丰富，还可以晒成干，还可以煲汤，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无花果呢成熟了以后呢，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真的很新鲜，也很甜，很好吃，所以呢庭院种植这个果树呢，我建议大家选择无花果这种比较皮实的果树。
3: 那盆栽无花果应该怎么养呢？怎么才能顺利的吃到我们自己种出来的这个无花果呢？
0: 盆栽果树的种植呢，我们要注意下面几点。首先呢是光照，在阳台上呢养殖无花果呢，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光照。如果养殖在阳台的角落呢，长时间无法接触到阳光的照射，就会影响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要使其呢尽量多接触充足的阳光，最好可以放在呢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这样呢就可以多接出来无花果的果实了。第二点呢就是水肥的要求，水肥呢主要是为了促进无花果的生长，定期施肥，合理浇水。浇水的话呢需要保持水分充足，在夏季的时候呢应该多浇水。施肥呢可以促进果实的生长旺盛，但是最好根据植株的生长的状况来进行。还有呢，如果发现盆土呢变得比较板实了，最好呢及时进行这个松土啊，以后再进行施肥这个处理。再有就是这个像白粉虱啊这种虫害的一个防治这块，在阳台上养殖的时候呢，很容易引来一些白粉虱啊这样的小飞虫，这些害虫呢会使无花果的叶子呢长时间危害以后发生脱落，并且容易落果， 及时进行喷洒农药进行防治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四点呢，就是防鸟偷吃。像小菜园养殖无花果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值得大家非常注意的问题呢，就会招来很多小鸟，小鸟呢就会吃掉这些果实。可以做一个小型的稻草人呐、或是挂一些塑料的这个飘带呀、对小鸟呢起到一个警吓呀、驱避的这么一个作用吧。在果熟成熟之前呢，我们可以套上这个果实专用的食品袋，防止这个鸟呢进行偷吃。
3: 嗯，
0: 好，主持人。
3: 嗯，那这个无花果的结果期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也是秋天结果吗？
0: 是这样的，无花果呢可以从春天就开始结果，一直结到秋季。有的品种呢它的采收季呢是非常长的。
3: 嗯，
0: 在夏天结的果实的数量呢相对就比较少，主要在秋季大量的结果。
3: 那如果是我们家里的这个阳台啊或者小菜园种植的无花果，可以越冬吗？就是它这个耐寒性怎么样呢？
0: 其实有些无花果的品种的耐寒性还是非常强的。像我们天津地区呢，陆地种植的大多数品种呢都是可以进行安全的越冬的。
3: 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有很多人在家里他盆栽的这个无花果哈，叶子长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不挂果，或者说挂果非常少，这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0: 是这样，主持人，无花果种植呢想多挂果呢其实要进行及时的修剪的。果树的修剪呢对它这个果实的丰产性呢起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首先呢是无花果具有新枝开花结果的特性，新枝条呢一旦开始生长呢就会开始结果，水肥足的时候呢一片叶几乎就是一个果，可以一直结到枝条的这个顶部，所以当年萌发的新枝条呢都要保留下来，不宜修剪掉。若是枝条过于密集的呢，或是不需要枝条，也最好呢在结果后呢再把它剪掉。第二点呢，就是在冬天的枝条呢顶部有来年夏天结果的那个芽，也尽可能不修剪，以免影响这个结果。第三点呢，就是对于衰老的枝条呢，一般呢就是3到5年呢就要修剪更新一次，从早春修芽之前呢进行修剪。
3: 无花果为什么又叫糖包子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含糖量非常高吗？这是不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高血糖的患者是不太适合吃的呢？
0: 无花果呢除了好吃，营养价值呢也非常高，含糖量高呢但热量并不高。新鲜的无花果呢含糖量呢可以达到16%到20%，但无花果的那个热量呢并不算太高，有100克呢65千卡这样的热量，和猕猴桃呢是几乎是相当的，只比苹果呢梨呢稍微高一点，但是它呢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能改善像便秘啊。无花果的膳食纤维高呢，约有100克之内呢有3克这样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我们促进这个肠道蠕动啊改善便秘的隐藏的一个高手吧。但是作为糖尿病人呢，我建议就是无花果呢一次食用不要太多，要少量做多次的食用。
3: 好的，感谢马老师。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营养又健康的水果——牛油果。这颗外表坑坑洼洼的果子，自从成为了网红超级水果之后，围绕它的江湖传说和硬核冷知识，哎，真不少。它有着7000万年的古老身世，曾经与恐龙同行。它外表粗犷，口感独特，曾经被吐槽又贵又难吃。它漂洋过海来到咱中国，却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里扎下了根，长成了带动一方致富的黄金果。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甲水，聊聊怎么把牛油果从洋果子变成中国产。牛油果 15% 的脂肪含量到底是健康油脂还是脂肪刺客呢？这颗从孟连山头走出来的绿胖子到底能不能扛住市场的苛刻选择呢？
3: 牛油果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水果，有人说它是超级食物，也有人觉得它卖得有点贵，味道却不怎么样。这个从墨西哥高原火到全球餐桌的小众水果，到底藏着多少我们还没有说完的话题。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王甲水研究员，欢迎王老师的到来。王老师，其实我们知道牛油果的原产地不是中国，墨西哥、秘鲁、智利很多地方都盛产牛油果。那么中国市场上见到的牛油果是以进口的牛油果居多，还是国产的牛油果也有不错的表现？
4: 现在的牛油果应该在国内的都是以进口为主的，主要是哈斯这个品种。然后我国的呢，牛油果呢，大体上的生产期是这样子的，在海南主要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些品种是大果型的，另一个呢，主要的全国呢比较集中的产区呢，那就是在孟连，他们的这个产区主要是在10月底到次年1、2月份这样子，总体上集中在12月份比较多一点。我国这个生产时间就是集中在这两个时间段吧，零星的一些像广西的也可能在8、9月份。全球90%以上的牛油果，就是进出口的牛油果，几乎是以哈斯这个品种为主。在云南像孟连种植的大都是以这个哈斯为主的，但在海南呢，主要是以这个像我们这科院自己培育的海牛一号二号这个品种居多。
3: 据说牛油果的祖先大概要上溯到7000万年以前，那个时候据说牛油果是靠着大树懒这些当时生存在地球上的巨型的哺乳动物，靠它们来传播种子得以生存，是这样子的吗？
4: 这是据我了解和相关的文献查阅嘛，大体上是这样子的。他们通过这种大树懒，相当于是把整个牛油果吞食了以后呢，就一直迁移，通过迁移的方式呢，然后把这个种子排出来，然后这样子慢慢的传播。我们所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墨西哥系、危地马拉系、新几内亚群岛系，几乎都是这个情况。从他们吞食以后，通过迁移的过程，因为这种高山啊阻碍，不断的就是形成了这种，因为气候呢也形成了不同的园艺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型的哺乳动物的迁徙过程，然后吞食，然后以粪便的形式和粪便一起排出，然后发芽，然后形成了不同的这个起源，就是所谓的园艺种吧。
3: 我在猜想，是不是那个时候在地球上植物果实的种类并不是很丰富，因为我觉得从牛油果的外形来看，它看上去并不是很有诱惑力。
4: 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植物应该也是不少，但是呢，牛油果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含油量啊、蛋白含量啊，还有维生素群体比较多，这个哺乳动物选

0: 说，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有油嘛，油脂含量高，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这我就理解了，因为那些大型的哺乳动物，它们需要的能量应该确实是比较的多。
0: 对，
1: 王老师，在自然界的植物，比如说像辣椒，它其实原本会通过它的辣味来尽量的避免动物的靠近，但是也有的植物，它却希望动物来靠近食用，共同的完成它的一个生存的轨迹。我想牛果就是这个样子。那随着大树懒这些巨型的哺乳动物灭绝以后，牛油果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它的种子又靠什么传播呢？
0: 是这样子的，牛油果呢，其实前期可能就需要这些比较原始的一些哺乳动物来传播，但是呢，就是后续的

0: 再往后呢，通过牛油果呢全局的传播呢，其实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大航海时期，通过这种新大陆的发现，然后逐步的通过这种传播的方式或远洋航海的过程呢，逐步的传播到世界各地，比如先从中南美洲，从比如说从墨西哥、危地马拉、新群岛传播到像往上到美国，下面到智利，然后到又到了欧洲啊、非洲啊，然后到亚洲。还有到南美洲，是其实通过是这种方式让牛油果在全球来传播的种植的，然后到了差不多到本世纪初的这个状态呢，就是1900几年状态呢，它就相当于说是逐渐形成商品了。商品的过程中呢，慢慢的就在各个国家呢开始流行吃牛油果了，然后这个呢就以商业行为在各个大洲开始以商业化的种植，可能就形成了这种现在这种比较大型的大规模的种植牛油果的这种模式。
1: 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食用牛油果的呢？
0: 这个呢，刚才已经也聊过了。我们的相关的查阅呢，可能在10000年前吧，就是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就南美人开始食用的牛油果。这牛油果呢，我们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市面上这个哈斯呢，可能看上去它有点皱皱巴巴的，上面有些坑坑洼洼的那种皱皮状。因为牛油果的这个呢，其实它的种类和资源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有果形是甜形的，有茄子状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葫芦形的、梨形的，它的形状是非常各异的。还有一些没有种子、有种子的，还有一些是光皮的，有成熟后果皮是红色的，有绿色的，还有偏黄的，还有褐色和黑色的。其实这个对于人类的去使用的过程中呢，一方面它可能会被这种果实，因为它比较大，就是有的果形是比较大的，它可能就有意的去看着一个比较大型的果实，人会去发现它，会尝试它好不好吃。也许就是说，一直有这么一个误区，一个什么的误区，就说是不含糖，但是呢，它其实呢，让其他的不是中国这种饮食习惯，它可能有相关的一个口感，他们是喜欢的，比如说尝起来有一些油的味道啊，可能是通过这种所谓的这个口感上，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吃上是一种所谓说的这脂肪这种香气啊，或者怎么样来选择的，没有特别的香味。可能还是因为这种营养啊，或者是口感上，让人选择，也可能很早很早以前，人的选择它的过程中，比如说他就是没有食物来源，他们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吃，而且有饱腹感，然后对他们来说，每天可以补充相关的能量，让他们每天都有很好的营养来源，有力量，所以他们会选择。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是变成西方人在选择。西方人选择的原因呢，那可能说，比如说西方人喜欢吃，像美国人和欧洲人喜欢吃黄油，而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品种呢，味道呢和黄油有点相似，可能会让他们更加喜欢，可能是慢慢的形成了这样一个饮食的一个状态。
1: 刚才您说了牛油果，它的原产地也好，还是它的发展也好，基本上是在美洲这些地方。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吃上牛油果的呢？
0: 我国是吃上牛油果什么时候呢？是我们有文献记载的和记录的呢，是1918年，我们台湾省最早是从引进了牛油果种植，后面就在比如说广州啊、福建啊这样的大规模的是有所引进。然后呢，上个世纪呢，就是50、60年代，就是我们热科院吧，大规模的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一些资源，慢慢的就是像是80年代左右吧，我们开始在广州啊，在兰州就是我们的海南开始规模化的一些商业化生产，然后慢慢的就在全国就是开始种植了。真正的其实国产的牛油果最早吃到的呢，可能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海南的儋州这些地方就开始有一定的商业化的种植。再往往这几年呢，比如说有广西，比如说种过哈斯，也有一段曾经也是商业化种植。近10年以内呢，就像我们在云南的孟连地区开始比较规模化的种植，可能有个十几万亩的种植，所以总体上是，就这么个一个发展状况。就是近几年的一个牛油果呢，市面上我们可以吃到了很多很多这个国产的牛油果。
1: 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王老师，您研究牛油果多长时间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关注到牛油果的呢？
0: 我开始做牛油果的时候，最早开始算到是应该是在2012年左右。我们开始做资源的收集，以这类作物资源收集开始做牛油果的一个相关的资源的收集，一直做

0: 做到现在吧，我们差不多从18年左右，我们就逐渐的以牛油果为单一研究对象，形成了一个这个现在我们有一个院的创新团队，就是热科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创新团队。
1: 那王老师，您觉得就是从过去的我们比较少的关注到这个牛油果，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认可牛油果了，并且去不断的培育研究它，市场也不断的在发展。您觉得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呢？
0: 是大家不太关注牛油果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来讲的，我感觉第一方面呢，这个它的价格呢相对比较高一点，这个确实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价格比较偏高一点。第二个呢，因为牛油果呢，它不含这个我们有甜味的六碳糖，就像果糖啊、葡萄糖含量很低，所以呢没有甜味，中国人可能吃起来就很难接受。然后这几年呢，随着我们对这个健康的营养的一些认识吧和一些对这个生活的质量提高方面吧，逐渐的对牛油果的这个营养价值有很大的一个认知了，所以大家会去选择吃牛油果。一方面呢，就是它因为它含就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可以降低，可以对心血管啊、肝脏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它的里面比如蛋白含量还可以达到2%。就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水果，另外呢，它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它的叶酸含量很高，还有丰富的其他的维生素群体，虽然总体上，一方面呢可以给对这个比如说心血管啊有疾病的预防和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作为这个婴幼儿、孕妇的这个辅食，不仅是补充了这个叶酸，另一个也是能很好的去降低一些不饱和脂肪的摄入引起的不必要的一些的那种疾病，同时可以有效的去补充孕妇啊、婴幼儿的这个维生素群体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能量，还有众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保健作用，也是让消费者呀能够充分认识到牛油果的这些保健啊、营养的价值，所以大家会去逐渐的去接受这个牛油果，然后喜欢去吃了牛油果这个方面。
1: 刚才您介绍说，牛油果主要在海南、云南这些地方去引进种植，尤其是云南。比如说，我们很多引进的品种都在云南先去试种，并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么，是不是这个在云南试种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云南的气候比较适宜呢？
0: 当然，这个很多水果呢，其实在云南都表现出来不错的一个效果。最早的引进，可能刚才也讲过，可能像牛油果的最早的种植呢，可能在海南比较多。但海南呢，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少，那云南呢，一方面它的气候呢，它是多样化比较多，而且呢，土地的资源比较丰富，另外呢，它的相关的一些气候条件也比较适宜，所以也就是促进了这个牛油果的一个在云南的一个发展，比如说还有它的土地资源也比较丰富，所以这个呢，相关也是他们发展这个产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我觉得水果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国外的这个原生品种来到中国，会不会容易引起水土不服？牛油果的引进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0: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您说的这句话特别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好的水果肯定在原产地，原产地的东西肯定就是它有它适宜的环境是最好的。当然，这个产业的发展它可能要需要走出去嘛，或者是引进来的这个方式。这牛油果到了中国以后，它也存在这种问题，比如说牛油果像哈斯这个品种在海南的表现就不是很理想，因为它需要一个比较稍微偏凉爽的一些气候。当然也要及时调整，比如我们现在皮是选于这个海牛1号、2号，它就比较适合海南种植，然后再加上相关的配套技术，它也会慢慢引导让产业向好的发展。海南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这种种植过程中，因为栽培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客观因素，比如说消费群体不是很多，然后或者说是运输的情况，因为我在海南前期出过这种种植面积过大、销售滞销的问题，但是后来经过这几年，品种选择对，栽培管理比较科学，现在再加上我这个比较高效的物流，这个牛油果呢在海南呢发展就是比较好一点。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失败的案例，比如在广西也曾经种过，当然也存在一些病虫害的防控的问题，导致这个产业出现了问题。 现在我们说的关注的重点这个产业一样，它也存在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这个也是通过这种科研支撑啊，企业的不断努力，政府的支持，也在逐渐的给予改善或是改进，促进这个产业的不同进步、不同发展，然后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这样子。
1: 王老师，您刚才反复提到了海牛一号和二号，就是我们现在研制的这两个品种和这个哈斯比较有什么不同？差别明显吗？
0: 这两个品种呢，就是要看区域，因为它呢有它的优点，哈斯有哈斯的这个特点和优势。比如说，哈斯这个活期比较长，还有一个是主流品种，干物质含量和含量比较高，这是世界上就相当于说市场上世界上主流的品种。但是哈斯在海南的这个环境呢，种植可能会因为高温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产量偏低、高温落果，然后高温重发率比较低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海牛一号、二号呢，它呢具有一个高产量比较高，每亩地这样子有将近1吨以上的这个产量，而且呢，相对来说成熟期在海南比较早，可能7、8月份这个已经开始上市了。哈斯呢，可能在海南的上市期要拖到11月或10月这样子，所以上市期比较早。另外呢，这个含油量是偏低一点，略微有点甜味，也就是说可能比较适合国内的国人的一些口味。就比如说吃起来有偏向水果，因为含水量高嘛，然后有点像水果，好多人是比较喜欢的。当然这个不能代表全部，因为很多人也喜欢吃哈斯，有人喜欢吃海南这些品种。第二呢，就是因为呢这几年的价格也不错，相对说每亩的产值都在3万元以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吧。
1: 您刚才说这个哈斯品种，它适合在冷凉的地区，是吗？
0: 对，温凉地区吧，这样子相当于说，它的适宜温度其实就是在25到28度这个之间比较合适一点。太热了会让它的产量可能会出现一些落果，或者产量会下降一些。在海南，比如说它的产量一直就很难提升。
1: 说到牛油果适宜种植的区域，就不得不提到云南的边陲明珠普洱市孟连县。提到这个国产的牛油果啊，可能大家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孟连县。王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孟连县是一个什么样的县城？我听说那里有一个非常出了名的植物叫龙血树，而且据说孟连县有一个美称，它是龙血树的故乡。
0: 孟连这个呢，是我国牛油果的这个现在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吧。它全县可能有将近13万亩。孟连呢，是一个傣拉瓦的一个自治县，它傣语叫"水鸟道"的好地方。龙血树资源就比较非常丰富。它们是一个边陲，它和缅甸接壤，是一个边境重镇吧。除了这个牛油果，还有其他的像咖啡呀、茶叶呀、橡胶树啊、甘蔗都是比较。物质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孟连呢，和其他的云南省的其他地方可能又不也不一样。总体上，孟连还是有相对说境内呢，就是咱们整个县内的这个土地还是比较相对说比较平整，高山比较少，平壤还是稍微多一点，山体呢就不是那么陡峭。其他呢，就是说比如说气候啊、土壤啊、降水啊，这个气候还是对这个土壤啊、对牛油果种植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
1: 那这个龙血树，它除了在孟连县资源丰富，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牛血树里面有个血桔，它是云南百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所谓这个成分吧。
1: 您刚才说了，在孟连的产业中，咖啡、茶叶、甘蔗、橡胶，这些云南传统的经济作物都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那为什么，或者说孟连是怎么跟这个牛油果相遇的呢？
0: 孟连和牛油果相遇呢，其实他们最早的。牛油果种植呢，是就在整个孟连县，我们寻找过最早的一棵树呢，可能就是上个世纪，可能1980年的时候就有树引到孟连了。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要待考证，是相对比较早的。但孟连真正和这个牛油果结缘呢，那可能还是要感谢他们当地的一个企业家叫齐家柱，他是最早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的。然后孟连牛油果的发展呢？它有很大的功劳，它慢慢的从小面积种植，然后慢慢的发展，逐渐的发展现在这么大的面积。当然，过去的有很多企业进驻吧，这也是助阵了现在孟连的发展。当时孟连呢，也是因为刚才提到的气候，它整体的气候啊，气候条件呢是。

0: 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的这个牛油果种植的。总体上是在和美国和墨西哥相对来说在同一个纬度上，气候的条件嘛，也是促进了这个茉莉和牛油果之间这种缘分的这个结缘吧。
1: 刚才您讲了这个孟连啊，气候适宜，适合种牛油果。其实不仅是孟连，据我了解，云南大部分地区不仅气候适宜，盛产水果，而且近几年也成功的引进了不少的特色水果，比如说榴莲啊、蓝莓啊、山竹啊。和传统的作物咖啡、茶叶、甘蔗比较，和现在新近流行的这些引进的水果新品种比较，孟连引种牛油果的优势在哪儿呢？
0: 孟连牛油果的优势，我感觉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作为企业引进，他们发展牛油果，牛油果在这个种植过程中产生了很好的效益，因为牛油果的价格、亩产效益还是比较高的，同时也能够在消费振兴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它也是一个健康国际性的大水果，可能相关的这些。政府呢会把它重心以打造牛油果这种模式来发展乡村镇，就是一线一业或者说一个重点产业，他们可能是看到这个方面，而且也有这个试种成功的案例，他们会坚持做这个事情。孟连的牛油果的种植，当然是它引进以后，最早引进开始，我们就已经到孟连去当地的调查研究。近几年来，我们在孟连呢县里和我们参加了专家工作站。我们会定期的每个月吧，我们定期每个月都会去孟连做相关的技术指导，以整个市场销路等方面都会给孟连提供的技术支撑。我们计算了一下，去年我们将近有108天的时间在孟连做这个技术支撑，比如说是主管牛油果生产的相关的这种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包括渔业的技术人员以及。像产头公司的一线工人，每年都会做相关的、相对应的一些技术支撑培训。当然，我们第三个方面也会不断的去更新技术。比如说，我们去年在高效栽培方面，我们在相关的荷载基地里面，我们把这个产量提供了，他们给今年的数据还没统计出来，至少有将近10倍以上的产量的增加。
1: 这些年，牛油果的产量也逐渐的提上来了，也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品种，牛油果的发展越来越好。王老师，就是您在研究和开发这个牛油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给我们讲讲？
0: 开始刚刚做牛油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去做技术推广，比如说，海南的牛油果开始大家不套袋，就是按照正常的模式来管理，虽然价格那时候也很好，然后我们就说你可能套袋可能增加这个商品性，后来他们有的农户听，有的农户不听，我们就给他套上袋，就是我们会主动给他套，我说你套了，如果这个果不好，我们就买下来。然后经过这1年1两年的示范呢，就相当于后面呢，就农户就会突然接受，他们统一去买袋子，因为我们给他到他套上袋子，他价格都特别好，就他们会互相的这种对比，然后他们就非常认可我们这个技术，就把它往前推进的过程中，老百姓呢会有很多质疑，但是呢，通过我们这种不断的去给他们传授的时候，他会逐渐的接受你，他会感觉到你就是有技术的。然后现在我们去产区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热情，一到了他们就说：“哎呀，家里有什么水果了，来吃吃吃，来喝喝茶什么的。”其实也能从侧面就表现出来，老百姓我们对他们有技术支撑了，他们就会更加的从内心的对我们特别的喜欢吧。
1: 他们从质疑到相信，现在估计是彻底的服了，是吧？
0: 也不是彻底服了吧，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嘛，我们就感觉很满足了吧。
1: 牛油果进入到中国需要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因为它的口感啊，它的味道啊，好像不是特别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但是它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也是您提到的牛油果，它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2%，并且它还含有这个叶酸，很多的营养物质。不过也有人质疑牛油果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主要的脂肪含量高达了15%左右，甚至有的人说它是植物肉食，脂肪刺客。那您觉得牛油果算不算一个健康的食物呢？
0: 健康的食物就是我前段时间也是在有人也在问我这个问题。首先呢，牛油果呢，就是说是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水果，因为它这个大家可以上网也好，还有用这个相关的 AI 的软件也好，可以搜到牛油果的很多的。

0: 比较营养的成分，它确实含脂肪，比如说是15%，可能是哈斯，也有含量低的。刚才我们说的海南品种的感觉一和二号以后，它也是只有5%到6%，当然也有高的，可能达到20%多的脂肪，但它脂肪里面60%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是对人体是好的。另外蛋白那个也是优质蛋白嘛，当然还有很多人生群体，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健康的这个状况呢？是第一，我们现在。比如它不含糖，当然我们就不用大量的摄入糖。但是平时水果里面都是含糖，那就是说我们要什么事情都要适中的去食用。牛油果的时候，我们有说健康的一些做那个健身的人也和我问这个问题。我说首先你不能吃饱饭了以后再去吃这个东西，那相当于你已经把足够的能量摄入了。人的每天他一定要消耗能量的，一定要摄入相关的这种。碳水呀、啊，蛋白呀、啊，这些东西，那不可能不摄入。如何把它看作？就说我，比如说我用它做代餐，我就吃牛油果。比如说我一天吃200克、100克、200克，或者我吃一个，哈斯这种吃200克、250克到300克的，我吃一个，这一个我一天的能量或者我一天的维生素或者蛋白我足够了，我不要再摄入太多的其他的。这么个理解是健康和不健康的问题。当然你是不能说大量的是吃。就是你大量吃任何的水果，它糖量会很高嘛，是不是？我们现在不要摄入糖，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说，比如说健康的脂肪、优质的蛋白，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是对牛油果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价，我是这么理解。当然你说是有油，那有油那肯定是你说会发胖吗？那国外的相关的文献研究啊，以这个牛油果为主要的这种代餐来使用的过程中，它其实对女性的这个减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会不会有塑身，可以把这个皮下的深层脂肪进行这个相关的交换也好，或者相关的消耗以后，达到一个塑身效果，这是有相关的文献的这个报道和研究的。所以这个健康的水果，我感觉是大家一定要分开看，你怎样食用是健康，对吧？你大量的食用，那肯定会有一个问题。但是确实牛油果有一个好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吃牛油果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吃点牛油果，它有个饱腹感，它油性很高，会饱腹感，它确实会减少你其他食物的饮用。比如说我饱腹感了，我不会不吃东西了，那我能量够了，我营养够了，才能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吧。
1: 随着大家对牛油果的认知越来越科学，我相信牛油果的市场会越来越好。那就目前而言，我们现在市场上的牛油果，王老师，我们国家现在一年大概会吃掉多少牛油果？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
0: 牛油果是这样子的，我们国内呢是这样子的。去年来说，我们海关显示的进口是将近是6.5万吨吧，这是海关的进口的。孟连和全国的其他地方的牛油果，大体上的牛油果的产量是可能有个2.5万吨左右吧，就这样子。总体上是这么个水平，其实加起来是将近有9万吨鲜果的这个消费额。但同时呢，我们国内呢还有一个逐渐在不断增加的，就是那个果泥，比如我们农业里面增加的那个果泥。果泥的，我们去年通过这种统计来说，它有将近1万吨的果泥的进口量，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国内大体上就是以这么个一些鲜果的9万吨，然后加上果泥的1万吨的销售这个水平。
1: 我大概记得最早牛油果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好像是一斤要卖到100元，确实比较贵，加上味道也还不是被接受，所以就会被吐槽又贵又难吃。那现在的价格呢？您觉得现在的价格算是比较亲民的吗？
0: 就是现在牛油果的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我感觉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因为为什么牛油果整体上全球的牛油果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同步的，就是它是一个类似硬通货的一种水果吧。因为总体上这个价格来说，就是我们和像美洲、像欧洲，我们在超市的价格来算的话，和我们国内销售的牛油果价格差不多，这是一个环境。另外呢，确实是因为。现在国产牛油果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产量产能可能还是比较少，还是依靠进口比较多，这会也会造成了我们这个牛油果这个价格的一个高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其实说其他的当然也有比牛油果更贵的水果，相对来说我感觉牛油果现在这个价格有一定的空间，随着这个面积增加会有一些稍微的波动，但是后续的这个。 这个价格我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它的栽培管理和这个种植的管理水平和投入的农资，相对于其他水果是要高一些的，所以这个价格还是相对合理。
1: 我还有一个关于牛油果比较想知道的问题是，你看牛油果也不甜，可是为什么这个口感比较单一的水果，它能席卷咖啡、奶茶、轻食、烘焙，成为了年轻人的这种顶流食材呢？
0: 年轻人喜欢牛油果呢，就是第一方面呢，可能他们接触的新鲜事物比较多，或者是通过这种网络了解到国外的一些饮食的一些不同的特色的饮食，或者说他们去过国外旅游，或者在国外待过，他们会把这种地方的一些饮食方式带回了国内，逐渐的喜欢上，作为一种潮流喜欢。另外呢，一个我感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牛油果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百搭的一个水果。它可以通过，比如说添加一点产糖，或者添加一些，比如说是酸奶什么，通过这种相互这种搅拌的，形成一个非常非常让消费者特别喜欢的这种味道。就比如说我们说青草味也好，或者是说它特有的味道也好，会变成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适合年轻人喜欢的一种味道。这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消费者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原因吧。
1: 目前我在市场上见到的牛油果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买到的这个牛油果需要回家放一放才能吃，就是我们有一个后熟的过程；也有一种呢，在超市买的时候会看到那个标签上，它会标注着树上熟。那怎么来判断这个牛油果是生是熟？这个树上熟的牛油果有吗？
0: 牛油果呢，就是它是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果实，所以原则上它是应该是拿回家，它有一个后熟的过程，这是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完全严格意义上树上熟的牛油果应该是不存在，这个是应该是大家说的树上熟，可能会被理解成它在树上的成熟度更高，比如说成熟度高了，我拿回家可能短暂的一两天它会熟。可能程度不高的话，它可能放时间长一点，就这么个理解方式可能比较合适一些。
1: 那既然没有这种树上熟的水果，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买的这个牛油果成熟了，它可以吃了？
0: 是这样子，第一呢，比如说是哈斯这个品种呢，国内的牛油果呢，一般像茂联，他们会要求干物质含量达到24或是24以上，它就相当于说是呢，它程度不比较高，他们有严格的这种，比如说。通过这种相对拥有品牌的或者有地理标识的，授权的一些，就它会有严格的要求出来的。它是比如说它已经树上熟了，然后哈斯这个品种，他们一般是这样，树上成熟度高的话，它比如说它的气孔会变成一些，看上去它有气孔，上面有一些像麻点一样，不是虫点，有一点那种麻点的样子，它的气孔有点老化，这是比较熟了。然后另一个方式呢，就是你从超市里买到，结果是比较好的。超市买到呢，就国产的话，买到以后拿到牛油果，它会有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比如说它青色，然后慢慢它有点红褐色出来，然后再变成深褐色，然后完坏掉。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这个红褐色和黑色之间，这个就是有一点，有一半黑的，一半红褐色的时候，摸上去稍微有一点软的时候，这时候食用是最好的，就是口感也不会坏，口感最好。当然也，这里面有我也和大家普及一个，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买到的牛油果它不熟，它可能成熟度不够，一直放永远放不熟，一直成熟不够。另外，因为它有一个从国外进口，它有个长途运输的过程，它可能采收的程度不是很够。另外，它用了一些保鲜剂，熟成那种僵尸果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稍微有国内的牛油果或者有品牌比较好的牛油果去选择，这样子会减少这种。踩雷的状况吧。
1: 很多的热带水果都不适合放冰箱，那如果牛油果没有吃完，或者买的比较多，怎么保存？它需要放在冰箱里吗？
0: 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的：牛油果的和其他水果不太一样，因为它还有一点热带水果的性质。就是我们建议说，牛油果的时候，你如果是家里食用啊，不用买太多，超市你经常有销售嘛。一方面呢，你就拿到牛油果以后，它快要变色的时候放到你的冰箱里。但是呢，我们家里的冰箱一般是4度，如果放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引起相关的一些冻害，或者比如说我们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有黑丝， 纤维会变成褐色。一方面呢，如果不是果本身的有相关，比如地处病的原因造成的黑色，往往是因为放冰箱里温度太低了引起的这个病害，就冻害嘛。因为我们建议是温度更高，在8度左右，褐色8度以上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我们家里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冰箱不可能有这个温度，一般4度多一点。所以就是说是最好是我们建议说，要么你放冰箱里面，短期内放没问题。你如果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海南的大果星，它怎么判断熟不熟呢？就它会那个种腔比较大，会有离核，你摇一下它有晃晃的声音，那树上的这个虫蛀已经够了。然后它这种果呢，它不会变色，它就是100%黄绿，但就是这种绿色或者偏黄一点，稍微软一点，哎，你稍微摁一下软，这时候切开就可以吃了。就是不同品种有不同的这种判断方式。刚才主要是市场常见的肯定就是哈斯了，一般现在稍微好的一些牛油果的销售，他会在里面告诉你这个牛油果是怎么样的程度可以吃，颜色怎样或者怎样，他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的。
1: 我听明白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个牛油果觉得味道不够好，可能还是因为你的保存方法不对，是吧？
0: 一方面方法不对，另一个方面可能还是这个你买的果可能本身的这个质量不好，比如说哈斯这个偏吃的有点偏水啊，可能就是能进口这个果啊。就是成熟度不高，或者是它质量不行，也可能是影响这个原因。那牛油果如果你吃起来有点偏硬或者偏苦的话，那就是因为可能成熟不够，方法不太对。
1: 刚才我们说了牛油果，它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顶流的食品食材。那除了我们把牛油果当做水果来吃，牛油果的深加工，比如说在护肤啊、辅食赛道上啊，您觉得还有多大的这个产业的空间呢？
0: 这个空间还是很大，就是我们国内是在刚刚起步嘛，这个因为种植啊，这产业都在起步过程中。放眼这个全球来说，其实牛油果的这个东西，这个产业的前端，产业的延伸还是比较长的。我们一直说呢，牛油果呢，它是兼容了这个粮油果蔬的特性，比如说果呢就是水果了，当水果吃；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油。我们一般的可以，因为它含有脂肪嘛，可以榨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和比如说就它像我们说的橄榄油类似，我们可以作为凉拌，也可以炒菜。炒菜呢，因为它甜点又很高，所以它也比较健康。炒菜呢，就是用只用油的特性。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我们说的刚才说到这个冷饮一样，其实冷饮中国的市场非常大。据我了解，是因为现在很多冷饮店没有上牛油果这个产品的核心原因是。我们的供油链就是我们的供应的这个果泥，这个供应链的产能不够，所以造成了很多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随着我们未来的进口量增加，或者我们国产牛油果的面积增加，通过这个冷饮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点。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再一个加工，比如说我们现在化妆品里面都有一个鳄梨油，因为牛油果呢，我们做科研叫牛梨。但就是说，在化妆品里面，它有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的化妆品里面，它都是有很多这个牛油果的油的，而且它对亲肤性比较好，而且我们牛油果里面富含了维生素，是脂溶性的，所以可以被皮肤直接吸收利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代餐，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婴幼儿代餐，另一个就是我们上班族每天使用，可以补充能量，而且又可以塑身。同时，我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在我们相关研究过程中，无论在果肉也好，种子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的产品。当然，我们还有不能忽略，就是可能对于心血管还有糖尿病患者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我感觉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随着产业的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后续的这种加工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可能有别于其他的这个水果。就是加工不是做了一些果泥、果酱以外，可能没有什么空间不大。但对牛油果来说，它的兼容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另一个刚才讲到了其他的空间，就在饮食方面，比如我们你看我们西餐也好，日料也好，对牛油果的使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感觉牛油果总体上在这些产业的这个方面和产业的延伸过程中，它是未来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我感觉现在的牛油果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可以说变得又高级又不贵，尤其是孟连县， 因为成功引进种植牛油果，已经成为了牛油果之乡。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牛油果。

0: 果给孟连县的乡亲们带来了多大的增收。
1: 这个牛油果在当地还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增收，因为他们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利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3+4的模式。首先呢，他们比如说他们以这个土地入股，他们可以分到3%的这个利润。另外呢，因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就是可以让他们提前去享受这个福利，不是采收完以后。另外呢，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务工。到生产基地的务工得到相当于报酬，我们反正相关的统计来说，就是这个云南省的这个省委书记在两会期间也在说过这个事情，他们老百姓每年可以获得几万块钱，或者甚至十几万、20万的收益，这是在老百姓得到了相关的一些收益的这个事情。
0: 孟连县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资源，选择了牛油果产业，种植面积不断的突破，它的综合产值也非常的好，而且和精品咖啡产业形成了以牛咖为代表的特色现代化农业体系。您觉得这种发展路径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启示呢？
1: 我感觉是在发展牛油果的前期，其实孟连的咖啡也是非常好的。孟连的咖啡是精品率比较高的，在全国可能有所评比中，它的精品率可能达到了全国来说比较排列前一两位的。它的咖啡是有非常好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条件，也有很好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基地的。牛油果和咖啡这个事情呢，牛咖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概念吧，通过牛油果和咖啡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不错的一个饮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于无论是对牛油果来说，还对咖啡来说，对我们其实这样子，我们想的是，就是我们还是讲一个事情，要做好这个产业的规划，产业的布局。比如说像孟连，以孟连这个牛油果来说，我以全县重点发展牛油果，形成一个产业的特色。这样子的话，我们集中力量做一个事情，把这个产业选对了，然后给予相关政策，然后做好合理的布局和产业的规划，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嘛。这样也能给我们启示说，我们未来可能这个农业的发展，可能说以这种一种和两种的特色作物作为一个全线发展，可能会形成，比如说在无论是在管理，还有在后期的市场运营过程中，就产生非常好的一个优势。这也能减少了同质化的，比如说产业中的一些同质化，这样子可能会让产业发展得更好，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是我们可能一个对我们产业这种产业发展途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启示吧。这样子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可能是这种模式让老百姓真正获得收益吧。
0: 王老师，其实现在有一种现象啊，就是很多的这个网红的农产品，它火得快，凉得也快。怎么样避免重蹈跟风滞销覆辙？怎么样让这个特色的产业行稳致远？可能也是我们目前需要面临的一个课题。王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呢？孟连的牛油果产业怎么样才能平稳高效的发展呢？
1: 这个是因为我这个网红确实有存在这种带火一个产业很快，有时候也凉得快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牛油果呢，因为它有个特点，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做好我们的把握好它的特性，什么特性？比如它是要打入好它健康的一个，就是健康水果的这个特性，它的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永远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永远达到的是它是健康的。然后这个理念来发展这个来宣传牛油果，做好牛油果的宣传，然后而不是说是因为一个特别的现象或者一个特别热点的问题，让它得到一个非常高的峰，而是要从科学的这种研究来证明，或者是告诉消费者这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让他在消费者对他认知过程中，对消费来说是一个我为了牛油果是一个健康的水果，是可持续的，一直在使用的，而不是说是跟风的。有大量的这种科学论证，就告诉这个是一个可持续的好的一个东西，让大家是接受，然后永远是延续这种消费，这是一个方式。另一个方向呢，我就想的是，在产业本身这个原因，就是说是我们在不断的给它制造研发不同的，比如说是产品啊、爆款，我们要做好这个产业它本身的根本的立足点，就是我们做好品质。就比如说面积的不断增加，那我们在不断的提质增效的过程中。最核心问题是我们要品牌和质量都做好。另一个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建议，就是说我们做好这个，比如说建议政府啊，或者相关的这个 部门要做好一个长远的规划，是吧？我们要做好这个，比如说在一产做好从一二三产的过程中，如何去规划，如何去有效的去把这个产业做好，做好这个我所谓的连农带农的机制的发展这个旅游产业或者更多的利益带回来，我感觉是这个应该是这么个状态，可能这个产业就会一直会往延续往前走，而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我们会全力的从各个方面去提升这个产业，比如说在各个方面的栽培管理、精细化的管理也好，还有后面的无论是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也好，还有后续产后加工保鲜也好，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进行我们的技术迭代，然后不断的去提升这个解决的产业的核心问题，让它一直往好的方向、要更贵的方向去发展。
0: 一颗小小的牛油果，从少人问津的进口高端水果，到扎根乡土的中国特产，不是单纯的靠运气、靠营销，而是靠中国式农业突围，靠中国农业的科研攻关，靠中国农民的辛勤种植。谢谢王老师。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聊了这么多，我们对牛油果也该有一个客观的认知。牛油果它不是减肥神器，但是呢，它是好脂肪。脂肪里60%左右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护心护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拥有百年中华美食底蕴的中国吃货，在花市吃牛油果这件事上脑洞大开。不光有牛油果蘸芥末酱油，网上还流传着老干妈牛油果、牛油果酱油泼面、牛油果吃饭卷、牛油果炒饭等创意吃法，硬是把一颗洋水果做出了中华料理的灵魂。关于牛油果，您还探索出哪些花式吃法呢？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提到补钙，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条自己的心得。有人说喝骨头汤最补钙，从小喝到大，那汤啊浓浓的肯定都是钙。还有人说吃豆腐吃钙片最方便，尤其咱们现在市面上各种高钙奶钙片实在是让人挑花了眼。但是这些我们深信不疑的补钙秘籍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博师，聊一聊到底什么才是补钙的黄金法则，怎样才能把每一口营养都真正锁进身体里。
2: 今天咱们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已经有点老生常谈了，这就是补钙。其实说到补钙呢，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经验了啊。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你们平日里啊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钙的？欢迎刘阿姨和王源。两位觉得平常啊，咱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吃什么样的东西补钙的效果是最好的？刘阿姨可以先来分享一下。
3: 豆腐吃起来一块就饱够。因为什么？因为我想吃一块豆腐吧，七八两，我分成两顿吃，上顿吃完了补补钙，下顿再吃来补补钙，我觉得这样饭也吃了，钙也补了，多好，一举两得。
2: 特别好哈。王源你觉得呢？
4: 补钙吃钙片，高效又方便。我觉得既然是补钙嘛，那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来。那钙片里面都浓缩了钙的精华，所以我觉得吃钙片应该是最高效的一种方法。
2: 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啊，补钙都非常的有经验，说起补钙呢都是金句频出哈。那他们分享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马上请出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王博师副主任医师。欢迎王医生。您好王医生，欢迎您。
3: 好，
2: 王医生，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重视补钙这个问题的。那刚才有说吃豆腐的，还有说吃钙片哈，那您是否认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呢？
3: 关于补钙呀，今天我也是总结了一些金句来跟大家分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
2: 那看来刘阿姨您刚才说的豆腐还有王源提到的钙片都不是补钙王者。那我们请王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相比较豆腐和钙片来说，您更推荐大家喝牛奶？这牛奶恰恰是我们没有被认知的这个补钙王者。
3: 牛奶里面钙的含量，我们说100毫升基本上能含到107毫克的钙，同时呢它的吸收率也非常的好，又方便获得，所以呢我们从食补的角度来说还是牛奶会更方便，补钙效率更高。中国营养学会在每年每次的这个钙的摄入量推荐的时候呢都会提到奶制品。在上一版的指南里头啊，我们推荐每个成人每天是300毫升的牛奶，但是在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呢已经强化到了300到500毫升，所以这也是提示了我们牛奶在我们补钙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其实我们人体要想维持一个健康，每天钙的一个食物中的摄入量呢推荐是800毫克每天，所以哎，如果我们每天能喝上1杯到2杯的牛奶，差不多能够补充到300到500毫克的优质的钙，再加上我们正常食物中摄取的那些钙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800毫克的一个需求量了。
2: 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差不多就是我们日常喝的那个小盒的牛奶1到2盒。
3: 是的。
2: 而且呢在您这个金句当中呢还提到了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那咱们是一早一晚各喝一杯对吗？是这个概念吗？
3: 其实早晚一杯奶呢，我相信大家比较好记忆，不是说只能早上和晚上各喝一杯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早餐的时候把牛奶作为一个液体食物的来源，比较方便搭配一些固体的像面包呀或者是馒头包子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食物。它呢也不需要再深加工了，最多给它微波炉一热哎就能喝了。所以呢早上一杯奶我觉得还是很方便便捷获得钙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推荐。那晚上推荐大家喝奶呢，最主要是因为啊我们夜间 哎，这个钙的吸收率会更好。
2: 其实很多人啊，现在呢也有睡前喝一杯牛奶的习惯。据说呢，喝牛奶是能够助眠的，但是没有想到说晚间如果我们睡前喝牛奶的话，还有助于钙的吸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能不能通过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形象的来理解这个过程？
3: 好的。大家看到我现在面前呢有一个刀具啊，这个呢是代表我们的骨骼，这个呢是我们的血管。那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呢，99%会沉积在我们的骨头和牙齿上，另外只有1%呢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血钙。啊，那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小球啊，就比喻成我们的钙离子吧。那我们夜间呀，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血钙呢相对处于一个生理性的低钙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从骨头中间呀溶解这样的钙离子跑到我们的血液中间去，哎，弥补我们血钙降低的这一部分。这些跑到血液中的钙呀，它就会导致我们骨头里头的钙的储备是不够的，就容易导致骨密度下降。在晚上我们血钙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啊身体是很聪明的，它就会调动我们的肠道吸收更多的肠道中的钙来补充这一部分缺失的血钙。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喝上一杯奶，这个牛奶里的钙呢就会更好的

0: 牛奶喝进去也行。
1: 我在平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经常听专家讲，豆腐的含量也挺高的，100克的豆腐里面含有100多毫克的钙，所以我觉得它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不愿意起夜，我就多吃点豆腐吧，不也一样的道理吗？
2: 确实如此啊，豆腐里边的含钙量也不低哦。
0: 其实我们优质钙的来源除了牛奶之外，我们也同样推荐豆制品，豆腐。那我手上有一块100克的豆腐，它里面的钙的含量呢有113毫克，相对我们的牛奶来说，它确实钙的含量更高。但是如果真的要把牛奶和豆腐一决高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牛奶会更胜一筹。首先啊，我们说牛奶里面有个特殊的成分，它是豆腐里面没有的，就是乳糖。乳糖呢，它其实是牛乳中相对特有的一种碳水化合物，它在我们的体内呢会代谢生成这个乳酸，然后跟钙离子结合呀，跟我们牛奶中的钙结合呢，会形成乳酸钙。这个过程呢就更好的帮助我们钙的吸收了。那我们豆腐中的钙的主要来源呢是它的凝固剂，就是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这样的凝固剂哈。我们北豆腐呢一般是点卤水，那么它的钙呢其实是氯化钙。那南豆腐呢大部分啊是用的石膏，那就是硫酸钙。牛奶中的这个乳酸钙，它相较于我们豆腐中的硫酸钙、氯化钙呢更好吸收。再有啊，这个豆腐咱们光白嘴吃还是缺点味道哈，一般还是要给它烹饪一下。相较于豆腐的话呢，我们牛奶会更方便获得，也更容易去摄取。
2: 对，要是每天喝牛奶咱还能坚持，你让我们每天吃2顿豆腐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两个层面，一方面呢它俩可能在钙的含量上基本上是打一个平手，但是牛奶当中的钙是更利于人体吸收的，而豆腐当中的钙，甭管是卤水点的还是石膏点的，是不太利于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牛奶。这一轮是不是心服口服，刘阿姨？
1: 心服口服了。
2: 那刚才王源说了，现在是在服用钙片啊。
3: 对，我觉得钙片不是更直接、更方便吗？一小颗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2: 同意加一。
0: 如果脑洞大开啊，也许500年之后，我们真的可能吃一个小药丸就代替3顿饭了。但是现如今哈，在目前这个时代呢，我们还是，不管是补钙还是补其他的营养制剂，我们都是推荐先食补。食补不够了，或者是食补完之后消化吸收功能有问题，我们再考虑用药来补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2: 对，药补不如食补啊。你看哪个小孩从小到大是吃药片长大的，所以还是依靠天然的这个食物可能是更有利于我们长期的来进行补钙的。这应该也是王医生的一个观点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啊聚集在牛奶上。您刚才提到了它是补钙的能力王者哈，一早一晚就可以两杯奶把我们一天当中所需要的主要的钙给它补够了、补足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牛奶的种类很多，有全脂牛奶、低脂牛奶、脱脂牛奶，还有一种是高钙牛奶。那如果从补钙的这个效果来看，咱是不是也得舍得花点钱买那个高钙牛奶？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提倡的是量要达标。刚刚提到的这些牛奶奶制品，只要喝够量了，我们都推荐。那如果真正要实际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表里头，这个产品不同，它们最大的差别其实是2点，一个是这个脂肪的含量，另外呢就是钙的含量。我们首先来看脂肪哈，正常的纯牛奶它是从生牛乳进行一个消毒转化来的，那我们的生牛乳中的这个脂肪啊在3%左右，而我们如果工业化把这个脂肪提取出来变成低脂牛奶或者是脱脂牛奶，这个脂肪的含量呢能降到1%以下。那这个含量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如果我们喝1瓶250毫升的牛奶，如果喝全脂牛奶的话呢，也就多了7到8克的脂肪。
2: 那也就相当于多吃了2口肉啊。差别不太大是吗？
0: 差别不太大。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全脂牛奶、脱脂牛奶、低脂牛奶都可以选择。对于脱脂牛奶呢，它适应的人群还是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呢，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高脂血症或者是家族性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每天要喝牛奶。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他喝低脂或者脱脂牛奶，把这个7到8克的饱和脂肪酸去掉。 再有就是

0: 是一些肥胖，尤其是严重肥胖减重的人群，我们也建议喝脱脂和低脂奶。
1: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
0: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这几种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大家看到啊，我们市面上含钙量最高的所谓的高钙纯牛奶呢，100毫升是135毫克的钙，那普通的酸奶是90毫克。你要说这个普通的酸奶和这个高钙纯牛奶之间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是脱脂纯牛奶和普通的这个高钙纯牛奶差别就不大了。其实高钙牛奶呢比较适用的人群哈，就是一些不爱喝奶的小孩，本身孩子钙的需求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本身奶制品喝得不够，那我们就建议给这一类的孩子呢补充这种高钙的纯牛奶。
1: 那接下来王源，你还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有关于补钙的知识？
2: 对，这次我其实带着问题来的哈，王主任正好在。我是一个特别爱喝咖啡的人，喝了很多年，我基本上早上一杯啊，下午一杯，就是能把我这一天的这个状态、工作的状态和整个这个脑思路的这个清晰度啊给我提上来，而且基本上很多年了。但是我又听了很多年这个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引起脱钙、引起钙流失等等，这个说法也是特别困惑我。因为我也喝了这么多年，每次喝的时候心里都犯嘀咕，这怎么办呀？会不会我的钙就这么随着咖啡喝下去，我的钙就流失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王主任。
1: 很矛盾是不是？
2: 对，非常矛盾。
1: 那请王医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
0: 其实关于喝咖啡啊，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句金句先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的王源女士呢能放心的喝咖啡，那就是咖啡放心喝，提神不脱钙。
1: 放心喝不脱钙，这个是两个关键词哈。看完之后有些意外吗？王源
2: 特别意外。哎，这个跟我平时的认知还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理解哈，就是他们说咖啡脱钙，我的观念其实我也是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喝完咖啡，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消肿，也会利尿，如果大量的体液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但是我在想，如果是咖啡引起脱钙的话，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体液里面含了好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钙也会在这里面随着我的尿液大量的排出，所以逻辑上我认为这个逻辑是行得通的。所以我觉得还真是可能是咖啡会造成钙流失，但是这又说提神不脱钙，这个我就有点又意外又惊喜，所以王主任帮我解惑一下。
1: 我觉得王源是一个特别爱思考而且是很有动脑能力的一个人，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番理论其实在这个理论学上是完全成立的哈。那为什么可以放心喝而且咖啡还不脱钙呢？
0: 这里头有个漏洞哈。我们说咖啡里头的咖啡因它能够短期内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王源说到了喝了咖啡之后可能尿的次数多了，哎，这个水肿消了，把我们体内的水排出去了，所以这一点是对的，就是它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尿液的频次增加，尿量增加啊。同时呢，我们的尿液里面也确实含有一些尿钙，但是这就并不代表我们喝咖啡会让我们脱失掉很多的钙。
1: 我们还是拿上道具来为大家解释。
0: 好的，
1: 那我们通过这一组道具呢，让大家更形象地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呢，也不会导致体内的钙过多的流失。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这组道具用来模拟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看我们现在台上的这两个大缸，这两个大缸呢，我们模拟成我们肾脏过滤原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原尿里头呢，它会有一些钙的成分，基本上我们24小时的尿如果收集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会有100到200毫克的钙在这些尿液里头。那当我们人体没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看哈，这一杯原尿经过我们的肾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滤过之后呢形成我们的尿液，对吧？我们倒进去看看，它应该是会相对是比较慢的，那我们正常状态下呢形成的尿液相对会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呢，哎，咖啡里的咖啡因啊，它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在短期内有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尿液形成的速度呀变快，所以我们的王源女士啊才会觉得，哎，喝完咖啡之后呢总要跑厕所。我们来看看哈，那这一杯原尿我们倒进去之后呢，我们的肾脏开始过滤了，底下形成了尿液，我们看一下它的流速是很快的，形成的尿液呢也更多， 看，我们比较一下啊，这一杯是我们喝过咖啡的形成的尿液，
1: 嗯，
0: 这一杯呢是我们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尿液的形成。其实这两杯液体里头的，就我们所谓的尿钙的含量或者说浓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尿液生成更多了，所以从尿液中排除的钙也就更多了。但是这个具体多多少呢，我们有这个研究学者呢给大家做过测试，我们200毫升的咖啡喝下去啊，增加的这个尿钙也就2到3毫克，
1: 真的是没多少哈。
0: 是的，
1: 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可以忽略不计。
1: 那即便是要是喝了2杯咖啡400毫升，那算下来也就是4到6毫克的钙。
0: 是的，
1: 所以尿里边排出来的钙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王源不用太多的这个心理负担。
2: 太好了，
1: 我觉得其实对于王源来说真的不必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您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事哈，他们每天呢是把咖啡当水来喝，比如说这么高的杯子吧，差不多一天喝个4-5杯，少说也得喝个3杯以上，否则就觉得没精神。那喝到这么大量的咖啡会不会有可能导致钙过多的流失呢？
0: 其实我们对于咖啡的饮用啊也有一个推荐量，一般来说呢咖啡因的每天摄入量最好能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也就是差不多我们2杯到2杯半的这样的一个美式咖啡的量。所以其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喝咖啡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可能早晚一杯甚至可能中间还得再加一杯，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更推荐喝这个拿铁，因为拿铁里头呢它相对还会有牛奶，哎，这个奶制品的加入啊就把我们的钙给提升了。这个虽然说我们会少量的排出这个尿钙吧，但是呢牛奶也作为一个钙的良好的补充，把这些缺失的又给更好的补回来了。
1: 除了拿铁之外，像我们常喝的卡布奇诺呀、澳白呀、摩卡呀、焦糖玛奇朵里边其实都是含有牛奶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2: 是的，
1: 我觉得还蛮丰富的。所以现在听明白了，其实喝咖啡不至于导致过度的脱钙，但是还是要适量。
0: 适量。
1: 但我知道刘阿姨你好像平时不喝咖啡，您说喝完咖啡之后心会慌哈。
3: 没错，我是不太喜欢喝咖啡的。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吧，都特别喜欢喝茶，但是这个茶里呢它也存在咖啡因。刚才听到了喝咖啡可以兑点奶，对吧？那我喝茶也一样，所以我经常会买一些奶茶喝。奶茶呢里面有奶有茶呢，味道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味道也调节了，然后钙不也补了吗？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哦，您是买那种现成的可以冲泡的奶茶？
3: 对对对对，没错，
1: 不是自己调制的，这边泡完茶再兑点奶。那常喝的那种袋冲的奶茶可不可以帮我们尽量的多补一些钙呢？
0: 那我们就来看一款奶茶的食物成分表吧。哎，大家看到啊，有一个名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哈，叫磷酸氢二钾。这个物质呢它其实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它既然能加进来说明它是符合食品安全法的，没有问题。很多的奶茶饮料里头呢会添加这样的一些含磷的这个添加剂，它的作用呢其实包括比如说维持它的 pH 值，维持它这个焦糖色，或者是能够更好的提供口感等等吧。所以这些添加剂呢会导致我们磷这样的一个矿物质摄入过多。那这个跟我们的钙和骨骼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哈，我们骨质要想合成它不仅需要钙也需要磷，而且钙磷比呢最好是2:1，相对来说吸收率也更好，也更容易沉积在骨头上形成骨质。其实磷这个元素呢我们一般人群是不太容易缺的，因为磷啊它广泛的存在于我们大部分的食物中间，比如说我们的肉类、鱼类还有植物性的食物都有。所以呢我们只要正常的均衡饮食基本上不太会缺磷。反而是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爱喝奶茶的，爱喝碳酸饮料的，这里头的添加剂里头会让我们过量的摄取磷这个元素，导致我们的钙磷比失调甚至倒置。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钙的吸收就会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的骨质的合成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我们的骨质的健康。
1: 我们还是通过一组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过程。王医生，这个小积木的模型用来模拟什么呢？
0: 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呀，我们把这一栋房子呢模拟成我们的骨骼。哎，那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需要什么原材料呀？
1: 水泥、砖。
0: 那我们把这个砖块呀模拟成我们的钙，而水泥呢模拟成我们的磷。那正常我们盖房子呀要求这个 砖头和水泥啊有一定的比例，2:1，这样打

0: 配呢，它能更好的盖房子。而且呢，平时啊，这个不管是砖还是水泥呢，都有固定的供货商，每次呢运来两车的砖和一车的水泥，这样搭配啊，我们的房子盖得就很快。但是有一天呢，哎，这个供货商发生了变故，拉来了两车的水泥，但是只拉来了一车的砖头，砖头不够了，对，比例失调了。那我们在砌房子的时候呢，就不能把它往上砌，形成不了墙面，跟我们的骨骼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钙少了，磷太多了，那它也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钙沉积在我们的骨头上，形成骨质。
1: 嗯，就会影响整体的骨质的质量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对于刘阿姨来说，咱们最好少冲这种袋儿的奶茶，里边还有这种不太好的、不利于补钙的物质。您可以试试自己泡完茶之后啊，把那个茶水倒出来，然后再兑一点牛奶，自制那种您自己喝爱喝的天然的奶茶，味道又好又健康，更利于补钙。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和饮品与补钙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请王医生来为我们揭示补钙的下一个金句是什么。
0: 这个第三个金句啊，就是骨头汤补钙，十碗都不够。
1: 嗯，刘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试过哈喝骨头汤来补钙？
2: 老话说得好，就是以形补形哈，一般都是这样的，补骨头吗？就喝骨头汤，老人都这样，一说缺钙了，熬点骨头汤，多喝点骨头汤，钙就充足了。
1: 王媛儿，对这个喝骨头汤补钙的事儿，您以前是怎么看的？
3: 因为我从小吧，我父母从小就爱给我熬这个骨头汤啊，大棒骨，说多喝多喝啊，补钙长个儿，咱们长大个儿。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常识好像也有点不太，有点违背。就是骨头汤越熬它会越白，我以前认为就是这个白色它会不会就是钙元素，因为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钙的补充剂都是白色的，所以我当时在想，为什么骨头汤我的认知里是可以补钙的，就是因为它熬久了之后这个钙元素都出来了，喝进去不就是正好补钙吗？
1: 对呀、啊、浓浓的稠稠的香香的骨头汤它怎么就不补钙呢？
0: 咱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呀，大部分来自于骨头里面的骨髓啊，这个骨髓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呢会释放出里面的脂肪，还有一样东西叫嘌呤。哎，所以喝骨头汤、肉汤补的大部分都是饱和脂肪酸，还有嘌呤，钙其实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些嘌呤和脂肪的过量摄取啊，会导致我们肥胖、血脂升高、高尿酸等等。所以呢，这个骨头汤我们尽量的要撇油，哎，喝的频次不要太高。一般我们临床场景里头啊，喝骨头汤或者是排骨汤、肉汤的情景呢，基本上是用于一些食欲不好的患者。他吃不下面条，喝不了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些骨头汤提高他的食欲，改善他的这个正常的饭量，帮助他更好的改善营养状况，这是可以的。
1: 嗯，今天我们得刷新认知了哈，可能关于补钙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误区或者是认识哈。
0: 其实啊，这个骨头里头它确实钙的含量很高啊，但是呢它跟磷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是一个不溶性的一个物质，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呀，它也很难溶解到我们的汤里面去。确实是做过检测呀，就是我们用高压锅来炖骨头汤，来测骨头汤里的钙含量是非常低的。
1: 嗯，比如说100毫升的骨头汤里边还有多少毫克的钙呢？
0: 2到3毫克。
1: 这么低呀、啊、
0: 是的，
1: 那真的是太少了，少的有点让我们吃惊了，不敢相信。
0: 对，
1: 这样和牛奶相比较的话，那差别真的是叫天差和地别呀。
0: 是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记忆更深刻哈，我们可以比如说喝这250毫升的奶补的钙，如果要喝骨头汤我们要喝多少碗呢？给大家算出来了。
1: 那我们通过道具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演示哈，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两者之间的补钙的区别。
0: 那如果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里头，成人每天800毫克的钙的话呢，我们喝3瓶牛奶就够了。
1: 嗯，
0: 那如果把它里面的钙换算到我们的骨头汤里头，大概是多少碗呢？
1: 800毫克得多少碗骨头汤才能够补回来呢？来，咱们俩一起，3、2、1，
0: 揭晓答案。
1: 哇哇，天啊，这已经垒碗成塔了。
0: 是，
1: 得多少碗啊？
0: 嗯，如果按这一碗是250毫升来算的话呢，有106碗的骨头汤。
1: 106碗骨头汤，谁一天能？

0: 喝得下这么多的骨头汤啊？咱就一天喝这两小碗的话，咱也得喝一个半月呀、啊。
1: 所以从这个量上，我们大家也看到了，靠喝骨头汤来补钙是不靠谱的。
0: 与其不如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天喝2到3盒牛奶，补钙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谁也不可能一天喝这么多的骨头汤，太不现实了，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触目惊心。这钙呀、啊、靠喝骨头汤肯定是喝不进来补不进来了。刘阿姨关于喝骨头汤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2: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就是说在熬骨头汤的时候吧，就是让它那个骨头汤里面的那个钙啊更好的释放出来，所以经常爱点点醋。醋它不是促进溶解吗？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里的那个钙呢能够出来的更多一些，那身体不是吸收的更好一些，这个观点对吗？
1: 刘阿姨，这个观点我们家老人也经常提哈，加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没有问题，它也能溶解一部分很少量的钙出来，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那具体加了醋之后，这个骨头中的钙有多少溶解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3: 首先，我们从市场上购买了2块同等重量的骨头，将它们分别放入锅中，一份用清水熬煮，另一份在熬煮的同时加入适量的醋，用小火煮60分钟以后分别取样，其中1号样品是清水骨汤，2号样品是加醋骨汤。接着我们将它们送到了北京市营养盐研究所矿物质元素实验室，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测。3天后，我们拿到了检测结果，可以看到1号样品清水骨汤的钙含量为32.7毫克每千克，2号样品加醋骨汤的钙含量为71.1毫克每千克，也就是说，加醋熬制的骨汤钙含量确实高于清水骨汤。不过，从总含量来看，无论是清水骨汤还是加醋骨汤，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钙含量都远远不如牛奶。
0: 就按7.11来算的话，那也得喝到50碗左右的汤吧？
1: 对，减半也有50碗了。
0: 那咱也喝不下去啊，刘阿姨，是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我平时的时候经常放一把虾皮进去，那虾皮吧它本身鲜，本身虾皮里面也有钙，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钙要少的话，我补充点虾皮补点钙进去，我觉得也可以吧。
0: 对，以前节目当中确实跟大家介绍过，虾皮当中的含钙量真的不低哦。
2: 对，
1: 我们虾皮里的钙的含量确实比牛奶高了很多很多。它100克虾皮里头呢有991毫克的钙，基本上是我们牛奶的9倍甚至10倍了。那这个钙含量确实高啊，但是它的吸收率肯定没有牛奶中钙的高。同时呢，我们喝汤的时候撒的这一点虾皮儿啊，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换算下来的话，加的那一小撮的虾皮，可能也就几毫克的钙。
0: 明白了。现在大家终于认识这个喝骨头汤和补钙之间的一个明确的关系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医生带来的下一个有关于补钙的金句。
1: 少壮不补钙，老大徒伤悲。
0: 两位对这句话怎么看呀？王源，
4: 我觉得补钙这个事儿就应该是老年人才考虑的吧，20-30岁的小年轻应该用不着补钙呀。
2: 我觉得年轻人好像没必要补钙，因为年纪轻轻的不缺钙嘛，对吧？不需要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老年阶段了，我觉得才应该是更好的去补钙呢。
0: 对，年纪轻轻的时候确实应该努力的学习，还需要努力的补钙啊。
1: 是的，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可能会认为这个补钙是老年人的事儿，因为骨质疏松了嘛。但其实呢，补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啊，这是一张我们人一生的这个骨量的变化图。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时候钙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定要足量的摄取。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速度变慢了，到了30岁左右，我们的骨量达到了一个顶峰，我们尽量的在这个达到顶点的之前要足量的摄取钙，让我们的峰值骨量更高一些。所以呢，20岁以后的朋友也要注意了，补钙也必不可少。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是一个缓慢缓慢的下降的过程，是在逐步的骨量丢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不是年纪越大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1: 是，它本身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一般来说啊，我们90岁以上的老人呢，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达到100%了，所以更要提早预防骨质疏松。

0: 这个预防呢，提前到我们的20岁、30岁这个年龄段。
1: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我们挣钱、存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咱有能力，那就多挣点钱，往银行多存点钱。等到老的时候，能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余份啊，花的时候还可以放心一点花。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这里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比男性更关注自己该的健康、该的收入情况。
1: 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面前呢有两个存钱罐，来跟大家打比喻哈。我左边的这个存钱罐呢代表的是男性，右边的存钱罐呢代表的是女性，它们大小是有区别的。其实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女性的这个峰值骨量相对来说比男性会更低一些，也就意味着我们储备的骨量比男性会更少，我们能花出去的骨量也会更少一些，这是第一。其次啊，就是我们女性在两个特殊的生命周期呢，她的骨质的流失会更快。第一个是我们怀孕阶段，孕期呢本身就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对吧？我们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也需要大量的钙，所以在我们的孕期呢，宝妈一定要注意更多的去摄取高钙的食物。啊，那在维菌菌期呢，随着我们雌激素的一个下降啊，我们骨质的一个保护作用丧失了，这个阶段呢更多的骨质容易流失出来，所以维菌菌期的女性也要注意评估自己平时钙的一个摄入量是不是充足。
1: 通过您这番介绍呢，我感觉我听的都有点着急了，因为我们少壮的时候好像没太努力啊，没太存钙啊。那您看都已经过了最佳的存钙的这个年龄段了，比如说人已经中年或者是到了60、70了，这时候再补钙是不是有点晚了呀？
0: 其实像刘阿姨这样的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如果已经诊断骨质疏松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腰腿疼痛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再补钙有没有作用呢？很多朋友都会问到哈。其实是这样，如果已经是骨质疏松了，我们补钙一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手段，它还要结合其他的运动来帮助您做这个骨质的强化，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但是确实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对于70岁这样的老年朋友，哎，出现骨质疏松了，我们同样要补钙，足量的补。
1: 那就是只要补就比不补强，是这样吗？
0: 是的，嗯
1: 啊，如果要是早补的话，就优于晚补，对吗？
0: 是的，
1: 哦，所以这个结论咱明确了。您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是要接着补，继续补，一直补。但如果要是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体内缺钙的这个量比较大，是不是可以通过吃钙片能够更好的补充钙剂的吸收和利用呢？
0: 嗯，是的。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尤其是老年人，他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样的一个效率是打折的。我们说哈，越小的孩子，小就是婴幼儿、小孩、青少年，他的钙的吸收率很好很高。那孕妇她本身钙的需求量高，她的吸收率也很好。但是到了老年人群呢，她肠道的钙的吸收率是很低的。那如果又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不了奶制品，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用钙片来做一个额外的补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其实我也在给我们家长辈买一些钙制品哈，但我在选择的时候也有一点迷茫，因为钙的品种好多啊，而且价格差别也蛮大的。那我们选择哪一种类的钙可能补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呀？
0: 从补钙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的钙剂哈分无机钙、有机钙。那无机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碳酸钙，还有一些像氯化钙、磷酸氢钙等等。有机钙呢，是像柠檬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这样的一些钙剂。整体来说，性价比最高的还是碳酸钙。碳酸钙它单剂量的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比有机钙会更高。比如说我吞这一片钙片。碳酸钙哈能补600毫克，但是我要是喝这个葡萄糖酸钙补同样的钙进去，我可能需要喝上4-5支，这个量就比较大了啊。那同时从吸收率来说呢，无机钙和有机钙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最便宜、最经济实惠的还是碳酸钙。
1: 但我也发现了很多老人哈，吃完这个碳酸钙之后胃不舒服，有那种打嗝胀气，甚至有一点疼的感觉。
0: 啊， 是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碳酸钙，它其实呢作为一种无机钙哈，它主要来自于一些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鱼骨、猪骨，把这些骨头做研磨之后提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钙的制剂。那它在我们的吞到我们的胃里头，需要我们胃酸对它进行一个崩解，崩解完之后呢进入到十二指肠，然后在这个部位呢做一个钙的吸收。那这个过程中间呢，第一它要消耗胃酸，第二呢这些崩解的碳酸钙的粉末呢会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会减少我们肠壁的一个蠕动，然后呢也会适当的影响我们对其他营养素的吸收。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的人吃碳酸钙就出现便秘了，因为它肠蠕动更变得更慢了。那对于有便秘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病史的朋友呢，我们补钙的制剂一般来说不首选碳酸钙，可以推荐其他的有机钙或者是第三代钙基氨基酸螯合钙。
1: 明白了。那咱们在吃这个钙片的时候，在服用时间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比如说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有没有要求？
0: 一般来说呢，无机钙像碳酸钙这样的无机钙呢，我们建议是随餐吃，这样会减少胃肠道的刺激。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睡前服用一片，这样的话呢能更好的吸收我们这个钙剂。对于像葡萄糖酸钙、乳酸钙这样的一些有机钙呢，其实空腹不空腹无所谓了，问题不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生活习惯，想起来吃就一定要把它吃上。最好啊，不同的钙剂它有相应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也可以根据说明来进行服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补钙的事儿啊，刚咱们聊透了，换个话题。最近呢，天气热，您有没有觉得嗓子干，老想咳呢？面对这种燥咳，中医里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五汁饮，它集合了梨、鲜藕、荸荠、芦根和麦冬这五种食材，听起来就十分的滋润。但是呢，这碗饮品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说咳出来的痰是白的、稀的，还能喝它吗？养生不能盲目跟风。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把咳嗽这点事儿彻底给弄明白了，帮您在这个季节里护好咱们的肺。
2: 不同症状的咳嗽呢，通常它的病因病机是不同的。下面呢，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您有咳嗽，有白黏痰，或者是黄黏痰，还伴有嗓子疼啊、鼻塞啊、流脓鼻涕啊。这种呢，通常我们认为是由风热犯肺所引起来的。还有一些寒咳，比方说咳嗽的时候，我们听到它的声音是比较重浊的，比较低沉，痰呢是白的、清晰的，常常伴有鼻塞不通，或者是流清鼻涕、喷嚏、怕冷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风寒感冒，可以导致这样的咳嗽，因此呢，它属于风寒袭肺所导致的咳嗽。那还有就是咳嗽，虽然也是白痰，但它比较黏，而且痰比较多。一般来说呢，它是吃饭了以后，也就是说进食后痰会多，而且呢稍吃的不合适就会容易引起腹泻，伸出舌头来我们一看，哇，白厚腻，这种呢属于痰浊内蕴。当然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阴虚肺燥性的咳嗽，一般来说是干咳没有痰，咳声比较短促。
3: 那么为了缓解咳嗽，喝点什么饮品比较好呢？刚刚提到五汁饮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真的管用吗？
2: 这个五汁饮呢，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古方，它里头这五汁呢，就是梨汁、鲜藕汁、鲜芦根、鲜麦冬汁、荸荠汁，它的功效呢是甘寒清热、生津止渴。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五汁饮呢？现在市场上呢，我们梨、藕和荸荠呢都能够找到新鲜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榨汁儿。但是麦冬呢，很难找到新鲜的，我们用干麦冬就可以了。干麦冬它的润肺功效也是很好的。芦根呢其实有新鲜的，但是呢也很难榨汁儿。因此呢，芦根和麦冬我们直接煮水喝，我们把刚才榨的汁儿一块放在一块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它有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中有五种食物，它的健康益处都跟这五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那梨呢，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它呢叫百果之宗，它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含有糖类以外呢，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呢有改善我们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的功能，而维生素 C 呢抗氧化，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我们说吃一点 VC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藕中呢营养成分以及它的活性成分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含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C， 当然还有

0: 一些碳水化合物，它的药用作用呢，我们知道味甘甜，有清热凉血、滋阴润肺的功效。
1: 除了梨和藕之外，五汁饮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物，那就是荸荠。
0: 荸荠呢，在南方是比较多见的，它有地下雪梨、江南人参之称，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元素，比方说蛋白质、脂肪、粗纤维、胡萝卜素等等。它的药用价值呢，味甘性寒，具有清热止渴、补肺凉肝、消痰化食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1: 梨、藕和荸荠，这些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食物。五汁饮中还有一种食物比较特别，它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芦根。
0: 对于芦根来说呢，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氨基酸、维生素、膳食纤维等等。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芦根呢，它也味甘性寒，归肺胃经，它具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呕，还有利尿的功效。
1: 五汁饮中因为有了芦根，这营养价值可就不一般了，因为芦根与其他食物的搭配是有讲究的。
0: 我们知道芦根和藕节它都有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两药合用的话呢，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功效是比较好的。那比方说秋天比较燥，出现了荸出血，那我们就可以用芦根配藕节，一方面呢清热，一方面凉血，也有止血的作用。那芦根配麦冬呢，它同样有清热生津、养阴润燥的功效。
1: 除了芦根，五汁饮中还有一个关键食材，那就是麦冬。麦冬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皂苷类、黄酮类、多糖类等。这些生物活性成分不仅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抗衰老，还有辅助降血糖、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此外，麦冬还有一些药用价值，有助于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和心烦失眠等。刚刚专家提到，咳嗽分不同类型和症状，那么五汁饮比较适合哪种咳嗽呢？
0: 五汁饮呢，刚才强调了，它有滋阴润燥，能够治疗阴虚肺燥型的咳嗽。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干咳没有痰，或者痰特别的少，甚至呢痰里还有少许的血丝，那还有呢口干舌燥，饥饿呢但是还不想吃饭，干呕等等，这样一些都属于肺热经伤类的咳嗽，那我们就可以用五汁饮进行治疗。
1: 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虽说可以缓解咳嗽，但需要适量，而且有些人不适合饮用。
0: 五汁饮呢，其实属于养阴润肺，这样的功效是比较好的。因此呢，五汁饮它比较适合在温热病的后期，出现阴虚肺燥，比方说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的时候是最适合的。每次饮五汁饮的时候，我觉得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具体呢，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比方说咳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加，但是也不要一次饮用量太多。比方说，对于心衰的老人，更是要注意，要少量频服，每天3到4次就可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可以选择温服，但是呢，五汁饮毕竟是比较偏寒凉的，也不建议他长期服用。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最近有一部电影，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没有顶流明星，没有宏大的特效场面，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着高口碑硬是杀出重围，成了这段时间大家热议的话题。这个电影打动我的不只是剧情，还有那些藏在镜头角落里稍不留神就会错过的潮汕风物，像一颗青绿的橄榄，一碗姜薯甜汤，一罐跨越山海寄回家乡的咸猪肉，这些扎根在岭南烟火里的寻常吃食本身就是故事，是阿嬷没有说出口的等待，是游子藏在心底的牵挂。有影评人说，读懂这些风物，就读懂了潮汕先辈下南洋的风雨征程，更读懂了广东人藏在烟火里的处世风骨。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借着这部电影跟您一起聊聊潮汕的味道。第一个绕不开的就是橄榄，电影里橄榄反复出现，阿嬷坐在老屋门口，手里捏着一颗青橄榄慢慢地嚼，那个镜头很长。

0: 他没有说话，但你能感觉到他嚼的不是果子，是日子。在潮汕人生活里，橄榄是逢年过节待客闲谈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入口青涩，你得耐着性子嚼一会儿，回甘才会慢慢地从喉咙里泛上来。有一期美食节目专门讲过橄榄，有一段话我特别喜欢，说橄榄生吃，苦后回甘，生津润喉，稍作处理便是下饭利器，腌制调味便是甜蜜小食，搭配上乘海鲜又能荣登大雅之堂，最终蜕变成人见人爱、滋味万千的吉祥果。一起来听听。
1: 橄榄家族庞大，遍布世界各地的亚热带地区，中国南方是大多数橄榄的故乡。潮州的西美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橄榄树密布山头，百年橄榄树随处可见。
2: 这些就是橄榄树，从进我们村里一直走进来就全部是橄榄，因为从小的时候家里都是靠这些橄榄。像这一棵就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么大的，这么粗壮的。
1: 桃三李四橄榄七，橄榄需要在母树上孕育7年左右才能成果，10月份相继成熟，朱旭云要赶在入冬之前将橄榄采摘下来。橄榄一般高挂在10几米高的树上，所以要想摘到它可要花费一番功夫。
2: 朱师傅，我们有一棵橄榄，你去帮忙采摘一下好不好？
3: 可以啊，早上还是下午啊？
2: 现在去啊，我要去做油橄榄，现在去采摘。
3: 可以啊，现在有空啊。
2: 好，那就拿梯子我们去采摘。
3: 可以，
2: 谢谢。
1: 一般村民可不行，高大的树木非专业师傅不可，技术好的以此为业，师徒相传。朱旭云找到的是村里手艺最好的采摘师傅朱明群，他从17岁开始干采摘，已经40多年。要想够到橄榄，需要借助一种特制的梯子，它长25米，用竹子做成，长长的梯子在朱明群身上变得轻巧灵活，一番闪转腾挪就来到了橄榄园。
2: 到了上面这个梯子它是游来游去的，专工师傅看着它就没什么，但是我们外行的看着这个觉得会挺怕的。
1: 摘橄榄是当地农民多年来传下来的老手艺，摘橄榄的师傅不但需要身手矫健，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攀爬技巧。
3: 好嘞，好的，今天他的今天变成今天这些卡塔物的都往这一种安年乐住安年来变了，我说你这卡就能拔了，卡拔了你这些
1: 架好梯子，朱明群抬步而上，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梯子越往上晃动幅度越大，掌握身体的平衡越发重要，每爬一步篮子也随之一起升高。朱明群越爬越高，逐渐到达树的顶端，在风大的天气，柔性的梯子晃动得更加厉害，需要将梯子绑在树枝上，从而增加安全性。采摘时要不断变换方向，以保持全身的平衡。在潮州农村，像朱明群这样爬高摘橄榄的师傅大多已经年过花甲，这项古老的技艺已经濒临失传。从小就喜欢爬树的朱旭云对这项职业充满了敬意，正所谓美味险中求。橄榄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风味旅程，先在小溪里冲个凉，出水后颜色金黄，风味诱人，直接生食是最地道的潮州吃法。区分是否是潮汕人，一颗生橄榄入口便可见分晓。
2: 像是这些颜色看起来很黄，就已经成熟了，很好吃的，现在这样最好。
1: 外地人出尝，清苦酸涩的味道充斥口腔，不得不敬而远之。潮州人却认为这才是细嚼后回甘最美的铺垫，并且还有润喉生津的作用。

0: 和橄榄天生是绝配。
1: 那南姜跟那个辣椒，还有盐，还有糖，又再去捶，捶到脆了，然后把那橄榄也下去捶。
0: 不断的冲捣，让橄榄硬韧的表皮变得柔软，才能让各色滋味在短时间内混为一体。芝麻、香菜混入其中，再加入香油一起搅拌，味觉的力量再次加强。经过一番锤炼，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橄榄伞。关于橄榄伞的出现，在潮汕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早些年，潮汕男人外出谋生打工，家中的女人为了让男人回家能吃上一口新鲜的橄榄，便用盐和南姜把橄榄腌制起来，这样既改善了橄榄的口味，又让这种独特的口味延续四季。从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朱旭云学会了做各种橄榄杂咸、橄榄伞、油橄榄、橄榄菜，它们可是下饭利器，当之无愧是潮州杂咸的门面。
1: 这纯手工的，
2: 口感还可以，早上用来配那个稀饭很好吃。
1: 对，小孩子也挺喜欢的。
3: 现在我自己做的觉得还挺满意的，也有我妈以前做的那种味道，然后做到现在我也有做了十来年了，还可以，自己觉得还可以，还挺骄傲。
0: 潮州的巧手资娘总能够利用橄榄烹制出花样百出的橄榄杂咸，以前他们用这些杂咸来送粥果腹，现如今橄榄家族的这些小小杂咸已经成为香饽饽，被大家视为潮味十足的原香味道。刚刚落地吃鲜，会让人品尝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滋味。橄榄的潜力可不仅如此，做成小食蜜饯会收获更多粉丝，但橄榄秉性顽劣，要想让它变得服服帖帖，还要找到那个最懂它的人。
4: 我从小就很喜欢这橄榄，经常爬到树上去摘橄榄下来吃，然后吃完有时候也拿这个橄榄里面的核也可以吃，很香的。
0: 橄榄的味道伴随着杨金展的童年时光，对橄榄的脾性杨金展了若指掌，他希望把橄榄的味道和营养发挥到极致。如今已经50多岁的他，选择花费3年的时间建了一座2层的橄榄小屋。
4: 我自己照这个样子啊，主要就是就地取材嘛，把那些半废品啊什么都通过自己想象的随意造起来的。我院子里面有10多棵橄榄，这些都是橄榄，这些都是橄榄树，大概有40多年了，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外婆给我一枚小小橄榄，又湿又酸，又湿又酸。
0: 杨金展利用这座橄榄小屋就地取材，制作各类橄榄小食，甘草橄榄、桦皮橄榄、酒制橄榄、香黄橄榄，橄榄小吃可甜可咸，当然也可以辣。最近他准备制作一种辣味的香黄橄榄，橄榄的外皮坚韧，油盐不进，想要征服它可不容易，但是杨金展却有一身以柔克刚的功夫。
4: 我家里的客人比较多，经常他们都是来这里，我义务给他们按摩。
0: 看他的手法还有他的架势，就知道他对中医养生精通几分，对于橄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简直了如指掌。自古以来，中国的古籍药典里总会有橄榄的身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橄榄生食，煮饮，并消酒毒，解鱼毒，嚼之咽之，治鱼骨梗喉，开胃下气，止泻，生津液，止烦渴，治咽喉肿痛。所以杨金展特别希望把橄榄的神通发挥到极致。倒入坛中加入盐，杨金展用冲捣的方式将橄榄坚硬的表皮变得软烂，

0: 让盐充分渗入。
1: 用劲的搓搓搓到二十多分钟以后，可以拿起来看，你拿起来看看皮破了没有？皮破了，它的表面比较粗糙，这样的盐分可以渗透进去，以后可以腌制它的盐分才能够进去的更快。
0: 一周之后，橄榄的颜色加深，但是它的肉质依然坚韧。杨建展又拿出了第二道杀手锏，柴锅大火猛蒸，只需蒸半个小时，橄榄表皮变得不再倔强了。
1: 太早了，它就比较硬，又太烂也不好，又口感感觉到刚刚好，主要就去掉了橄榄的苦涩味。
0: 此时橄榄最强的盔甲已经卸掉，要想在味道上做文章，就要借助其他几味佐料。杨金展早有准备，
1: 那些小小的辣椒，一个很小，俗称就是猫鼠牙，那个特别辣的，最辣的一种辣椒啊，金不换啊，这些就是我们当地的特有的。就那边还有种了很多香黄啊，又用到了。
0: 取老香黄的酸，南疆的辛，金不换的清香，十多种材料一起研磨成粉，不同的味道和成分彼此影响，彼此激发，产生了神奇的反应。
1: 主要的提高这个橄榄的食用价值，还有开胃啊什么功效。腌制了十多天，然后就拿出去晒。
0: 最后等待橄榄的就是一场舒服惬意的日光浴。当然，要想成为一颗功夫傍身、神通广大的橄榄，还要经受千锤百炼，这就是多达九次的蒸煮、浸泡和晾晒。三个月以后，橄榄的脾性终于变得平和。橄榄小屋内充满了醇厚甘香的味道，当然，伴随着橄榄小吃的完成，小屋的人气也旺了起来。闲暇时间，杨金展经常在这里呼朋唤友，大家聚在橄榄小屋品尝橄榄，喝茶唱戏，这里也成为村民们休闲活动的中心。橄榄小屋里各种口味的秘制橄榄也成为大家心心念念的味道。
1: 橄榄有潮州话有一个，它就是欢迎宾客来的意思，就是宾客来了，我们会拿出这些橄榄来招待客人。
0: 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福建下四州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潮州话槟榔与槟来谐音，所以自古以来潮汕人有用槟榔待客的礼仪。二十世纪初，槟榔产量骤减，潮汕人发现橄榄与槟榔形状和味道相似，就用橄榄取代了槟榔招待客人。在潮州民间婚宴上，橄榄也成了必不可少的吉祥果。婚礼当天，新郎新娘都会端一盘青橄榄迎客，油亮青皮橄榄象征爱情长青，同时也寓意新人能够像橄榄树一样结满爱情果实，祈愿多子多福。橄榄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既可以是很接地气的大众零食，还兜兜转转走进城市餐厅的厨房，可以和高端的海鲜食材搭档，成就经典的潮州菜肴。潮州菜以烹制海鲜见长，龙虾、鲍鱼、海参、绞螺这些高端食材都可以和橄榄搭配，甚至橄榄还可以反客为主。如何搭配，这其中的讲究可多了。都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潮州，橄榄就有幸遇到一位伯乐，厨师谢子贵就是一位伯乐。他对潮菜有着几十年的研究，当然对橄榄的宠爱也是人尽皆知，与他形影不离，哪怕喝茶也要吃几颗橄榄。
2: 一般都是功夫茶配那个橄榄啊，客人来了就可以品尝品尝。
3: 在潮州菜里，橄榄跟海鲜是

0: 这两个搭配，
1: 把甘蓝的回甘味融入在汤中，喝了还想喝。我用甘蓝抓菜抓了40多年。
2: 正所谓一鲜二肥三当食，十月正是绞罗最肥美的季节，谢子贵决定做一道甘蓝绞罗汤。选择中等个头的绞罗，最重要的是檀香橄榄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将绞罗洗净，切头去尾，只留下最紧致精华的罗肉。火腿瘦肉切成小块，再放入檀香橄榄，注入鸡汤后蒸30分钟。潮州菜非常注重雕花工艺，每个潮州厨师都是雕花的好手，一把用顺手的小刀就成了潮州厨师的标配。虽然橄榄是一个特别有内涵的食材，它的果肉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还有多种矿物质，但是橄榄的外表实在有些普通。最近谢子贵一直想通过雕花给橄榄美颜一下，但是橄榄皮薄肉硬，无法雕刻，这让谢子贵犯了难。东方不亮西方亮，潮州能人辈出，没想到小小的橄榄核竟然成了很多雕刻者的新大陆。
3: 南美族街就族族街独出大一个也得就写写。
2: 昆武村的郑良书是非遗工艺核雕的传承人，走进陈列室，作品广济桥被他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其他作品无不精致绝美，这些可都是用小小的榄核雕刻而成的。
4: 那这个的难度很大吗？
3: 这种难度特别大。那这种榄核它的硬度比那个木头还硬。
4: 硬得多。
3: 是硬得多。
2: 橄榄核雕刻选用的是乌榄，它的核大利于雕刻。
4: 特别是我现在我那餐厅那里有算了橄榄冻绞罗，我一定用这种去点戳一下。
3: 点戳呢，就像这种啊呢。
2: 郑良书给谢子贵挑选了一件名为虾蟹篓的作品，镂空装的竹篓中雕有一只螃蟹，另一件为鱼桥耕读，造型惟妙惟肖。这两件作品搭配海鲜菜肴，简直再合适不过。有了橄榄核雕的加盟助兴，谢子贵心里也有了底气。橄榄绞罗汤，罗肉鲜嫩，橄榄的挥发油成分已化作味道潜入汤中，汤清又不乏鲜香，入喉清爽，甘香润肺。喝着营养美味的汤，橄榄核雕也为品尝平添了几分雅趣。与此同时，为和鲍鱼相遇，小橄榄正经历一番苦修。花生油熬煮，再加入芥菜叶，8个小时的熬煮，直到周身乌黑油亮，香气馥郁。橄榄菜煎鲍鱼，榄菜点缀其中，咸香酥软。橄榄散蒸鳊鱼，鲜嫩诱人。在潮州，如果把各式橄榄聚在一起，搭配高端的海鲜食材，可以做出上百道菜品，集咸、酸、甜、香各色滋味，食后回味无穷，丝汁顿生唾液，说尽了橄榄的百般风情。这就是橄榄家族在潮州的风味故事。作为一颗小小的橄榄，在这里诞生，也在这里遍地开花，生出千万种味道。苏东坡曾这样评价橄榄：待得微甘回齿颊，已疏芽密十分甜。也许橄榄的风味人生就像给你的第一印象，青绿苦涩毫不起眼，仔细品味却味道悠长。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你看，一颗小小的橄榄，从青涩到回甘，从乡野到宴席，像不像一个人经过磨砺沉淀 最终通透的过程。电影里的阿嬷就是这样的，丈夫远走南洋，她一个人守着老屋，熬过漫长的别离，熬过清贫的岁月，熬过桥劈迟来的无数个日夜。她没有怨愤，始终温和，这份苦难里的从容就像橄榄，先苦后甜，沉淀回甘。说完橄榄，再说说油柑。很多人写成柑橘的柑，其实正确的写法是甘甜的甘。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解释过，油柑初尝酸涩是因为含有大量鞣酸，会在舌尖形成短暂的涩感，但你继续嚼，唾液慢慢稀释了涩味，回甘就上来了。广东汕尾的油柑还有个逆袭的故事呢。前些年油柑很不起眼，但当地种植户没有放弃，他们想方设法改进品种，钻研反季种植。后来茶饮市场爆火，油柑成了网红水果，最高时卖到100多块钱一斤，真替果农们高兴啊。他们说，我们这边是先苦后甜，虽然是涩，但以后它很回甘。走，我们也去汕尾看看这油柑的逆袭之路。
0: 这种果子种起来也非常省事儿，基本不用浇水，也不怎么修剪枝条，抗病虫害能力非常强，关键是还可以带来不错的收益。
8: 你那按十亩来算的话，我纯利润还可以达到起码还有5万。一年实实际际去在地里干活的话，可能不超过70天。
0: 一年劳作不到70天，还不需要干太多活，即使一斤卖1元多钱，每亩地最少也能净赚5000元。汕尾市华侨管理区的绝大部分农户家里都种着这种果子。
9: 我们这边呢是先苦后甜嘛，虽然是涩，但是以后它就很回甘。我们这边就是这样，一分水土养一分人啊，就喜欢做人味道。
0: 高国华的出现让当地的种植户每年还可以多赚一次钱，且卖价翻倍。如今他拥有1500亩基地，还带领周边200多村民进入这个行业。不仅如此，培育的新品种白玉油柑一斤能卖到130元钱，价格翻了几十倍。这小小的果子到底是个啥呢？油柑学名鱼柑子，是一种药食两用水果。《本草纲目》中曾有记载，初入口时味道酸涩发苦，继续咀嚼就会满口生津，有一股清爽的甘甜回荡于喉舌间。它适应性强，种植难度不高，苗种下去只要成活了就不用再浇水，每亩地的管理成本也就800到1000元左右，产值至少8000元钱。广东种它比较多的地区在潮汕。
10: 它这个东西很省人工的，你看村里面那些人，他们一家两公婆嘛，在农村地方还2、3个小孩，然后他只要管个7、8亩整10亩，对他一年的生活成本就够了，他在我们当地的生活就很安逸。
0: 他花费4年时间培育的品种更是卖出了前所未有的高价。记者好奇，这一斤100多元钱的果子到底长啥样呢？要想种这130元一斤的油柑，就得先去找另外一样东西。
11: 这下过雨，这个地有点滑。
8: 对，我要小心，把脚打横的跑。哎呦！
11: 哎呦，慢点。
8: 这边滑的，站到。啊，
12: 这片也就在。
0: 究竟是何物隐藏在这茂密的油柑园里？它又有什么奇特之处，能给他们带来如此高价的果子？
8: 自己不来看的话，都不会发现到这棵树的存在的，因为它这个地方又难走。平常我们以前呢管油柑的时候，都很少往这种角落的地方走。
0: 这是一棵野生的油柑树，从外观上看，它平平无奇，到底特别在哪里呢？
12: 现在这一株也是一起的嘛。
8: 然后这里长的是一边是大的甜的，一边是又小又酸的。
10: 啊，还真是这两个。
8: 这个个头都差，已经差很多了。
10: 但是你是尝。
8: 我两个我都尝，这个很酸涩的，吃不了了。
10: 好酸涩啊！确实有点酸涩。
0: 同株果树上长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果子，小果十分酸涩，几乎难以下咽。

0: 大果却是开启财富的关键。
1: 是以前从来没有尝过的、
2: 以前从来没有尝过，
1: 你们自己的品种也没有，
2: 自己都没有。
0: 从未尝过的口感让他眼前一亮，他联合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花费4年时间培育出了新品种，取名为白玉油柑。它作为鲜果食用，售价高达100多元一斤。而此举也让他在油柑圈里打响了名气。
3: 好像目前我们这边就还没有白玉油柑，他就有高手，这个是商业机密啊。
0: 接下来他做的一件事儿，不仅让农户一年多赚一次钱，油柑的价格因此还翻倍了。通常情况下，油柑在8月份成熟，采收期相对集中，市场销售压力比较大。当地老一辈的人很早就钻研出了反季种植技术，2月下旬至4月收成，以此能够避开竞争。然而过了当年的春节，他却发现反季果非常少。
4: 早期有些农户呢，他就习惯性的去专业的去做一个季度的果子，然后后面有一些他是也是担心说我做了反季，然后也没产量，有些因为技术的问题，有些人他不熟悉嘛，然后不敢去尝试。
0: 虽然大家都知道反季果价格更高，但谁都不愿冒着风险尝试，大多数选择了安稳的赚钱。渐渐的，掌握这项技术的人越来越少。然而富贵险中求，他开始尝试做反季油柑。正是这份坚持让种植户后来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财富。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不断试验改进反季种植技术。最初一棵果树只能挂果20斤，连续亏了2年后技术才算成熟，反季果的产量终于超过了正季果，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
5: 本来产一季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反季，本来产2季，这样子的话经济效益是翻倍的。对，而且反季的话只有我们这边有的情况下，它的价钱也会相对于正季来说会更高。
2: 那时候反季节的果汁会比较不愁卖，等于说你正季果结的产量多，你的效益没有反季节的效益高。
0: 反季果的价格要贵上一倍，这就是他为什么坚持反季生产。技术稳定后，他把果园一半的面积种反季油柑，如今当地农户已经全部种上了反季果，到了8月份仍然可以采收一小部分，这样每年就多赚一次钱。
6: 像我这边的话就主打是反季的，因为这个油柑果它一年可以做2季，然后我这边呢做的反季的产量比较高。
0: 种植户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种植的反季果竟然迎来了巨大的机遇。当年3月，一款饮品突然火爆市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随后几天大家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一天之内相继接到了很多电话，对方开口就问你有油柑吗。
7: 火了之后就是茶饮都在找这个果，
3: 去年只有反季的时候只有我们这里有，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0: 这款饮品的做法其实很简单，油柑去核榨汁，再配以茉莉绿茶，即可塑造出极为特别的味道。出厂发色之后就能回甘，味道十分清爽。有人说一生就像油柑茶一般，先苦后甜。谁都没想到油柑饮品能受到消费者如此热烈的追捧，为了能够及时分得市场红利，众多商家纷纷入局，相继推出了油柑产品。油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众水果迎来了高光时刻，成为茶饮行业争先抢购的对象。绝大部分的油柑在8月成熟，当时刚刚4月初，只有当地种植的反季油柑可以采收，量比较少，于是采购商们蜂拥而至，来去抢货，价格从1元多一斤涨到10几元甚至几10元。
2: 那个时候的果子只要你有果，不管你价格多少，我好多客户是先打钱不问价，只要你给我果子就行，价格你随便开。那个时候
5: 那都不是一天一个价，有可能是一个 待一个小时过后，它又是其他一个价钱，一斤去到了可能最高去到差不多50块钱一斤，
7: 就7块、8块、9块、10块、11、12、13、14，就一直升到40，对，天天涨，可能是上午下午都不一样。
0: 正是由于他坚持推出反季油柑，才使得当地的种植户赶上了这波热度，卖了个好价钱。幸运背后是他多年在这个小果子上进行的创新探索，让他抓住机遇脱颖而出。油柑这个沉寂了几十年的小果子终于有了破圈的一天，受到热烈追捧。无论是种植户、采购商还是茶饮店，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赚到了钱。更多的年轻人在看到发展后，也纷纷回到了家乡，助力这项传统产业，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创新。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颗油柑从无人问津到身价百倍，像极了潮汕侨胞的奋斗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潮汕古厝的节目，聊到了汕头澄海的陈慈宏故居，那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的家，占地25000平方米，有506间亭房，被称为岭南第一侨宅。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些华侨回乡建的宅子大量使用了从海外运回来的水泥、瓷砖、玻璃，屋顶有拉丁字母的石膏线，窗户是罗马柱和西式窗套，但整体格局还是潮汕传统的四马拖车四点金。这大概就是潮汕人骨子里的东西，务实、内敛、不善言辞，所有的思念、担当、赤诚从不挂在嘴边，而是藏在实实在在的付出里。
1: 作为潮汕地区华侨厝的集大成者，陈慈宏故居被称为南国大观园，有着岭南第一侨宅的美誉。房主人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及其家族。陈慈宏故居占地约2.5万平方米，始建于1910年，至1939年仍未完全竣工。故居由4座大宅院组成，506间厅房，彼此连片，鳞次栉比，规模居岭南侨宅之首。考察组最先看到的是廊中地，宽阔的前程，数座颇具气势的建筑并排，外观上整体呈现出传统民居的格局。穿过刻着廊中地的门楼，透过大理石地面折射出的光斑，可见屋顶的拉丁字母石膏线与潮汕嵌瓷在光影中浑然一体，带着异域色彩的几何图形与潮汕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和谐共处。门窗装饰采用的西方石膏泥塑和罗马柱，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整个建筑中采用的釉面砖品类花色众多，为建筑群中门斗、墙面、地面铺上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图案，历经百年仍色彩鲜艳。
2: 我们看到了这个门呢，很特别。首先，这个门在潮汕古民居中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石雕大门。我们看到了上面有一个比较精巧的石雕，是一个清供的造型。但这里呢，应该是潮汕当地人用来敬香敬门神用的。这里呢有一个门挡，有了这个门挡，不影响屋内屋外的通风透气，但是同时呢又把屋内屋外做了一个隔离。整个门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门。我面前呢就是陈慈宏故居的一个窗户，非常特别，上面呢有带着欧式的一个窗沿，还有一个窗套，实际上都是用的是潮汕本地的一个营造法式灰塑，使用了一个欧式造型。灰塑呢在潮汕古民居中呢常常是和嵌瓷搭档，一个观赏的一个作用。这里的嵌瓷换成了玻璃，增加了一个实用功能，整个一个窗沿和一个窗套呢起到了一个挡风雨的作用。这个窗户呢也是一个中西合璧，而且是一个匠心独具的设计。
1: 向导告诉队员，眼前这座建筑仅仅只是陈慈宏故居的一个角落而已。考察组跟随向导穿过一个长廊，一个巨大的荷花池映入眼帘。荷花池的另一侧是一组高大的建筑群，这是一栋装修气派且颇具规模的2层洋楼，以洋楼代替了围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结构。楼房面朝庭院，后墙向外，大面积的粉墙与灰黑的屋顶， 对比鲜明。
2: 这里是二层洋楼的天台，地面呢铺设着彩色瓷砖的人行道，这里呢有设置了一个瞭望台，整个通廊呢非常长，连接着各个院落，形成了迷宫式的线路，起到了通行、观察、防御的作用。这里呢是陈慈鸿故居的三楼，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瞭望窗，通过这个瞭望窗，我们发现了整个陈慈鸿故居的内部情况呢，在这里呢一览无余。
1: 专家告诉队员，华侨楼与传统民居的设计不同，传统民居通常外围都是封闭式，而华侨楼则是部分开放式，故而设计者于洋楼屋顶设置西式瞭望台和红砖人行道，兼具防御与观景功能。考察中，队员发现陈慈鸿故居大量使用了水泥、地砖、玻璃等建筑材料，而这些材料在当时都需要从海外运输过来，数量之多，耗费之大，令人震惊。然而华侨厝之所以作为潮汕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因为使用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建筑材料，而是在融入西方建筑理念的同时，还针对当地的地理气候与环境做了许多适应性的设计，其中很多独具匠心的细节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赞叹。
3: 欧洲的建筑材料还有一些建筑的样式，在陈慈鸿这边就能看到很多的印记。下面地基非常复杂，又解决地基问题，水泥跟花岗岩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第二呢，就是由于我们潮汕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非常炎热还多雨，所以外围的窗跟一些廊道的窗利用了欧洲的窗，可以调节室内的气流方向，让这个室内能更好的一个安居空间。
1: 交流中，队员得知陈慈鸿故居建筑群最令人惊叹的是营造之时无图纸建造的细节，工匠们依靠房主的口述反复推敲，追求慢工出细活，部分墙体反复拆建，最终成就了这座迷宫般的建筑群。看着眼前规模如此宏大、中西装饰精美绝伦的古建筑群，考察组不禁有个疑问，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背景才成就了这座岭南第一侨宅的盛名？潮汕传统民居的精髓与西方建筑美学、南洋实用主义又是怎样实现完美融合的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在陈慈鸿故居周边展开走访。在距离故居不远处的一个手工作坊中，考察组见到了正忙碌中的叶立红师傅。
4: 丰溪瓷烧制技艺呢，它从明末清初已经有了。丰溪瓷主要有三大类，一个日用瓷，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花瓷，还有一个彩瓷。那像手上在做这朵花呢，是属于丰溪瓷的通花瓷。通花瓷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通，一个就是花。花就是手上捏的瓷花，手捏的肯定会有手褶纹，像后面这圈呢就是我们的手褶纹的呈现，然后正面这圈呢就是我们用工具刻画出来的。它每一种花花式它都不同，它会有纹路，所以你根据纹路用这工具去把纹路刻出来，镂空呢用工具就用这个刀，然后在上面刻，不能斜刀，一定要直刀。如果斜刀呢，你到时候整个花廊都倾斜，还有色绝不好看，所以你用刀一定要用直刀，然后里面有那些小小点点那些泥巴呢，你要把它去干净，然后它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做完这镂空以后呢，上面就是贴着瓷花， 花与花之间贴上去，它肯定有空隙的。然后这些小缝呢，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小花，还有这叶片，怎么去把它穿插上去，把它遮满，然后它烧制出来以后，里面才不会空的。
1: 叶师傅告诉队员们，唐代潮州就已经开始了初具规模的瓷器生产。作为潮州制瓷工艺代表的丰溪瓷，远销海内外。古代潮州也成为了我国陶瓷重要出口基地之一。便利的海上交通，不仅繁荣了海上贸易，也催生了当地海外移民的风潮。由于潮汕地区田地稀少，大量难以向土地讨生活的潮汕人，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前往东南亚谋生。清代，大批潮汕人于澄海、樟林等地，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到南洋等地谋生，开拓基业，俗称过帆当帆客。
2: 这只名为红头船的远洋商船呢，是在康熙年间呢，由于开放了海禁，为了方便于登记管理和收税，各省的船只呢都标以不同的颜色。广东呢南方属火，故而标了红色，所以在船头、船尾和桅杆上呢都标了红色。到了清乾隆和嘉庆年间呢，樟宁古港呢达到全盛期，被总称为粤东的通洋总会，红头船呢就成为潮汕地区的象征。
1: 樟林古港地处闽粤水陆交通要冲，明代就是海防重地，清康熙年间开始兴旺，当地商人纷纷造船出海进行远洋贸易，潮汕经济由此繁荣。专家告诉队员，潮汕地区和东南亚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较为相似，帆客过帆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改善了自身的窘境。自古以来，潮汕人凡于外面事业有成，都会返乡营建屋宇。澄海、樟林也由一个滨海村寨渐渐发展成为历史上的粤东第一大港。
2: 这里呢，展示的就是侨批，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侨批。
1: 潮州话中，信叫做批，外出谋生的华侨寄回的家信与钱款，就叫做侨批。侨批是华侨与故乡亲人坚韧的纽带，也是海外华侨艰难创业、生活艰辛的记录。出外发家之人讲究叶落归根，回祖上起厝，以光宗耀祖，造福子孙后代，建祠堂、起大厝，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考察中，队员发现，华侨厝与潮汕传统民居相比较，建筑整体上颜色更加鲜艳亮丽。同时，两者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建筑规模的差异。潮汕传统民居往往只有一层，充其量屋内有小阁楼，但华侨厝常常是二层甚至数层的建筑设计，外观上更加气势磅礴。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专家告诉队员，之所以华侨厝能够在建筑规模上超越传统民居，关键因素就是水泥的使用。19世纪，世界建筑史上开始使用钢筋水泥，潮汕地区华侨利用水运 将作为建筑材料的舶来品水泥、钢筋运回家乡营造民居。与传统民居所使用的蚝壳粉粘剂相比较，华侨厝使用了大量水泥，利用水泥交结碎石形成的混凝土硬化后强度较高，能够抵御粤东沿海地区海风的侵蚀。也正因为如此，华侨厝才能够实现多层的建筑设计。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潮汕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成熟，华侨厝作为潮汕古民居建筑的重要类别，见证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南胜里位于樟林古港出海口冲积形成的布袋围区域，是古港商贸繁荣的直接产物。华侨海外发迹后，选择于此兴建宅地，形成了庞大的侨宅群落。从高空俯瞰，南胜里建筑群以四庆堂、祠堂为中心，周围分布大量房屋。
2: 我前面的建筑呢，是汕头市澄海区的
5: 四庆堂。
2: 这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了，有着精湛的传统的嵌瓷、石刻、石雕和木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了带有西洋元素的瓦当和地砖。由此可见呢，整个
5: 四庆堂呢
2: 应该是清末中西合璧的大型建筑。
1: 考察后，队员发现整个南胜里建筑群包含了潮汕地区典型的四点金、四马拖车等民居结构。四庆堂采用四马拖车格局，两侧大福地则为四点金形制，保留了潮汕地区独有的建筑特色。漫步于南胜里街巷，建筑群大量采用石雕、木雕、描金漆画、灰塑、嵌瓷，并且做工细致，精雕细琢。门楼石雕刻画竹，嵌瓷窗楣色彩灵动，是潮汕传统民居装饰的经典之作。街巷之中的一座小屋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只见一群职工正在飞针走线，他们手中所刺绣的手巾繁复精致，多层镂空的技法变化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图案。
6: 我6岁开始就随母亲学习这个抽纱技艺了，我8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补贴家用了。其实在我们当地的女孩子8岁基本都开始要随着母亲来学习绣艺的。潮州抽纱已经成了我们当地的妇女必须掌握的一个普遍的技艺，也成为了我们潮州这边千家万户的女性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副业。
7: 姐姐这个家庭可是开门。
1: 所谓潮州抽纱，是以棉、麻、发丝、玻璃纱为面料，用白色或淡浅色纱线绣制，按一定图案抽出布料中的某些经纬线，以针线缝锁抽口，再加花纹刺绣。
6: 咱们潮州抽纱是清代远洋的贸易，是洋人把抽通的技法呢传进来，跟咱们这个潮州刺绣相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潮州抽纱。潮州抽纱这个技法呢，它的难度非常非常高，可以说潮州抽纱是集所有刺绣技法之大成。而目前呢，潮州抽纱保留下来的针法有几百种。这就是我们抽纱中的绝活，就割窗也就薄窗，
5: 顾名思义，割窗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范围用蜡线把它先扎枝扎起来，就稳固之后，把这整个这个园里面的这些面料把它剪掉、割掉。蜡线卷之后，就是开始行根，一个一个的花瓣，用线来把它挽起来。它是技术难在它必须一气呵成。这八个花瓣呢，我用一根线，不能断也不能接，这一根线太短中间就会接，所以要算好这个线。绣的时候首饰就不能拉得太紧，拉得太紧绣到中间这根线会给崩的，就会断了，那就重新来了，废掉了。然后也不能太松，换太松它就绣起来塌下去也不好看。师傅在带徒弟学这个的时候，他们要凭感觉去体验，可以说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
1: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的海外贸易不仅仅将潮州地区的诸如丰溪瓷等特产出口，还将西方的建材以及西方特色的图案和纺织技艺带到潮汕，不仅丰富了潮汕民居的建筑材料，并让居住于此的人们多了一些营生收益。
3: 蓝色里除了清末的华侨创的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很现代化的一种配备，除了跟水有关的黄红堤、排水沟还有分洪闸之外，它还配备了自己的自来水厂跟发电厂。其实蓝色里清末开始呢，它就是已经一个现代社区的模型。
1: 海外华侨有很强的家乡观念，慷慨解囊，捐资帮助家乡建设，对建学校和办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尤为热心。潮州人原喜异国他乡，无论贫富贵贱，总不忘反哺故国乡土。一份份情结凝聚在千千万万封岳阳的侨批中，通过这些家书汇款，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汇入本土，建大厝，造桥路，福荫乡里。奇缘古村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奇缘主人郑志勇早年在泰国谋生，凭借勇气与智慧开拓出一片天地后，回国支援家乡民生事业，为教育兴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返乡置业的潮汕华侨大都如此，他们捐资兴办学校。正是在华侨的助力下，潮汕地区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考察至此，队员感受到潮汕华侨厝作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既保留了潮汕民居建筑的精髓，如形制布局、传统工艺，又通过西式结构、国际化材料和功能转型，突破了传统民居的局限，将异国的砖瓦与故土的情怀融铸一炉，瓷砖、玻璃与本土的灰塑、木雕相拥，恰如游子心中根与远方的对话。漫步其间，既能触摸到远方的风情，亦能听见潮汕匠心的呢喃。
0: 最后，我想跟您分享一段影评：风物藏风骨，烟火见初心。这藏在潮汕烟火里的广东风骨，或许是给阿嬷的情书里最动人、最珍贵的情节。所谓万物皆有回甘，阿嬷的一辈子是这样，一颗油柑是这样，一座被精心守护的老宅也是这样。如果你有机会去潮汕，不妨亲自尝尝那颗鲜涩厚甜的油柑，去老厝的屋檐下坐一坐，喝一杯功夫茶， 也许你会发现，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味道和建筑，其实就是阿嬷没有说完的话。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眼下乡村文旅热度居高不下，但很多人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越来越多的小众宝藏目的地被发掘出来。如果你刷到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名单，别觉得离自己很远。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在这份名单上的浙江龙泉溪头村。这个宝藏乡村是真的值得你放进旅游清单的地方。溪头村给我留下的印象，用一句话总结起来就是：非遗不是老古董，而是新潮牌。这里的千年龙泉青瓷窑还在烧，但玩法全变了。村里最年轻的匠人22岁，一边玩泥巴，一边搞直播，把青瓷卖到了海外。如果有一天你去看开窑，估计会比拆盲盒还刺激。但溪头村给大家的审美震撼还远不止于此。你见过山沟沟里藏着建筑大师联名款吗？溪头村请了8个国家的11位设计师，用竹子、石头、废弃的匣钵盖了一组超现实建筑群，白天像元宇宙，晚上像赛博世界，拍照发朋友圈，没人会觉得你在乡村。溪头村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没想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长出了自己的未来感，有文化，有审美，有生态，有烟火气，还很会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旅游推荐官去浙江溪头村走一走，看一看。
4: 大家好，我是溪头村文旅推荐官江潇瑜。这里距离上海500多公里，距离北京1500多公里，是一个远离都市的隐秘村落，但它的开放和好玩又会令都市人心生向往。溪头村究竟有什么魅力呢？那就由我来带你揭秘一下。
5: 欢迎来到溪头村。
6: 欢迎你们来到宝溪里。
4: 谢谢。
5: 干杯。
4: 首先带你感受的是溪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
7: 溪头村属于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辖区，宝溪乡坐落于浙江省西南的浙闽交界处，位于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之源。溪头村就藏在宝溪乡的山林深处，它青山相拥，古韵悠长，是一个具有14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其实溪头村不是现在火起来的，它以潮流闻名的出圈故事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
8: 有资料记载哈，大家最着迷青瓷的时候，用黄金跟它等同兑换的，你说是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7: 张溪是龙泉青瓷传统龙窑烧制技艺研究会会长。作为溪头村的原住民，每次说到龙泉青瓷，他都倍感骄傲和自豪。
8: 陶瓷呢，在10000年前全世界有文明的地方的同时都在创造了陶瓷，但是在3000多年前只有中国人把陶瓷再往前延伸的走了一步，创造出了青瓷。
7: 原始青瓷在中国商代中期出现，湿釉不均匀，釉色不稳定。随着烧制技艺的不断进步，龙泉青瓷到宋代发展到鼎盛，釉色以粉青、梅子青著称，达到湿釉如玉的效果。
8: 这个呢，就是一个粉青色的观音瓶，你看乳浊釉它是非常的内敛，很含蓄的。 好的作品呢，它不但是要很好的一种设计，然后还要一种类似玉的这样的釉色。
9: 对，真的是，哇哦，好漂亮啊。
7: 龙泉窑青釉瓷器统称为青瓷，青瓷的青不是单纯的绿色，它既可以是山脉的石青、苔藓的碧绿，也可以是小溪的幽青、树崖的嫩绿，这些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自然之色，清新淡雅，充满生机。古人曾赞叹：“一抹梅子青，夺得千峰翠色来。”青瓷的东方之青，是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
8: 这个龙呢，是宋代之后的龙的五爪龙。
9: 嗯，
8: 这件作品就是点彩玉壶春。点彩在龙泉窑这个元代的时候是非常盛行的一种装饰手法。龙泉窑有一个高超的技艺叫薄胎厚釉。
9: 哇，你看这莲花瓣真的非常的清晰。
8: 对对对，非常的通透
9: 啊，薄的像纸一样。
8: 看这件作品就更能体现出来，你看釉水积淀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厚，
9: 真的
8: 就像玉一样，
9: 很润。
8: 对，
7: 因此当中国青瓷通过海上贸易大量销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等地时，贵族们都将类玉、似玉、圣玉的青瓷视若珍宝，并送给他一个时髦的雅称。
8: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法国巴黎的市长他的女儿结婚，当时呢有一个阿拉伯的商人就送了一件这个龙泉青瓷给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呢他不知道龙泉青瓷叫什么东西。在他的家里呢有一个歌剧正在表演，这个男主角呢叫雪拉童，男主角他的衣服啊，碧青的衣服的颜色呢跟这个青瓷比较接近。市长呢他灵机一动就叫雪拉童，雪拉童。后来这个雪拉童的这个名字呢就驰名了欧洲，成为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
7: 这就是制造潮流的地方，曾经时髦的雪拉童就是由这些古龙窑生产而来。溪头村有七座古龙窑，是世界保存完好的最大古龙窑群所在地，堪称龙窑界的顶流。作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古龙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跨越千年的国潮地标。这些依山而建的古龙窑宛如巨龙盘踞，由下至上，气势恢宏，长度一般在20米以上。龙泉窑是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之一。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全球首个陶。

0: 用的比较多的这种香薰的器具，我们龙泉传统的天青釉能够融入在现在的生活场景当中，整个器型呢是不规则的，也希望年轻人们能够在这个器物上面感受到我们龙泉青瓷的一些创新性。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一套对杯，那我们龙泉青瓷的受众呢其实还有很多这种结婚的伴手礼的需求，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爆品，会有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子的款式，因为它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喝茶，然后也可以当烛台，它的实用价值非常高。
1: 金红阳是溪头村最年轻的青瓷匠人，今年22岁，他将传统工艺与当代潮流完美融合，烧制的青瓷不仅深受年轻人喜爱，还成了海外直播平台的香饽饽。
2: One is the plumery green, another one is pink blue.
0: 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茶叶罐，然后是在我2023年全程烧制龙窑的时候去进行的一个创作。它是一个果盘，然后它里面是有一种大象可以踩在水里面的天然的感觉。
2: A big elephant foot.
3: 今天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0: 我们整个直播状态，然后呢直播的销售额都非常好，我也希望把我们更新潮的一些产品能够带给更多的海外的观众，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非遗。
1: 古老的龙窑正焕发新潮魅力，千年窑火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这令我们的推荐官对古龙窑惊叹不已。
3: 站在这里就感觉自己像穿越了一样，被千年历史的潮流冲击和震撼着。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体验一下龙泉青瓷的制作了。
4: 超难的，歪了
3: 啊，失败。那他是感觉没有底的。
1: 金朝军是溪头村金品窑第八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推荐官在他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杯子的手工拉坯成型。
5: 好，
3: 哇，我们来展示一下，成功啦。
1: 然后经晾干湿釉就可以装窑。
5: 这个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小杯子。
3: 这就是龙窑的窑头，从这里把火烧起来以后呢，然后等温度到达1300度，再通过旁边的头柴口一节一节往上烧，一共要烧制差不多1天1夜的时间，再经过2到3天的冷却才能开窑。
6: 良辰吉时已到，开窑。
1: 溪头村每年都会举行20多场不灭窑火龙窑烧制活动，并融入点火仪式、开窑仪式、线上拍卖等环节，吸引近20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7: 好，谢谢。
1: 龙泉青瓷出窑的成果是3分人力、7分天成，精品率一般只有20%，所以每次开窑就是像在开盲盒一样，令人既紧张又期待。
3: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我们看一下，哇，没想到我之前自己做的青瓷烧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好特别，超美的。
5: 对于你亲手做的这件小杯杯，你喜欢吗？
3: 哇，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啊，
5: 喜欢就好。粉青釉水呢，适合你们女孩子。那天上釉的时候，我特意用了这个粉青的釉水，所以呢，今天烧出来更美。古法烧制，用的龙泉柴烧窑呢，我们是成功率是只有40%。你这个呢，就是在40%的里面，就是算好的了。
3: 嗯，很幸运，真的。可以这么说，青瓷既是我们的村潮，也是我们的国潮。在让乡村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潮的路上，如果一个标签不够，那就再来一个。接下来带您看看我们的先锋前卫建筑潮。
1: 这是溪头村的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溪头村出圈的标杆之作，用10多年打造完成。它一共有16个造型独特的单体，由8个国家的11位建筑大师联合创作。第一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此举办，这是世界上规模宏大的竹建筑群之一。这些古村落里的超现代设计仿佛从土里自然生长出来，让溪头村充满了创新的潮流美学。
3: 建筑师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子、石头和大量青瓷烧制所用的废弃匣钵等建造设

0: 计了这座主建筑群。我们用最乡土的材料，最前卫的线条，在最偏远的山乡做了最世界的表达。
1: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由精品酒店、书吧、游客接待中心和共富超市等组成，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溪头村在乡野里搞了场竹子元宇宙，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山神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巨大竹堡。白天是侘寂风，晚上灯光一开，秒变赛博风。溪头村不普通，这里就是被竹海托起的潮流艺术盲盒。
0: 你们看这两座建筑的外形像不像我们大概的青瓷？它是德国建筑设计师安娜海瑞格用竹和夯土建造设计的青年旅社。这一栋是中国设计师杨旭的设计，看它的窗户像不像一个个龙窑的头柴口？这是日本的国宝级建筑大师魏延武设计的当代青瓷艺术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不规则的墙面撑起一个巨大的水平屋顶，在现在看来，整个设计的先锋感依然在线，太漂亮了。
1: 溪头村每一栋竹建筑的设计都独具一格，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弯曲的古龙窑，它们是隐居山林的艺术民宿，也是农田之间的自然憧憬。用竹和瓷对话，浪漫的线条谱写出新鲜的韵味，青瓷与青竹交互生长，构建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独特样本。
0: 竹建筑不光好看，还很好住。哇哦，看看这里的软装，时尚新潮，简约而不简单。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和朋友逃离都市的繁华，去感受现代乡村带给你的舒适惬意，来这里小住几天再合适不过了。
1: 国际竹建筑文创基地以潮流先锋的设计感出圈，它成了溪头村文旅发展的新爆点，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0: 在国际竹建筑群拍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就是我们的网红双螺旋桥，也叫时光隧道。桥的一头是竹建筑，另一头是传统村落，它代表着我们文化基因的延续，也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1: 大水车，哇，好清澈！
0: 干杯！
1: 干杯！
2: 位于浙闽边界的古村西头村，除了独一无二的青瓷文化和青竹建筑，这里还有一条有故事的河流，它的名字叫宝溪。
0: 你想不到吧，正是这条有故事的溪流推动了西头村的另一种潮流，我愿意把它叫做生生不息生态潮。
2: 宝溪溪流淌的泉水是推动水队的动力源，即使到现在传承了千百年的瓷土粉碎技术依然要用到水队，这样粉碎后的瓷土经淘洗沉淀才能获得拉坯用的瓷泥。宝溪溪它既是青瓷文化的缔造者，同时也是西头村水生态治理的见证者。聊起20多年间看到西头村越变越美，西头村村支书曾志华每次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
0: 我们这里有国水进村的水跟宝溪溪是同一个水系吗？
3: 是同一个水系。我们谋划了一个百年回望工程，工程呢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百年生态，让我们的水回到百年前的清澈模样。我们首先把所有的瓷土加工厂呢做了搬迁整转，让水变清，然后呢我们也投放了很多这种大石头，让鱼有窝的同时让我们的河道更生态，活水引到村庄来，流遍村庄的角角落落，让村庄显得很灵动。第二部分呢百年乡愁，我们打造记忆中的木桥、记忆中的水车、记忆中的乡愁小道，而且这个水呢除了观赏的作用呢它还有消防等等功能，整个村庄因为这个活水呢会变得生活非常惬意，很宜居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2: 把宝溪溪的水引入村庄，溪头

0: 村全体居民集思广益，打造生态潮村，共绘水美家园。这就是溪头村别具一格的活水进村公园，它占地2000多平方米，村民们恢复生态河床，将亭台、木桥、水车、溪石、绿化带融为一体，勾勒出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水画卷。大街小巷里的亲水小景融入了青瓷特色，不仅营造出独特的和谐村貌，更提升了乡村的吸引力。
1: 一条河从牛奶河变成清澈见底会呼吸的水，我们当时全村人都出力出工。以鱼护溪是我们的公约，溪头村的鱼只许放不许捞。现在很多游客到我们溪头村来看的不是山不是水，而是我们的鱼。
2: 好漂亮的鱼，开放啦开放啦。
3: 我们这里的鱼哈，
1: 对，
3: 我们叫它三高鱼，
1: 那真的有点，
3: 就是说是
1: 看起来非常的肥美。
3: 我们这周附近的村民哈，他就一直去投喂它。
1: 对对对，
3: 就是有些鱼的肥的不成样子。
1: 是不是还有游客啊？他们也比较喜欢跟鱼互动。
3: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鱼，我们号称什么呢？就是三高鱼，就也是代表我们溪头村生活水平的鱼啊。
0: 溪头村的玻璃水保溪绿，让人心驰神往，走了还想来，来了不想走。溪头村曾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最美森林乡村等荣誉。村内还有保溪湿地、萤火虫基地、荷花基地等水域风光。这里被青山环绕，森林覆盖率达92%，空气和水质常年保持优等，是1270余种生物的家园。叶茂林荫翠盎然，一汪清水迎客来，也正是溪头村用潮流生态理念打造出的美丽乡村现实场景。
1: 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有前面三条够不够？当然不够，我还向大家强推溪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网红太空舱基地，还有最值得一进到底的精品民宿。
4: 去那里坐一坐，
5: 小鱼。
1: 来，马上带你进入溪头村的多元气象生活潮。
0: 溪头村最具青瓷味的美食，就是这里的龙窑宴十大碗，道道菜名都和龙窑有关。它们是窑工最喜欢的菜品，也是溪头村人宴请宾客的席上佳肴。虽然食材源自乡野，但都是山泉水浇灌，简单烹饪就能俘获味蕾。
1: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我们龙窑宴里最受欢迎的三道美食。这一道呢是叫龙窑碗饼，它是用我们本地的土豆然后煮熟以后呢压成饼再炒制而成的。因为烧制青瓷的时候呢，我们要在青瓷的下面放一个碗饼，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就跟我们的碗饼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把它称作龙窑碗饼。就跟普通的土豆会不太一样，非常的鲜美。这一道呢是叫瑶柴滚滚，瑶柴滚滚呢是我们本地的黄果跟一些配菜炒制而成的。黄果其实它跟年糕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是我们用金米和山上的草木灰呢去共同制作，它摆在碗里呢就跟我们的一捆捆的瑶柴非常的相似，也寓意着财源滚滚。它的味道吃起来就是跟年糕相比更加的软糯。第三道菜呢我们是叫做片片碎瓷，是采用我们本地的就是清明前的一个鲜笋，然后跟我们的肉去炒制而成。为什么叫它片片碎瓷？因为每一窑它总有一些产品烧制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匠人们他就会把它给砸碎，所以的话我们叫它片片碎瓷。真的是太好吃了，因为我们本地的这个笋啊果然是不一样，你们一定一定要来尝一下哦。在我们溪头村最简单的食材也会吃出山珍的感觉，住方面就更不用说啦，你不会想到在小山村里还藏着趣味十足的特色民宿吧。
0: 溪头村的鸿耀太空舱基地是浙江省龙泉市首个新型智能移动生活区，这些移动式太空舱厢式房色彩时尚，线条圆润饱满，既有房车的经典韵味，又汲取了航天飞船轨道舱的灵感，极具科技魅力。其内部空间、客厅、卫生间、卧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九个太空舱都配备独立小院，和三五好友烧烤聚会，或是等夜幕降临听夕观星，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与奇妙。
5: 快来木星发个呆，再来水星摸个鱼，来火星谈个恋爱，哇哦，这也太可爱了吧。
0: 除了科技感十足的住宿体验，你还可以在西头村扎进古窑里，这里整体都是由清代龙窑遗址改造而成，是龙窑青瓷活的博物馆。在这里游客既可观赏青瓷与千年文化对话，
1: 清代古窑烧出的梅子青捧在手里感觉好珍贵啊，
0: 又可以肆意任性玩个泥巴，
6: 什么
0: 还可以大口呼吸享受西头村专属甜丝丝的风。在远离都市的西头村，你还可以到充满现代感的民宿里寻找非一般的住宿体验。
1: 家人们快来，我带你们 room tour 一下。
0: 瞧，我们的推荐官已经忍不住带我们玩起了一镜到底。
1: 我们可以看到二楼的地面呢，它是采用这种石板和软石的一个结合，走起来呢有点像户外的意境。果然是在慈义村大师村的这么一个民宿，它的青瓷的一个作品真的是随处可见，总共是四层楼的这么一个结构。这边请。哇哦，这间是一个亲子房，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儿童区，有儿童床品，还有一些帐篷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种可爱的造型。哇哦，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美，我们可以看到望眼过去就是我们的著名的竹建筑文创基地啦，真的是可以是一个远眺的非常好的空间，去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种哇，就是非常清新的感觉。
0: 太空舱用科技感对话星河，古窑里回荡着千年窑火的密语，而现代民宿的东方元素里藏着年轻人向往的乌托邦。在西头村，时光被折叠成诗，它朝向山水，也超越古今。这里执着不固守，新潮不浮夸，每一处细节都是一场跨界实验。你可以住进风景的褶皱里，让西头村的人类非遗新国潮、先锋前卫建筑潮、生生不息生态潮和多元趣享生活潮成为你最时髦的生活主张。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
8: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1: 听完刚才的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西头村更加向往了。这座藏在浙西南群山深处的千年古村，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最美乡村。在这里可以听溪水潺潺，品青瓷文化，享受醉气悠然的山野慢生活。这样的西头村绝对是所有人心中向往的世外桃源。逛完了美景美色，再来说说美食。您听说过用木头棒子敲出来的鸡肉吗？在四川雅安，一只鸡能切成上百片，片片均匀，秘诀就是一把刀配一根棒。 还有广西平乐的鸭嘴鱼，您可能更想不到鱼鳃

0: 竟然能变成一道美味。而浙江嘉兴的南湖菱得划着木桶去采，跟螃蟹搭在一起，鲜得掉眉毛。从麻辣鲜香的棒棒鸡，到酸辣开胃的金汤鱼，再到时令的蟹粉菱角，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尝尝这几个最地道、最有烟火气的时鲜美味。
1: 四川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饮食文化。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平乐人巧思烹出一道道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浙江嘉兴，大运河流过，滋养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2: 快，我尝尝这个味道。
3: 哎，可以可以，
2: 好
3: 好好的，
4: 快尝一尝，
5: 巴适，
4: 好不好？
5: 真巴适。
1: 加入哪三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6: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7: 特别香，
6: 金黄色的。
7: 对对。
1: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2: 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1: 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说起吃鸡肉，几乎每个四川人都能如数家珍：辣子鸡、头水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5: 鸡肉一块钱一片，买鸡肉。
8: 可以上一下？
3: 可以可以，随时管。
2: 叔叔你好，啊，这是卖什么呀？
3: 这个就是棒棒鸡。
2: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4: 可以可以，
2: 好不好？
4: 好，
3: 好的。
4: 哦，快尝一尝。
5: 哦，巴适，
4: 好不好？
5: 真巴适。
1: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9: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弄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
1: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9: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10: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9: 啊，就白水煮。
1: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 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酸盐，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1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9: 我们云南人叫对窝。
10: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1: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10: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就更浓郁了。
9: 海椒面种好了，没种花椒。
1: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7: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
9: 这个就是跑山鸡，煮来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清的，知道不？
10: 太香了！
9: 你要不把它晾着了才能够吃。
1: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9: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10: 哦，就这样敲啊。
9: 哎，
10: 哦，好好好，
9: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的，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二个是顺利。
1: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11: 厚薄均匀，
1: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10: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9: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切了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好好。
1: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9: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十片八片三片五片买来吃、嗯、
10: 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9: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1: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6: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11: 这个快乐。
6: 哎，你看，哇，
11: 鱼骨头啊，
6: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1: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鱼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11: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哎，
1: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当地人喜爱。要想在食堂中顺利捕获到鸭嘴鱼，李大哥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6: 好，咱用这拦网就相当于给它赶到那头去，
11: 把它赶到前边，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6: 来
11: 来喽。
6: 哎，慢慢的啊，不急，这活不是着急干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把空间缩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11: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它那个鱼身子，
6: 它就跑不了，
11: 它就跑不了了。
1: 李大哥说呀，鸭子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6: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11: 这个快乐。
6: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11: 好抓。
6: 哎，你看，哇、哦，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哈、啊，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特别光滑。
1: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11: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1: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11: 要把这个鱼啊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6: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11: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1: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剪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11: 那现在这样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6: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11: 能吃，绝对不能浪费、
6: 哦、也能做个菜哈。
1: 取出中段鱼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11: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1: 原来啊，鸭嘴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部分取出备用了。
6: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11: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1: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道鱼肴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11: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6: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1: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 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12: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6: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12: 特别香，
6: 金黄色的。
1: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冬冬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十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6: 李大哥，哎，是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12: 是的，没错、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1: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两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五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12: 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珊瑚椒油。
1: 带有浓郁辛香气味的珊瑚椒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独特香气的珊瑚椒油。这种生长于平乐深山的植物，当地人喜欢用来做日常烹饪时的调味油。李大哥准备用珊瑚椒油为金汤鸭嘴鱼继续提味，强化其辛辣醇香的独特风味。
12: 加一点点，
6: 哎，等等，
12: 这个菜已经可以了。
1: 金汤鸭嘴鱼制作完成，那么一鱼三吃的另外两道鱼肴又如何烹制呢？将备好的鱼中骨切断，腌制后下油锅炸至焦香酥脆，一道椒盐鱼骨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该烹制鱼头和鱼尾了。李大哥说，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要连同鸭嘴鱼的鱼嘴一起来烹制。难道这鸭嘴鱼的鱼嘴也能吃吗？将鱼头鱼尾斩成小块，与鱼嘴一起下油锅煎制，再倒入青红椒丁和适量啤酒调味，烧至收汁即可出锅。一道红烧鸭嘴鱼，咸鲜味美，开胃又下饭。鸭嘴鱼一鱼三吃，美味上桌，众人开始大快朵颐。最令我好奇的是，这鸭嘴鱼的鱼嘴看上去质地坚硬，该怎么个吃法呢？
12: 就从那个软骨那边咬一口。哇，
6: 好，相当于我刚才是只给它撕开了。
12: 对了，
6: 里边这才是能吃的了啊，跟那个碎骨一样，嚼起来这个口感真的挺爽。
1: 精心烹制的三道鸭嘴鱼美味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这让李大哥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研发新菜。
6: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个儿顶个儿肥，而且感觉他们在里面特别的活跃。
1: 浙江嘉兴四诗四画，船游春秋水，鲁窑吴越风，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细细的廊棚间，一道道令人食欲大开的时令美食，起一个鲜字了得。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深得食客们青睐和追捧的时令之鲜，会定时登上嘉兴人的餐桌。那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2: 顾大姐，我来找您了。
13: 小特，你来了。
2: 采的是菱吗？
13: 南湖菱啊，嘉兴南湖菱。
2: 您那是坐在一个桶里采吗？
13: 是啊，小菱桶。
2: 在这个桶里能控制了平衡吗？不会翻吗？这个桶？
13: 稳定得重稳，不要紧的。

0: 一群身着兰花布衣的羚羊坐在椭圆的灵棚里，三三两两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绿的灵叶间，双手翻开浮在水面上的灵叶，指尖轻轻一掐，躲在叶子下的灵角就被采摘下来。顾金英采灵队羚羊，每到南湖灵收获的季节是他最为忙碌的时候。
1: 我看这是有一个啊，那我试试啊，尽力而为。
2: 两个手趴在小灵桶中间，
1: 小灵桶中
2: 这样子爬就行了。
1: 不成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
2: 啊？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1: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2: 对，这样子就行了。
1: 哎呦呵，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2: 不要紧，咱小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
1: 哎哎，别动啊，别动。
2: 好，那个小松松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
1: 哎，
2: 不要紧的，重我两个手是爬在这里。还有一个手趴在灵桶上，趴在灵桶，还有一个手趴在灵桶，
1: 不敢，不敢，
2: 放手放要不要紧的，好，中稳了，
1: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呦，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吧飘吧飘吧。
0: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灵桶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灵桶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灵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灵桶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灵叶采摘灵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1: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灵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2: 我们习惯了。
1: 这个南湖灵怎么采啊？一般
2: 拿起来就是摘摘一下就行了。
1: 我看看，我看看，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灵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2: 南湖灵就是圆圆的。
1: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大姐，我是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2: 厉害，棒棒的。
0: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3: 采呀采呀采青菱，满里在心里撒车身。
0: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时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1: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4: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1: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4: 不是，没事。
1: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4: 我先插这个竹竿。
1: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4: 不深的，不深的。哎呦，放心，
1: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0: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荷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下好地笼后等待约一个小时，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唐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4: 可以啊。
1: 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顶个肥。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4: 风湖蟹。
1: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0: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清灰，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还有焦香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灵搭配呢？
5: 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灵业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0: 每年到了南湖灵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做上一桌南湖灵宴，邀请采灵队员们一起品尝。 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1: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6: 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0: 焚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包南湖菱了。南湖菱切开一个小口，顺着开口向下包。南湖菱剥开外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1: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6: 专门拆蟹。
1: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6: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我们把这个蟹脚一只只脚给它去掉。
1: 啊，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都给推出来了。
0: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湖菱，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五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鲜灵。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湖菱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湖菱，清香扑鼻，百香果拌南湖菱，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采菱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湖菱宴正式开席。
1: 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2: 不休息了，晚上还有采菱了，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清鲜的。
1: 哎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
2: 干杯！
1: 干杯！
2: 彩虹菱呀，彩虹菱，嘚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0: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菱队又出发了。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每年南湖菱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湖菱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菱队员们。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乡情，今天为您播出一栋楼的臭味疑云。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亲子鉴定后。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尹媛。邻里乡情，为您讲述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故事，探讨解决邻里矛盾、维系邻里关系的智慧方法。北京石景山某小区一栋居民楼里异味弥漫，蚊蝇滋生，半夜猫叫不断。22户居民集体抗议，矛头指向一楼住户曹某，他在屋里养了几十只猫。邻居说生活已被严重影响，曹某却感觉非常委屈。他说一方面养猫是为了镇宅，另一方面这些猫大多是收养的流浪猫，他尽力打扫，但房子通风不好。双方僵持不下，22户居民联名起诉。最终这起邻里纠纷是如何解决的？当个人饲养宠物的自由与邻里安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如何划出边界？法官又是如何用共情打开当事人的心结，让几十只猫顺利搬家，化解这场持续数月的邻里风波？邻里乡情，一起来听一栋楼的臭味疑云。
3: 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个小区，2025年夏天以来，居住在这个小区某栋楼的不少居民发现，有一股异味不知道从何而来，在整栋楼弥漫开来。
4: 味儿啊相当大，居民们来来去的走，闻见的呛鼻子。这夏天嘛，也招来了不少的苍蝇蚊子的。
3: 这一栋楼有18层，居民们逐渐发现，味道应该是来自于低层而非高层。因为越靠近低层味道越明显，
5: 底层的都没法待，更说没法待。
3: 这是住在1楼104房间的王阿姨，她说暑假她刚好身体不适住院了，没在这里住，也就不知道这件事。等她9月份回来之后，发现在她家里能闻到很明显的臭味，特别是靠近门的位置，味道很刺鼻。
6: 哎呦，那味儿那窜的呀，妈，那蒸发一再一蒸发，哎呦个，我这门都不敢开，就一直就关着。来了这门我都给封上了，窜往屋里窜的太味儿了，这个。
3: 王阿姨很快发现，味道可能来自于隔壁的103室，和猫有关，因为有时候晚上王阿姨休息还能听见猫的叫声，
6: 叮了当啷的，它那个晚上都叫唤。尤其是那个在厕所们都听得真真的呢。
3: 但是王阿姨说住在103的邻居她认识，她记得对方并不养猫，她也曾敲门想问问情况，但没人回应。王阿姨还留着邻居的电话，她就打过去问，对方解释说她搬走了，有新的住户搬了过来。因为味道一直很大，王阿姨又几次敲门，终于有人开门了。王阿姨注意到新住户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一名女子，紧接着他看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这个住户家里竟然养了许多只猫。
6: 开门敞出一小份儿来，那屋里满都是，哎呦，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少只，反正满都是来回窜。
7: 王阿姨敲开了隔壁的门， 他说新邻居的家里啊养了至少几十只猫，看起来困扰了整栋楼居民好些日子的异味就应该出自这里。那么这个住户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只猫呢？事情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3: 王阿姨说，她当时看到隔壁住户不大的客厅里全是猫，上蹿下跳，当即就劝说对方不要在家里养那么多猫，尤其是味道已经明显影响到居住在周围的邻居了。
6: 太影响了，太味儿了。我说你要养一只，我都不管你，我都不问，我问这个嘛？我说你现在影响到我了。
3: 不仅是王阿姨，这栋楼的其他居民听说这事儿后都有些担心。因为103室养的猫不是几只，而是几十只，数量这么多，实在是超乎想象了。
5: 粪便、拉尿子肯定都在屋里头啊，它这味儿肯定，它又少了，它没什么味儿，这一多了，跟猪圈似的，那味儿肯定又大呀。
4: 从电梯上一直传到楼上，我住15层都能闻到那个味儿，相当大，公共卫生也差呀，招那么多蚊子。
3: 那么能不能和这个住户商量一下，让他别养这么多只猫了呢？王阿姨又和103的住户沟通了几次，对方说只是暂住在这里，很快就会搬走，至于具体什么时候搬走，对方没给准信儿。眼看着一天天过去了，103的住户一直没搬，味道也一直很大。
6: 我找他好几回，我也觉着感挺贫的了，老找人家说都邻居啊，我说的也贫了，可怎么办呀？
3: 2025年10月，这一栋楼的多个居民将问题反映给了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听说103室养了几十只猫，也想上门核实一下。
8: 这个接到这个诉求以后，然后我们也是组织，然后就到他们家去，然后呢去以后呢敲门，也是去了多次去，也是没有敲开门。
3: 103的住户没有开门，那么有没有别的方式能联系到这名住户呢？社区工作人员随后查到。103室的户主姓赵，社区书记随后给赵某打通电话。赵某告诉田书记，现在住在他家里的是他的好朋友曹某，曹某确实是带了一些猫住在那里，这件事他是知情的。
8: 处了很多年的这么那个好朋友，来在他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借住嘛，就是也没有收房租，根本也不是租赁的关系。
3: 赵某还说自己身体不好，具体的事情还是得通过居住在103室的曹某去处理。在赵某协调下，社区工作人员终于见到了曹某，这是他们当时拍下的曹某的照片。曹某的态度倒是不错，但要说到如何解决，曹某就说得再等等。
8: 有几次也是跟居民一起，我们在楼道里进行谈，他也说哎呀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大家，我再找地儿了，会搬走的，会搬走的，说也是这种态度。
3: 那么曹某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只猫，为什么不去解决问题呢？曹某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曹某说事情是这样的，他从小受家人的影响很喜欢猫，他自己本身也养了十几只猫，曹某儿子也很喜欢动物，

0: 就是行善积德的事情是好事。
1: 所以我就是好生带着吧，因为我觉得孩子他有一个好的愿望，我们家长应该支持，不应该说反对。后来他去南方工作了，这些都留给我了。
0: 曹某说，家里的猫越来越多，数量达到了六七十只，至于具体多少只，曹某自己都没有数过，也数不过来。曹某强调，虽然他养的猫数量多，但他都照顾得很好，卫生也没什么问题。此前他一直在另一处居住，没产生过什么纠纷。至于为什么搬到103室来，是有原因的。曹某和户主赵某是多年来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有什么事都会互相商量。这几年里，赵某经历了不少变故，总觉得家中气氛冷清。后来赵某听说猫能添阳增气，便想在家中养一些猫。曹某说，他得知了赵某的想法后，为了帮忙才带着自己的猫搬到了103室。
1: 我们就了解呢，说猫可以改善风水，所以去那儿暂住的。本来想住一个月就走，就是提升一点阳气，完了就装修嘛。
0: 邻居们得知了曹某的这个解释，都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2: 他说的养猫是镇宅，我说你相信这个？他说的我相信，我说我不相信这个，镇什么宅呀？我说的在这儿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明白。
0: 而对于邻居们反映的异味问题，曹某说，自从入住后，他一直挺注意卫生的。平时除了他自己清理，还请了专门的保洁，每天上门打扫卫生。但是可能因为房屋通风不畅，还是产生了味道。曹某说，有问题了，他并没有回避。因为猫平时都在客厅，他自己在卧室，有时敲门声，他确实没听见。邻居社区几次找他沟通后，他就想着带猫搬走。
1: 我说是我的味儿，我说我马上就要走呢，我不会常住的，我说请大家担待一下。
0: 法官实地调查，确定侵权事实，
3: 就一股刺鼻的气味就传来了。
0: 深入沟通，让他卸下心防，做出让步。
4: 今天的都
5: 还有没？
6: 有多少个？
4: 30。
0: 曹某一开始告诉周围邻居，说他十月底之前会搬走，但是他食言了。
7: 最开始可能说的是十月底，就是我们也是电话联系啊，沟通啊，包括房主啊，包括现住人啊，沟通说是十月底，到十月底我们也算你这个日子，也没有搬走。
0: 曹某为什么没有按时搬走呢？他解释说，一开始他是找了一个地方，说好十月底搬过去，但是对方临时变卦，这也弄得他措手不及。天气也慢慢冷了，想找一个合适的能接纳这么多猫的住处就更不容易了。
1: 既然我是能够收留流浪猫，我肯定是拿自己的收入贴出去，我搜衣节食给他们，我肯定不是坏人，咱们有事肯定要沟通。
0: 或许曹某是面临了实际的难处，但是对住在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味道始终难闻，有些居民开始急了。
7: 个别的居民有一些这个情绪啊，包括像往门口就扔垃圾啊，或者说也就是见到本人以后就发生一些就口语上的这种冲突，也产生这种。
0: 曹某说，本来双方再次沟通好，他会在11月15日之前搬走，他正在加紧找地方，但是竟然有人趁他出门的时候把房门的锁眼给堵上了。
1: 十套堵锁眼，我是倒垃圾去回来发现的。我穿着单衣服出去的，结果我就发烧了。你说我60岁的人，我在外边冻了3个小时。
0: 曹某觉得其他住户不够通情达理，但其他住户说是曹某失信在先，双方的矛盾逐渐加深。最终罗阿姨他们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曹某尽快迁出猫只，停止侵害。很快这栋楼的22户居民集体签字，准备提起诉讼。
8: 居民自发的完了以后联合，因为多次给他调解不起作用。
0: 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社区也将这个情况上报。石景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掌握这一纠纷后，牵头协调处理。
9: 区综治中心积极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先后多次组织属地街道、社区、法院、公安、司法、信访、动物防疫等部门多次开展会商研判，就最终呢，我们确定多部门联合敦促、相互帮扶的一个工作思路。
0: 因为多名居民也到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随后也和法官进行了座谈。法官姚元说，接到案件后，他们也去实地走访过，发现味道确实。

0: 十次比，可以初步确定103室曹某的养猫行为已经侵犯了其他住户的权益。
1: 刚走到楼道里啊，就一股刺鼻的气味就传来了。期间这个居民在等电梯的时候呀，不是戴着口罩呀，就是捂着鼻子。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相邻关系的规定呢，从这个案子呢，其实属于这种事实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一个正常人去到那儿一看就知道，这个确实是对邻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0: 事实清楚，但处理起来未必容易。法官提出，如果案件进入到实体审理的程序，耗时会较长，也不利于矛盾的化解。法官建议开展调解，让曹某主动搬离。不过，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原告等人表示，他们对曹某早就不信任了，他们不认为调解能有用。
1: 直接判他，让他马上把猫牵出，然后呢，我就让这些工作人员跟他解释，咱们什么都有一定的程序，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程序正义，牵出肯定没问题，但时间上肯定不能像您说的那样。
0: 法官也和原告多个居民细致沟通，告诉他们，走审判程序的话，需要给曹某答辩期，即使法院判了，曹某还享有上诉权，后续将面临一系列问题。目前的情况看，调解是最好的选择。
1: 第一是时间短啊，第二是可以实质性的化解纠纷，减少双方的矛盾。第三呢，你诉讼成本少呀，你就不用诉讼了，你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0: 最终原告答应可以先调解，法官建议采用背对背的方式调解，原告与被告不见面，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原告沟通进展，法院这边去做曹某的工作。法院特邀调解员给曹某打去了电话，耐心地听取了他的想法。
2: 说他这些猫其实都是一些流浪猫，那我不可能就是抛弃他们，我要把他们养老送终。其实阿姨，我觉得他也付出了挺多的，经济方面呀，包括精力啊什么的。
0: 调解员的理解也让曹某打开了话匣子。对于调解员提出的将猫咪送去动物保护组织等机构，曹某说不行，他不能和这些猫分开。曹某也说了自己面临的实际困难。从调解员沟通的情况看，法官认为曹某内心是很爱护这些猫的，这就有了进一步沟通的基础，因为调解对于处置猫咪来说也是最有利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官给曹某打了个电话。
1: 你说你爱猫，到时候这个案子咱调解不了的话，立案了以后进入强制执行阶段，那你的猫产生应激反应了怎么办呀？你不是还爱猫吗？猫跟你的孩子一样，你肯定不希望猫受到伤害。我说再说了，你看看房东大姐，她把房子免费给你住，你跟她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她以后在这个小区怎么处啊，她跟邻居怎么处啊？
0: 对于曹某提出的其他居民曾经采取不恰当的措施给她施压，法官也明确表明了态度，这样的行为是欠妥的。
1: 她给我们反映这事儿之后呢，我们就立刻跟这个社区还有物业人都反馈了，我们维权一定要合法，不能以暴制暴，不能以违法行为然后来制止违法行为。
0: 调解员和法官跟曹某的两次深入沟通让曹某受到了触动。曹某告诉法官，他一直在积极联系搬离的地址，但是其他居民不信任他了，也不给他时间。法官建议曹某可以做一些破冰的举动表达诚意。
1: 他说怎么做呀，取得他们信任。我说取得像信任很简单呀，你先把一部分猫牵出呀，牵出去啊。
0: 对于这个建议，曹某表示可行。他说家里刚好有一些流浪猫没有做绝育，他可以先将这一部分猫送去宠物医院过渡一阵子。
3: 刚做完绝育。
0: 11月27日，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曹某先牵出了25只猫送去了某宠物医院。
4: 好了，都齐了，
5: 全部了是吧？
4: 今天的都齐。
6: 这还有没
5: 有多少个？
4: 小30。
0: 一纸协议明确迁出期限，
1: 那最晚不就是12月19号吗？
0: 猫咪搬家，矛盾终于化解。
7: 哎，好漂亮啊！
0: 曹某主动搬出了部分猫只，这是一个不错的进展。法官那边趁热打铁，继续跟进曹某选址的事。得知有了眉目后，法官组织双方在社区开展进一步调解。12月6日，法官在社区见到了曹某。
1: 我感觉啊，他可能是需要有人去跟他共鸣，去理解他啊。当我们去表示，其实我们家里也养猫，我家里养两只猫，我助理家里也养了一只猫，然后跟他产生共情了以后呢，他其实更能听进去你说的话。
0: 法官跟曹某说，爱护动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要建立在不妨碍其他人的基础上。经过法官的释法说理，曹某最终答应在12月19日之前将剩下的猫只全部迁出。其他居民也都表示认可，双方签下了协议书。
1: 签了调解协议，我们放在书面上的，对于王某他们来说，他们就认为有一个保障嘛。那最晚不就是12月19号吗？
0: 曹某会不会再次食言？如果他不搬，又该怎么办呢？综治中心牵头各部门再次开会，做了各种预案，工作人员也保持和曹某联系。欣慰的是，曹某很快表示，他找好了一处郊区的平房，户主同意他养猫，就在12月19日那天搬走。地方是有了，但曹某跟法官提出，他需要一些猫笼。
5: 法院跟我们社区进行沟通以后，我们就给街道上报了以后，街道就是应该是当天的晚上就40个猫笼子就给准备好了。
0: 12月19日这天，工作人员早早地来到社区，曹某自己找好了一个能运宠物有保温层的车。曹某说，家里的猫认生，最好由他在家里把猫装进笼子，其他人在屋外帮忙。
6: 我们给您运。
8: 16只吗？
6: 还有吗？
9: 有的里面有俩。
0: 从早到晚忙活了将近一天，几十只猫被悉数装好，准备送往新家。
7: 哎，好漂亮啊！
2: 是能看出来这些猫其实阿姨是在照顾的，而且猫其实说实话，他那个猫养的还可以，挺好的。
10: 我看一笼子一笼子都是挺大的笼子往外运，分几次运走了。
11: 大姐上完了吧？
12: 完了，但是我不能100%赶过啊，这我是去夜的，半夜要是再用搬家，
13: 我肯定得那什么，
11: 看着是没有的，
13: 看着是没有的，留个粮食我。
0: 法官最后进屋查看，确认曹某已经将所有猫只迁出。法官同时注意到103室残留的味道还是不小，法官提醒曹某后续还得做好散味的工作。曹某如今将猫咪安置在了郊区一处平房。
14: 幺幺，小幺可乖了，小幺啊，哎，这个泡泡，看泡泡。
0: 这是曹某给我们发来的猫咪现在的视频。他说，现在的地方独门独院，不会打扰到别人。虽然地方偏远，公共交通没那么方便，但是对猫咪来说更自在了。
14: 因为它房间大，白天呢那猫也出去晒晒太阳，我经常开门嘛，它平房，所以就没有那个气味产生了。
0: 曹某搬走了，对于这个小区的其他住户来说，困扰了几个月的异味难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15: 现在呢几乎就是没什么大味了，我们挺高兴的。
1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习老师，我们注意到哈，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哈，曹某在不大的空间当中养了几十只猫，最终呢，原告是以相邻权受损提起的主张。所以什么是相邻权？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好这个权利？
17: 其实相邻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民事权利啊，在我们法律上应该叫做相邻关系。因为它不只限于权利，它实际上是包含着双方的权利和什么呀，义务，也就是说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所谓相邻关系呢，是相互紧邻的不动产的权利人相互之间呢，要给对方提供必要的什么呀，便利，不侵害对方的正当的合法的利益，而对方呢也反过来也要为你提供必要的便利。如果没有超过一定的范围呢，在一定范围之内，邻居相互之间反而是有什么呀，容忍的义务啊。比如说我们家里炒菜，虽然出来的味道不太好闻，但是一般来说不会过于那个刺激对方，对吧？
16: 对。
17: 但是在本案中呢，我们看到了饲养的猫咪太多了，
16: 对，
17: 释放的味道乃至于它的这个噪声产生的，就会给邻居造成了重大的不便，形成了生活上的困扰，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不动产的这个权利人呢，就是 像本案里边的房屋的所有人等等，就可以要求他什么呀，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啊，甚至造成损害，可以要求相应的这个赔偿。
16: 如今宠物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重要的陪伴，但随之而来的邻里矛盾、公共空间纠纷也愈发频繁。有的人啊喜欢宠物，有的人无感甚至排斥。那么饲养宠物需要注意些什么？让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0: 在北京市某小区里，我们就见到了一名女士。她说她对气味很敏感，偏偏邻居总在楼道遛猫遛狗，她觉得这很影响生活，但又没法干涉。
8: 那猫味儿狗味儿全都有，你说你能居住吗？你说你怎么说，跟他说了管用吗？不管用，人不觉得这有味儿。每天我一回家跟进了大象馆一样。
0: 这名女士还说，这些年能屡屡看到犬只伤人的新闻，她认为很多饲养者还是不够小心。
8: 你养猫养狗可以，那是你的爱好，你要伺候它呀，你伺候不了它别养啊。
0: 居住在石景山区这个小区里的张先生，他就养过十几年的狗。他说他能理解主人对宠物的感情，他认为如果真的爱宠物，就要文明的去养，不给周围人带来麻烦。
10: 现在一般都挺自觉，都拉着屎。养宠物还是文明养犬呗，猫也是别养太多了，尽量而为呗。
0: 针对饲养宠物引发的诸多问题，现行法律也明确了权责的边界，让解决纠纷有法可依。比如动物防疫法明确规定，饲养犬只必须申请登记，携带犬只出户的必须采取系犬绳等措施。2026年1月1日施行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进一步细化，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填补了此前仅靠民事赔偿的治理空白。至于养猫，目前没有要求强制办证，但养猫同样受到民法典、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约束。种种规定不是为了限制养宠，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同一空间里和谐共处。
1: 养宠物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爱心影响到别人，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
0: 石景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投入实体化运行半年多以来，也化解过多起涉及宠物的纠纷。工作人员提醒，爱宠的权利不该建立在牺牲他人安宁的基础上，对宠物负责，为他人着想，这才是文明养宠该有的模样。
9: 特别是扰民，这已经成了我们一个类型比例比较大的一类纠纷，也倡导咱们居民在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注重文明礼仪，大家共同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16: 徐老师啊，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那么除了类似的我们说这种散发的气味，那这个当中我们还有可能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17: 原则上嘛，就是你养宠物这个是你的个人的自由，
16: 对，
17: 法律规定的界限呢就在于你不得侵害他人的正当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和这个公共安全。所以呢，我们法律就会关于那个什么饲养那个这个危险性的动物，一般来说针对这些，比如说巨型犬啊，其他危险动物有这个规定，必须取得相应的这个饲养的许可证，
16: 对，
17: 必须要采取相应的防护的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这个饲养动物呢也有特别的这个规定，第89条专门针对饲养动物有这个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呢违反法律、违反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那么我们轻则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啊，像本案里边啊，我们要停止侵害，啊，排除妨碍，对吧？那个甚至就损害赔偿，这是民事责任。比较严重的呢，可能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就会涉及到行政处罚，包括罚款，直至行政拘留，甚至如果情节严重啊，那么饲养的这个动物给他人造成人身重大伤害，等的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依法依规饲养自己的宠物。
16: 今天的案例呢，讲的是关乎群众生活的身边事儿，事情不大，但是背后是法治对民生细节的守护，是社会治理中法理情的有机结合。还提醒我们，文明社会的底色正是每个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与边界的敬畏。无论是养宠物的行为，还是日常的起居、 都要在法律框架内兼顾他人的感受，才能让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情延续，让社区成为守望相助的幸福家园。
1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

0: 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男子离婚后发现儿子不像自己，怀疑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另一名老人60大寿之时，竟有陌生女人上门寻亲。两个案子都因血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法院能否帮他们解开亲子关系之谜？法律讲堂今天为您播出亲子鉴定后。
2: 傍晚时分，东北的一个村子里，邻居们吃了晚饭，坐在门口乘凉，此起彼伏的蛙叫声伴随着阵阵的晚风，惬意而又美好。就在此时，突然传来了小孩的哭喊声，大家伙循声望去，发现在街角的老何家门口，一个男子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一边砸门一边嚷嚷着：何晶晶，你给我开门，你说明白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而男人手中抱着的孩子在不停地哭泣着。男人这么一喊，街坊邻居赶紧围了过去。哟，这不是老何家的女婿赵刚吗？这个时候门开了，开门的正是赵刚的妻子何晶晶。孩子一看见何晶晶，伸手够着找妈妈，哭喊声也更大了。何晶晶心疼地接过孩子，一边哄着小孩一边说：赵刚，我已经跟你离婚了，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丢人现眼。既然已经离婚了，赵刚为什么带着孩子找上门来，还说让何晶晶解释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呢？这呀，就要从二人的婚姻说起了。
3: 几年前，何晶晶和男朋友分手后，在父母的撮合下相亲认识了赵刚。两人年龄相仿，又都到了成家的年纪，于是两个月后便闪婚了。然而这段婚姻却并未持续太久。
2: 结婚以后啊，何晶晶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就这样，从结婚到生孩子一年的时间，赵家是双喜临门。可是呢，孩子不到2岁，两个人就离婚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性格不合。何晶晶性格外向，总喜欢跑出去玩，即使生了孩子依然是经常和朋友唱歌跳舞逛酒吧。而赵刚呢，是个内向的人，平时就喜欢宅在家里。时间久了，赵刚总是觉得何晶晶不够爱他，心思不在他的身上。而且呢，后来赵刚知道了何晶晶在大学的时候处过一个男朋友，两个人感情很深，所以呢，赵刚总是疑神疑鬼，怀疑何晶晶和前男友是藕断丝连。何晶晶也受不了赵刚的猜疑，两个人就经常吵架。于是孩子2岁多的时候，何晶晶提出了离婚，她和赵刚签了离婚协议。因为孩子太小，何晶晶又坚持要孩子的抚养权，赵家最终让步了，只要何晶晶同意定期让他们探望孩子就行。既然两个人是和平离婚，赵刚离婚后又为什么带着孩子找上门来呢？这事儿啊，就得从一张照片说起了。
3: 一天，赵刚收拾旧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他随手翻看，一张照片映入眼帘。赵刚看着照片上的男人，突然发现儿子和这个男人很像。赵刚心里不禁有些发毛，难道儿子和这个男人有什么关系吗？
2: 赵刚就把这件事呢告诉了自己的朋友，让他帮自己分析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朋友呢就告诉他说：这可不能马虎啊，你最好去做个亲子鉴定，得确定一下这个孩子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呀。于是呢，趁着再去探望孩子的时候，他悄悄地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论果然跟他猜的一模一样，这小孩啊竟然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回想起这么久的隐瞒和欺骗，让他怒火中烧，就想找上门去理论。于是呢，

0: 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最终在邻居们的劝说下，赵刚离开了何家，但他临走时撂下一句狠话：何晶晶，你等着，这事儿没完。赵刚是越想越生气，这些年来赵刚视孩子为己出，离婚的时候还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就算和何晶晶离了婚，但每个月都是按时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从孩子出生到现在，他对孩子付出了所有的爱。可是呢，如今发现孩子却不是自己的，这让赵刚无法接受。可孩子既然不是赵刚的，那是谁的呢？原来呀，在和赵刚结婚之前，何晶晶刚刚和前男友分手。
1: 何晶晶和前男友王大鹏是大学同学，两人上学期间相恋，打算毕业就结婚。可王大鹏的母亲却不同意这门亲事，他嫌弃何晶晶是外地人，便给王大鹏介绍了新的女朋友。令何晶晶没想到的是，王大鹏竟然妥协了，并向何晶晶提出了分手。
0: 但是呢，他和前男友分手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只是他当时不知道而已。何晶晶闪婚嫁给了赵刚之后，就以为自己怀的是丈夫赵刚的孩子，把孩子生了下来。可是呢，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赵刚会因为一张老照片发现了孩子的真正身世。不久以后，赵刚把何晶晶起诉了，请求法院确认赵刚与孩子没有亲子关系，要求何晶晶返还抚养费10万元，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但是庭审中，面对赵刚拿出的亲子鉴定结论，何晶晶却不愿承认。她说：“这是你单方做出的亲子鉴定，我不承认。”何晶晶坚持说孩子是赵刚的，还申请了重新鉴定。可之后呢，何晶晶却不愿意出面配合鉴定了，既不选择鉴定机构，也不接收法院的通知，导致呢她申请的亲子鉴定无法继续。那么何晶晶坚持说孩子是赵刚的，但是又不配合做亲子鉴定，这种情况下怎么确定孩子到底是谁的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亲子关系的推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9条规定，父或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并以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在本案当中，何晶晶虽然不认可赵刚所提供的亲子鉴定报告书，声称啊孩子就是赵刚的，但是呢却又拒绝重新做亲子鉴定，那么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最终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赵刚跟何晶晶的孩子之间不存在生物父子关系。既然孩子不是亲生的，何晶晶还欺骗了赵刚，赵刚就没有法定的义务去抚养妻子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所以呢，法院判决何晶晶要返还赵刚垫付的抚养费。法院参照近年来当地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及共同抚养孩子的期间，酌情确定为3万元。而何晶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赵刚与他人生育一子，既违反了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也与公序良俗相悖，导致赵刚误将非亲生儿子当作亲生儿子去抚养多年，严重的伤害了赵刚的感情，也给赵刚造成了较大的精神损害。所以呢，法院酌定判决何晶晶要赔偿赵刚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并且赔偿亲子鉴定费3000元。案件的审理告一段落，一切貌似回归到了原点，何晶晶带着孩子独自生活，何晶晶与赵刚闪婚又闪离，虽然孩子不是赵刚的，但是啊，赵刚对这个孩子也倾注了一个父亲所有的爱。何晶晶自知理亏，很快的就履行了判决书确定的赔偿义务，而这几年的婚姻带给赵刚的伤痛，恐怕只有交给时间去慢慢治愈了。朋友们，刚刚的这个案例啊，是父亲起诉请求确认和孩子不存在亲子关系， 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也和血缘关系有关，却是女儿要确认和亲生父亲存在血缘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人从小跟母亲长大，从没见过亲生父亲。多年后，母亲道出女人身世，女人决定去寻找父亲。当她找到父亲时，才发现父亲早已成家生子，她还能否与父亲顺利相认？亲子鉴定后，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家住在东北的林建国迎来了他的60大寿。林建国早年下海经商，打拼积攒下了不少家业，近几年啊退了休，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他呢则隐退生意场，回老家建了几间大网房，平时呢就住在这里，过起了田园生活。这次啊，林建国过60大寿，儿女们带着孩子都赶回来给他庆生，众人正把酒言欢，可这个时候大门口进来了一个女人，满院子的人却没有一个认识她。林建国迎上去问，您是哪位呀？女人犹犹豫豫的小声说道，我找林建国，我是他的女儿。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向了这个女人，林建国赶忙把这个女人拽进了屋，进一步说话。林建国60大寿，突然来了一个女人来寻父认亲，这有些不寻常啊。那么她到底是不是林建国的女儿呢？一切就得从林建国年轻时的感情经历说起了。林建国从小家境优越，父母啊是开大饭店做生意的。林建国从小呢学习一般，但是很有经商头脑。20出头那年，饭店来了一个服务员，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聪明伶俐。这个女孩叫赵梅，赵梅青春靓丽，明眸皓齿。林建国呀，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女孩的一颦一笑都那么迷人，他对赵梅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1: 自从认识了赵梅，林建国就经常去饭店，只为见赵梅一面。在他的追求下，赵梅渐渐对林建国产生好感，两人暗生情愫，便偷偷谈起恋爱。
0: 因为啊，赵梅心里有顾虑，她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和林建国相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自己在林建国家的饭店打工，却和少东家谈起了恋爱，她怕别人说闲话，所以呢平时非常的低调。但是林建国却拍着胸脯说，小梅你放心，我一定会娶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做通我爸妈的工作，让我爸妈同意我娶你。就这样，两个人就这样小心翼翼地相处着。可是呢，林建国和赵梅搞对象的事儿还是传到了林建国父亲的耳朵里。哎呀，这林父非常的生气，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将来他是必定要继承家里的产业的，那他的伴侣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个当服务员的呢？在他看来，赵梅就是想和林建国谈恋爱，那是动机不纯啊，想借着林建国飞上枝头变凤凰啊。所以呢，林建国的父母啊就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林建国也多次跟父母发生争吵，甚至扬言哪怕什么都不要也要跟赵梅结婚。可他越是这么说，林父越是觉得这小子只顾儿女情长不争气，气得林父是直跳脚啊。林建国的父亲赶紧辞退了赵梅，还断了林建国的零花钱。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林建国和赵梅相爱。
1: 林建国得知赵梅被父亲辞退后，索性和赵梅商量一起去南方打拼。赵梅同意后，两人决定以私奔的方式来反抗父母。殊不知真正的考验正在不远处等着他们。
0: 赵梅对林建国能放弃家庭优越的经济条件带他远走高飞而感动不已。二人来到外地以后，赵梅向林建国承认，我们说好要永远在一起，你在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两个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私奔在外的两个人确实度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时光。那段时间啊，两个人租了一套简单的房子，赵梅呢在附近的餐馆打零工，林建国就去工厂上班。白天两个人为自己的小家奋斗，晚上呢回到温暖的出租屋里面，他们觉得啊幸福又满足。可好景不长，自小娇生惯养的林建国渐渐无法忍受这样清苦的生活，尤其是在工厂里面经常要加班，自己呢打工赚的钱还没有平时父亲给的零花钱多，而且啊因为是外来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呢又经常被厂里的一些老员工欺负，他少爷脾气一上来动不动就辞职了，以至于最后周边的工厂都没有几个愿意接受他的。到后来赵梅也忍不住经常要埋怨他，林建国呢心里渐渐的就开始动摇了。他本可以不过这样的日子，随着两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不稳定，生活都过得紧紧巴巴，林建国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隔三差五的争吵。最后一次争吵以后，林建国抱怨地说道，要不是因为你，我根本不会过这样的日子，我真是后悔死了。说完便拿起床上的背包夺门而出。赵梅本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出去透透气就回来了，可是没有想到林建国再也没有回来，这段轰轰烈烈的感情就这样惨淡收场，两个人再也没有了联系。
1: 林建国受不了清苦的生活，于是他抛弃了赵梅，独自回了老家。可现如今突然有位中年女人找上门来，声称是她的女儿，难道说这个女人真的是林建国与赵梅的骨肉吗？
0: 这个女人叫徐芳。原来啊，当年林建国离开以后，赵梅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初林建国和自己海誓山盟说一定会保护赵梅，但是后来林建国却一走了之，这让赵梅伤透了心。赵梅知道林家反对她和林建国在一起，而林建国已经退缩了，丢下她一个人回了家。性格要强的赵梅不想依靠林建国，于是呢她愣是一个人把孩子给生了下来，是个女孩，长得和赵梅很像。从那以后，赵梅就独自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生活工作，早晚打两份工，省吃俭用把女儿抚养长大了。这个女孩就是徐芳，她是赵梅和林建国的女儿。既然是赵梅和林建国的女儿，她为什么姓徐呢？这呀就要说起另一个男人了。在女儿三岁的时候，赵梅认识了前夫徐宁。那个时候啊，他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经常是下了班之后匆匆忙忙赶到幼儿园接女儿，孩子呢总是在幼儿园的保安亭里面等妈妈来接他。徐宁就是幼儿园的保安，无论多晚他都会陪着孩子等赵梅来接他。赵梅租的房子就在女儿幼儿园的附近，有的时候呢赵梅还会做些家常菜给徐宁送过去表示感谢。时间一长，赵梅跟徐宁就熟识了，徐宁对赵梅产生了好感，他觉得一个女人单身带着孩子不容易。而赵梅呢和林建国分开以后受伤很深，一直很封闭自己，其实她也需要有个人嘘寒问暖，也很渴望被爱。与当初和林建国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相比，徐宁对她的好让赵梅觉得踏实又有安全感。于是两个人交往一年以后就结婚了，婚后赵梅还让女儿跟了徐宁的姓，这就是为什么徐芳没有跟随赵梅姓赵的原因。可是呢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就以离婚告终了，为什么呢？原来啊结婚之后徐宁一直想和赵梅要个自己的孩子，可是呢赵梅却不想再要孩子了，她总怕委屈了女儿芳芳，夫妻俩就因为还要不要一个孩子而产生了分歧。最终啊她还是选择了离婚，带着女儿一个人生活。 其实徐芳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家庭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别的孩子都有爸。

可是自己没有。小时候呢，他也总问赵梅，妈妈，我爸干啥去了？可是每每问到这个问题，赵梅都很难过，甚至后来赵梅索性回答，孩子，你爸死了，你没有爸爸。既然一提到爸爸的事儿，妈妈总是很伤心。后来呢，徐芳也就不问了。那如今徐芳又为什么找到林建国要认父亲呢？其实啊，这并非是赵梅的决定，而是徐芳坚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徐芳从小就没有父亲的陪伴，后来呢，继父徐宁进入了他们母女的生活，他一度以为自己有父亲了，尽管那不是亲生父亲，但是呢，徐宁也给了他缺失的父爱。可后来徐宁也离开了他们，这让徐芳的心里啊一直有一种执念，他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问问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为什么不要自己这个女儿。他多次恳求赵梅说出亲生父亲的信息，但是呢，赵梅始终不愿开口。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含辛茹苦抚养大的女儿却一门心思要找那个他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父亲。直到徐芳长大成人以后，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母亲赵梅这才终于理解了女儿的心理。成家以后，徐芳把对父爱的渴望渐渐地转移到了丈夫的身上，她对丈夫极其的依赖，过度的索取关爱和保护，一旦得不到回应就会大发雷霆，觉得丈夫啊不爱自己，甚至呢时刻盯着她，生怕丈夫也会跑掉。后来呢，徐芳的丈夫因为无法忍受她的性格，选择和她离婚。赵梅也很后悔，她不应该剥夺女儿寻找父亲的权利，不应该把自己和林建国的恩怨施加到女儿的身上。于是呢，赵梅就把徐芳的身世告诉了她，还拿出了保存多年的一张林建国的照片，然后呢，提供了当年和林家的一些信息。几经辗转以后，徐芳找到了林建国，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当年林建国和赵梅分开以后，终于和父亲低头，又回到了家族企业上班。在父母的撮合下，他娶妻生子。其实啊，他内心里对赵梅有愧疚，也曾经想回去看看赵梅，看看她到底过得好不好。可是男人的尊严又让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呢，这一错就将近40年。如今林建国看到徐芳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眼熟，其实啊，徐芳长得很像母亲赵梅。林建国看到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听徐芳讲起赵梅和他寻父的经历，林建国泪流满面，他坚信徐芳就是自己的女儿。可是呢，林建国的儿女们却不同意了，他们认为徐芳这个时候出现那是什么来意啊，分明就是算准林建国年纪大了，他要回来争家产的。你说是女儿就是女儿了吗？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和我父亲有血缘关系呢？就这样，徐芳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父亲，但是呢却认亲受阻，林建国的儿女将徐芳赶出了林家。于是呢，徐芳就把林建国还有自己的母亲一并起诉了，要求确认与林建国存在亲生的父女关系。那么徐芳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确认亲子关系之诉。民法典第1073条第二款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虽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的保护，但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本案当中，徐芳提供了母亲赵梅与林建国恋爱同居的一些证据，并向法院申请进行了亲子鉴定，确认与林建国有血缘关系。最终法院依法支持了徐芳的诉讼请求，确认林建国系徐芳的生物学父亲。在判决送达以后，林建国

0: 主动找到了徐芳，提出愿意配合他去变更姓氏，希望能在自己有生之年里尽最大的努力弥补对他的亏欠。徐芳眼含热泪的点点头，他终于找到了亲生父亲，还好这一切都为时不晚。而赵梅看到他们父女相认，心里啊也终于释怀了，他恨了林建国一辈子，到这个时候才算真正放下恩怨。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涉及的法律点都与亲子关系有关。案例一当中，婚姻里妻子和别的男人生了孩子，而丈夫呢却被蒙在鼓里，法院判决妻子要返还前夫抚养费，还要支付精神抚慰金。案例二当中，女儿和亲生父亲失散多年，最终女儿通过诉讼确认了她与父亲存在父女关系。亲情可贵，血浓于水，亲情是人世间最宝贵的情谊，让我们珍惜亲情，守护亲情，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提到补钙，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几条自己的心得。有人说喝骨头汤最补钙，从小喝到大，那汤啊浓浓的肯定都是钙。还有人说吃豆腐吃钙片最方便，尤其咱们现在市面上各种高钙奶钙片实在是让人挑花了眼。但是这些我们深信不疑的补钙秘籍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博师，聊一聊到底什么才是补钙的黄金法则，怎样才能把每一口营养都真正锁进身体里。
2: 今天咱们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已经有点老生常谈了，这就是补钙。其实说到补钙呢，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经验了啊。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你们平日里啊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钙的。欢迎刘阿姨和王源。两位觉得平常啊咱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吃什么样的东西补钙的效果是最好的？刘阿姨可以先来分享一下。
3: 豆腐吃起来一块就饱够。因为什么？因为我想吃一块豆腐吧，七八两，我分成两顿吃，上顿吃完了补补钙，下顿再吃来补补钙，我觉得这样饭也吃了，钙也补了，多好，一举两得。
2: 特别好哈。王源你觉得呢？
4: 补钙吃钙片高效又方便，我觉得既然是补钙嘛，那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来。那钙片里面都浓缩了钙的精华，所以我觉得吃钙片应该是最高效的一种方法。
2: 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啊补钙都非常的有经验，说起补钙呢都是金句频出哈。那他们分享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马上请出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王博士副主任医师。欢迎王医生。您好王医生，欢迎您。
3: 好，
2: 王医生，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重视补钙这个问题的。那刚才有说吃豆腐的，还有说吃钙片哈，那您是否认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呢？
5: 关于补钙呀，今天我也是总结了一些金句来跟大家分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
2: 那看来刘阿姨您刚才说的豆腐还有王源提到的钙片都不是补钙王者。那我们请王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相比较豆腐和钙片来说您更推荐大家喝牛奶？这牛奶恰恰是我们没有被认知的这个补钙王者。
5: 牛奶里面钙的含量，我们说100毫升基本上能含到107毫克的钙，同时呢它的吸收率也非常的好，又方便获得，所以呢我们从食补的角度来说还是牛奶会更方便，补钙效率更高。中国营养学会在每年每次的这个钙的摄入量推荐的时候呢都会提到奶制品。在上一版的指南里头啊，我们推荐每个成人每天是300毫升的牛奶，但是在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呢已经强化到了300到500毫升，所以这也是提示了我们牛奶在我们补钙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其实我们人体要想维持一个健康，每天钙的一个食物中的摄入量呢推荐是800毫克每天，所以哎，如果我们每天能喝上1杯到2杯的牛奶，差不多能够补充到300到500毫克的优质的钙，再加上我们正常食物中摄取的那些钙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800毫克的一个需求量了。
2: 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差不多就是我们日常喝的那个小盒的牛奶1到2盒。
5: 是的。
2: 而且呢在您这个金句当中呢还提到了叫早晚一杯奶补钙它最强。那咱们是一早一晚各喝一杯对吗？是这个概念吗？
5: 其实早晚一杯奶呢我相信大家比较好记忆，不是说只能早上和晚上各喝一杯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早餐的时候把牛奶作为一个液体食物的来源，比较方便搭配一些固体的像面包呀或者是馒头包子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食物。它呢也不需要再深加工了，最多给它微波炉一热哎就能喝了。所以呢早上一杯奶我觉得还是很方便便捷获得钙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推荐。那晚上推荐大家喝奶呢最主要是因为啊我们夜间 哎，这个钙的吸收率会更好。
2: 其实很多人啊，现在呢也有睡前喝一杯牛奶的习惯。据说呢，喝牛奶是能够助眠的，但是没有想到说晚间如果我们睡前喝牛奶的话，还有助于钙的吸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能不能通过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形象的来理解这个过程？
5: 好的。大家看到我现在面前呢有一个刀具啊，这个呢是代表我们的骨骼，这个呢是我们的血管。那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钙呢，99%会沉积在我们的骨头和牙齿上，另外只有1%呢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血钙。啊，那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小球啊，就比喻成我们的钙离子吧。那我们夜间呀，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血钙呢相对处于一个生理性的低钙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从骨头中间呀溶解这样的钙离子跑到我们的血液中间去，哎，弥补我们血钙降低的这一部分。这些跑到血液中的钙呀，它就会导致我们骨头里头的钙的储备是不够的，就容易导致骨密度下降。在晚上我们血钙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啊身体是很聪明的，它就会调动我们的肠道吸收更多的肠道中的钙来补充这一部分缺失的血钙。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喝上一杯奶，这个牛奶里的钙呢就会更好的吸收补充到我们的血钙里面去，防止我们骨头中的钙啊流失到血钙里面去，血钙多了也会跑到我们的骨头中去，帮助我们骨质的一个合成。
2: 所以说呢，睡前要是有条件喝一杯牛奶的话，是既助眠同时还能够更好的补钙，
5: 是的，
2: 效果更理想。但是就怕喝完牛奶之后半夜会起夜。
5: 是的，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总是起夜的话会影响睡眠质量，那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就是稍微提前一些把这一杯牛奶喝了，建议在睡前2小时完成这个奶的补充，或者白天把这个牛奶喝进去也行。
3: 我在平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经常听专家讲，豆腐的含量也挺高的，100克的豆腐里面含有100多毫克的钙，所以我觉得它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不愿意起夜，我就多吃点豆腐吧，不也一样的道理吗？
2: 确实如此啊，豆腐里边的含钙量也不低哦。
5: 其实我们优质钙的来源除了牛奶之外，我们也同样推荐豆制品，豆腐。那我手上有一块100克的豆腐，它里面的钙的含量呢有113毫克，相对我们的牛奶来说，它确实钙的含量更高。但是如果真的要把牛奶和豆腐一决高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牛奶会更胜一筹。首先啊，我们说牛奶里面有个特殊的成分，它是豆腐里面没有的，就是乳糖。乳糖呢，它其实是牛乳中相对特有的一种碳水化合物，它在我们的体内呢会代谢生成这个乳酸，然后跟钙离子结合呀，跟我们牛奶中的钙结合呢会形成乳酸钙，这个过程呢就更好的帮助我们钙的吸收了。那我们豆腐中的钙的主要来源呢是它的凝固剂，就是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这样的凝固剂哈。我们北豆腐呢一般是点卤水，那么它的钙呢其实是氯化钙，那南豆腐呢大部分啊是用的石膏，那就是硫酸钙。牛奶中的这个乳酸钙，它相较于我们豆腐中的牛酸钙、氯化钙呢更好吸收。再有啊，这个豆腐咱们光白嘴吃还是缺点味道哈，一般还是要给它烹饪一下。相较于豆腐的话呢，我们牛奶会更方便获得，也更容易去摄取。
2: 对，要是每天喝牛奶咱还能坚持，你让我们每天吃2顿豆腐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两个层面，一方面呢它俩可能在钙的含量上基本上是打一个平手，但是牛奶当中的钙是更利于人体吸收的。

0: 代替三顿饭了。但是现如今哈，在目前这个时代呢，我们还是不管是补钙还是补其他的营养制剂，我们都是推荐先食补。食补不够了，或者是食补完之后消化吸收功能有问题，我们再考虑用药来补充，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1: 对，药补不如食补啊。你看哪个小孩从小到大是吃药片长大的，所以还是依靠天然的这个食物可能是更有利于我们长期的来进行补钙的。这应该也是王医生的一个观点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啊聚集在牛奶上。您刚才提到了它是补钙的能力王者哈，一早一晚就可以两杯奶把我们一天当中所需要的主要的钙给它补够了，补足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牛奶的种类很多，有全脂牛奶、低脂牛奶、脱脂牛奶，还有一种是高钙牛奶。那如果从补钙的这个效果来看，咱是不是也得舍得花点钱买那个高钙牛奶？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提倡的是量要达标。刚刚提到的这些牛奶奶制品，只要喝够量了，我们都推荐。那如果真正要实际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表里头，这个产品不同，它们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两点，一个是这个脂肪的含量，另外呢就是钙的含量。我们首先来看脂肪哈，正常的纯牛奶它是从生牛乳进行一个消毒转化来的，那我们的生牛乳中的这个脂肪啊在3%左右，而我们如果工业化把这个脂肪提取出来变成低脂牛奶或者是脱脂牛奶，这个脂肪的含量呢能降到1%以下。那这个含量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如果我们喝一瓶250毫升的牛奶，如果喝全脂牛奶的话呢，也就多了7到8克的脂肪。
1: 那也就相当于多吃了2口肉啊、差别不太大是吗？
0: 差别不太大。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全脂牛奶、脱脂牛奶、低脂牛奶都可以选择。对于脱脂牛奶呢，它适应的人群还是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呢，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高脂血症或者是家族性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每天要喝牛奶。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他喝低脂或者脱脂牛奶，把这个7到8克的饱和脂肪酸去掉。再有就是一些肥胖，尤其是严重肥胖减重的人群，我们也建议喝脱脂和低脂奶。
1: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
0: 从补钙的效果上来看呢，这几种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大家看到啊，我们市面上含钙量最高的所谓的高钙纯牛奶呢，100毫升是135毫克的钙，那普通的酸奶是90毫克。你要说这个普通的酸奶和这个高钙纯牛奶之间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是脱脂纯牛奶和普通的这个高钙纯牛奶差别就不大了。其实高钙牛奶呢比较适用的人群哈，就是一些不爱喝奶的小孩，本身孩子钙的需求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本身奶制品喝得不够，那我们就建议给这一类的孩子呢补充这种高钙的纯牛奶。
1: 那接下来王源，你还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有关于补钙的知识？
2: 对，这次我其实带着问题来的哈，王主任正好在。我是一个特别爱喝咖啡的人，喝了很多年，我基本上早上一杯啊，下午一杯，就是能把我这一天的这个状态、工作的状态和整个这个脑思路的这个清晰度啊给我提上来。而且基本上很多年了，但是我又听了很多年这个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引起脱钙、引起钙流失等等，这个说法也是特别困惑我。因为我也喝了这么多年，每次喝的时候心里都犯嘀咕，这怎么办呀？会不会我的钙就这么随着咖啡喝下去，我的钙就流失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王主任。
1: 很矛盾是不是？
2: 对，非常矛盾。
1: 那请王医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
0: 其实关于喝咖啡呀，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句金句先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的王源女士呢能放心的喝咖啡，那就是咖啡放心喝，提神不脱钙。
1: 放心喝不脱钙，这个是两个关键词哈。看完之后有些意外吗？王源
2: 特别意外。哎，这个跟我平时的认知还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理解哈，就是他们说咖啡脱钙，我的观念其实我也是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喝完咖啡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消肿，也会利尿，如果大量的体液就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但是我在想，如果是 咖啡引起脱钙的话，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我。

0: 的体液里面含了好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钙也会在这里面随着我的尿液大量的排出，所以逻辑上我认为这个逻辑是行得通的。嗯，所以我觉得还真是可能是咖啡会造成钙流失，但是这又说提神不脱钙，这个我就有点又意外又惊喜，所以王主任帮我解惑一下。
1: 我觉得王源是一个特别爱思考而且是很有动脑能力的一个人，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番理论其实在这个理论学上是完全成立的哈。嗯，那为什么可以放心喝而且咖啡还不脱钙呢？
2: 这里头有个漏洞哈，我们说咖啡里头的咖啡因它能够短期内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王源说到了喝了咖啡之后可能尿的次数多了，哎，这个水肿消了，把我们体内的水排出去了，所以这一点是对的，就是它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尿液的频次增加，尿量增加啊。同时呢，我们的尿液里面也确实含有一些尿钙，嗯，但是这就并不代表我们喝咖啡会让我们脱失掉很多的钙。
1: 嗯，我们还是拿上道具来为大家解释。
2: 好的，
1: 那我们通过这一组道具呢，让大家更形象地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呢，也不会导致体内的钙过多的流失。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这组道具用来模拟的是什么呢？
2: 嗯，我们看啊，我们现在台上的这两个大缸，这两个大缸呢，我们模拟成我们肾脏过滤原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原尿里头呢，它会有一些钙的成分，基本上我们24小时的尿如果收集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会有100到200毫克的钙在这些尿液里头。
1: 嗯，
2: 那当我们人体没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看哈，这一杯原尿经过我们的肾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滤过之后呢形成我们的尿液，对吧？我们倒进去看看，它应该是会相对是比较慢的，那我们正常状态下呢形成的尿液相对会是比较少的。
1: 嗯，
2: 哎，但是如果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呢，哎，咖啡里的咖啡因啊，它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在短期内有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尿液形成的速度呀变快，所以我们的王源女士啊才会觉得，哎，喝完咖啡之后呢总要跑厕所。我们来看看哈，那这一杯原尿我们倒进去之后呢，我们的肾脏开始过滤了底下形成的尿液，我们看一下它的流速是很快的，形成的尿液呢也更多。看，我们比较一下啊，这一杯是我们喝过咖啡的形成的尿液，
1: 嗯，
2: 这一杯呢是我们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尿液的形成。其实这两杯液体里头的，就我们所谓的尿钙的含量或者说浓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喝完咖啡之后尿液生成更多了，所以从尿液中排除的钙也就更多了。但是这个具体多多少呢，我们有这个研究学者呢给大家做过测试，我们200毫升的咖啡喝下去啊，增加的这个尿钙也就2到3毫克，
1: 真的是没多少哈。
2: 是的，
1: 可以忽略不计了。
2: 可以忽略不计。
1: 那即便是要是喝了2杯咖啡400毫升，
2: 嗯，
1: 那算下来也就是4到6毫克的钙。
2: 是的，
1: 嗯，所以尿里边排出来的钙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王源不用有太多的这个心理负担。
2: 太好了，
1: 我觉得其实对于王源来说真的不必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您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事哈，他们每天呢是把咖啡当水来喝，比如说这么高的杯子吧，差不多一天喝个4-5杯，
2: 嗯，
1: 少说也得喝个3杯以上，否则就觉得没精神。那喝到这么大量的咖啡会不会有可能导致钙过多的流失呢？
2: 嗯，其实我们对于咖啡的饮用啊也有一个推荐量，一般来说呢咖啡因的每天摄入量最好能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也就是差不多我们2杯到2杯半的这样的一个美式咖啡的量。所以其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喝咖啡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可能早晚一杯甚至可能中间还得再加一杯，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更推荐喝这个拿铁，因为拿铁里头呢它相对还会有牛奶，哎，这个奶制品的加入啊就把我们的钙给提升了，这个虽然说我们会少量的排出这个尿钙吧，但是呢牛奶也作为一个钙的良好的补充，把这些缺失的又给更好的补回来了。
1: 嗯，除了拿铁之外，像我们常喝的卡布奇诺呀、澳白呀、摩卡呀、焦糖玛奇朵里边其实都是含有牛奶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2: 是的，
1: 嗯，我觉得还蛮丰富的。所以现在听明白了，其实喝咖啡不至于导致过度的脱钙，但是还是要适量。
2: 适量。
1: 但我知道刘阿姨你好像平时不喝咖啡，您说喝完咖啡之后心会慌哈。嗯，
3: 没错，我是不太喜欢喝咖啡的。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吧，都特别喜欢喝茶，但是这个茶里呢，它也存在咖啡因。刚才听到了，喝咖啡可以兑点奶，对吧？那我喝茶也一样，所以我经常会买一些奶茶喝。啊，奶茶呢，里面有奶有茶的味道，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味道也调节了，然后钙不也补了吗？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哦，您是买那种现成的可以冲泡的奶茶？
3: 啊，对对对对，没错，
1: 不是自己调制的，这边泡完茶再兑点奶。那常喝的那种袋冲的奶茶可不可以帮我们尽量的多补一些钙呢？
2: 嗯，那我们就来看一款奶茶的食物成分表吧。哎，大家看到啊，有一个名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哈，叫磷酸氢二钾。这个物质呢，它其实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它既然能加进来，说明它是符合食品安全法的，没有问题。很多的奶茶饮料里头呢，会添加这样的一些含磷的这个添加剂。它的作用呢，其实包括比如说维持它的 pH 值，维持它这个焦糖色，或者是能够更好的提供口感等等吧。所以这些添加剂呢，会导致我们磷这样的一个矿物质摄入过多。那这个跟我们的钙和骨骼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哈，我们骨质要想合成，它不仅需要钙，也需要磷，而且钙磷比呢最好是2:1，相对来说吸收率也更好，也更容易沉积在骨头上形成骨质。其实磷这个元素呢，我们一般人群是不太容易缺的，因为磷啊，它广泛的存在于我们大部分的食物中间，比如说我们的肉类、鱼类，还有植物性的食物都有。所以呢，我们只要正常的均衡饮食，基本上不太会缺磷。反而是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爱喝奶茶的，爱喝碳酸饮料的，这里头的添加剂里头会让我们过量的摄取磷这个元素，导致我们的钙磷比失调，甚至倒置。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钙的吸收就会有问题了，而且我们的骨质的合成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我们的骨质的健康。
1: 嗯，我们还是通过一组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过程。嗯，王医生，这个小积木的模型用来模拟什么呢？
2: 哦，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呀，我们把这一栋房子呢模拟成我们的骨骼。哎，那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需要什么原材料呀？
1: 水泥、砖。
2: 那我们把这个砖块呀模拟成我们的钙，而水泥呢模拟成我们的磷。那正常我们盖房子呀，要求这个砖头和水泥啊有一定的比例，2:1，这样搭配呢它能更好的盖房子。而且呢，平时啊，这个不管是砖还是水泥呢，都有固定的供货商，每次呢运来两车的砖和一车的水泥，这样搭配啊，我们的房子盖得就很快。但是有一天呢，哎，这个供货商发生了变故，拉来了两车的水泥，但是只拉来了一车的砖头，砖头不够了，对，比例失调了。那我们在砌房子的时候呢，就不能把它往上砌，形成不了墙面。跟我们的骨骼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钙少了，磷太多了，那它也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钙沉积在我们的骨头上，形成骨质。
1: 嗯，就会影响整体的骨质的质量了。
2: 是的。
1: 嗯，所以对于刘阿姨来说，咱们最好少冲这种袋儿的奶茶，里面含有这种不太好的、不利于补钙的物质。您可以试试自己泡完茶之后啊，把那个茶水倒出来，然后再兑一点牛奶，自制那种您自己喝爱喝的天然的奶茶，味道又好又健康，更利于补钙。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和饮品与补钙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请王医生来为我们揭示补钙的下一个金句是什么。
2: 这个第三个金句啊，就是骨头汤补钙十碗都不够。
1: 嗯，刘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试过哈喝骨头汤来补钙？
3: 老话说得好，就是以形补形哈，一般都是这样的，补骨头吗？就喝骨头汤，老人都这样，一说缺钙了，熬点骨头汤，多喝点骨头汤，钙就充足了。
1: 王源，对这个喝骨头汤补钙的事儿，您以前是怎么看的？
0: 因为我从小吧，我父母从小就爱给我熬这个骨头汤啊，大棒骨，说多喝多喝啊，补钙长个儿，咱们长大个儿。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常识好像也有点不太，有点违背。就是骨头汤越熬它会越白。我以前认为就是这个白色，它会不会就是钙元素？因为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 钙的补充剂都是白色的，所以我当时在想，为什么骨头汤我的认知里是可以补钙的，就是因为它熬久了之后这个钙元素都出来了，喝进去不就是正好补钙吗？
1: 嗯，对呀、啊、浓浓的稠稠的香香。

0: 头汤它怎么就不补钙呢？
1: 咱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呀，大部分来自于骨头里面的骨髓啊。这个骨髓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呢，会释放出里面的脂肪，还有一样东西叫嘌呤。哎，所以喝骨头汤、肉汤补的大部分都是饱和脂肪酸，还有嘌呤，钙其实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些嘌呤和脂肪的过量摄取啊，会导致我们肥胖、血脂升高、高尿酸等等。所以呢，这个骨头汤我们尽量的要撇油，哎，喝的频次不要太高。一般我们临床场景里头啊，喝骨头汤或者是排骨汤、肉汤的情景呢，基本上是用于一些食欲不好的患者。他吃不下面条，喝不了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些骨头汤提高他的食欲，改善他的这个正常的饭量，帮助他更好的改善营养状况，这是可以的。
0: 今天我们得刷新认知了哈，
1: 可能
0: 关于补钙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误区或者是认识哈。
1: 其实啊，这个骨头里头它确实钙的含量很高啊，但是呢，它跟磷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是一个不溶性的一个物质，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间呀，它也很难溶解到我们的汤里面去。确实是做过检测呀，就是我们用高压锅来炖骨头汤，来测骨头汤里的钙含量是非常低的。
0: 比如说100毫升的骨头汤里边还有多少毫克的钙呢？
1: 2到3毫克。
0: 这么低呀、啊、
1: 是的，
0: 那真的是太少了，少的有点让我们吃惊了，不敢相信。
1: 对，
0: 这要和牛奶相比较的话，那差别真的是叫天差和地别呀。
1: 是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记忆更深刻哈，我们可以比如说喝这250毫升的奶补的钙，如果要喝骨头汤，我们要喝多少碗呢？给大家算出来了。
0: 那我们通过道具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演示哈，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两者之间的补钙的区别。
1: 那如果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里头，成人每天800毫克的钙的话呢，我们喝3瓶牛奶就够了。那如果把它里面的钙换算到我们的骨头汤里头，大概是多少碗呢？
0: 800毫克得多少碗骨头汤才能够补回来呢？来，咱们俩一起，3、2、1，
1: 揭晓答案。哇
0: 哇，天啊，这已经垒碗成塔了。
1: 是，
0: 得多少碗啊？
1: 如果按这一碗是250毫升来算的话呢，有106碗的骨头汤。
0: 106碗骨头汤，谁一天能喝得下这么多的骨头汤啊？咱就一天喝这2小碗的话，咱也得喝1个半月呀、啊。
1: 所以从这个量上，我们大家也看到了，靠喝骨头汤来补钙是不靠谱的。
0: 与其不如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天喝2到3盒牛奶，补钙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谁也不可能一天喝这么多的骨头汤，太不现实了，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触目惊心。这钙呀、啊、靠喝骨头汤肯定是喝不进来，补不进来了。刘阿姨关于喝骨头汤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2: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就是说在熬骨头汤的时候吧，就是让它那个骨头汤里面的那个钙啊更好的释放出来，所以经常爱点点醋。醋它不是促进溶解吗？那这样的话呢，骨头汤里的那个钙呢能够出来的更多一些，那身体不是吸收的更好一些，这个观点对吗？
1: 刘阿姨，这个观点我们家老人也经常提哈，加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没有问题，它也能溶解一部分很少量的钙出来，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那具体加了醋之后，这个骨头中的钙有多少溶解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3: 首先，我们从市场上购买了2块同等重量的骨头，将它们分别放入锅中，一份用清水熬煮，另一份在熬煮的同时加入适量的醋，用小火煮60分钟以后分别取样。其中1号样品是清水骨汤，2号样品是加醋骨汤。接着我们将它们送到了北京市营养研研究所矿物质元素实验室，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测。3天后，我们拿到了检测结果，可以看到1号样品清水骨汤的钙含量为32.7毫克每千克，2号样品加醋骨汤的钙含量为71.1毫克每千克，也就是说，加醋熬制的骨汤钙含量确实高于清水骨汤。不过，从总含量来看，无论是清水骨汤还是加醋骨汤，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钙含量都远远不如牛奶。
0: 就按7.11来算的话，那也得喝到50碗左右的汤吧？
1: 对，减半也有50碗了。
0: 那咱也喝不下去啊，刘阿姨，是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我平时的时候经常放一把

0: 虾皮进去，那虾皮吧，它本身鲜，本身虾皮里面也有钙，那这样的话呢，骨的汤钙要少的话，我补充点虾皮，补点钙进去，我觉得也可以吧。
1: 嗯，对，以前节目当中确实跟大家介绍过，虾皮当中的含钙量真的不低哦。
0: 对，
2: 我们虾皮里的钙的含量确实比牛奶高了很多很多。它100克虾皮里头呢有991毫克的钙，基本上是我们牛奶的9倍甚至10倍了。那这个钙含量确实高啊，但是它的吸收率肯定没有牛奶中钙的高。同时呢，我们喝汤的时候撒的这一点虾皮儿啊，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换算下来的话，加的那一小撮的虾皮，可能也就几毫克的钙。
1: 明白了。嗯，现在大家终于认识这个喝骨头汤和补钙之间的一个明确的关系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医生带来的下一个有关于补钙的金句。
2: 少壮不补钙，老大徒伤悲。
1: 嗯，两位对这句话怎么看呀？王源，
3: 我觉得补钙这个事儿就应该是老年人才考虑的吧，20-30岁的小年轻应该用不着补钙呀。
0: 我觉得年轻人好像没必要补钙，因为年纪轻轻的不缺钙嘛，对吧？不需要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老年阶段了，我觉得才应该是更好的去补钙呢。
1: 对，年纪轻轻的时候确实应该努力的学习，还需要努力的补钙啊。
2: 是的，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可能会认为这个补钙是老年人的事儿，因为骨质疏松了嘛。但其实呢，补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啊，这是一张我们人一生的这个骨量的变化图。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时候钙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定要足量的摄取。到了20多岁的时候呢，哎，速度变慢了，到了30岁左右，我们的骨量达到了一个顶峰，我们尽量的在这个达到顶点的之前要足量的摄取钙，让我们的峰值骨量更高一些。所以呢，20岁以后的朋友也要注意了，补钙也必不可少。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是一个缓慢缓慢的下降的过程，是在逐步的骨量丢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是不是年纪越大，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2: 是，它本身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一般来说啊，我们90岁以上的老人呢，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达到100%了，所以更要提早预防骨质疏松，把这个预防呢提前到我们的20岁、30岁这个年龄段。
1: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我们挣钱存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咱有能力，那就多挣点钱，往银行多存点钱，等到老的时候能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余份啊，花的时候还可以放心一点花。
2: 是的，是是，这里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比男性更关注自己钙的健康、钙的摄入情况。
1: 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我面前呢有两个存钱罐，来跟大家打比喻哈。我左边的这个存钱罐呢代表的是男性，右边的存钱罐呢代表的是女性，它们大小是有区别的。其实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女性的这个峰值骨量相对来说比男性会更低一些，也就意味着我们储备的骨量比男性会更少，我们能花出去的骨量也会更少一些，这是第一。其次啊，就是我们女性在两个特殊的生命周期呢，她的骨质的流失会更快。第一个是我们怀孕阶段，孕期呢本身就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对吧？我们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也需要大量的钙，所以在我们的孕期呢，宝妈一定要注意更多的去摄取高钙的食物。啊，那在维菌菌期呢，随着我们雌激素的一个下降啊，我们骨质的一个保护作用丧失了，这个阶段呢更多的骨质容易流失出来，所以维菌菌期的女性也要注意评估自己平时钙的一个摄入量是不是充足。
1: 通过您这番介绍呢，我感觉我听的都有点着急了，因为我们少壮的时候好像没太努力啊，没太存钙啊。那您看都已经过了最佳的存钙的这个年龄段了，比如说人已经中年或者是到了60-70了，这时候再补钙是不是有点晚了呀？
2: 其实像刘阿姨这样的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如果已经诊断骨质疏松，或者是已经有一些腰腿疼痛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再补钙有没有作用呢？很多朋友都会问到哈。其实是这样，如果已经是骨质疏松了，我们补钙一定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手段，它还要结合其他的运动来帮助您做这个骨质的强化，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但是确实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对于70岁这样的老年朋友， 哎，出现骨质疏松了，我们同样要补钙，足量的补。
1: 那就是只要补就比不补强，是这样吗？
2: 是的。嗯啊。
1: 如果要是早补的话就优于晚补，对吗？
2: 是的。哦，
1: 所以这个结论咱明确了，您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是要接着补，继续补，一直补。但如果要是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体内缺钙的这个量比较大，是不是可以通过吃钙片能够更好的补充钙剂的吸收和利用呢？
2: 嗯，是的。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尤其是老年人，他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样的一个效率是打折的。我们说哈，越小的孩子，小就是婴幼儿、小孩、青少年，他的钙的吸收率很好很高。那孕妇她本身钙的需求量高，她的吸收率也很好。但是到了老年人群呢，她肠道的钙的吸收率是很低的。那如果又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不了奶制品，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用钙片来做一个额外的补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其实我也在给我们家长辈买一些钙制品哈，但我在选择的时候也有一点迷茫，因为钙的品种好多啊，而且价格差别也蛮大的。那我们选择哪一种类的钙可能补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呀？
2: 从补钙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的钙剂哈分无机钙、有机钙。那无机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碳酸钙，还有一些像氯化钙、磷酸氢钙等等。有机钙呢，是像柠檬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这样的一些钙剂。整体来说，性价比最高的还是碳酸钙。碳酸钙它单剂量的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比有机钙会更高。比如说我吞这一片钙片。碳酸钙哈能补600毫克，但是我要是喝这个葡萄糖酸钙，补同样的钙进去，我可能需要喝上4-5支，这个量就比较大了，那同时从吸收率来说呢，无机钙和有机钙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最便宜、最经济实惠的还是碳酸钙。
1: 但我也发现了很多老人哈，吃完这个碳酸钙之后，胃不舒服，有那种打嗝、胀气，甚至有一点疼的感觉。
2: 是的，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碳酸钙，它其实呢作为一种无机钙哈，它主要来自于一些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鱼骨、猪骨，把这些骨头做研磨之后提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钙的制剂。那它在我们的吞到我们的胃里头，需要我们胃酸对它进行一个崩解。崩解完之后呢，进入到12指肠，然后在这个部位呢做一个钙的吸收。那这个过程中间呢，第一它要消耗胃酸，第二呢这些崩解的碳酸钙的粉末呢会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会减少我们肠壁的一个蠕动，然后呢也会适当的影响我们对其他营养素的吸收。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的人吃碳酸钙就出现便秘了，因为它肠蠕动变得更慢了。那对于有便秘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病史的朋友呢，我们补钙的制剂一般来说不首选碳酸钙，可以推荐其他的有机钙或者是第三代钙剂氨基酸螯合钙。
1: 明白了。那咱们在吃这个钙片的时候，在服用时间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比如说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有没有要求？
2: 一般来说呢，无机钙像碳酸钙这样的无机钙呢，我们建议是随餐吃，这样会减少胃肠道的刺激。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睡前服用一片，这样的话呢能更好的吸收我们这个钙剂。对于像葡萄糖酸钙、乳酸钙这样的一些有机钙呢，其实空腹不空腹无所谓了，问题不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生活习惯，想起来吃就一定要把它吃上。最好啊，不同的钙剂它有相应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也可以根据说明来进行服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补钙的事儿啊，刚咱们聊透了，换个话题。最近呢，天气热，您有没有觉得嗓子干，老想咳呢？面对这种燥咳，中医里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五汁饮，它集合了梨、鲜藕、荸荠、芦根和麦冬这五种食材，听起来就十分的滋润。但是呢，这碗饮品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说咳出来的痰是白的、稀的，还能喝它吗？养生不能盲目跟风，接下来啊，咱们就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把咳嗽这点事儿彻底给弄明白了，帮您在这个季节里护好咱们的肺。
2: 不同症状的咳嗽呢，通常它的病因病机是不同的。下面呢，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您有咳嗽，有白黏痰，或者是黄黏痰，哎，还伴有嗓子疼啊、鼻塞啊、流脓鼻涕啊，这种呢，通常我们认为是由风热犯肺所引起来的。还有一些寒咳，比方说咳嗽的时候，我们听到它的声音是比较重浊的，比较低沉，痰呢是白的、清晰的，常常伴有鼻塞不通，或者是流清鼻涕、喷嚏、怕冷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风寒感冒，可以导致这样的咳嗽，因此呢，它属于风寒袭肺所导致的咳嗽。那还有就是咳嗽，虽然也是白痰，但它比较黏，而且痰比较多。一般来说呢，它是吃饭了以后，也就是说进食后痰会多，而且呢稍吃的不合适就会容易引起腹泻，伸出舌头来我们一看，哇，白厚腻，这种呢属于痰浊内蕴。当然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阴虚肺燥性的咳嗽，一般来说是干咳没有痰，咳声比较短促。
3: 那么为了缓解咳嗽，喝点什么饮品比较好呢？刚刚提到五汁饮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真的管用吗？
2: 这个五汁饮呢，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古方，它里头这五汁呢，就是梨汁、鲜藕汁、鲜芦根、鲜麦冬汁、荸荠汁，它的功效呢是甘寒清热、生津止渴。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五汁饮呢？现在市场上呢，我们梨、藕和荸荠呢都能够找到新鲜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榨汁儿。但是麦冬呢，很难找到新鲜的，我们用干麦冬就可以了。干麦冬它的润肺功效也是很好的。芦根呢其实有新鲜的，但是呢也很难榨汁儿。因此呢，芦根和麦冬我们直接煮水喝，我们把刚才榨的汁儿一块放在一块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它有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中有五种食物，它的健康益处都跟这五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那梨呢，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它呢叫百果之宗，它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含有糖类以外呢，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呢有改善我们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的功能，而维生素 C 呢抗氧化，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我们说吃一点 VC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藕中呢营养成分以及它的活性成分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含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C， 当然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它的药用作用呢，我们知道味甘甜，有清热凉血、滋阴润肺的功效。
3: 除了梨和藕之外，五汁饮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物，那就是荸荠。
2: 荸荠呢，在南方是比较多见的，它有地下雪梨、江南人参之称，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元素，比方说蛋白质、脂肪、粗纤维、胡萝卜素等等。它的药用价值呢，味甘性寒，具有清热止渴、补肺凉肝、消痰化食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3: 梨、藕和荸荠，这些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食物。五汁饮中还有一种食物比较特别，它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芦根。
2: 对于芦根来说呢，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氨基酸、维生素 膳食纤维等等。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芦根呢它也味甘性寒，归肺胃经，它具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呕还有利尿的功效。
3: 五汁饮中因为有了芦根，这营养价值可就不一般了，因为芦根与其他食物的搭配是有讲究的。
2: 我们知道芦根和藕节它都有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两药合用的话呢，哎，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功效是比较好的。那比方说秋天比较燥，出现了鼻出血，那我们就可以用芦根配藕节，一方面呢清热，一方面凉血，也有止血的作用。那芦根配麦冬呢，它同样有清热生津、养阴润燥的功效。
3: 除了芦根，五汁饮中还有一个关键食材，那就是麦冬。麦冬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皂苷类、黄酮类、多糖类等。这些生物活性成分不仅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抗衰老，还有辅助降血糖、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此外，麦冬还有一些药用价值，有助于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和心烦失眠等。刚刚专家提到，咳嗽分不同类型。

0: 型和症状。那么五支银比较适合哪种咳嗽呢？
1: 五支银呢，刚才强调了，它有滋阴润燥，能够治疗阴虚肺燥型的咳嗽。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干咳没有痰，或者痰特别的少，甚至呢痰里还有少许的血丝，那还有呢口干舌燥，饥饿呢但是还不想吃饭，干呕等等，这样一些都属于肺热经伤类的咳嗽，那我们就可以用五支银进行治疗。
0: 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支银虽说可以缓解咳嗽，但需要适量，而且有些人不适合饮用。
1: 五支银呢其实属于养阴润肺，这样的功效是比较好的。因此呢，五支银它比较适合在温热病的后期出现阴虚肺燥，比方说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的时候是最适合的。每次饮五支银的时候，我觉得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具体呢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比方说咳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加，但是也不要一次饮用量太多。比方说对于心衰的老人更是要注意，要少量频服，每天3到4次就可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可以选择温服，但是呢五支银毕竟是比较偏寒凉的，也不建议他长期服用。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五月北京环路上，如果您开车经过，会看见月季开成的彩色花墙，它有个很贴切的名字，月季项链。月季项链把城市染成花海，黄石工业老城被月季花墙温柔包裹，全国近300个有市花的城市里，约80个选了月季，它是当之无愧的国民之花。但您可能不知道，花店里那朵玫瑰其实是现代月季，而它连续开花、茶香迷人的核心基因都来自中国古老月季。云南鲜花饼最经典的馅料用的竟也是月季。河南南阳15.5万亩月季年产值40亿，登上春晚的宝华月季名字竟源于网友的一句，因为我二舅叫刘宝华。这朵花不止开得好，还会讲故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花卉协会月季分会秘书长、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赵世伟，一起来聊聊月季的中国心。
3: 赵会长，您一年大概能看多少朵月季花？
4: 啊，这多少朵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
3: 比较虚了。
4: 对，因为我们看啊，北京环路上它的这个月季加起来啊，就是现在延长米现在已经到了300多公里，其实一直在统计，很难统计一个准确的数，因为每年种，每年又有新更换的等等这些。我前两天刚刚是参加了在南阳的世界古老月季大会，还有在山东莱州的这个月季节，那么这些活动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精美的月季园，那里种的这个月季那是不真是不计其数。所以你要论朵，一颗花那开出，有的是开出10朵，有的开出100朵，有的甚至开出1000朵都有可能，所以那是无法计数的。但是看到花总是高兴的啊。
3: 今年开始更多关注月季，是从北京环路上的这个月季项链开始的。所以想问，一朵花或一棵植物，它究竟需要具备哪些本事或条件才有可能会被种在环路上？
4: 在北京住的有一点时间的人可能应该有印象，以前北京的路上是没有这种景色的。我们的月季也就是从当初是三环路改造的时候开始进行种植，那是90年代初，那么进行试种，后来逐渐推广到现在这个规模的。所以一个花能够真的能够让它种在道路隔离带上，这确实是它是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本领的。你比如说首先一个，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开花时间要长一点。如果我们种在那很快就开完了，是吧，那我们不值得把它一种。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它的这种对于环境的这种适应性会比较强一点。首先一个，太阳的照射，地面反射的这种光什么造成的热啊等等这些因素都是非常强的。那么如果这个植物它的这种抗热的性能，或者是这个抗风啊、抗污染啊这个性能差的话，它都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抗寒，在这种道路上种要经历各种风吹日晒，实际上就是冬天的寒冷、夏天的炎热或者是下雨，就是潮湿，所以还得抗病。那么北京还有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就是冬天下雪以后会洒
3: 溶血剂
4: 、那么你还得防止溶血剂对它造成伤害。所以最终能选择出这样一朵花能够种在这种道路隔离带上，那真是说明月季是非常了不起的。
3: 所以像好看只是它其中一点。
4: 对，好看只是 第一点，
3: 嗯
4: 啊，当然首先得好看啊，都好看是吧？我们也不会把它种过来，
3: 嗯，
4: 除了好看之外，其他的这种特性非常重要。
3: 而且像这几年天气变化真的还挺大的。
4: 对呀，
3: 嗯，
4: 当然这个天气变化这个事情啊，它是两面的啊，
3: 嗯，
4: 我们应该看到。你要说在100年前我们不可能想象把月季种在北京的这个路上这样去种，但是为什么现在就能种了呢？这个可能是也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你知道吧？就是城市的这个热岛效应虽然是某些时候是负面的，但是某些时候它又是正面的，它让一些不能正常越冬的植物在城市中间能非常容易的越冬。
3: 嗯，
4: 这也是为什么在城里有时候有些地方种的月季反而更容易成活，反而是郊区县有时候它经历冬天的时候大风啊等等寒冷啊，反而对它的越冬产生负面的影响。
3: 所以就是我们平时又怕热又怕湿，但是对于像您说月季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哎还行，恰到好处。
4: 对，对于他来说他不希望过于严寒，在城市里头他避免了过于严寒，那么他不希望过于炎热和干燥，那我们在城市这个环境里头又能给他创造一些这样的条件。
3: 那今年像北京环路上的这些月季花又用了哪些品种？比如说从颜色到花型的挑选，为啥是这些品种脱颖而出了呢？
4: 从去年开始啊，对四环路的这个整体进行改造嘛，改造更新的过程当中，对于中间的这个月季也确确实实也进行了一些更新。我们知道北京原来四环路的这个月季很漂亮，但是呢很多人就会发现哎，好像到处种的都是那种变化颜色的那个从黄到粉然后再变的那个品种，其实那就是一个品种，那个品种啊叫光谱。这个光谱呢它有个特性，它就是能够变色
3: 哦，
4: 初开的时候是黄色，然后开着开着变点粉，然后颜色再加深变红，所以你看的时候看到好像是好几种颜色，实际上是一个品种。那么这个品种确实很优秀，也为咱们北京的道路绿化美化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是这些植株有一些老化，那么毕竟时间比较长了，可能十几二十年了。第二个是那么这个品种呢有它的优点也同时有缺点。缺点呢就是我们看呢我们现在还留着一些，也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这些光谱呢它主要是上部开花，下面呢开的花很少或者不开花。这一次更换了新的品种以后，大家一看觉得哇这个月季怎么这么漂亮，尤其北四环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北四环整个一道墙都是全从上到下都是花。这就是好的品种带来的优良的特性。这里头有一个品种叫粉色达芬奇。这个粉色达芬奇确实是一个好品种。它不但抗病，那么它花的花是粉色唇瓣的，然后它特别容易开花，而且从上到下都是花，真是种一排以后好像就是成了一个花墙，粉色的花墙，特别浪漫。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一些品种都是经过这几年的栽培试验比较选出的优良的品种，比如说这里头也用了一些我们国内自育的品种，第一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叫约定。约定这个品种呢因为它是个风花月季品种，它不是藤本的，最大的优势呢它也是首先是一次开花，它的花头上有很多个花，很多朵花装在一起就像一个大的手捧花一样啊。另外呢它这个约定呢是一个匍匐状的这种生长，那么它种植在那个种植池里头它就比较容易这个开出很多的花来。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说它能够重复开花性比较好，就是开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的开花

0: 我们现在看
1: 到特别勤奋的一种花。
0: 哦，现在看到黄路上这些花是可以一直延续到将近十月份。
1: 十月、十一月都有。另外这里头我们北京市园科院培育的品种，什么新时代啊，还有这个红五月啊，也都是重复开花性好，抗病，都是他们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
0: 对，但我还很好奇，就是因为您说它重复开花，一是品种好，但我觉得肯定对水和肥的需求会比较大吧，因为它一直在开花，需要更多营养。所以比如说像水，我能想到的可能比如早晨有那个叫洒水车过去，然后可以帮忙补充部分水分，但是像肥料和其他的呢？
1: 其实是第一水，水呢，水不完全是洒水车，那么这两天下雨特别好啊，
0: 对，
1: 业绩特别好。那么这一次在这个环路改造当中呢，还把这个智能灌溉把它用进去了。所以我们如果注意看的话，在那些花箱里头它都放了一些灌溉用的这种管子，这个管子呢它里头实际上是有一些传感器在这个土壤里头，传感器在检测土壤里头的水分，如果它的相对水分低于一定的比率的时候，那么就启动对它进行灌溉。
0: 这两天雨多的话，它就可以先歇一歇了。
1: 对，雨多的时候，它就可以休息一下。不用浇水，所以这是一个方式。另外呢，就是说，确确实实肥料对于月季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养过月季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月季是特别喜欢肥的。你肥给的多，它就开得好。在改造的时候，在它的种植土里头，基肥就施的比较好。另外一个呢，一般来说在它开花的关键时期或者是花后也会再补充一些这个肥料。那么肥料里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跟这个灌溉结合在一起，有灌溉的地方我们就把它水肥一体化，通过水肥一体化，通过管子直接输入到这个种植箱里。
0: 那附近是也有一个大的那个营养罐吗？
1: 一定会有的，
0: 可能隐藏在花花草草。
1: 是的，是的，对，另外呢，就是说，当然了，有时候有些地方没有这种灌溉设施的水肥一体化设施的，就需要人工去进行施肥。人工施肥呢，可以是颗粒状的这种肥料，然后施完以后浇一些水就可以。而且效果会非常好。
0: 其实好些事情好像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非常漂亮的花，但有很多的工作是隐藏在背后的，就包括好像大家都突然看见怎么一下花就全都长开了。
1: 对的对的，大家肯定之前就也没注意说四环路怎么发生了变化，因为开花之前肯定大家不注意。实际上园林工人当然还有这个修路的这个工人啊，他们其实非常辛苦。有的同志如果晚上十二点以后走四环路的就知道了，四环路晚上在一直在施工，那么他们就用晚上那几个小时，就是十二点到早晨六点之间那一段时间，你像种月季的话，你得把那个土得把原来的地方得挖出来，更换土壤，然后加肥料，然后种植，还得保证安全，所以基本上只有在深夜那个时间才有可能做的这个，四环路就留一条那个通道了。所以很多工作都是我们普通人看不见的，包括施肥啊，是后续的修剪啊等等这些工作啊，很多人都在做的。
0: 那会每年都要种新的吗？
1: 不是，因为这一次是属于这个环路改造，所以动作比较大，就换了品种，而且这一次换这个品种，这个效果太好了，就是选的品种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觉得也会对下一步其他地区的改造提供很多的思路。
0: 对，因为像这个月季的话，刚刚您说了，它花开时间长，抗逆性强。而且我们知道它也是很多城市的市花。
1: 对的，
0: 对吧？比如说我们像北方的沈阳，南方的深圳，西部的乌鲁木齐，其实它气候差距非常大，
1: 是
0: 它都能适应得了。
1: 所以月季是一个神奇的一个花卉啊。

0: 说月季是一个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这个人种，大家都喜欢的一个花卉。另外，就是因为它首先它代表着最美好的感情，另外它确实很漂亮，是吧？就符合每个人对于美的一个想象。再有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强，所以我们看到最南面到三亚都有种的，三亚有一个玫瑰国。那么北方呢，像乌鲁木齐，像现在在东北也有一些抗寒的品种也能够种，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城市选它为
1: 市
0: 市
1: 花，
0: 花，
1: 对。
0: 也有很多国家拿它们做国花，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当然这里头品种有差别啊，有的品种是非常的耐寒，可以在很寒冷的条件下生长。开花，然后呢，在有些相对比较耐热、耐热的品种、耐湿的品种、抗病的品种，可能就在长江中下游啊、华南地区啊生长。所以在种植的时候，也是要选品种的，选适合当地的品种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不同城市的月季市花也是不一定不一样，
0: 对
1: 也可
0: 品
1: 能是
0: 种，
1: 不同的品种。
0: 对主栽品种差别是很大的。你如果是说把在华南地区种的非常好的品种拿到北京来，它长得未必就好。
1: 所以尽管都是月季，但是各有不同，各有特点。
0: 对，因为月季品种本身就很多。月季呢，因为它的野生种有200来个，那么培育的品种现在全世界都已经将近4万个，所以这里头可选择的余地特别大。
1: 那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市花？
0: 月季这个作为市花来说，我个人觉得，第一就是把市花用的最好的城市是第一是北京，就北京把这个月季，不光是种在道路隔离带上，种在小区里，种在学校里，种在街头的这种口袋公园里，那么，大公园、小公园、绿地，只要有绿的地方，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我曾经在二环里头看到，就在东城区那有一个学校，哇，它这个栏杆上爬的全是月季，然后它这个那个校园里头也种了很多月季，在那个靠近地安门那附近还有一个饭馆，特别有意思。它那个饭馆门口本来是个小院子嘛，那个院子就是被月季花所包围的，哇，简直是太好。开花的时候太漂亮了，所以把月季用的最好的地方其实是北京。当然，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喜欢月季啊，所以这几年先是杭州的月季火了。杭州的月季呢，他们不像我们北京这个品种那么多，但是呢，他们想着说，哎，高架桥上面让它美一点，所以他们在高架桥上挂了很多的花箱，然后里头种上了一些很漂亮的品种，大家觉得，哎呦，我开着车一点都不心烦。这个有的人甚至说，哎呀，要堵也堵在高架上，我要是可以 可以
1: 对，
0: 赏花。全国好多城市都这么做，都做了这种所谓的高架桥月季。这个是一个，我们曾经把这个照片，这个在国际大会上放给大家看，我老外简直惊呆了。怎么可能呢？这是真的吗？另外一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河南南阳，他们的把月季种植的，情况，那真是，什么叫月季之城、月季之乡，到处是月季，你出门就能看到月季，每一条路上都有月季，这种情况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因为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为什么呢？20多年前我刚到南阳去，其实南阳的街头是没有月季的。当时呢，南阳是一个月季的重要的产地，他们生产很多的月季苗木，销往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但这几年不一样，我也觉得月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能光让其他城市美啊，先让自己美起来啊。所以，种了很多很多的月季，而且很多的创新的这种种植方式，让这个南阳真正成了到处是月季的一个月季之城。印象是非常深。
1: 对，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像在环路啊，在高架上种月季，就是好像听说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它可以有一定的防眩光的这个作用，就是尤其是晚上开车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四向来的车，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说在做这个四环路的这个月季种植的方案的时候呢，因为是。原来是装的眩光板嘛，防眩光那个板嘛。但是你现在要种月季的话，就得把这个功能能实现，不然呢，因为道路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
1: 对，
0: 是吧？保证交通安全，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就，当然最后用了比较巧妙的方法，让月季跟常绿树在一起种，这样的话呢，既能够看到月季开花，同时呢。月季落叶的时候，尤其是冬天，那也不会说因为落叶了，所以
1: 对
0: 就
1: 面的
0: 眩
1: 光就过
0: 光
1: 来
0: 就
1: 了，
0: 过来了。那么常绿树照样可以挡住那个光，做得非常有创意。
1: 而且月季的刺能尽量减少出现攀爬的可能性，也算吗？
0: 这个攀爬跟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1: 所以您看，像月季是好看和好活，本来感觉这是很矛盾的组合，但是在这儿的话，其实都能够算是给一个完美的答案。
0: 对的，这个因为月季啊，跟其他的花都不一样。我们做月季，当然会说月季好，但是呢，它确确实实是真的好。就是我们说了啊，很多花都很漂亮，是吧？
1: 对，
0: 或者说是花都很漂亮，但是有的花呢，可能就开个5天1个星期，你就错过花期了。比如我们元大都的什么那个海棠很漂亮，是吧？大家都去看，我也很喜欢，但是一时之盛，唰一下就过去了。樱花也好看，樱花你稍微你说我等一下下个星期再去看，可能你就错过今年的花期了。
1: 对，也可能今年突然热得很快，花期提前
0: 对，
1: 了，也可能
0: 牡
1: 您
0: 丹
1: 错
0: 呀、啊、什
1: 过
0: 么
1: 了。
0: 这些都是这个，就是月季这个你，它就是真的是。可以反复的开花，重复的开花，所以在，这是以前我的导师陈俊云院士就说过，这是中国的这个花卉里头的一个奇葩或者叫奇迹，就是中国花卉里头有很多能够四季开花的这个植物，四季开花的就重复开花，月季就是最典型的四季开花，重复开花。那么它开完一次以后。又重新孕育那些花蕾，然后再开放，然后再绽放出一个灿烂的花期，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国花卉对于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贡献。那么，真正的就是重复开花的月季啊，是目前从史料上来讲，一般来说是从宋朝开始有记录。有一个《异部方物》
1: 略记，
0: 略记，这里头，宋祁写的，他这里头提到了说，就月季，即，
1: 月月开花，
0: 对，东方所谓四季花者啊，对，四季就四季花，又叫长春花，持续不断的花，它有一个叫月衣披袖，花更四时。一年四季，每个月，然后开一次花，所以才叫月季花。
1: 对，就像杨万里也写了"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
0: 对
1: 风。"
0: 对对，
1: 所以这也算刚刚我们回答说为什么是月季，
0: 是的，
1: 对吧？其实还有关于为什么是月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月季肯定不仅仅是在绿化带里，不仅在公园里，它在世界上还有一个专门的月季大会，啊，叫世界月季大会。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是月季会有这么高格的会议？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呢？
0: 哦，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关于对于花卉的这个爱好啊，我一开始就说了，就很多人都喜欢花，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但喜欢的月季的人呢，可能多一点，因为它确实很漂亮。那么月季的优点啊，我们说了，月季优点，它不仅花型很好看，花色的变化多端，另外它。花的香味很好，它而且不同的花是香味不一样，那么给你的体验也不一样。 所以在很多这种场合，他。

0: 用来代表人类美好的感情，用花来表达友谊，表达爱情，表达感谢，表达对远方的这个人的思念，都可以用它来表达。我们这个花呢，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头呢，还又有不同的这个意象。这月季花，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头，它真正的代表的是，因为它四季花，长春花嘛，叫四季不断，四季长春，那么就代表着永恒、永久、持续不断、长寿、吉祥、幸福，
1: 全是美好的。
0: 对，都是最美好的东西啊。会把，比如说古人会把月季花跟牡丹花图案画在一起，这个图案叫做富贵长春。
1: 牡丹
0: 牡丹
1: 富
0: 代表
1: 贵，
0: 富贵，月季代表长春。那么古人会画一幅画，画上灵芝啊、山石啊，画一个萱草，萱草代表母亲，再画一个月季花，萱石长春图。那么意思是，因为萱草代表母亲嘛，祝福母亲健康长寿，所以它是代表着幸福吉祥啊。
1: 哎，我想插个问题。刚刚您说，其实月季它的品种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像从这个花型来，有叫什么杯状的，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是叫盘状的，
0: 高
1: 然
0: 薪
1: 后
0: 翘脚啊，
1: 还有像这个重瓣的，包括也有是单瓣的吧。就是它种类这么多，大家怎么能分辨得出它一定是月季呢？比如说像菊花的话，大家可能从花瓣上大概知道它是菊花，可能具体某个品种不一定分得清楚。
0: 哦，这个怎么分出是月季？是这样的啊，当我们说月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狭义的概念和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我们说广义的概念的时候，我们通常说，只要是蔷薇属的植物，我们都把它列入月季的这个范畴，广义的月季范畴。那么狭义的呢，可能就指那个原产于中国的那个四季开花的那个种类。所以，那么月季要识别月季怎么识别呢？第一，其实就是即使它没有花的时候，我们也能识别出来。
1: 看刺儿吗？
0: 哎，也对，也是，基本上都有刺儿，当然也有无刺的啊。是看它的这个叶子，它那叶子基本上就是，比如说，都是复叶嘛，它叫羽状复叶。羽状复叶呢，是这个小叶它是有锯齿，然后卵圆形，然后一般是3个小叶、5个小叶、7个小叶、9个小叶是这样排列的。所以你就看那个叶子一看，哦，这应该就是，然后再加上有刺啊这些特性，一看就是蔷薇属的东西。所以那么再看花的话就
1: 相对复杂了，
0: 不复杂，
1: 不复杂，
0: 对，它这花的这个花型嘛，基本上还是一个，就是因为它是蔷薇属的植物，是五出树，就是5个花瓣，然后或者10个或者这么堆积出来，当然也有四出的啊，也有4个花瓣的，那么另外有些花就是野生的很多，就是呈碗状，确实是杯状。然后重瓣的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花心，然后重重叠叠的这种样子啊，是的，
1: 就是一层一层数
0: 一
1: 嘛，
0: 层一
1: 是不
0: 层，
1: 是一层是5个瓣儿的？
0: 哈哈哈。
1: 但是有的像，
0: 实际上数都多了就不是5的倍数了，可能，
1: 因为刚刚听一些新品种介绍，说有的花瓣大概也能达到90多，将近近100，所以
0: 对。
1: 这一朵花确实重量还是挺大的。
0: 那么，对，这个，但是不是说重量越大越好啊？有时候看它的用途，比如说有一些花的，如果头太重了以后呢，它
1: 它会
0: 在上面
1: 误
0: 长的
1: 伴
0: 时候容易下垂，容
1: 低
0: 易
1: 头了，
0: 低头。那么，所以我们在这种城市的绿化当中用的这些月季花，有时候反而我们会追求一些单瓣的或者复瓣的这些品种，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像这个约定，它就是一个复瓣品种，它重瓣性不是。

0: 是很强，但是重瓣茎不强的这个品种呢，有时候有一个好处，一个是它能够很容易的开花，
1: 嗯，
0: 第二个是它开完花以后啊，风一吹，那个花瓣就落掉了，不
1: 哦，
0: 用你再去修剪。所以，
1: 嗯，
0: 这个，我们看那个特别重的，
1: 嗯，
0: 特别重的，在有一些条件下，它开就是开不开，或者是开开了，但是呢，总要凋落吧？
1: 嗯，
0: 凋谢的时候，它可能就落在那个枝头上，
1: 哦，
0: 然后就枯掉了，可能就不好看。
1: 哦。
0: 所以，各有各的好处吧。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约定的话，就是你好像看不到它落花或者是枯
0: 对，
1: 萎，它
0: 你
1: 一
0: 只
1: 直
0: 看
1: 是
0: 到
1: 放
0: 地
1: 着
0: 上，
1: 吧。
0: 哎，飘了一些花瓣，还挺
1: 嗯，
0: 浪漫的。它已经帮你落掉了，
1: 嗯嗯，
0: 然后等待下一波的花期。
1: 对。所以刚刚像您提到的这个，为什么月季备受喜爱，就是它美好的寓意，它四季常春，对吧？
0: 对。
1: 包括其实，在世界上。它也是对于包括像中国的古老月季，也是对世界上很多的月季品种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0: 是的，刚才也提到了，我
1: 嗯，
0: 们中国这个花卉对于世界有重大的贡献，月季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嗯，
0: 那么月季花呢，就是在我们中国产生了这种四季常开的这种花，然后到了清朝的时候，18世纪的时候，传到了西方国家，传到了欧洲。
1: 嗯。
0: 这个全世界来说，在很多的这个文化里头，都有跟月季花、蔷薇花这个有关系的这种历
1: 嗯，
0: 史，比如说古埃及，他们已经开始有对于月季的不是当时我们叫的蔷薇吧，
1: 嗯，
0: 这个当地的这个蔷薇，的应用和药用的一个，甚至是装饰的
1: 记
0: 这
1: 载，
0: 种记
1: 嗯。
0: 载，而且在这种金字塔里头发现了那些用蔷薇花做成的这个花环
1: 嗯，
0: 都有。那么，伊斯兰教啊，什么天主教啊，古罗马、古希腊呀，都有关于跟月季、蔷薇这样的一些故事和这种传说，而且包括一些食物也是留下了
1: 嗯，
0: 很多。那么，所以跟这种历史的发展关系非常密
1: 也就
0: 切的。
1: 恰恰好，大家好像还都挺喜欢
0: 对，
1: 它，嗯。
0: 但是就是那么长的时间，欧洲人也喜欢拿破仑的这个
1: 皇后啊，
0: 皇后，对对对，他也很喜欢。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种的这个蔷薇属的植物基本上是一年只开一次花。
1: 嗯，
0: 这里头只有一个大马士革秋蔷薇，
1: 嗯，
0: 它在当年能够有重复开花，其余的都是单次开花。中国的这个重复开花的这个月季品种进入了以后，跟当地的进行杂交，经过很多年的筛选，最后出现了，他们的后代都能够四季开花，重复开花，
1: 嗯，
0: 就是能够花随人意，随时可以开。我们在月季的历史上，一般会把1867年作为现代月季的一个分水岭，现代月季
1: 哦，
0: 和古老月季的分水岭。
1: 嗯，
0: 现代月季在1867年正式诞生，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月季的新的历史时期。
1: 嗯。
0: 那么后面我们所有的花都是像现在这样重复开花，花很大，花很香，又中国月季又贡献了纯正的红色、纯正的黄色，所以才有我们现在几万个品种，
1: 嗯
0: 都是因为它们当中留着中国月季花的血液，
1: 嗯，
0: 所以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哎，那既然您提到那个中国古老月季啊，包括之前您还说您去参加了古老月季大会，
0: 对，
1: 所以古老月季究竟长得是什么样？比如说像刚刚您背了诗哈，我也在背一首诗，比如说苏轼写"花落花开无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就是都是在夸月季的好看，包括它的坚韧哈。所以从宋朝开始，您说，比如从宋朝那时候，大概就开始在记载月季的栽培，还有包括像它的育种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月季和现在的月季，虽然都是古老月季留下来的，那个时候和现在到底长得特色还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我们讲古老月季这个词的时候啊，
1: 嗯，
0: 它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的古老月季，
1: 哦哦。
0: 所有的世界上1867年之前培育的这个品种都叫古老月季，所以在欧洲有 法国蔷薇，有大马士革，有百叶蔷薇，有什么白玫瑰等等，这是这些种类。同样的，中国呢有中国古老月季，中国古老月季呢其中一类特别重要的就是四季开花的这个中国月季，
1: 这个特性，尤其是
0: 我们现在遗留下了很多这些品种，
1: 就是现在我们也能看到，
0: 对，也能看到
1: 当时的影子。
0: 对对对，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去一些月季园能够看到中国古老月季，这里代表性的品种像月月粉，月月红，什么赤龙寒珠，什么这些品种，名字都非常好听。
1: 对，我知道还有个叫绿萼的，对吗？
0: 对，绿萼，也有。那么这些品种呢，我们拿来跟现代月季一比，就会发现，其实古老月季呢，相对来说更加婉约，更加柔弱，所以月季有一个名字叫瘦客，就是比较清瘦。
1: 哦，
0: 它不像现代月季那么硕壮硕，那么就是
1: 包括花开的大，
0: 对对对对，
1: 包括这个茎秆的话更加粗壮，
0: 对，更秀气，但是这也是它的优点，所以有的人养月季以后，养着养着觉得，哎，古老月季也很好啊，那我就喜欢上古老月季了。我对现代月季，但是也说明就是说，古老月季它的底头饱含的这种，韵味和这个优雅的这个气质是一直是有的。
1: 那现在我们倒还能保存多少古老月季？包括像这些月季现在还在，或一些古老的种质资源，我们还存在？
0: 古老月季呢，应该说现代月季产生以后，对古老月季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威胁。那么大家都觉得，哎呀，现在这些月季花、玫瑰花那么漂亮，花那么大，开那么鲜艳，我干嘛还喜欢那个花那么小的，然后这就病病歪歪的那个？所以很多的品种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丧失了。好在有一些有心人。那么之前呢，是江苏这个淮阴的这个月季园，他们因为历史上淮阴、扬州都是中国古老月季的重要的栽培的一个中心，他们收集了很多品种，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包括我们有一些专家对他们进行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内实际上可以找到大概五六十个品种的古老月季，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些品种呢，有一些月季园也已经把它们种在园里头，
1: 想去买也能买得到。
0: 买得到，好像网上也有卖的，但不是那么多品种。但是像赤龙寒珠、月月粉这样的，我估计能买到。今年呢，在南阳的这个月季园里头，他们种的资源库里头，他们的古老月季中国古老月季种的非常的健康，然后开花开的非常好，我看到其实挺壮观的。
1: 哎，那会不会比如说花粉的话，就小蜜蜂传粉的过程当中，也不小心就把这两个之间有一定的影响？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其实小蜜蜂啊是一个，对于我们花卉的品种选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就是我们以前很多的这个花卉的新品种怎么来的，尤其是我们中国现代科学进入中国之前，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
1: 就是人工授粉，
0: 不知道人工授粉这个事，我们知道人工授粉也就是近100年以来，甚至是近几十年以来才知道，哦，还是能人工授粉的，中国古人是不知道的。那么以前靠什么？靠小蜜蜂、靠蝴蝶帮你传粉。那么传粉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产生了，就是清朝的有一个月季新谱里头提到过，就是说种身，就是如果下它的籽儿能够产生新的品种，什么意思呢？就是采它的那个果实种子，然后播种以后发现，哎，种完以后跟它原来那颗长得不一样了，或者突然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看的，那么其实这就是
1: 过去留种的方式，
0: 不是过去留种、
1: 啊、
0: 这是一个天然的杂交、
1: 嗯、
0: 或者叫开放授粉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就是说小蜜蜂帮你授了粉了，然后你把那些种子一拨以后发现，哦，这个样子的跟那个原来那个颜色不一样，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在牡丹月季里头都有这样的品种，就是所谓石生品，我们现在叫的石生品种，以前就叫它种生什么品种。牡丹里头有种生粉、种生红，就是用种子播出来的，开出了一个红色的和看那粉色的，那我就把它留下，就给它起个名字。
1: 嗯，
0: 所以这是重要的古人的花卉育种的方式。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过去古人会稍微操控一下这些小蜜蜂、小蝴蝶，让他们之间就是有，
0: 因为古人根本就不知道小蜜蜂在帮忙、
1: 哦、
0: 所以
1: 那现在的话我们不也都在说这个中国心嘛，对吧、
0: 嗯、
1: 像约定应该是中国心的一个品种、
0: 嗯、对的
1: 嗯, 所以想问您，就比如说现代月季品种当中，我们知道古老的月季它的基因贡献是非常大的，
0: 对的，
1: 对吧？那现代我们做中国新的月季的话，它又自己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我们培育新的月季的品种的话、
1: 嗯、
0: 实际上呢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中国自有的这些优良的种子资源加以利用。
1: 嗯，
0: 那么这个种子资源是在哪呢？就是我们全世界的蔷薇属的植物大约200种，其中我们中国就将近有80多种，或者有的人说是100种，就能占了一半。
1: 嗯，
0: 那么这一半里头真正现在用于月季育种的还非常少，只有几个种类。所以那么这几年来为什么月季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突破，这些很多的突破都跟利用的野生种子资源有关系。打比方说现在有一类的这个月季品种叫花眼的品种，
1: 嗯，
0: 那么月季的中间有深色的那个着色，好像一个个眼睛一样、哦、然后那个品种有什么公牛的眼睛啊，有万众瞩目啊等这些品种，但这些品种之所以能够产生出跟原来月季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使用了原产于我们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有一个种类叫波斯蔷薇。
1: 嗯，
0: 我们自己以前叫它单叶蔷薇，它那个品种就是中间有一个花眼，通过杂交以后产生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品种系列，所以对月季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么现在培育月季品种都希望能够抗旱、
1: 嗯、
0: 能够抗病抗寒，那么用什么？就要用这些种子资源，比如说原产在新疆的这些种子资源，他们在那个荒漠里头、
1: 嗯、
0: 也没人给它浇水，也没人给它管护，但是长得很好，里头有疏花蔷薇，有什么蜜翅蔷薇等等，这些把它们拿过来进行杂交，就有可能培育出抗病的就不需要管护的这些品种。
1: 嗯，
0: 这个疏花蔷薇在培育的抗病蔷薇月季品种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对，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好像还有非常非、
0: 嗯、
1: 非常多的新的品种在培育出来，包括它起名这方面
0: 还
1: 有很多好玩的事儿。
0: 是的，
1: 对，所以像刚刚您说有好多这种野生的月季种，它也为我们今后去大量的培育新品种提供了更多可能。
0: 是的，而且呢、
1: 嗯、
0: 而且会有一些不断的一个新的发现，这些新的发现也是为将来的月季育种开辟了新的方向。
1: 嗯，对，因为我看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因为比如说像蔷薇科它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对吧、
0: 嗯、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像月季啊还有一些花之外、
0: 嗯、
1: 像苹果之类的好像也属于蔷薇科、
0: 嗯、
1: 比如说它有没有可能以后也会和这些其他的花之外的这些品种它们的花再做一些合作或一些新的品种。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目前呢蔷薇属的月季啊什么这些东西，
1: 嗯，
0: 跟苹果其实是杂交不了的、
1: 嗯、
0: 因为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太远，
1: 嗯，
0: 因为属于不同的亚科。但是这个月季里头有一个品种 就叫苹
1: 果
0: 花，
1: 叫
0: 苹果
1: 花，
0: 对，苹果花，
1: 嗯，
0: 是一个
1: 非常红，对吧？
0: 是一个花非常繁茂的一个藤本的那个品种，
1: 嗯，
0: 它其实跟苹果没关系，
1: 嗯，
0: 但是就是跨属之间，这个将来有没有可能，这个进行一些基因的交流是有可能的，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发展很快，
1: 嗯，
0: 那么基因的克隆，然后基因的这个转移、编辑等等这些工作，这个现在发展的非常快，
1: 嗯，
0: 所以有也许在未来，比如说大家就喜欢，比如说。我现在纯蓝色的品种，我希望有一个纯蓝色的品种，那我从鸢尾啊那个或者是翠雀啊或者什么那个特别蓝的那个品种里头，哎，我把那基因拿过来给它进行一个转基因或者编辑，
1: 嗯，
0: 有可能得到你想希望的那个理想的一个颜色，
1: 嗯，
0: 那也有可能像苹果长得比较高大的，也许截取提取里头的某一个基因，比如说它，现在说不好，也许是抗病，也许是高的生长，
1: 嗯，
0: 也许是这个果实方面等等的优势，哎，我们就可以培育出我们所期望的那个品种。
1: 嗯，哎，刚刚您提到果实，包括像月季的瘤种，
0: 嗯，
1: 就是秋天的时候它们也会结果，对不对？
0: 对的，
1: 就是到时候有一天，就是它的盛花期过了的话，我们也能在绿化带上看到它很多可爱的小果子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对于我们这个新品种来讲，
1: 嗯，
0: 其实我们不希望它结果，
1: 哦，
0: 为什么呢？它一结果的话，它就要消耗养分，
1: 嗯，
0: 消耗养分就意味着我多给它施肥才能后面才能养得好，开得好，而且养护的成本也会提升，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希望它结果的，
1: 哦，
0: 但是你在培育新品种的时候是一定要选能结果的这个品种。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野生的这个种类里头，比如野蔷薇，它那个红色的果子也很漂亮，
1: 嗯，
0: 第一是有观赏价值，第二是鸟类啊什么之类的也愿意去吃它的果实作为它们的食物。
1: 对，这接下来有可能就是一个
0: 非常友好。
1: 对，我还想说这也可能是一个新品种可开始的一个可能性嘛。
0: 是有的。其实呢，
1: 嗯，
0: 这里头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在中欧国家，包括一些东欧的一些国家，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研究蔷薇的果实，
1: 嗯，
0: 这个果实是干嘛用的？食用。
1: 哦，
0: 食用果实，那么把它用来做酱，做这个用来抹面包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是在很多地方是有的，
1: 嗯，
0: 因为有一些种类，比如像狗蔷薇，比如像玫瑰，它们的果实都很大，都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那么是可食用的价值很高。有一个东西刺梨，
1: 嗯，
0: 刺梨也是蔷薇属的，
1: 哦，
0: 那么维生素 C 之王嘛，号称，所以。真的是月季蔷薇全身都是宝，可用的地方很多。
1: 嗯，所以接下来就问问您，除了它去被观赏，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像切花呀，景观呀，
0: 嗯，
1: 还有像盆栽这一类之外，
0: 还有食用呢，还可以吃呢，那个好多的，
1: 就比如说像我们说好多的玫瑰饼，嗯，是不是也可能是月季这样，
0: 啊，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真正的玫瑰饼里头，
1: 嗯，
0: 有一些是用的玫瑰，但是呢我们随着这品种化了以后啊，
1: 嗯，
0: 相互杂交就很多，相互杂交，所以玫瑰有的是用的杂种玫瑰，有的不是玫瑰，干脆就是一种月季，比如说我们现在云南的鲜花饼里头，
1: 嗯，
0: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玫瑰那个种，反而是月季，月季里头的有几个品种，嗯，它们比较香，花的产量又高，那么口味又比较好，所以有什么滇红、墨红，
1: 嗯，
0: 这都是月季品种。
1: 嗯，那除了吃之外，像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化妆品啊、精油啊，这些也都离不了花。
0: 对，
1: 嗯，
0: 他们里头提炼的这种精油啊、化妆品啊，
1: 嗯，
0: 对人是非常好的。
1: 嗯，对，
0: 而且对人的精神的这个提升也特别好。
1: 对，刚刚您提到了，尤其像这个玫瑰的果，
0: 嗯，
1: 它的营养成分也非常高。其实我们在想说，以后会不会也可以除了看花赏。

0: 花、吃花、喝花之外，再想想它的果是什么样的。嗯。
1: 是有很多果实是可以吃的，但是一定要分清楚。其实我特别不赞成这个什么赏食两用啊，
0: 啊。
1: 什么什么这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它作为观赏花
0: 就
1: 卉的
0: 顾了
1: 时
0: 一
1: 候，
0: 边，可能另一边就顾不到了，
1: 当
0: 对。
1: 你做观赏花卉的时候，你用的是观赏花卉的栽培标准，
0: 嗯。
1: 你的土壤，你给它施用的肥料，你所用的农药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当你那个东西要入口的时候，它必须严格的按照食品的生产的要求。
0: 嗯。
1: 那你的这种操作过程当中，
0: 明
1: 不要
0: 白。
1: 产生
0: 嗯。
1: 农残啊等等这些问题。
0: 对，所以它可能有多项功能，但究竟我往哪方面努力，咱们就得按那方面的需求来进
1: 对，
0: 行。
1: 它当什么东西用，
0: 嗯，嗯，
1: 关键就要看用什么方式去栽培和生产。
0: 对，刚刚说到它其实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对吧？观赏方面，然后像这个苗木啊、切花等等，它所产生的经济价值非常高。想说一个，就是感觉有点尴尬，但也不是很愉悦的话题哈。比如说，2025年湖南娄底绿化带里的16棵树桩月季被人连根挖走，公安调了监控，找到嫌疑人是一对树脂。他们说路过的时候看这花太好看了，就想挖回去自己院子里住。但是那批月季好像市场价值不低，两个人不仅要面对的是道德谴责，还有经济赔偿和行政处罚。还有像今年安徽芜湖，一个女子在菜地里干活，看见路边的棒棒糖月季好看，也挖了2株回家，当场被抓，行政拘留2天。其实咱能理解说这花好看，我想带回家哈，但这么做肯定不对。但在某种层面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是月季它的经济价值是可见一斑的。所以想问问您，比如说贵的月季大概能贵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们绿化带里看到的月季，虽然感觉很多，虽然常常看，但实际上它是不是也挺贵的？
1: 其实即使它很便宜，它属于公物的东西，
0: 嗯。
1: 我们个人都不应该窃为己有。
0: 嗯，
1: 所以，对这种破坏这种，或者是将这个绿地里头的这种月季，这个
0: 拿回
1: 变为
0: 家
1: 挖
0: 了，
1: 回家的这个，我们肯定是反对的啊。月季本身呢，确实有贵的，它贵其实不是贵在这个苗木本身上。而是培育一个新品种所付出的努力上，月季里头有一个最贵的品种，我估计很多人都想知道啊，这个最贵的品种，告诉大家，有一个号称500万英镑的一个月季品种，这个品种叫朱丽叶，那么这个品种呢，其实呢是英国大卫奥斯汀。这个培育的品种，他在做宣传的时候也是这么讲，500万英镑的一个品种，就是说他为了培育这个品种，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最终培育了出了这个品种。然后大家确实很喜欢，花很香，颜色杏色很漂亮。最重要的是他把它变作了一个切花月季的品种，然后用于新娘的手捧花。哇，有一些照片，那个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它是昂贵呀，昂贵在这里。同时呢，像现在有一些国外的自己培育的品种，他们也是这里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很多的花卉育种者，包括月季的育种者来说，培育一个新品种，这个新品种出来就是他的饭碗。就是他谋生的所有的手段，所以他是靠贩卖或出让他的智力或者叫
0: 劳动成
1: 劳
0: 果，
1: 动成果，然后来获得他的收益，甚至是维持他的生活的。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些人的努力，尊重他的智慧，尊重他的创造性，创造就要尊重他的月季品种的知识产权。我们国内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说我申请了新品种的保护，比如像约定，那么他们申请了这个月季的新品种的保护，国家林草局给颁发了一个证书，那么对这个品种进行保护。如果有别人想拿过来买来以后，

0: 进行商业化生产，然后再去赚钱，就是盗版，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这里要明确一下，其实我们要尊重知识产权，这就是在尊重创造。
1: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像现在育种来说比原来缩短了很多时间，但是像原来的话，无论是比如粮食作物的产品还是花的这种品种的出现，可能也要8到10年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想这个时间成本是多少？包括像绿化带，像您说有很多的工作是在晚上你看不到，
0: 它不仅仅说是8到10年，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你培育一个真正好的新品种，那么你背后还有无数的不成功的品种在后面的。比如说我所在的单位，每年我们要做几万朵花的杂交，然后获得几十万株的这个杂种的苗，然后用几十亩地进行栽培试验，然后观察，最后选出来几个品种。问题是你选出来的几个品种不见得就是一个成功的优秀的品种，有可能你最后选出的那个品种里头100个里头才有一个真正的优秀的。所以为什么它真正的价值更贵，它不只是说8年10年的一个努力，有可能你30年50年也就是这么一个有价值的。所以你的努力是30年50年，
1: 是人家一生的努力。
0: 对的对的，
1: 是。哎，那刚刚您说每年您可能要进行大量的这个
0: 杂交，
1: 对，想问每次您在给他们做这个杂交授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尤其是面对大量的这个花儿需要精心的杂交授粉。
0: 那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申请作为我们的志愿者
1: 啊，这可以体验对吧？
0: 我们以前是招募这样的志愿者的。
1: 嗯，
0: 那么杂交嘛是一个这样，首先你得确定一个目标是吧，我希望培育一个什么样的品种，我希望花大一点还是花香一点还是花什么颜色，然后根据你的目标你再选亲本，就是副本和母本。副本呢就是取花粉，那我选一个有目标的那个花粉，我希望它的花，我挑一个花香的，我从它里取了花粉，然后我再选一个母本，就是妈妈，然后把这个花粉受到这个母株上，母本上，然后等待它，当然要做标记啊记录啊等等这些，然后等待它结果结出种子来，种子出来以后再播种，播种以后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你在做这个组合的时候，你脑海里已经在想象，哦，我希望在这一点上像他爸爸比如个子高一点，这一点上像他妈妈，哪个地方秀气一点，你就可以有想象了，然后你所有的过程你都是处在一种期盼之中，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2: 听到这儿，您可能也和我一样对月季多了一份敬意，它不只是好看，它要扛住夏天的暴晒，冬天的干冷，路面的尾气和灰尘，还能在城市最严苛的环境里一年又一年的准时绽放。好看只是它众多优点中的一个。今天看到的这些美丽月季，血脉里都流淌着中国古老月季的基因。那朵从宋朝就开始月月开花的长春花，远渡重洋与世界各地的蔷薇相遇，才造就了如今几万个品种的繁花似锦。像约定、新时代这样的中国新月季正在接力绽放，而更多优秀的中国自育品种也已经在路上了。月季不只是花，是一座城市的风景，是一段跨越千年的传承故事，也是一份关于长久、吉祥与幸福的美好祝愿。此花无日不春风，愿您的生活也如月季般常开不败，常看常新。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